0: 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

0: LED， 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7: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8: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7: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8: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7: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9: 澳洲活龙虾走极限集放通道，5分钟通关。
10: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11: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1: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12: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3: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

0: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却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高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5: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

呢是10月13号星期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市区的气温是25到31度，乡镇的气温是23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10月14号星期三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4到32度之间。10月15号星期四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4到32度之间。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作为我国首批5家国家公园之一正式设立5周年的日子。5年来，园区生物多样性家底持续增厚，累计新发现91个野生动植物的物种。海南长臂猿种群恢复至7群44只，是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医药发展促进条例将已于2026年9月30日通过，将于11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这份条例共有总则中医药服务、中药保护与产业发展、民族医药发展促进、人才培养与科技支撑、中医药传承创新与文化传播、中医药开放发展与国家合作、保障措施及负责，总共9个章节。近日，世界制药原料展在意大利米兰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海口国家高新区携园区重点药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海口药谷生物医药产业实力和创新活力。本次企业组团形成了组团参展与企业独立参展的立体展示格局，在7号馆当中举办了专场的推介交流会，以创新制药技术赋能全球供应链，合作海南携手开拓全球市场作为主题，面向欧洲医药圈层释放自贸港的合作利好。昨天，海南第18家书香海岛全民阅读点在海口椰辉书屋揭牌。阅读点设在海南省老干部服务管理中心龙华服务所，以适老化服务作为重点，把公共图书馆服务送到老年读者的家门口。这次阅读点突出了适老化的服务，重点满足老年群体就近阅读的需求。该阅读点的面积约为100平方米，藏书2000册，涵盖科技、文学、历史、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类别，图书均由热心读者、爱心企业及社会机构捐赠。10月23号、28号这2天，海南省琼剧院原创琼剧《秋瑞问天》将分别亮相广州洪县女大剧院和清华大学的新清华学堂。海南先行的丹心石笔将会伴着琼剧弦歌走向全国舞台，其中北京站将实现海南地方戏曲首次以完整的剧目形式走进清华大学。作为海口市首例老旧厂房转型为婚庆文旅中心的项目，近日位于海口市秋海大道69号的千贝城堡婚礼艺术中心进入了试运营的阶段，为全市盘活低效存量建设用地提供了全新样本。千贝中心的前身是1997年建成的海宇西板厂厂房，项目在老厂房的原有建筑框架内规划出了8个风格各异的主题宴会厅以及礼服馆、包厢等。记者注意到，海宇西板厂内除了千贝中心之外，还有羽毛球馆、咖啡馆、早餐店等多种业态均在运营状态。

0: 原本单一的工业旧址正在成为片区全新的生活消费聚焦点。为了全面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高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的能力水平，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海口市2026年国际减灾日国际减灾进社区活动将于今天上午9点在海口人民公园三角池广场举办。活动现场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市民可近距离地学习防灾减灾的相关知识。据海南省司法厅消息，2026海南自贸港法律周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海口举办，活动共设21场主题交流会，除了16场主会场的活动之外，首次在海口江东法务区、省文化馆等地增设5个分会场。活动围绕自贸港核心政策和法治保障、5项图强、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赋能、法商融合出海、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 AI 产业新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跨境经贸法治保障等热点议题展开，助力自贸港对标世界先进贸易规则扩大开放。2026年度点赞科普中国科普案例名单公布，由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选送的海南科技馆建设入选科普阵地建设类的案例。这一次的入选是对海南科技馆在科普阵地打造、科普生态构建等方面实践成效的充分肯定。近日，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完成了2026年海南省红树林资源监测与成效评估项目秋季迁徙鸟类调查，调查覆盖了海南省13个主要的红树林湿地。本次调查旨在摸清青丘迁鸟类种群以及群落结构与栖息状况，为红树林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提供科学支撑。调查发现，秋季迁徙鸟类呈现鲜明的类群分化，白眉鸭作为南迁的先头部队，近日已在海口东寨港下塘湿地监测到了25只。近日，海南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服务实现全国首批上线，海南参保职工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将本人的医保个人账户当中的闲置资金转给外省的亲属使用，用于看病买药、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障费用等。同样，海南参保人也可以享受外省亲属共济的医保各账资金，真正的实现职工一地参保、亲属异地共享。海南省社保医保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共济额度设置之后无法直接撤回，如需收回相关额度，需要先解除当前绑定的亲属关系，解绑之后没有花掉的余额会自动的退回医保个人账户。不管是转出方还是接收方，如果医保关系终止、办理参保关系异地转移等，已绑定的亲属关系和设置的共济额度会自动解除。通过医保钱包设置的跨省共济额度仅限支付医保合规场景下所产生的医疗医药费用，不可提现转售牟利，请勿违规使用医保资金。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接下来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大家是耳熟能详。

不少人坚持跑步，有人坚持举铁，有人坚持练瑜伽，可到底哪些运动才真正能够做到延长寿命呢？近日有一项研究给出了答案，其实运动榜当中延寿的第一名是走路。这项哈佛团队研究追踪了11万人，历时超过30年，对比了多种常见运动之后发现，单论降低全因死亡风险，走路的收益超过跑步和撸铁。今年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就在英国的医学杂志当中刊发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呢就是告诉我们，走路在运动当中呢是延寿排名的第一名，可降低 17% 的死亡风险，门槛低，人人都能上手，堪称是运动里的性价比之王。那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说这个走路为什么是性价比之王呢？因为它不用买器械，不用找场地，春夏秋冬什么时候都能走，开门就能开练啊！这个门槛最低，效率还是最好的。但是呢，大家要记得，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过犹不及，就是并不是说你走得越多越好。我们之前也看过很多报道，有些朋友呢，为了拼步数，一天可能会走10000多甚至20000多，这样的一个步数，但是呢，过多了之后，对身体呢，反而呢，是有伤害的。其实呢，根据呢这个研究分析发现啊，随着这个步数的增加，死亡和心血管风险呢是可以持续降低的。那最佳步数呢，分别是8763步和7126步，也就是控制在这样的一个步数里面，对身体是最好的。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你每天走个8000多步或7000多步的时候，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最低，你再多走收益也不会再增加啊！你走个10000-20000，它的这个好处也不会增加，反而呢会有健康隐患。此外呢，这项研究还发现啊，如果将这个低步频改为中高步频，这个全因死亡风险会进一步的降低，而且不受步数的影响。也就是说呢，你可以根据自己平时走路的节奏再稍微走快那么一点点，它的效果就会更好，就是跟慢慢悠悠的溜达相比，你走快一点更有好处。我们不是说非要凑够10000步才行，而是要在有限的步数里走出一点节奏感。有人担心啊，说这个走路呢会伤关节。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成年人来说，每天6000到8000步是一个黄金区间，这个是对膝盖关节比较友好的一个安全范围。每天呢有目的性的走个8000步左右，对于预防膝关节疾病，这个是最为理想的一个步数。这个强度和步数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增强肌肉力量，还可以改善关节稳定性，减轻我们的关节负担。但8000步左右是一个临界点，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对关节的好处就不再增加，膝关节炎的风险的降低也会变得不明显。研究还发现啊，如果你随意溜达的步数过多，走的时间过长，反而有可能会损伤你的关节。不仅如此呢，你一旦超出这个8000步的黄金步数区，那部分疾病风险的下降就不明显了，既不能保证你的延寿收益，还要有可能使你的膝盖受伤啊。所以大家记住，6000到8000步这样的一个区间是最佳的黄金区间。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6000到8000步的黄金区间呢，是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来说的。但如果呢是针对超过60岁的人群来说，或者是对一些患有慢性疾病、体重超重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呢，这个数字就要重新计算。到底该怎么调，不同的人群呢是有不同的一些具体的建议的。比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及术后恢复人群，4000到6000步是可以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的，重在温和起步，长期坚持。第二呢，普通的成年人，我们刚刚说是6000到8000步是最普适的一个黄金区。而对于那个体重超标久坐的人群来说呢，大家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目标提高到8000到10000步左右。走路是运动，既然是运动就要科学进行，所以有几个细节大家要注意。第一，就是时

长。这6000到8000步呢，大家可以一次走完，也可以分次走完。第二呢，就是姿势，走路的时候要抬头挺胸啊，脚跟先着地。第三就是日常，这个步长啊，你可以大概自己测算一下，就是你的一个跨步大约是60厘米左右，如果是快走的话是65到70厘米。另外呢，就是时间上大家要掌握啊，就是早上晚上都可以，如果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话，建议是傍晚的这个时间。饭后呢，要记得要先休息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开始散步，不要一吃饱就散步，避免呢加重肠胃的负担。希望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就可以呢好好的来运用啊这一项性价比极高的运动走路，来给自己的这个健康呢储存更多的能量。说完这个运动啊，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说呢，并不是所有的运动啊都适合于每一个人，而且呢很多的一些啊现在热门的一些运动啊，可以说大家在尝试之前一定呢要多方考量。因为最近呢就有看到这样的一起病例，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趁着这个假期呢出国旅游，于是呢她们就体验了当地一个非常热门的运动项目海上冲浪。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海浪的剧烈的颠簸居然让这姐妹俩的脊柱呢是遭遇了严重的冲击。回国之后啊，她们两个的腰部持续的剧痛，活动受限，甚至出现下肢麻木无力的症状，这个其实是脊髓神经受压的危险信号。去医院之后呢，经过检查被确诊为是胸腰肌的一个爆裂骨折，然后严重的压迫到了他们的这个脊髓。这种情况如果不尽快手术的话呢，神经损伤就会进一步的加重，最严重的话会导致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瘫痪。现在回想起来啊，这两名当事者还心有余悸，说冲浪的时候感觉呢腰被浪给颠了一下，没想到这么的严重。医生说啊，冲浪时呢我们的脊柱在瞬间承受巨大的一个屈伸和冲击力，是很容易导致这种椎体爆裂骨折的。如果说骨折块移位压迫到神经，必须尽快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也提醒一下我们的一些冲浪爱好者，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在我们海南呢也有很多喜欢冲浪的朋友，那么大家呢在进行这项运动的时候呢，千万啊不要忽视任何的身体不适。那这次呢案例当中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胸腰椎的一个爆裂性骨折，这个大家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啊，这个可不只是摔断了腰这么简单啊，因为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脊柱当中呢它呢可以说是由33块的椎骨积木组成，它呢是我们承重的主体，一旦出现了问题，这个后果呢可以说是不堪这个设想的。我们刚刚提到了，如果最严重的话，如果你不及时就医，有可能会导致这个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等等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呢一旦啊在运动当中发生这种严重的外伤，导致你的后腰背剧痛无法活动，千万不要随意挪动，应立即呼叫120，由专业人员平移至硬质的担架上送到医院。就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进行呢各项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检查。那得了这个病怎么治啊？保守治疗，可能呢就包括像一些支具的保护啊，或者是卧床制动等等，这种是属于比较轻的情况可以这样，但是严重的情况下是一定要进行手术治疗的。手术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康复治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平常啊，大家要预防出现严重的脊柱损伤。居家安全大家要注意，特别是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要注意防滑。卧室最好能加装扶手，然后老人呢避免登高取物。另外的话呢还要增强骨骼健康，比如说多摄入钙和维生素D，均衡饮食，适度的开展一些户外活动和负重锻炼，定期的去检查一下骨密度，规范的治疗一下骨质疏松等等。

脊柱的损伤危害不可逆，一次意外就有可能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特别提醒大家，虽然说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但如果运动做得不好，也有可能会危及生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稍作休息啊，之后呢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6: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5: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6: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5: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

0: 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5: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
6: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5: 最近这几天呢，大家被网上的一个四无婚礼给刷屏了。大家看到了之后呢，不少人说啊，真喜欢这样的实实在在，也祝福这一对新人。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是在浙江宁波，有一对呢，这个年轻男女举行的一个四无婚礼。这场婚礼呢，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拍的摄像，也没有呢化妆师，连新人入场都省了。不过呢，就是这样的一场简简单单的婚礼，却广受好评。婚礼的主角呢，是一对90后的年轻人，新娘小朱和丈夫小王。小朱呢是宁波人，丈夫小王呢是台州人，两个人呢都在上海工作。而今年9月，他们两个人呢完成了人生大事。那先呢是9月中旬在男方老家台州办了一场婚礼，然后9月下旬呢又在女方家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礼堂办了一次。这两场婚礼都有共同点，就是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像师，连这个伴郎伴娘都没有请。在婚礼的 LED 屏上呢，写着几行字：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喜宴，不够吃可以吃隔壁桌，韭菜微薄，招待不周，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现场呢

0: 只有一个环节，就是呢这个新娘小猪的父亲上台讲了41秒，大意呢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举办婚礼的时候是临近中秋啊，所以呢父亲的讲话就是感谢亲朋好友们一起到这里来团聚，然后希望大家吃好喝好，说完就开席。那当天新娘小猪的妆容呢是她在这个婚礼拍摄基地的时候就画好的，席间呢她自己完成了这个换装，自己在网上买了一套这个新中式的婚纱。然后呢这场婚礼呢不论是 LED 的屏幕音响话筒都是租的，然后布置现场的材料全都是从淘宝买来的，然后全部由新人自己 DIY。对于大家的这样的一些询问啊，小猪的解释很直接，她说她和自己的丈夫小王都是 I 人，不太喜欢过于热闹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呢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也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呢辛苦双方的父母。这不是一句客套话啊，因为小猪说她参加过很多亲戚朋友的盛大婚礼，印象最深的不是浪漫，而是累啊，新人累，父母累，宾客也累，她见过太多婚礼上父母忙前忙后最后累倒生病的例子。他说如果为了给他们办婚礼再把父母给累倒生病，那就太不值了。这样的想法呢起初呢也不被双方父母接受啊，父母觉得好歹结婚你要安排个婚车吧，结果呢小两口自己简单的从酒店自己开车去婚礼现场。不过呢他们夫妻俩呢也并非呢是没有自己的坚持啊，他们呢选择去云南丽江拍摄婚纱照，以这个玉龙雪山作为背景。他说啊婚礼视频一般不会再去看，但是婚纱照呢他想选择在自己喜欢的地方拍，这对他来说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呢虽然婚礼很简单，但是呢拍到了自己喜欢的婚纱照，他觉得他们这场婚礼其实还是这个仪式感满满的。然后呢在另外一场晚宴当中，因为男女双方呢共举办了2场的这样的一个答谢宴，让宾客最为意外的是婚宴当中的红包。最后的一场晚宴，每位前来吃席的客人都收到了新人赠送的200元红包。大家说啊，按照习俗的话呢，应该是宾客给新人送红包，然后呢新人呢给宾客送烟。但是呢这个新娘小猪说啊，她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不抽烟了，不如换成红包来的实在。所以呢当时呢很多宾客收到这个红包之后呢也觉得非常的这个意外啊，然后呢觉得呢这个婚宴当中的菜品呢又非常好吃，所以大家对这场婚宴非常的满意。这场婚礼啊花销的重点最主要分配给了菜品和宾客，新人呢省去了繁琐的流程，宾客呢又得到了实惠，品尝到了好吃的菜品，父母呢又免于操劳，可以说是一举多得。没有豪车列队的排场，多了轻松自在的舒心，没有繁琐奢华的仪式，却多了亲朋相聚的温情。这场四无婚礼卸下婚礼的负担，留下了真诚质朴的心意，也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点赞和祝福。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有这样的一起利用电商平台售后规则实施诈骗的案件呢，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嫌疑人王某呢，在3个月内对盒马平台的399件商品恶意的申请仅退款，就是只退款不退货，非法占有商品价值共计8000余元。目前呢，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的措施。根据警方透露说，王某最初他只想购买一款水果，以不喜欢为由申请仅退款，平台很快就给他审核通过，商品呢也无需他退回。他尝到甜头之后呢，发现平台对于这样的小额生鲜类的商品的售后审核较为宽松，采取的普遍是退款不退货的处理方式，就开始呢蓄意利用这个规则牟利。接下来3个月

的时间，他先后虚构了商品变质、未使用优惠券、付款方式选错等多种理由，累计发起了120多次的仅退款申请，涉及399件商品，覆盖了生鲜食品、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遇到单价较低、平台不会上门取件的商品，他就会直接全额退款，商品全部留下自用。遇到像三文鱼、整箱牛奶这些价值较高的，平台会安排上门取件的商品，他就只退回已食用后的剩余部分，变相侵占大部分商品的价值。此外呢，部分商品在以不喜欢为由申请退款之后，他又反复下单十几次，重复申请退款。最终呢，盒马平台在后台数据的巡检当中发现了这个账号退款频率异常，同款商品反复退款，随即呢向警方报案。那么针对本案当中售后维权与诈骗的边界问题呢，律师呢做出解读。申请退款是消费者的正当权利，但权利不能滥用。电商平台推出仅退款的规则，初衷呢是针对生鲜等易损耗商品简化售后流程，提升消费者体验。消费者如果真的遇到商品质量问题、货不对版，那么申请退款完全是合法维权，受法律保护。但像这个案件当中，王某的行为已经超出正常维权的范畴，本质上它就是典型的诈骗行为。判断这类行为算不算诈骗，不用纠结复杂的法律术语，核心主要看两点。一个是主观上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想白拿商品，不打算付钱。第二呢，是客观上他有没有编造虚假的理由，隐瞒真实情况，骗平台同意退款。放到这起案例里面，王某收到了完好合格的商品，却编造各种不存在的问题申请仅退款，连续3个月反复操作，足以证明他主观上想非法占有商家财物，不是正常的售后诉求。客观上呢，他又通过欺骗手段让平台做出退款决定，符合诈骗的行为特征。诈骗罪的涉案数额是累计计算的，不是按照单笔交易判断的。不要看王某每次退款可能只是几十块甚至是几块钱，但是3个月累计下来达到了8000多元，已经达到了诈骗罪当中数额较大的立案标准，依法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律师提醒，现实中不少人抱有侥幸心理，觉得薅点小羊毛而已，大不了就把钱退回去，甚至以为法不责众。但是实际上呢，只要是故意虚构理由骗取退款，次数多了，累计金额达到立案标准，就不再是普通的消费民事纠纷，会直接升级为刑事犯罪。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千万别因贪图小便宜而忽略法律风险。一旦被认定为诈骗，行为人不仅要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还会留下犯罪记录，对后续的就业、升学、信贷都会产生长期负面的影响。即使累计的金额暂时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有可能会因为诈骗行为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同样会留下不良记录。同时呢，律师也建议电商平台进一步的优化售后审核的机制，对短时间内高频退款、异常退款的账号要建立预警，加强对订单争议的人工复核，在保障普通消费者正常售后权益的同时，及时的防范恶意诈骗行为，维护公平的网络消费环境。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慢点儿跑。

0: 哦，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雌鹭。
1: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0: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2: 最强的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同时呢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在线来向我们咨询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以及想对新房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的，包括想购买学区房的朋友们，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啊，我们已经连上三天的我们的慧慧老师啊，是现在21世纪房产经纪人，也是我们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王智慧，再一次欢迎智慧老师。
1: 各位观众们，我又来了，大家早上好。
0: 嗯，是的，慧慧老师连续三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为什么又来了呢？也是因为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哈，可能忙，然后慧慧老师有时间，对，代班一下，并且呢，把昨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滨江沿线的房源没聊完的，今天呢，我们再继续来为大家进行总结和推荐一下。昨天啊，聊着聊着聊跑偏了，主要是
1: 聊到美食了。
0: 那然后本来是介绍那个什么，那个最开始我们说要介绍滨江路的这种房源，帮大家避坑，看看哪些是值得买的，包括视野和交通、房屋质量。后来聊到了国家贴息的政策，
1: 对，
0: 就开始给大家盘点起来了，对吧？后来呢，又推荐了几套房源到海淀岛。之后哈，我们就开始跑题了，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那在我们今天聊滨江路之前呢，还是给大家推荐几套非常优质的房源哈，可以说价格是史无前例的。就包括昨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亨通海秀花园，
1: 嗯，
0: 啊，亨通海秀花园，它的位置哈，就是在万达板块。
1: 对，万达。
0: 目前为止呢，是被划到了这个秋海一中，没错，一中的秋海分校。这个位置啊，其实呢，它整体的这个区位型是非常优越的。首先呢，它是在富秀路以南啊，这个美华路以西，并且呢，它往下一走就到万达广场，往上一走就到南海大道，周边呢有几个医院。对，它正好是整个的白水塘片区的一个核心点，
1: 嗯，
0: 对，所以说它交通很方便，就是你基本上我们海口的几条主干道，南海大道，对吧？椰海大道、海秀快速路、秋海大道，这几条路基本上就把这个海秀花园给包围了。
1: 它在那个交通枢纽上。
0: 是的，它在交通枢纽上，不管说我们沿着秋海大道是吧，上这个环岛高速，上
1: 秋海大道上，对，高速路
0: 环岛高速也好，对吧？或者是说我们走南海大道前往这个国兴那边啊，或者说我们往前走，往上走，走海秀快速路是吧？到国兴到哪？
1: 快速路到国兴会比较快，
0: 对，都很方便的。所以说这是它的交通的一个区位。我们再来说它的医疗啊，附近省人民医院，对吧？海一附二
1: 附属医院，
0: 两所三甲医院环绕。啊，就没得说了，它的医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呢，这个小区的楼下啊，有着秀英区的图书馆、民政中心，咱说小两口想领个证，下个楼就领证了，对吧？包括呢，我们的这个老年食堂，还有社区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站等等一系列的配套，非常齐全。小区的物业很好，他当时啊，就是公务员小区也是，海秀花园专门给秀英区打造的，对。然后呢，这个物业费。每平方米1.8块，
1: 哦，那可以哦，在那个地段还真便宜。
0: 对，1.8块的物业费却能给你带来将近3块钱的服务。
1: 哦、嗯，不错不错，真的。
0: 就是你能想象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跟他享受到的服务哈、啊，中间的钱都是给大家省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房源叫做亨通海秀花园，下楼啊到万达广场很近，
1: 嗯，
0: 到附近的夜市没问题。菜市场也有。

0: 有啊，学校现在也划进来了啊，海口一中秋海的学校。所以说不管是衣食住行、教育、医疗、起居都是非常方便的。之前啊，这个小区的价格呢基本上也都能来到17-18左右，包括目前我们可以打开贝壳 APP， 对，你去看一看这个小区当中我们今天所要说的这个户型是 168.77 这个户型，
1: 大户型啊，
0: 对，大户型，42厅的户型，
1: 对对，
0: 一套毛坯的房子。到今天为止贝壳的挂牌价基本上都在230-250万之间，
1: 嗯
0: 啊，也有便宜的能卖到230万左右。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套房源还带一个车位，目前业主呢真是诚心要卖，非常诚心要卖。本来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是因为那个客户在生意上这个资金上突然被法院给冻结了，所以说买不了这套房子了，很急卖这套业主哈。目前的挂牌价格是210万，168平的房子，42厅，还赠送一个产权车位。
1: 嗯，很便宜。
0: 可以算一下哈，210万，你除以160，就算169吧，168.77，210除以168.77，目前价格是12400。
1: 嗯，
0: 一万二，可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周边有什么小区呢？比如说昌茂水木清华，
1: 嗯，
0: 锦地汉城，
1: 嗯，
0: 文博映月。文博府，对吧？基本上这几个小区，新的楼盘有什么呢？
1: 我再插一句啊，因为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它其实是169的一个、接近169的一个户型了啊。
0: 对，
1: 那它其实针对的人群就是您家里的
0: 人口比较多，
1: 嗯，
0: 对，
1: 哦，又想在配套权，有学区，有医院，因为其实医院照顾的是大部分照顾的是老人和小孩。对吧？
0: 是
1: 比较小的小孩，好像年纪大的老人啊、
0: 嗯，
1: 这些都是非常需要旁边有医院配套的。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交通便利，那就是服务我们上班族和做生意的人，
0: 嗯、
1: 他需要开车啊、去哪里都方便。
0: 慧姐，慧总，咱们算一下哈，就是12400目前的这个价格，
1: 对，
0: 你在海口市区当中，你在哪儿能买到一个19年的准新小区？
1: 是的，
0: 并且呢，服务配套、人车分流都能做得这么好。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好学区，就我能想到的12000，要不你就买一个像我们昨天所说的
1: 安居房。
0: 安居房，
1: 对，
0: 但是安居房没有这么好的位置呀。
1: 是的，
0: 是吧？
1: 而且安居房其实产权不是100%的，
0: 70%，
1: 70%。
0: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在这种好的位置当中买一个楼龄比较老的，
1: 就是老破大、嗯、
0: 对，
1: 老
0: 破大一些、
1: 嗯、
0: 或者我们就买远郊房，买到了西海岸那边了，
1: 那种
0: 或者
1: 南片区，
0: 对、
1: 这种、
0: 啊、北片区现在12000也能找到、
1: 嗯、
0: 不过呢那个小区肯定是不好的，
1: 不好的，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们都知道。像之前我们带朋友看某几个小区哈，像比如说银泰天骄都不给大家推荐的，物业不怎么好，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呢一些专家公寓啊、五元和公寓啊，你的楼龄比较老了，
1: 老，
0: 对不对？不是说它不好，所以说嘛，价格便宜。包括天地凤凰城，那个小区常年是位于这个远大片区当中房价倒数的几名，为啥呢？那你去小区一转你就知道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呢，12400这个价格，真的买到这样套房子，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哈。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谭房兄弟，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给我们发送私信，包括呢，也可以关注视频号探房兄弟来找到我们，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啊，亨通海秀花园168.77每平方米，目前呢是赠送一个产权车位，总价是在210万，还是可以往下谈的，非常有性价比的一套房源。如果这个房子成交的话，就是目前为止是亨通海秀花园历史当中最便宜的一套房子了，总高26层，它的楼层呢是17楼，楼层也是非常棒的、没有什么缺点哈、
1: 发现没有，昨天我们卖的也是17。
0: 哎，对，最近我们跟这个单数杠上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挺喜欢17这个数字的，真的。
0: 17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吉利的，对吧？
1: 对，比较吉利的。
0: 是的。 好的，那想跟大家再继续聊一下哈，我们今天所给大家介绍的第一套房源，每天呢都会给大家来介绍几套优质的房源。什么叫优质？在我这儿的定义哈，就是第一，这个小区是不错的；第二呢。

0: 价格不给大家推那种贵价格的房子，
1: 就性价比极高，
0: 性价比极高，房东是急卖的，
1: 对 对
0: 真着急卖，
1: 房东的心态，
0: 对，
1: 还要看房东，因为现在是买家市场，
0: 没错，
1: 必须得看卖家的心态了，
0: 对，就是真的是说它的价格能是贴合市场价的，你别说，你比如说刚刚我们说这套房子，你要卖14500-15600，那我说都不会说，
1: 是的，
0: 15500，我为什么不买隔壁的天喜一号呢？
1: 嗯，对对对，
0: 对吧？
1: 买新房的好，
0: 买新房多好，
1: 对
0: 吧？或者说我13400的话，有可能很多朋友们会选择买金桥郡，对吧？
1: 对。
0: 但是金桥郡的楼下的底商可没有这个海秀花园底商那么繁华。
1: 那是。
0: 是。
1: 因为海秀花园它的位置就很不错的。
0: 不错的。
1: 嗯、错
0: 因为碧桂园金桥郡它是把着椰海大道。
1: 对对对。
0: 它往。
1: 那个、其实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最早的金桥郡在开卖，就是它还没有建好的时候、它就只是一个。就一个饼吧，能说一个饼吧。开发商就是找最早我在平安，他跟平安好房是合作的。我带客户去过金桥郡的，那个时候楼都没起来呢，我就带着客户去看了。那个位置确实还算是蛮偏的。你还记得前几可能你前几年没来海口？
0: 对对对，
1: 前几年的椰海大道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都在修路，都修了很多年。
0: 哦，是吧？
1: 哦，
0: 所以才能
1: 基本上不去椰海大道，因为椰海大道都在修路。
0: 哦，但现在来说，椰海大道路还是不错的。
1: 就是因为修那个路修了很多年，
0: 修很多年修好的，
1: 然后基础就像你说的基底基打的特别好，
0: 一点一点的变好
1: 了，修了可能有5-6年的都有，
0: 是吧？
1: 没有，大家都不愿意去椰海大道，
0: 哎，
1: 都是坑坑洼洼的，都是泥土。
0: 所以说，你看当年买到这个金桥郡的那波人，其实也赚了，
1: 是的，是的，
0: 也是蛮划算的。
1: 那个时候的价格不算高，
0: 不算高，
1: 不算高，
0: 其实跟现在差不多。最近有点回落嘛，它分几期，分什么房子，
1: 对对对，就是跟现在的价格也差不多了，
0: 基本上在13000-15600
1: 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就是跟现在价格差不多，因为那时候我正好是在平安能够代理平安好房，
0: 对，就是在这个房产业务当中也是，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嘛，
1: 接触到一点点的，
0: 对，汇总对于海南的房子了解的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他就是虽然说汇总之前做的是金融方面的业务，
1: 对，
0: 但是金融跟房产它很多的地方是非常挂钩的，对吧？金融呢给房产放贷，对吧？
1: 是的，
0: 房产呢需要寻求金融上的一些帮助啊，互相也是互通有无的。
1: 对 对, 对，一定会学习的，在我们保险课程里面一定会学习房产类的知识，税费我们都会学的。
0: 是的，所以说呢，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套亨通海秀花园168平，能做到4室，也就是说，如果大家人口比较多的话，比如说我有两个孩子一人一间房，父母一人一间房，对吧？或者说我有一个孩子，是不是？那么我还余出来了一间房，可以给孩子呀，或者给家人们当一个休闲读书的一个空间，都是没有问题的。进到我们的房子当中，南北通透，十分的宽敞啊，并且呢，客厅的这个开间很宽，走进去就给你一种大平层的那种奢阔感。
1: 我打断一下，它还是个是毛坯还是
0: 毛坯？
1: 哦，毛坯，
0: 改造空间很多，
1: 毛坯还可以改自我改造啊，
0: 是的，
1: 自我改造的空间比较大。
0: 没错，因为如果说我们买一套像2019年、2020年的一些二手房，很难碰到自己心仪的一个装修，
1: 对风格，
0: 大部分都要重新收拾一下。你像
1: 它就有点像你买到了一个一手房，
0: 对，
1: 别人
0: 没
1: 有，没
0: 人住
1: 过，
0: 这套房也是没人住过的，
1: 就是别人没有住过嘛，
0: 是，
1: 就是，而且它还满五了。
0: 满五，
1: 我算了一下年限，它还满五了，
0: 满五了。
1: 不知道业主会不会住多套，但是满五的话，其实税是很少的，加上有些现在买家也自己愿意承担税费了，
0: 是。
1: 所以您对您来讲，你其实您的税费也不太高了啊。
0: 对，其实就是买家承担一个这个个税，
1: 个人的税，
0: 剩下的就不用操心了。
1: 对
0: 对吧，剩下都不用操心，
1: 只操心你买家的税费就行了，
0: 对，
1: 卖家已经承担了他自己的税，
0: 卖家承担了很多自己的税，不管他是满五为唯一或者是满二也好，跟买家没关系，买家你只要承担自己的这一个
1: 税费就行了，
0: 哎，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您考虑在主城区当中买一套40的房子，预算在200万上下的话，那么不妨来看看这套亨通海秀花园168平，一天没有入住过毛坯的4室2厅的房源，目前的学校是一中秋海分校，还赠送您一个产权车位。

0: 聊完了我们刚刚推荐的房源，有没有你这边推荐的一些好房给大家分享一下？
1: 你说二手吗？
0: 二手和新房都可以。
1: 新房的话，因为其实您昨天要准备讲
0: 滨江路
1: 的时候， 对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其实我现在的店开在的也就是在滨江路上，面江的哦，那个朝向非常好，是面对的江的，
0: 面江，
1: 面江，然后我呢，其实当时的主打，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小白，刚返场的小白进了房产行业，跨行过来的哦，换了个赛道。然后换赛道的时候，我在贝壳的几个项目中，因为贝壳能做租赁，能做买卖，能做新房，还有最后能做一个法拍，我们都能做。但是我在这几个项目中，我其实还是选择了最简单的新房。
0: 新房
1: 业务，因为新房的话，首先第一我可以去有车，我可以去踩盘。第二呢，新房是按场来讲。我可以不太专业哦。那我在踩了这么多新盘中，因为我跟很多人说，其实咱现在如果说刚需，我们就推荐安居。如果是刚改或者是改善盘的话，我推荐四代。四代宅嘛，因为现在是要改善了嘛，我们以前住的房子，应该是公摊特别大，然后实际住的很窄，很不舒服。那四代宅是我现在有去踩过以后我首推的，就如果是改善户了，手头有钱，对吧，可以把之前的卖掉，或者是说不用卖掉，手上也能去再次的购买都可以。那我现在滨江路上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就叫4+3号。
0: 四家三号院，
1: 四家三号，对，因为呢，首先它的开发商很牛逼哦，它真的是我们海南本土的一个开发商，
0: 是吉祥集团的，
1: 吉祥集团的，对对 对，也是我们就是比较，就是我们肯定买房第一，我们要买质量的嘛，买质量肯定是买口碑，买好的。
0: 对，等一下啊，这个吉祥他也有点事儿，
1: 那他还是建筑质量是没
0: 有太大的问题。他吧，就是他六号七号吧，有漏水的问题
1: 啊，那漏水房屋问题吧。
0: 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改成世家了呢？我们也听说了哈，他好像换了这个建筑的承包商。
1: 对，换了承包商。
0: 之前吉祥六号的时候，他的建筑承包商好像跟这个主体的吉祥有矛盾，就导致这个承包商故意的好像是没把工程做好。到目前为止，吉祥六号我同事就住在吉祥六号，漏水问题依然没解决，像水帘洞一样。
1: 天哪！
0: 然后我另一个同事呢，买到了吉祥七号，刚收房就漏水了。
1: 不是吧？
0: 哦，
1: 那有点那个。
0: 对，但是四家三号说
1: 是
0: 换
1: 掉
0: 了
1: 开发商，
0: 换了一个，
1: 换掉了一个建筑商。
0: 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客户哈，四家三号那楼盘的区位很好，
1: 对，非常好，
0: 户型设计的也很棒。
1: 是的，
0: 像之前应龙兄也说过，在120多平，他能给你做到
1: 210平的效果，
0: 四室两厅
1: 三个卫生间，对，四室两厅三个卫生间。
0: 它的户型在海口市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打的了。
1: 是的。
0: 还有一个能跟它户型媲美的就是中交蓝色港湾的二期。
1: 对。
0: 我觉得这两个户型就是单说户型设计来说的话非常的厉害了。
1: 是的。是的。我是因为自己去踩，所以我才知道那边其实它的户型可选性很多。可能最早踩的都是101和 128, 它的101能做出140平的效果。就是说你看到了以后你进去，它也是一个餐客厅一体，它的餐厅能放下一个很大的餐桌。一般正常101在我们认知里面能够做到三房一卫都已经很不错了。它那你不仅能做到三房两卫，它还能做出一个大大的一个餐厅出来，而且它还有一个赠送面积，就是除了它这个101像140以外，它还赠送了一个那个10平方的一个面积，就是那个在你厨房的后面，就相当于你可以自己隔出来，它是毛坯交付啊，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毛坯，你可以去改。
0: 它是赠送了一个洗衣房的感觉，
1: 对，类似于就是给你一个洗衣房，对，把你的洗衣机还有烘干机找了一个地方去放，
0: 因为吧，正常。我们过去的传统的家里都是把洗衣机烘干机放到我们这个客厅的南向阳台当中，它会影响你的景观面。
1: 是，
0: 现在呢
1: 不好看，
0: 对，大家也会想到了说，哎，我们单独设计一个洗衣房，以后衣服就有它专属的挂衣位置，景观还是回归到生活，回归到我们的眼睛视觉感官当中。
1: 是的，人都是视觉感官动物的。
0: 是的，
1: 美的东西人人都喜欢，
0: 都享受嘛，谁都不希望一回家本来你面前是一个江景，结果被我们的衣服所挡住。
1: 对，
0: 还是蛮丑的。
1: 其实我还想插一句，还有些人把内衣的东西也放在上面，
0: 就是一些袜子啊，
1: 对，不好了，
0: 还是不好看。
1: 因为我们经常就买二。

0: 斗房啊，我看到这都要收起来，不美观，不美观。
1: 对，在我们拍摄的时候，肯定希望把房子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0: 对，
1: 但是呢，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这才是本质，对吧？是的，我们刚才呢也给大家聊到了这个世家三号哈，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这个开发商呢，各方面在目前的设计蛮好的，不过在楼栋的选择，大家一定要留心，因为它后面有几栋高层给它挡住了，光线挡的比较
0: 是也还可以。其实我去看过它二楼的采光不错，但它二楼不卖，它现在二楼不卖，从三楼开始，
1: 就是
0: 它二楼要128平和101平是要绑捆一起卖，就卖给同一个人。也不叫捆绑了，就要一个人来买掉这两套。
1: 一楼二楼吗？
0: 不，二楼，一楼是架空
1: 啊，
0: 就二楼，因为它二楼有个大露台。
1: 哦、啊，二楼就是一层卖给一个人。
0: 不是一层，它二楼是有四户，它就有两户连在一起，那有大、
1: 哦、
0: 有个大平台。
1: 啊，两户两户这么卖。
0: 对，它这两户要绑在一起卖，
1: 是
0: 的。是
1: 的，那时间来到了9:29，待会儿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分析一下世家三号这个楼盘的优缺点，包括该如何在这个不同的楼栋当中、不同的楼层和户型进行选择，以及滨江路的一些其他楼盘也会为大家来做一个理性的推荐。待会儿呢，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0: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正是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

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段宣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T。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和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每天早间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呢，各位随时可以跟有关房产的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进行咨询啊。两种咨询的方式，一种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62399166623-9916， 还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啊，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二手房想要卖的话，或者是租的话，最新的市场价是多少钱？想要购买新房，不知道该去如何选择，每个片区的新楼盘优势是什么？价格是多少？底价是多少？有没有哪些最新的一些优惠政策等等？包括呢，你们想进行房屋维权的，想要租房的，想要挑学区房的，或者想要挑一套这个养老房的等等啊，一系列跟楼盘质量啊、周边配套区位优势等等相关的一些房产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向我们进行互动和咨询。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非常亲切的王智慧，智慧姐哈。如今呢，也是21世纪房产的店东，就在滨江路枫丹白露的楼下哈，专门做跟国兴啊、滨江路有关的一些新房和二手房。那目前为止呢，主做新房。我们再一次跟慧慧姐打个招呼，你好，慧慧姐。
1: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0: 慧慧姐，刚才呢我们聊到了世家三号哈，只介绍了一个户型，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世家三号。因为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世家三号的户型图一下子出来了这么多。
1: 是的是的、因为他前期只做了四套样板房嘛、最早只做了四套，所以说可能前期去看房的带看的啊、客户们可能只看到了四套。他现在又出来了盈江的，就是面江的、面江的户型都是大户型，面江全是大户型、
0: 之前我们看到的样板间就是101平的、还有
1: 126的，
0: 以及135，
1: 对，还有
0: 144、
1: 140几百，
0: 对，我们看到就这几个，
1: 就四个，
0: 是。然后它是分为基偶数不同楼层，阳台的位置不一样，
1: 对，
0: 有的呢是在卧室的这一边，
1: 有
0: 的
1: 是
0: 在客厅，
1: 在阳台，有些在卧室，有些在客厅，
0: 是的。这几个户型当中，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126。对，我觉得
1: 126的户型是性价比极高的一个户型哦。它相当于如果以我们现在三代宅去换算的话，它126，它东边是126，西边是128，它相当于得到了就是三代的210平的一个户型。
0: 是的。
1: 过的。
0: 210平一个户型，
1: 对对对，就按三代来算，因为三代是复工摊的，讲错了，三代是工摊的，因为三代的工摊相当于要有17到23都有，有些更大，30的都有，130都有哦。
0: 对，基本上我们正常的三代住宅的工摊都在25左右。
1: 是的，25就相当于你拿个100平，其实你实际的得房率只有85平。
0: 85平，
1: 对对，哎，不对，
0: 75平，
1: 讲错了，
0: 对，
1: 75平，真的很小的，
0: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
1: 现在不仅是没有公摊，零公摊啊，甚至是负公摊，就是给多你面积了。
0: 对，哎，这个我们拿126平的举例子哈，它是三个卫生间对吧？
1: 对，它是四个房间，三个卫生间。然后两个客厅，两厅的话就是客厅加餐厅，它的客厅餐厅做成了南北通透。
0: 它的是就是我们沿着这个小走廊进去之后，两间房子都是带卫生间的套房。
1: 对，都是带卫生间的套房。
0: 然后呢，主卧面积很大，它的这个房间是赠送的。
1: 是的，是的，
0: 是半赠送的。
1: 半赠送。
0: 对。
1: 然后呢，它的阳台，因为它阳台。它二楼是很大，但我们看三楼吧。三楼的话，它就是在那个，那个叫什么？客厅出来就是阳台。
0: 对，我们看到了，它是分奇数层跟偶数层哈。
1: 偶数层不一样。
0: 奇数层的话，它的阳台呢是覆盖到了它两个套房的卧室里。
1: 对，那就是奇数层是在房间。
0: 对，
1: 奇数层是在房间，
0: 就是、
1: 偶数层是在客厅。
0: 我们刚说了，它为什么三个卫生间呢？一个是在客厅跟我们卧室区域中间的这个拐角处有一个工位。剩下两个卫生间，一个是在主卧套房，一个呢是在主卧旁边的一个套房。
1: 是的，
0: 这两个是并
1: 列。而且它的交标很高，它的交标非常高哦。它柜子是不用说的，它的进门的那个柜子是赠送的。它里面的那个厨房的套具以及卫生间的套具哦，全部都是品牌。
0: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所说到那个晾衣的区域，就是在厨房的下边。
1: 厨房到后面朝北朝南，就厨房再出去再赠送你一个那个小
0: 就是
1: 小面积的
0: 厨房往下的这样的一个
1: 空间，它应该是朝南的，它的位置就是朝南。
0: 明白。
1: 只不过它的朝南的光是要么是朝东要么是朝西光进来，知道吧？因为它那边有堵墙了。
0: 是、
1: 有堵墙了，
0: 这个倒无所谓，没关系。晾衣服
1: 它晾衣服嘛，晾衣服而已，就还好。
0: 是因为毕竟呢我们还是有阳台的，还有这么多区域，其实在整个这个户型的空间感而言，对于晾衣服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我讲一个梗哦，就是海南人是不是都爱打麻将，他的那个阳台哦，可以放进一个麻将桌都不局促，就是四个人可以坐在那里，坐在你阳台上打麻将。
0: 对，这个真是
1: 是真的，他那个阳台超大，
0: 给你一个奢阔的一个像是
1: 宽度都很宽，你想想麻将
0: 花园一样的感觉，
1: 你放个麻将桌你就可以在那边打麻将。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最基础入门的101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说实话，如果

0: 我选择的话，我大概率会选择把这个花园放到客厅当中，
1: 对，是的，
0: 比
1: 是
0: 较
1: 的，因
0: 实
1: 为
0: 用一些。
1: 正常来讲，我们自己的
0: 自
1: 家
0: 住
1: 庭
0: 的
1: 大部
0: 话，
1: 分都是把它放在客厅，
0: 对。
1: 因为客厅可能更好点，因为房间是私密性嘛，比如说你放到谁的房间都不合适，对不对？
0: 是
1: 然
0: 的。
1: 后你要去房间享受这个花园也不太合适，不过也有人喜欢那种什么所谓的罗密欧花园、罗密欧阳台那种，那
0: 对。
1: OK，那没办法，那有些人喜欢嘛，各有所爱，对对
0: 是
1: 对，
0: 的，
1: 有些就喜欢阳台，
0: 哦，然后我
1: 不
0: 们
1: 喜欢
0: 看
1: 客
0: 到
1: 厅。
0: 的这个最入门级的101平，它依然给你做到了一个3室2厅2卫的布局，
1: 对的，
0: 并且我们之前也到房子里去看过，
1: 嗯，
0: 它的客厅跟餐厅非常的奢阔，
1: 对，很
0: 即
1: 大，
0: 使说没有这个餐厅的设置，完完全全一个客厅，它的大小就足够能承担会客跟吃饭
1: 吃
0: 的
1: 饭
0: 功
1: 的
0: 能。
1: 功能，
0: 所以说呢，我们又在这个基础上呢，把餐厅放大，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在你的这个会客厅当中打很多的柜子，做非常充足的收纳空间。
1: 嗯，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是餐边柜啊，包括洞洞板呀，是吧？等等一系列的设
1: 是
0: 置
1: 的，
0: 都没有问题，包
1: 我
0: 括，
1: 在他的二楼看所有房间的采光哦，特别好，就所有房间，我进了所有房间哦，他的采光都特别 OK，因为他101是朝南的户型，他的阳台是就像我们说的，如果是阳台在客厅的话，客厅朝南，还有两个房间是朝南的，只有一个房间朝西，朝西或者朝东，它不是就朝东边户就朝东，西边户就朝西啊。
0: 101平这个面积段的话，也赠送一个洗衣房吗？
1: 就是赠送啊，
0: 也是
1: 一
0: 赠
1: 百
0: 送
1: 零一
0: 的。
1: 是赠送那个10平方，比120几赠送的要大，
0: 要大的一
1: 可能要
0: 些，
1: 大，
0: 也
1: 但
0: 是
1: 是一百
0: 在
1: 二十
0: 厨
1: 平是
0: 房的
1: 实
0: 北
1: 际
0: 边
1: 隔
0: 儿。
1: 房，就已经是210了
0: 好。
1: 啊。
0: 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呢，101平这样的一个户型哈，大体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呢，这个户型有哪些就是小缺点哈，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就是它除了主卧以外，剩下的2个卧室可能相对来说
1: 会比较相
0: 比
1: 对来
0: 较
1: 讲
0: 局
1: 会可
0: 促，
1: 能会就像你说的会比较小一点点，
0: 小一点。
1: 因为他把面积做到了客厅，他把面
0: 洗衣
1: 积做到
0: 房、
1: 了洗衣房，把面积也做到了那个
0: 主卧、
1: 不是
0: 阳
1: 阳
0: 台
1: 台，
0: 等
1: 但
0: 等。
1: 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念哦，我觉得人气是要在客厅的，
0: 他那个2个卧
1: 对。
0: 室能，就是除了主卧以外，2个次卧能放下1米8乘2米的床吗？我们实体看的话，
1: 1米8乘2米可能做不到，因为他是做给孩子的吧，我觉
0: 孩
1: 得应
0: 子
1: 该
0: 跟老
1: 15
0: 人，
1: 个人。你要定制到柜，就定制到上面的话，可能马马虎虎居住一点。
0: 所以说，如果说真正的有人口需求，比如说老人要住，那老人跟父母2个人住的话，你住1米5的床肯定小挤。还得买一个1米8乘2米的正儿八经的床，住着舒服。
1: 或者是
0: 孩
1: 说
0: 子倒没关
1: 定柜
0: 系，
1: 上去，定制上去可能可以做到
0: 对，
1: 一米
0: 还
1: 八，
0: 得是琢磨一下哈。但是
1: 琢
0: 这
1: 磨一
0: 个
1: 下应
0: 是
1: 该是
0: 入门
1: 可
0: 的
1: 以
0: 户
1: 啦。
0: 型
1: 就
0: 哈。
1: 说你定柜上去的话，你可能就只能，就只能可能把那个柜子就不能做到外面去，就得做到上面去那种类型的嘛，
0: 对，
1: 就定制的就定柜嘛，因为
0: 是的，
1: 它因为房间小了嘛，它的收纳功能就要消失啊，就要往上挪。它的收纳空间就往上挪了，就这个
0: 好，
1: 意思。
0: 我们再来看这个135平的户型，它也是4房，
1: 对，四房，两个
0: 两
1: 套间，
0: 厅，然后3卫。
1: 对。
0: 它这个比126平的话，这空间大在哪里呢？
1: 大应该也是大在，它可能就是房间大一点点，房间大一点点，真的你看一下，房间是大一点点的，
0: 各个房间的
1: 大
0: 面
1: 一
0: 积可
1: 点
0: 能
1: 点
0: 大一
1: 啊，
0: 点
1: 然后
0: 点。
1: 那个客厅也会大一点点，
0: 是的，它客厅
1: 客
0: 给
1: 厅
0: 人
1: 会
0: 感
1: 大一
0: 觉也
1: 点
0: 是
1: 点，
0: 稍微大一点
1: 它
0: 的。
1: 真正好看的是228。
0: 二二
1: 面江
0: 八，
1: 的，哇，真是漂亮了，可能相当于现在市面上300多，接近400平了，很大。它就一进门一进去，左手边是朝南朝北户型的一个套房，右手边是朝南户型的两个套房。
0: 明白，
1: 哦，懂了吧？
0: 就是一
1: 就
0: 个
1: 是，
0: 纯粹的一个江
1: 对，
0: 景大平
1: 如果
0: 层。
1: 你想你，其实它就相对于这样，就是父母。住朝南，孩子们住朝北，朝北看江嘛，父母人喜欢看看，就采光好点，因为老人喜欢晒太阳嘛，是吧？朝南就好一点，一点都不打扰啊，就相当于中间一个厅，一个小门进去，然后你进你家，我进我家，两个家，有这种感觉。
0: 就是试驾三后呢，其实打造的是一个偏改善的楼盘。
1: 对。
0: 但是呢，它这个就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户型的优点哈。
1: 嗯。
0: 我们。

0: 现在在分析它的缺点是什么。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在目前海口楼市定价的逻辑当中，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学区加持，你光靠四代宅的理念，你这个价格有点高。
1: 它确实价格相对来讲真的是偏高。
0: 对，价格偏高，这样的话客群在选择的时候就会有所考虑。
1: 嗯嗯，
0: 这个价格在四代宅的市场当中完全可以随便选了。
1: 对，是的。
0: 是，而且呢，如果就是你想一想这个价格它的定位的人群是什么，如果说我不考虑学区，我只考虑滨江的景观面，
1: 嗯，
0: 那我这滨江沿线那么多房子可以选择，
1: 嗯，
0: 那我如果
1: 看江的话是确实还是很多的，
0: 对，看江很多哈，这个价格的重叠也蛮多的，
1: 对。
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我考虑学区的话，那我肯定不会考虑它了，
1: 啊，那是它没有学区，
0: 对，它没有好
1: 学
0: 区，
1: 不好，嗯，
0: 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房子吧，就是由于说地比较小。
1: 嗯，
0: 是成一面扇形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可能在
1: 它里面的楼盘楼栋也不多嘛，
0: 楼栋也不多，
1: 不多
0: 是六八十栋。
1: 哎，它有个特点，
0: 八栋，
1: 它有个特点，我要跟你说一下啊，也是真的是它的亮点。
0: 嗯，
1: 它做了一个连廊，
0: 嗯，
1: 就是客户从它的门厅进去以后，
0: 风雨连廊，归家动线非常的清晰。
1: 对，它就没有，就是说你不打伞，你也能进到它的那个那个楼栋里面去。
0: 嗯，这也是它的一个优点，
1: 这真的是它的亮点，是它的亮点啊。
0: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就是位于千年白龙北百年骑楼老街的世家三号哈，我们滨江路上一个最新的四代宅。
1: 很好的，他去新去那个他走长堤路就可以到世贸国贸西海岸，他走那个隧道就可以去海淀岛，走新富桥就可以上新富岛，走那个滨江路就可以到国新啊，到那些滨江那边啊，就府城那边都可以的啊，他位置很好。
0: 是的，
1: 位置很好。
0: 哎呀，今天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滨江路当中的最新的一个四代宅，不过呢价格又还是挺贵的，也不便宜，
1: 偏高吧，
0: 对，算偏高的，基本上的价格呢得在你算刚刚我们所说到的楼层比较低啊，不是很好的还得17500，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定位啊。那么如果说我们偏改善的客群，包括我们想喜欢四代宅，想要自己在家中有一个空中花园，想临的公摊的，或者说我们喜欢江景啊，喜欢在骑楼附近去居住，包括喜欢白龙北这个位置的，想要改善的，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楼盘哈。毕竟呢，这一片它是最具代表性的唯一一个新楼盘世家三号。不过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在买房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整个房屋的质量。毕竟这个吉祥这个集团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老毛病。对吧，也不能保证这个楼盘就一定没有这个毛病漏水，毕竟漏水也是个大事，你家中房子漏水发霉，包括这个渗水很难去完全修复，
1: 嗯，
0: 很麻烦的，包括咱们贝壳其实这一点就做得很好。
1: 主体就有问题的话，那确实真的是很麻烦，就像你说水灵洞。
0: 那你说吉祥六号，吉祥六号的位置好不好？
1: 好啊，挺好的，
0: 对吧，房子很漂亮吧，
1: 嗯，
0: 它对比周边的，你比如说安岳兰亭也好，还是附近的金牛金湖一号，
1: 嗯，
0: 那吉祥六号一看那外立面啊，包括呢整个品质就明显是高端一些。
1: 对的，就是外立面做得很好嘛，
0: 很漂亮啊，学区也不错，现在价格也很高，当时买20000多块钱呀，
1: 对，
0: 2万大多呀。
1: 包括吉祥七号沿线要2万5呢，
0: 对呀，
1: 算用好在这国新大道上呢。
0: 哦，吉祥七号。
1: 哦，在国新大道上。
0: 那后来也是便宜了嘛。
1: 如果吉祥七号的学区是人大附的话，卖爆了，现在都不会降下来。
0: 嗯，那没办法，
1: 2万5，
0: 没豪庭名苑都没花到人大附小。
1: 是的，是。现在都不敢，
0: 就是不能拿学区来说了，
1: 是的，不能拿学区。
0: 那豪庭名苑卖30000多，
1: 然后结果是穷山四小，
0: 人家也没花落人大附小啊，
1: 穷山四小，
0: 没想不到吧，对吧？你说买豪庭名苑的朋友们，是不是也算是这个改善型的人群了？
1: 他
0: 那个价格在海口什么房子买不到？
1: 是的。
0: 对吧，人家不也想，我说哎我喜欢国兴，
1: 对，
0: 买个大平层，那好不容易说哎还有人大附小，哎，早知道我不买豪庭名苑了，我买海航豪庭不好吗？
1: 对，
0: 对吧，
1: 海航豪庭还是真的，
0: 海航豪庭也有大平层啊，
1: 有，
0: 是吧，
1: 有，
0: 富力首府不是也有吗？
1: 富力首府也是，
0: 对吧，
1: 富力首府现在也降得很夸张。
0: 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学区这玩意儿在卖房的时候不能说呀，
1: 对，
0: 真不敢保证啊，
1: 包括我们中介也是这样的，我们中介只会跟客户说
0: 一年一话，
1: 对，不，我们中介很，包括我很中肯的啊，我说你要是想看学区，你先看去年的那个学区，
0: 朋友们，
1: 它就是
0: 对，看学区最好的办法，你也不用看这个开发商怎么忽悠你，
1: 不要忽悠，
0: 你也不用问我们，对吧？
1: 打开。

0: 想问我们也会查去告诉你，
1: 对对对，
0: 你就打开海一办，
1: 嗯，
0: 你就搜学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就搜这个学区
1: 小学学位
0: 学区两个字，
1: 嗯，
0: 就有学区查询，
1: 嗯，
0: 在学区查询里面你就可以搜索学校楼盘跟地址，
1: 对，
0: 新楼盘可能还没被划进去，
1: 对对对，
0: 那你搜什么呢，你就看一看这个新楼盘所在的区域被划到了哪个学校，
1: 嗯，
0: 它大概率还是哪个学校，
1: 是的是的，
0: 除非说周边盖一些新楼盘，新的学校，
1: 嗯，
0: 对吧，之后才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变化，
1: 对对对，千万不要相信暗藏人的嘴，
0: 嗯，对，就是我们在这个开发商有时候在销售的时候他都会拿好的学校来吸引你哈，来捆绑，不过呢我相信哈，就是以学区房在卖房的时代再过个五年十年估计也就消失了，
1: 那是
0: 随着人口的红利走到头啊，我们也算了一下，你就看海南这个中小学的入学人数从2020年逐渐
1: 减少，
0: 渐减
1: 少，夸张的
0: 哦，很夸张，
1: 夸张，
0: 包括我们的出生率也少，
1: 嗯，
0: 其实海南现在人口
1: 我老大是踩中了2015、
0: 嗯，
1: 就二一二不，他是2016的那一年，算2016
0: 的
1: 入学啊，好多人。
0: 那个时候还是出生率很高的，
1: 对，当时美院小学，因为我老大在美院
0: 啊，
1: 美院小学不算是很好的，
0: 嗯，
1: 但是很多人挤得进，因为当时和风江岸的学区在我们那里啊，没有划到英才的时候，
0: 嗯，
1: 还在我们那，
0: 嗯，
1: 所以挤得进，结果呢，都分流到美林小学去了。
0: 所以说当时人很多，
1: 很多很多，
0: 嗯，包括呢，在2019年、2020年，之前的小朋友，都属于人口的红利期，
1: 对对对，
0: 还算是高峰期。
1: 对对对，刚好碰到疫情以后，大家就不生孩子了。
0: 疫情初始，当时大家在家中的时候，
1: 啊，对，刚开始
0: 还都喜欢造娃，
1: 后面不行，
0: 就孩子还是蛮多的。
1: 对对对，
0: 自从2021年往后，人口就开始出现拐点了。
1: 对，
0: 中间呢，在2024年有个短暂的反弹，2025年又开始回落。
1: 2024年好像是因为龙年是吗？
0: 嗯，可能是，和还有就是。之前也是积累了一些可能该出生的，
1: 对对对对，也是因为
0: 是
1: 龙年，可能是，
0: 所以说呢，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不光是海口，不光是海南，各大城市的人口的出生率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嘛，人口的红利可能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也是
1: 好多幼儿园都倒闭了。
0: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这不光是我们中国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到一定瓶颈的时候，都会经历过这样一个人口的问题。那为什么海南人口？还在增加呢，我们主要的是靠自贸港的政策之后吸引了很多的外来人口，
1: 是的，
0: 海南人口是正增长的，
1: 哦，是，
0: 是正流入的，对吧，在全国几个省当中我们能排前三的，对，也是受政策影响，包括呢南方的一些朋友们在生育这方面来讲，比北方要高很多，
1: 对对对，是真的，
0: 东北可以说是中国的提前福，
1: 哦，
0: 你像在我小时候九几年我们那时候计划生育管得很严，基本上家家户户就一个孩子，
1: 嗯，对，
0: 在一几年的时候，中北的出生率、生育率就已经很低了，
1: 哦，
0: 就没人愿意生孩子，没有人愿意结婚，
1: 是的，
0: 所以说
1: 压力好大，要一个，如果两个人一起结婚，要养四个老人，对吧？因为你们都是独生子女嘛，没有姐妹、兄弟姐妹进行分担啦，
0: 没有，
1: 那所以就是要养四个老人，
0: 是这样子的，
1: 是这样子的，压力很大，谁还敢再下去生两个孩子啊？不可能的。
0: 哇，那你的压力很大哟。
1: 是的，是的，我是独生子，我是独生子，
0: 是吧？
1: 我是海南这边仅有很少的独生女哦。
0: 嗯，是一般海南这边好像没太见过，
1: 所以我现在压力也很大，我要一直把父母带在身边，他们年纪是有点大的啦。
0: 对，
1: 我一直要待在身边的。
0: 所以说嘛，我们努力奋斗，努力拼搏。在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买房来说，房子它是消费品。
1: 是的，
0: 更多的我们还是给大家推荐那种什么大水薄机小黄毛。什么意思呢？大水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每天一桶大桶水3块钱足够。薄机什么意思呢？不要多做有氧，多做一点无氧，让自己的肌肉含量多一点。当疾病来临的时候，你肌肉多，蛋白质多，你能扛得住。小黄毛什么理论呢？就是在出入社会的时候，脸面不要太看重了。
1: 是的，
0: 有机会来的时候多多把握住，主动去争取。这样的一论理下来之后，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去迎接新的
1: 时代。经历了疫情以后，很多人更重视你刚才说的那个无氧了。
0: 对，
1: 要真的把抵抗力挤跳起来，才能真的抵抗住病毒哦。
0: 是，所以说朋友们，
1: 钱都没有，钱到那个时候都不是那个了，都不能帮你抵抗住那个病毒了。
0: 是的，朋友们，
1: 那么多
0: 好房子在任何时代都有的是。
1: 是的，
0: 不管是有没有四代宅也好，或者是三代宅也好，在任何时候，就包括在三代宅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楼盘
1: 是的
0: 是没有公摊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三代宅现在也是有零。

0: 灵公摊
1: 也有灵公
0: 摊
1: 的啊，就是包括当年也有赠送率很高
0: 的
1: 房子，
0: 是 是的，
1: 也有很不错的小区，环境又好，对吧？
0: 我的销售理念依然是这样，量力而行，
1: 量力而行，
0: 不要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啊，去买一套让全家六口人都背你背的那个房贷，
1: 太累了，
0: 很累的，
1: 是
0: 的。
1: 所以说我们考虑好自己的收入，按照自己的收入水平量力而行啊。但是房子呢，如果你是刚需，该买还是得买。
0: 那是
1: 对，
0: 真的是
1: 这得住，
0: 对，
1: 有孩子得上学
0: 了，小孩要上学了，你不可能不买吧，是吧？
1: 不能不买，除非说你自己单身啊，你没有结婚的，没家之前，
0: 全家不饿，
1: 那
0: 随便你。
1: 那你随便，你租房子也可以，
0: 租房子也行。
1: 那你想买房，有个家也没有问题。但是未来他怎么买房子，怎么选择的话，就把这个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多听听我们节目啊，多看看，去汇姐那儿逛一逛，了解了解我们的房产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的时间呢也来到了9:59。以上呢就是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有更多房产方面的需求，可以去关注我们慧慧姐的视频号哈，叫什么名字？慧姐，
0: 智慧选好房，
1: 智慧选
0: 好
1: 房，智慧选好房。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5: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6: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7: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4: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8: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9: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嗯，
4: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

0: 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好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潇潇和宋宋都会在这里跟您不见不散。我们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0: 同时呢，想要在我们这个时间节点的节目当中互动的话，依旧可以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关注之后再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是的，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这个老龄动态的内容，还有包括一些健康的环节哈，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知识。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家里的长辈们，邀他们一起来聆听。因为我们的老龄动态是关乎老年人实时这个关注的一些政策内容。比如说今天的老龄动态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到的就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0: 是前两天呢，全国人大社委会、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以及中国老龄协会在北京是召开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的一个座谈会。那么这个座谈会呢，也总结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工作的一系列的成效，动员全社会进一步贯彻落实老年人

0: 权益保障法，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 会议指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该法颁布实施30年来，引领推动老年人权益保障顶层设计不断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渠道持续拓宽，老年人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维护，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氛围更加浓厚，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0: 同时呢，在会议当中也强调要进一步落实老年人的权益保障法，深刻把握老龄法治建设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持系统思维，把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和推进，推动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新时代老年人权益保障的重点难点，依法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推进老年友好环境建设，加强老年人权益维护，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要加强协同配合，统筹衔接老龄领域与社保、医疗、救助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支持地方完善配套法规，沟通构建上下贯通、协同高效的老龄法治体系。
1: 是的，那除了这个老龄动态这会儿跟大家关注到的比较硬核的内容之外呢，接下来呀也想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老年人的有趣生活。
0: 是，我们今天一个是有趣生活，二个是危险生活吧，是感觉是、
1: 啊。先来分享这个有趣的生活吧，哈、嗯。这个最近不是刷到一个视频吗？这个大爷，
0: 哎，这视频特别火。
1: 这个大爷特别帅啊！
0: 是
1: 山东济南的大明湖畔，
0: 嗯，
1: 这不是你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0: 哎呀，记不住夏雨荷，记住我大爷也行。
1: 是的，这是一位吹萨克斯的大爷啊！
0: 嗯、
1: 这位吹萨克斯的大爷，他西装革履，满头银发，气质温文尔雅。这个演奏视频受到了很多网友关注，被称为大明湖最有腔调的爷爷。
0: 是因为之前就是不是有一个那个 look 嘛，就是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然后现在变成了大明湖最有腔调的大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给大家听一段这个大爷在大明湖畔是如何有腔调发声的
1: 啊，我们来听听他的演奏啊。

0: 原来是吹双簧管的，退学以后就是吹萨克斯和鱼丸，什么都可以烧，音乐不能烧。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我有时候身体不舒服，我吹萨克斯，吹完萨克斯好了。
1: 哎，这就是大明湖畔最有腔调的大爷，
2: 什么都不能少。
1: 我那个，
2: 所以霸道总裁不能说方言。
1: 是我那个生活中最不能缺少的就是音乐，就是音乐。我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我就吹萨克斯，吹了萨克斯，我的身体都好得很。
2: 哎，你会发现吹的都是一些非常时尚的、流行的一些曲子。
1: 是我们今天来关注，我们今天就来走进大爷的生活，啊、跟走进这个大明湖最有腔调的爷爷。
2: 是的，吹奏萨克斯的大爷名叫杨树荣，今年75岁了，这身体倍儿好哈。
1: 是，
2: 他原来是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双簧管声部的首席，国家一级演奏员。
1: 就是大家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在大明湖畔能听到这位杨爷爷演奏的话，
2: 反正我们要买票。
1: 我们要买票，而且我们买票也不一定能听到人家的演奏啊。
2: 是的，是的。然后这位杨爷爷呢，他是在1971年的时候，考入了山东省武清艺术学校学习双簧管。毕业之后呀，就进入到了山东省歌舞团，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歌舞剧院。1977年，杨爷爷正式担任交响乐团双簧管声部的首席。
1: 哎呦，年轻的时候也真精神哈。
2: 是啊，真帅呀、啊！
1: 是真帅。虽然他的主业呢是双簧管，但是其实杨爷爷更喜欢的是萨克斯。在1984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接触了萨克斯，他就觉得这个乐器哎挺好，后来就越来越喜欢了。在杨爷爷看来呢，双簧管主要是在交响乐团当中当一个这个声部，局限性比较大，而萨克斯呢可以独奏，可以合奏，可以重奏，样样都行，声音呢又充满了韵味。但是这他也说啊，他说这两种乐器的这个反差比较大，这个口型啊跟气息啊都不太一样。那么为了工作呢，杨爷爷是只能先放弃了萨克斯，偶尔

0: 偷着吹一吹过过瘾，不吹难受，哎，这个乐器诱惑力太大，这是杨爷的自己说的话。
1: 是的，杨爷爷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光荣退休了哈。
0: 嗯
1: 当时他不是在这个乐团里面有这个双簧管吗、一支双簧管反正也挺贵的，价值不菲，乐团规定退休之后乐器必须上交。上交之后呢，那自己买一个也挺贵的，他想啊总得找个事儿干吧、所以呢他就重新拾起了萨克斯。最开始呢他是在大明湖还有当地的广场和一众萨友们啊露天演奏。后来呢因为户外音响噪音太大他就不吹了啊，人闲在家里他就想起了直播。在2021年的时候他就开了自己的直播间，每周三四天呢每天直播2小时，雷打不动啊，
0: 还是与时俱进的爷爷。在直播间里呢，杨树荣爷爷几乎是不会说话，他说我不会聊天啊，只要你来了我就很高兴。网友点歌呢，只要是有谱子有伴奏他就一首接一首的演奏。他给自己立下的规矩是直播间里不卖乐器也不卖哨片等等任何商品，同时也不招学生，不随意讲授这个吹奏的技巧，
1: 反正就是展示，
0: 纯展示，纯吹，我也不教你啊，
1: 对，
0: 我也不怎么着，我也不卖东西，就是纯吹。
1: 因为他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他说这个萨克斯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嘛、也没有说经过系统的专业的训练，他也不想误人子弟。要想学啥呢，坐下来相互切磋切磋，一块探讨探讨，他更喜欢是这样。这样的
0: 是
1: 他就是不太不太喜欢好闻人师。
0: 是
1: 最近呢他偶尔也和他的朋友们在户外演出，走红之后呀不少人认出他呢就会围观拍摄，这样他确实还有点不好意思。面对走红他反复叮嘱家人千万要低调啊，
0: 哎呀
1: 到了这个年纪火不火无所谓呀、该干嘛还是得干嘛，
0: 是非常通透啊。然后呢在杨爷的眼中呢，音乐它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不分高低，无关名利和流量，只是一份纯粹的热爱，一曲萨克斯响起呢就是他与陌生人最温柔的交流了。
1: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去一些公园啊或者去哪逛一逛，就会发现很多厉害的一些爷爷奶奶们，他们有的是退休的嘛，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些专业哈，有的呢就是退休之后重新捡起一些爱好再来学，总之呢就是让退休生活不枯燥，变得更丰富。
0: 是，确实我承认啊，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杨爷真是帅呀、确实是大明湖最有腔调的人最有腔调的人，而且他的这个你看退休生活又是跟与自己这个喜爱
1: 的
0: 音乐为伴，对，然后还有三五好友，然后还有一个可以展示的空间。
1: 我们老的爱好是什么，可以去干嘛，
0: 俺们的爱好吗、我得意那个转那个空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哎，我转那个空竹转特别好，我还会带花式带技巧的玩那个空竹。
1: 是吗？这么厉害啊，
0: 我可以把那个空竹就是扔上去
1: 然后
0: 再
1: 接
0: 接住。
1: 哇那你可以，
0: 然后我可以抖着抖着把它那样就是给它
1: 那你
0: 记一下，然后再
1: 老了变成那个咱们海口市人民公园最会转空竹的奶奶，
0: 最会
1: 转，
0: 然后我还会装大树，我那个身体素质又好，我上那个人民公园哐哐撞大树，撞完大树我会抽那个陀螺，我拿着大鞭子嘎往那个陀螺一打，哎，全海口转陀螺转最快的老奶奶。
1: 那你是运动型的，那我搞个近一点，我踩缝纫机。
0: 啊、你踩缝纫机，这听着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1: 总之呢，就是要找一个自己的这个爱好哈，让我们的退休生活变得有意义，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嘛，
0: 哎，说的真好。风铃呢说，他说瓦莱惹二美上午好，禁止卖萌，还瓦莱惹，我来了就我来了，什么叫瓦莱惹。他说宋宝，你这口河南腔太容易让人跳出去了，你这么美居然还能说一口这么接地气儿的口音。
1: 所以人家不是说吗，霸道总裁
0: 必须
1: 不能
0: 说
1: 方言。
0: 那咋着了，我要是说唐山话咋整啊？哎，完了，一下没有切换到唐山话系统，忘了唐山话怎么说了。
1: 比如说，你用这个普通话就是非常霸气的说，
0: 女人，
1: 你给我过来，
0: 你不要玩火。然后如果用唐山话说，等一会儿，
1: 你快说，
0: 我有点语言切换不过。唐山话，女人，别在那玩火了，不中。
1: 然后再变成四川话，女子，你不要在那儿耍。
0: 所以就是说一口这个在正经事儿上咱们还是尽量说普通话啊，不然容易追不到媳妇儿。
1: 嗯，那刚刚说了这个最有腔调的事情哈，这个大爷大妈的退休生活，咱们再来说一说略

0: 微有点危险的事情。
1: 这是略微吗？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情。我们说完了大爷，再看看这六旬大妈干嘛了啊。四川绵阳，哎，念了老乡，有60多岁的朱大妈遭遇到了客服电信诈骗，然后呢她的手机呢被远程的操控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啊。
0: 是的，来看看这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在9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有红星新闻的记者哈，他呢从绵阳警方了解到，这个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在紧急拔卡断网的情况下，这个大妈她手机仍然被控制了。
1: 是，我让你找的是这个事情的开头啊，我刚找半天没找到，你也没找到。
0: 这个
1: 我们来看看，我看到了。
0: 朱大妈她60，
1: 这老演员怎么还笑场啊，肖老师？
0: 我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那我们从事情的开头来讲一下。
1: 对，我刚才没开始说，就是希望你能找到开头，你来说，结果你也没有找到啊。
0: 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朱大妈60多岁了，老伴去世之后呢，独自居住。
1: 对，
0: 前不久呢，她就接到了自称某社交平台客服的电话，称大妈，你开通了某个会员。
1: 傻子啊，我没有开过会员啊。
0: 如果你不取消，每个月你将扣费800。
1: 那你快给我取消了吧，我没有开过这个会员。
0: 好的，我帮你取消。结果呢，朱大妈就在对方的引导下就下载了软件，告诉他啊，你要下载这个软件。然后朱大妈说，我不会操作呀。那你下这个软件，我帮你远程操控。
1: 哎，这一远程操控呢，好就好在花园派出所呀就接到了反诈中心的指令，说你们辖区朱大妈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他的这个银行卡里的存款面临着被划走的风险。然后接警之后呢，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就立即启动了反诈紧急处置机制，一边跟这个朱大妈电话联系，一边赶紧往朱大妈的住所赶去。
0: 对，民警说呀，他们到达现场之后，朱大妈的手机已经被诈骗分子完全远程控制了。
1: 哎呦，
0: 屏幕呈现黑屏的状态，就没有办法正常关机嘛。然后民警呢第一时间拔除了手机的那个 SIM 卡，切断了现场所有的无线网络连接，但设备还是处于被远程操控的状态。
1: 这咋弄？
0: 为了彻底切断和手机外界的数据连接，他们决定，我刚刚还在想着我是不是要把手机砸烂，没想到真的得把手机砸烂了。
1: 真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直接把手机给砸了。然后也从现场的一些监控视频看到啊，说这个民警赶到朱大妈家里的时候，立即询问了手机在哪儿啊，手机在哪儿啊。然后另一位民警说，
0: 你要用四川话的高快点，去卡快点，快点，快点。
1: 哦，快点，快点。然后取卡之后呢，民警又断开了朱大妈家中的这个无线网络。不过呢，这个手机还是被操控，所以他就直接，民警没有，实在没办法了，把手机放地上了，拿出随身携带的警棍，将手机砸得稀巴烂。
0: 哎，砸得稀巴烂。大妈的几个银行账户上总共有100多万呢。
1: 哎，
0: 这个是一辈子的积蓄。
1: 是，
0: 他们将手机砸烂之后呢，马上联系银行挂失。所幸啊，100多万元都还在账户上，但其中40多万元的定期存款已经转为活期了。
1: 哎呦，差一点儿！
0: 你要是再慢一点儿，这钱可能就被转走了。
1: 对，得亏有定期转活期的这一个步骤啊。如果都是存的活期的话呢，一下其实就转没了。
0: 对。
1: 然后这两天呢，朱大妈的这个女儿呢，得知这个事情之后，就专程来到了派出所呀，也给民警送上了锦旗，表示感谢。哎呀，损失一个手机跟这个100万，孰轻孰重，我们心里还是知道的。
0: 是的，警方提示，通过陌生链接、不明二维码下载软件，并要求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控制手机，都为诈骗，
1: 都是诈骗。不要听这种，包括说那个你开了会员，你要是没开，你就不用理他，更是不要让他操控你的手机啊。
0: 是的，我之前就有一次经历，我是被骗了几百块钱，我真的也被骗了。然后
1: 你也被骗过
0: 啊？然后我是到哪一步终止的呢？他让我下载那个远程控制
1: 啊，
0: 我就知道了。我说这被骗了，然后我就去那个派出所报警。那个民警他说，你干这个职业的怎么还能被骗呢？
1: 对呀。
0: 然后呢，我跟警察说，我说我要不是干这个职业的话，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要不不然我就真的下这个软件了，可能就不知道。因为我一听他说他要远程控制我的手机，他说我不会操作，我就立马知道了他是骗子。因为前面的这个话术哈，因为他是围绕着我们吧，就是买那个票务，就是买那个抢那个票，抢不到，在某个软件上，他说他有票，他卖给我，就是通过这个就被骗了几百块钱，也算是长了一个记性了嘛。
1: 是，你这是几百块钱能长一个经验跟教训啊。就是大家平时听我们节目全当省钱了吧，就是听了这么多的这个案例，不管是金额贵的，包括我们之前分享到什么搞那个玉的是吧，那个什么囤那个玉的，买那个什么带证书带什么鉴定。

0: 订证书的那玉的，买那个字画的，还有，
1: 嗯，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包括这种下载什么软件的呀，
1: 嗯，
0: 搞会员的呀，
1: 还有让你
0: 续费的呀，
1: 理财的呀，
0: 还有理财的
1: 等等，
0: 然后还有让你拿钱买那个纪念币的等等，
1: 嗯。
0: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各种各样的各个类型的这个诈骗的案例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已经非常多了。
1: 听到就是赚到哦，朋友们。
0: 但是说实话，骗子们确实他们的这个骗人手法层出不穷。
1: 对，他有的还是以这个
0: 对
1: 为你量身定制的，
0: 他们总有新花样，我不知道这帮人怎么整的啊！反正我们也是会在节目当中呢，持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这些新骗术，
1: 嗯，
0: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是的，来看到大哥我说，他说你应该让宋宋啊，应该多学田井大爷，
0: 田井大爷，
1: 田井大爷，我说的不标准啊，冬天
0: 跳
1: 海
0: 河，您那海。冬天跳海河，冬天的能跳海河吗？那脑袋下去成汪汪碎冰冰了，那能行吗你？夏天人家现在那海河不让跳，不让围观啊。大爷也不傻，那伯伯不是天津大爷，人叫伯伯，你叫大爷给人家叫老了吧？
1: 这大爷都是天津的伯伯跳的多，天津的阿姨叫什么？
0: 天津的阿姨，
1: 奶奶叫什么呢？
0: 奶奶就是你真吗？姐姐。就是不管是阿姨还是姐姐还是奶奶，就是多大岁数，就是你看见一个100岁的，你张嘴也是姐姐
1: 啊，
0: 嗯，大概也是这样
1: 学会了。想要我们年龄大了退休之后呀，去享受这些生活，你从现在开始锻炼身体吧，
0: 锻炼身体，冬天上那儿望望碎冰冰去。
1: 嗯，那
0: 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进入到半点宣传啊。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了，听菲儿乐队的这首歌吧，《我们的爱》。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请您给我们点赞。
1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2: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2: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2: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2: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2: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2: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2: 点
5: 横。

0: 树哲。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笑意谋
1: 来了，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2.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再次感谢。
2: 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2: 来看一下风铃他的退休畅想的生活，
1: 我听听看，
2: 就是种一小块地的菜，
1: 这个简单，
2: 就10多20平方就行，再养10几只鸡，一条中华田园犬。如果哥俩愿意，并且也能结婚生娃，需要我帮忙照看。就帮忙照看，他们回来我就走，绝不住一起
1: 啊！
2: 过年过节就聚餐，有空走动走动，不参与小孙子的教育。
1: 你行啊你，你这听着还可以，但是怎么感觉有点惨呢？不知道为什么，需要看就看，不看就不看。他们回来我就走，也不跟他们住一起，我也不参与小孙子教育。他们俩哥俩愿意结婚就结婚，不乐意结婚就拉倒
2: 啊！他俩儿子。
1: 是他还有俩儿子，
2: 不，你俩儿子倒是肯让你带孙子，完了大儿子带完，你没个小儿子带不行，
1: 又不行，真是你们家那个什么吧，不行，生个女孩呢不行呢，那个什么全是男孩也不行啊。

0: 哎呀，这说实话，他这个老年生活唱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要过得这么简单的话，不容易啊。
1: 是，他还说呢，我们刚刚不是上个时段说了那个反诈的那个事情吗？他说我不怕被骗，我连几百块钱都没有，
0: 更惨了。
1: 那你还在这儿畅想退休生活？你退什么休啊？你退休了谁给你钱啊？别退休了，
0: 加油努力干吧，
1: 加油努力干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也跟大家来分享一系列的大家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健康资讯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些过期的东西，就是我们觉得有一些东西有保质期，有一些东西没有。我考你一个啊，一些吃的肯定有保质期，对不对？像吃的食品有保质期。那我想问你一下，你觉得电饭锅有保质期吗？
0: 电饭锅不就是什么时候用坏了它就不能用吗？电饭锅哪来的保质期？
1: 那你觉得锅有保质期吗？就你们家炒菜那个锅有没有保质期？
0: 没有，我反正就是锅用烂了就扔了嘛。
1: 我再考你一个啊，你觉得像比如说我们会买一些比如说上班要带饭的那种饭盒啊，就是我说的不是一次性的那种啊，那饭盒有保质期吗？
0: 那哪来的保质期？这不是用坏的就扔的事儿吗？
1: 就是用到发毛为止是吧？
0: 对啊，就是比如说用到洗不掉了或者是那种脆了或者是坏了不就扔了吗？
1: 哎，我们大家其实好像都是这样觉得的。
0: 是啊，
1: 但是保质期这种东西我们感觉可能只是说那个对于食品来说有保质期呢，在不同的产品上千变万化，反正有的是两个有的产品有两个不同的保质期，然后有的时候呢它没你表面上没写，但是其实隐蔽的写，尤其是有一些家里天天用的物品，有很多觉得只要能正常运作就能用到天皇地老，甚至成为传家宝。
0: 你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老家啊，我奶奶家里有一个水瓢，但是那个水瓢不是塑料的，他们那个年代好像是用那种
1: 铝的啊，
0: 铝的那种水瓢，哇，那个水瓢得有好几年的历史啊，反正从我小的时候它就在，一直到现在我回老家那个水瓢
1: 还有，是，你看像有很多的网友发来说家里有一个就是捣蒜的那个石头的那个磨的那个东西，他说是清朝末年的，现在还在用，还有网友说自己家里的这个梳子用了20年。吹风机用了10年，
0: 那吹风机质量挺好。
1: 吹风是，然后有朋友的这个蚕丝被说盖了13年，然后他说本来都坏了准备扔了的，结果一看还有补蚕丝被的，花了300块钱一补，感觉还能再用5到10年。
0: 那咋说300多块重新买一床其他的呢？
1: 是，然后蚕丝被300块钱可买不太到，
0: 那就买点其他的。
1: 对，真的蚕丝的特别贵。然后还有网友说呢，说这个眼镜啊，现在长大了之后戴的眼镜是初中配的，现在已经工作很多年了还在戴。
0: 你的度数这么年没长吗？
1: 是，然后呢今天就带着大家一块儿，有很多的这种隐形的会过期的日用品啊，咱们全家一块儿大检查一下。
0: 是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宋宋说的这个饭盒，
1: 塑料饭盒。
0: 对，这个塑料饭盒它是真有保质期，它其实的保质期是5年，
1: 就是你买完之后它后边不是会贴一个小签儿吗？就是什么有二维码的那个小签儿，包括是什么材质，什么是不是 PP 什么那个聚丙烯啥的之类的了。
0: 对，
1: 然后它后面就会有一个生产日期、保质期5年，在后面 made in China。
0: 说实话，这个真没有关注过，
1: 我从来不知道这种东西有保质期。
0: 我们一般不就是用坏了就扔吗？为什么它这个有保质期呢？主要就是哈，过期之后它的微塑料释放、化学添加剂迁移加剧，因为塑料它会随着时间老化，释放有害物质污染食物，可能会对肠道、肝脏、心血管、内分泌系统带来潜在的毒性，危害你的身体健康。
1: 是，哪怕是这个保质期从生产日期算起啊，到期了之后用了5年了，比如说你这饭盒，这是一个饭盒，几十块钱用5年也回本了啊，
0: 差不多了。
1: 到期就算是外观还是比较完好的，但是尽量也不要再接触食物类的东西了。
0: 是不是那种玻璃饭盒可能会保质期长一点，稍微好一点哈？
1: 但
0: 是
1: 买的
0: 陶瓷类的，
1: 对，买的时候看一看，因为玻璃饭盒它那个盖子也是塑料的吧？
0: 对，
1: 我猜测是啊，
0: 是。
1: 我一般这种饭盒会用到那个上面的那个不是有一圈胶吗？
0: 发霉了，
1: 那个胶发霉了为止就会扔掉了。
0: 我一般像买玻璃的那种用不了多久，因为它会脆，
1: 对，它就会碎了。还有一个东西大家这个可能比较知道的多的是那个桶装水，就是我们外边喝的那种大桶的桶装水，或者家里有饮水机的朋友要每天换水的这个水，这个水呢是开封之后7天就之内就要喝完，你们知道吗？这个也不能一直喝，哪怕你比如说出去出差了，出门了，家里一个星期没有人，你开封了，这个水也要换了。
0: 这个为什么呢？就是正规的桶装水，它虽然出厂的时候都消毒了，但是呢，饮水机抽水器里面的微生物，它会顺势进入密封的水桶里面。

0: 实验数据显示，桶装水开封第五天的时候，微生物合格率只剩60%，第七天就暴跌到20%，第十天就全部超标，可能就会引起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疾病。所以桶装水开封之后，尽量七天之内喝完，第三天之后你就烧开再喝，不要直接直饮了。
1: 是，这是关于水。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家用电器，我刚才问到你那电饭锅什么的啊，其实也是有保质期的。
0: 哦，
1: 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大概是5到10年不等，根据你的这个电器的情况来具体而定啊。过期的家电呢，性能首先会大幅降低，然后耗电量会提高，这个我们知道啊。还有一些触电起火的风险，虽然还能开机，但是它的一些线路啊、绝缘、密封还有安全保护的一些装置都可能已经老化了，冰箱不保鲜了，空调不制冷了，油烟又吸不掉了，电饭锅的这个涂层又脱落了，等等等等，所以说又难用又费电，然后维修还贵，并且还有一系列的安全隐患。
0: 你比如说像家用的电冰箱，大概10年左右就得换一下，洗衣机、烘干机等等，燃气灶、吸油烟机，还有电热水器、智能坐便器，这些大概就是8年得换一下。电饭锅、电压力锅5年就得换。
1: 我觉得这个好像，比方说有些电饭锅我们使个10年20年，虽然我们还没有那么大岁数啊，但是你想，我们小时候家里的电饭锅只要不坏，
0: 就能一直用，
1: 而且以前其实是没有那个什么涂层，掉不掉，什么对人体危不危害，这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那个涂层掉了就有危害了。
0: 对，像这个家里的一般炒锅，我上次是这个换了，因为它那个涂层坏了
1: 得换，
0: 粘锅了得换，你就必须得换。但说实话，电饭锅还没有换过，
1: 是吧？因为它也不会涂层掉，因为我们用电饭锅就是焖米饭，就是干什么的
0: 啊。是的，
1: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东西，重点提示大家，碘伏。这个碘伏有保质期这件事儿，
0: 上周还把家里的那个碘伏，这个拿给家人的这个撞伤了一点点嘛，我拿出来给他涂，
1: 早过期了，越涂越疼，越涂越坏。
0: 我发现上面写的是2024年过期。
1: 哎呦我的天！反正碘伏是一般开封7天就过期了啊。
0: 这个是真没有想到，因为一般买的碘伏都挺大一瓶的。
1: 对，而且所以现在就建议大家买那样的碘伏，就是那个
0: 小棉签的是吧？
1: 对，然后一掰它里边的那个液体就能流到棉签上的那种。那种的话也得买大品牌啊。而且呢，在碘伏过期之后，微生物会污染药液，用于消毒的话，你想本来消毒就是有伤口嘛，就那个肉就露在外面，感染的风险会更大了。碘伏溶液呢本身并不稳定，你反复的去蘸取啊，或者去接触空气啊，以及环境的这些温度湿度来来回回的变化，都会不断的消耗杀菌的成分，时间久了呢还容易造成微生物超标，反而会更加感染伤口了，本来就感染了，你使它你更是感染。那么根据国标规定呢，碘伏开封之后最多就是7天啊，一般就是7天，但有些产品可能是30天、60天、90天，要注意看一下启用后的使用期限，到期就扔掉。如果怕浪费的话呢，可以选择次抛的那个碘伏棉签或者小瓶装的。我有一个这个碘伏，它的保质期时间就比较长，但是它是瓶装的。
0: 那为什么它就是那个里面的材质或者是什么
1: 不
0: 一样？不
1: 是，它是那种，它是比如说正常的碘伏，我们拧开，然后棉签往里一站，拿出来再盖上的盖子嘛。它是那种像眼药水一样往外滴的
0: 啊。它就是外面的一些微生物接触不到里面，
1: 应该是因为你棉签你没有棉棒进去污染它嘛。然后它那个的保质期好像会略长一些些。
0: 是，现在反正也有那种一次性的哈，就是那个棉签棒里面，那个管里面装一点碘伏，也可以买那种的。
1: 是，
0: 还有。会过期的什么呢？眼药水，你不能光看它后面的写的保质期到多久，那个是没有开封的，你开封之后只能用一个月
1: 啊。
0: 我现在
1: 用的眼药水是我在
0: 什么时候开封的？
1: 6月份的时候买的，
0: 难怪滴了没什么用呢，是吧？
1: 是我在6月份还是7月份，反正我记得是夏天放暑假的时候买的
0: 啊。因为这个过期之后啊，你要想眼药水，它的滴头和瓶盖常常会碰到你的眼睑啊、睫毛啊、手指啊，或者是环境表面污染眼药水的药液了呀。研究显示，使用当中的眼药水微生物污染率最高可达94%。像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都可能出现，很多时候变质了我们也察觉不到。严重的话呢，你越滴越严重，会诱发角膜炎、角膜溃疡乃至眼内炎等感染
1: 啊。所以说开封后最多只能用4周，就是1个月啊。发现药液如果已经有变色或者浑浊这种情况，赶紧

0: 丢了产品特殊标注开封后的使用日期，要以标以包装为准啊。回去我就把那个眼药水给撇了，我说怎么不好使。
1: 接下来来说说我们女生朋友的这个睫毛膏啊，
0: 睫毛膏。
1: Oh no， 因为睫毛膏每次它用的量特别特别少。
0: 对，
1: 我前两天我这个五年前的一根睫毛膏里面还有
0: 啊，那不硬了吗？
1: 没硬呢，关键是它没硬。后来我想的是用不用吧，后来想的都五年了，算了吧，我还是不用。
0: 你那个实在是太久了。这个睫毛膏这个东西呢，是以开盖保质期为准，就是开盖它会写什么一个开盖什么 3M 6M 12M， 这就是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的意思。尤其是眼睛是我们整个这个比较敏感比较脆弱的部位，所有的化妆品里眼部产品是最不建议过期还用的。你说你腮红过期了，你再往脸蛋上涂涂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但是关于这个眼睛的东西，过期之后呢，微生物泛滥有眼部感染的风险，尤其是这个睫毛膏每次拔出来你往眼睛上刷刷刷刷，然后再塞进去，把这个空气跟微生物都推入了它那个阴暗潮湿的管体当中。有研究发现呢，79%使用的睫毛膏微生物都已经严重超标了，里边还包括很多致病的菌，同样呢也可能会带来角膜炎、角膜溃疡，甚至说是眼内炎等等这些严重的感染。
1: 哦，那这么来说的话，是不是有一些那种接触眼睛的眼线笔啊，
0: 眼线笔，
1: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那个化妆品啊，它也是有一定的保质期？
0: 肯定的，肯定的。大家反正就是看一下化妆品，它不是有一个开盖的一个小 logo 吗？上面写 3M， 就三个月之内使完使不完也都得扔了
1: 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有保质期呢？手机壳。
0: 手机壳其实有很多就是没有明确的保质期，你像人家写的什么 3M 6M 12M， 但是呢如果这些东西有一些异常的变化也得及时来更换。
1: 是的，你比如说像有的手机壳它用的发黄了发黏了，你说说这赶紧换了一下吧，因为老旧的手机壳呢它表面已经出现了那种微的比较微小的空隙和裂纹，疯狂的积攒细菌，不仅有巨多的细菌疾病藏身，还会释放全氟类有害物质，潜在的影响心血管、肝脏健康，还有致癌呀、生殖毒性等等，所以像这种就赶紧换吧。
0: 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枕头跟背心，如果发黄或者有异味的话赶紧换。人体呢每年在床上的出汗量可以达到100升啊，老旧的枕头呢还有背心会滋生比较强致敏
1: 的真菌，
0: 就是比较强的一个致敏真菌叫烟曲霉。然后呢它的这个针对于哮喘呀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来说是尤其遭罪的一件事情。
1: 还有像这个框架眼镜啊，框架眼镜呢那如果说它这个一个是磨损嘛，对吧，变形，还有呢有时你的度数它长了，对吧，你就得定期更换，不然它会加剧你的眼疲劳。
0: 是，
1: 反正家里天天用的东西不是说没坏就等于能用一辈子啊，
0: 能用能当传家宝使。
1: 对，就觉得外观好，哎我就能用到天荒地老。有些看着好的其实早就隐患丛生了，我们有的时候呢该扔扔该换换，这不是浪费，而是在给健康交保护费。
0: 是，你学到了吗？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刚刚看到的，哎我刚才看谁啊，宇哥发来了消息啊，他说塑料饭盒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们也是今天刚知道。
0: 对，他说前两天的时候网上是不是有一个老品牌洗衣机还上热搜来着，说特别耐用，特别耐用他也得换呢。他说大瓶的碘伏家用基本都会浪费，买小瓶的就行，买之前得看看成分，伤口消毒现在已经不建议使用酒精乙醇的碘伏了，刺激性强。
1: 是，
0: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跟你分享一下哦，我特别喜欢在伤口上喷酒精。
1: 你喜欢那种刺痛感吗？
0: 对，我很喜欢那种感觉，我觉得很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哪儿要是坏了，我就咔咔咔用那个酒精去喷，真的很疼，但是真的很爽，不知道这是什么心理。
1: Oh my god， 你这有点受虐心理了。
0: 所以我不怎么用这个碘伏的原因，是因为它使着不疼，我喜欢用那些使着疼的。
1: 绝了，你真是。宇哥还说了，他说现在就买新的手机壳，赶紧换吧，换个漂亮的手机壳，
0: 把那胶粘的手机壳给扔边上去啊。
1: 风铃他说了，哎呀，是我自己舒服，他们爱咋咋地吧。然后说等等，你家的感冒药也快过期了，快去游个冰水泳，再湿漉漉的去对着空调房对着风口吹一吹，要不然感冒药就浪费了。
0: 你说到这件事情，我想到一个好玩的，我小的时候不是住在那个姥姥家嘛，有一段时间

0: 就在姥姥家，然后他们家我姥姥是医生，他就很喜欢囤药，就是他家里有一个大抽屉，一打开里边全是药，里边肯定有很多过期的药。然后如果什么时候你跟他说，你说你这个999啊，马上就要过期了，拿出来冲两包，
1: 喝一喝，
0: 就是身体目前是非常康健的这个状态啊，
1: 嗯，
0: 他也会拿出来把那个感冒药冲两包，就是为了防止它过期。
1: 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吗？家里偶尔这个一些药啊，你就先放在家里，
0: 嗯，
1: 你虽然过期了先不吃，但是你先别扔，
0: 嗯，是先别扔。
1: 这个非常有点那啥哈，这之前我家里我就是清理家里的东西嘛，家里好多感冒药啊什么的，一看过期了啊，
0: 嗯，
1: 我就全给扔了，觉得也这个身体挺好的，也很久没吃嘛，就给扔了，
0: 嗯，
1: 扔了几个，没过两天发烧了，
0: 发烧了就得需要这个药了。但是其实我不太喜欢在家里边囤药，
1: 嗯，
0: 我就是你这个原因，
1: 嗯，
0: 我就是觉得囤了药之后我很快就生病了，然后不囤药的话我可以永远不生病哎。
1: 对，就是反正这个家里有一些时候一些常备的药哈，咱们还是可以在家里面备一备，
0: 嗯，
1: 你包括像一些这个应急包里面呀，它都是要求备一些常备的药在里面的哈。
0: 是，还有大爷爷呢说爱情都有保质期，更何况其他的呢？哎呀，被爱情伤过的人如是说啊。
1: 哎呀，
0: 他你跟风铃，你们俩说这个爱情都有保质期这件事儿，我相信啊。他说三金，你今天的语言系统坏掉了。对，我有的时候需要那个切换一些方言的时候，我会在脑子里边先切换一下，有时候能切换的过来，有时候切换不太过来
1: 啊。我们再来看到热风吹，他也说哈，
0: 嗯，
1: 他这个理想的退休生活，找一个离海口一小时车程的农村，
0: 嗯，
1: 一层农家小院，在屋前屋院种点菜，有几棵果树，养只猫猫狗狗，养只鸡鸭鹅，每到周末等着子女带着孙子回来团聚，阖家欢乐，
0: 哎，
1: 偶尔也会去市区看看小孩，人生的美好不过如此了。
0: 你发现没有，大家退休之后啊都喜欢远离城市啊，这，
1: 嗯，
0: 没有一个人说我退休了我希望在繁华的城市中心，住在每天45楼的这个高层上，打开窗户看海口风景，好像没有。
1: 因为到了一定年龄啊，我们中国人的血脉就开始觉醒了，
0: 是都开始田园隐居了，都想回归田园了。
1: 是的，
0: 嗯，然后还有大螺丝呢说，他说眼药水打开之后也会很快过期的。
1: 嗯，
0: 对，我说我那个眼药水怎么越用我的眼睛越干，原来是它可能是已经过期了，
1: 赶紧换一换吧。
0: 而且我不会滴眼药水，就是我不会这样把眼睛扒开从上往下滴眼药水。
1: 那你怎么滴啊？
0: 我觉得这样滴眼药水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一大滴的东西直接进到了我的眼睛里，
1: 然后你的眼睛会忍不住要闭是吧？
0: 对，我不会那样滴，我只会这样滴，我会对着镜子滴，然后对着镜子的话，我如果滴左边的眼睛，我就把头歪向右边，然后把这个眼药水从我的左边眼睛的最后面的眼角这样滴一小滴滴进去，然后再把眼睛撑出来，然后转转转啊，再擦一擦，差不多就滴完了。
1: 那你那个戴美瞳的时候怎么办呀？
0: 戴美瞳的时候啊，戴美瞳的时候就是正常戴，但是我最近发现我戴完美瞳摘不下来
1: 啊，
0: 因为我不知道是指甲长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有一天我在那摘了10分钟，我也没有摘下来这个美瞳，
1: 算了甭戴了。
0: 对，这个那个东西确实对眼睛不是特别的好，建议不要戴啊。
1: 嗯嗯嗯，风铃他说玄学呀，有点这么一说哈，
0: 他说这样的院子我不用找，我本来就有，
1: 那真是羡慕呢。
0: 那你有那个城市市中心 CBD 45楼高的那个大房子吗？
1: 必须的，他以后还要来看孙子呢。
0: 还有小鱼说打宋宋潇潇的下班卡打一下我的上班卡。
1: 是的，我们真的要下班了。
0: 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海岛欢乐颂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希望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又有新的收获，又学到了新的知识跟新的内容哦。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最后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8: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9: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0: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9: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1: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1: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呢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手机网络的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和蜻蜓 FM 客户端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农历9月初4，星期二，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去迎接生活当中的挑战，用自己的平安和健康去支持自己美好的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如何，一起来关注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市区气温25到31度，乡镇气温23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中午时分呢，气温略有偏高，提醒大家呢，出门在中午的时刻注意防晒。好了，接下来呢，就进入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2026年的10月12号呢，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作为我国首批5家国家公园之一正式设立5周年的日子。五年来呢，园区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呢是持续的增厚，累计呢新发现了91个野生动植物物种。海南的长臂猿种群恢复到了7群44只，是全球长臂猿当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医药发展促进条例于2026年9月30日通过，并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条例呢是共有总则中医药服务、中药保护与产业发展、民族医药发展促进、人才培养与科技支撑、中医药传承创新与文化传播、中医药开放发展与国际合作、保障措施及负责共9个章节。继续关注，10月12号，海南第18家书香海岛全民阅读点在海口椰灰书屋揭牌。阅读点设在海南省老干部服务管理中心龙华服务所，以适老化服务为重点，把公共图书馆服务送到老年读者的家门口。此次阅读点突出适老化服务，重点满足老年群体的就近阅读需求。这个阅读点面积大约100平方米，藏书2000册，涵盖科技、文学、历史、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类别。继续关注，海南自贸港自封关运作以来，儋州杨浦充分释放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依托临港区位与产业优势，推动保税维修再制造产业加速集聚。目前杨浦实现液晶电视、手机、平板整机保税维修，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芯片保税再制造多点突破，多个细分项目相继投产，特色保税维修再制造。

造产业链加快成型，产业能级持续提升。10月12号，澄迈县老城科技新城管理局联合电商平台唯品会推出澄迈本地消费券促消费活动。消费券呢，以无门槛的6折形式发放，单笔订单最高优惠800元，面向澄迈县的10名用户限量发放。

0: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海口首例老旧厂房转型婚庆文旅项目投入试运营。作为海口市首例老旧厂房转型为婚庆文旅中心的项目，近日位于海口市秋海大道69号的千贝城堡婚礼艺术中心进入试运营的阶段，为全市盘活低效存量建设用地提供了全新的样本。千贝中心的前身是1997年建成的海宇西板厂厂房，项目在老厂房的原有建筑框架内规划出八个风格各异的主题宴会厅以及礼服馆、包厢等等。记者注意到呢，海宇西板厂内除了千贝中心之外呢，还有羽毛球馆、咖啡馆、早餐店等多种业态，且均在运营的状态。原本单一的工业旧址正在成长为片区全新的生活消费聚集点。为全面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高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的能力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的损失，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海口市2026年国际减灾日防灾减灾进社区活动在今天上午在海口人民公园三角池广场举办。活动现场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市民呢可以就近距离学习防灾减灾的相关知识。来自海南省司法厅的消息，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周将于10月16号到18号在海口举办，活动共设21场主题交流会，除了16场主会场活动外，首次在海口江东法务区、省文化馆等地增设5个分会场。活动围绕自贸港核心政策与法治保障、五项图强、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赋能、法商融合出海、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 AI 产业新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跨境经贸法治保障等热点议题展开，助力自贸港对标世界先进经贸规则，扩大开放。接下来继续关注2026年度点赞科普中国科普案例名单公布，由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选送的海南科技馆建设入选科普阵地建设类案例。此次入选是对海南科技馆在科普阵地打造、科普生态构建等方面实践成效的充分肯定。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0: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3: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2: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3: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2: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呢，总投资4.7亿元年处理120万吨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项目情况。10月12号呢，陵水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项目呢，在陵水自治县市正式的开工。这个项目计划总投资4.7亿元，占地186.5亩，分一二期的建设。是完善生态环保基础设施、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将全面的提升县域大宗固废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循环利用能力，为海南自贸港生态文明建设注入绿色动能。据了解呢，这个项目由海南润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来投资建设，项目建成之后，每年可综合处理固废等120万吨，产出优质生态烧结建材3.6亿标块，建筑渣土及水洗沙50万吨，年均纳税总额预计超过2000万元。那么这个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呢，规划建设大宗的固废处置生产线、再生资源加工车间、原料仓储堆物及配套办公、公用辅助设施、集成破碎分选、固化稳定化、资源化再利用等先进工艺，可覆盖呢建筑垃圾、工业固废等多品类的大宗固废的全链条处置。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地填补陵水规模化再生资源利用的设施空白，大幅度的提升固废处置承载力，从源头破解固废处置难题，推动县域的固废治理体系提质升级。

接下来关注医保方面。近日呢，海南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服务实现了全国首批上线。海南参保的职工啊，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将本人医保个人账户的闲置资金转给外省的亲属使用，用于看病买药、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等等。同样，海南参保人也可接受外省亲属共济的医保各账资金，真正实现

职工一地参保，亲属异地共享。那么据了解呢，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为家人绑定亲属关系，设定共计额度，实现参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为近亲属支付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所产生的合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还可为近亲属缴纳每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在跨省共计额度使用范围方面，定点医院就医时可支付个人自付部分的医药费、住院费等，定点药店购买药品、医药耗材、医疗器械等，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等。再来关注一批有编制的公开招聘。中国地震局局属单位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是正在招聘，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那中国地震局的局属单位呢，面向社会呢是公开招聘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188人。报名方式呢，登录中国地震局局属单位的事业人员公开招聘系统进行报名，每名考生呢限报一个岗位，报考信息提交后不可修改。报名的时间呢是10月10号8点到26号的18点，预期呢是不可补报。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呢是本次考核招聘工作人员共23名，其中21名为事业编工作人员，2名为员额制工作人员，均为技术人员。那招聘的人员呢，均是在45周岁以下的实验室科研人员、内科医师、放射医师、急诊科医师、功能诊断医师、药师、护士等等。我们再来看招聘的相关要求，依然是以线上报名的方式，其中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沈阳站采取呢线上报名和职场报名相结合的方式，每位考生依然是只能报考一个岗位，报名的时间呢从9月10号到12月31号分批次组织安排考核及后续工作。再来看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呢本次公开考核招聘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共12名，均为专业技术岗位。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相应的岗位，都是呢事业编制的专业技术岗。招聘的要求呢基本上都是在要求38周岁以下，要求呢是博士研究生等学位和学历要求，要求的专业呢都是教师岗，有这个安全与技术管理专业、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现代物业管理专业、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这个汽车智能技术专业、现代通信专业、信息安全技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法学专业教师岗位，一共是这个，一共招聘是事业编制的教师岗位、专业技术岗12名，要求的都是这个38岁以下、具有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的相应的人员。他的报名时间呢是从10月10号的9点钟到10月30号的12点。

0: 好了，马上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Geico Voice Radio.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给。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8: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9: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0: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1: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3: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4: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5: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4: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16: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6: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7: 海口 Voice Radio。
18: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9: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8: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在北京时间的11:3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所有的我们的线上的网络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和线下的汽车前的我们的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都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希望呢每天的节目内容呢都对您的工作和生活都能够有所帮助哈。首先呢，来关注下半时段依然是为大家带来的我们的重点板块内容，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今日关注板块依然是分两个内容和大家来聊一聊哈。首先依然来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财经观察，我们依然来观察股票的行情情况，来继续关注咱们海南上市公司的一些变动，橡胶方面的情况。那么继9月30号创下逾九年的新高之后呢，天然橡胶的期货呀在延续着上涨的行情。在10月9号呢，上期所的天然橡胶主力合约2月2701日盘收涨 2.89%， 报每吨是20,645元。那么在二级市场呢，在10月9号天然橡胶龙头咱们海南的上市公司海南橡胶啊，股票代码601118，依然是走势强劲，走出了3天2板。那么在10月9号的期间呢，海南橡胶发布了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公告。10月12号昨天啊，周一，海南橡胶的早盘冲高，高位震荡，午后呢再度的拉升，收盘啊涨了 4.19%。期货价呢是站上了20,000元的关口，创下了9年的价格新高。而现货方面呢，来自百川盈福市场监测，10月9号呢，天然橡胶的国内市场均价是每吨 1.97 万元。这个价格呢，较前一个交易日呢是再涨每吨56元，年内的涨幅啊是超过了 28%， 达到了 28.27%， 同比呢上涨了 31.45%。那么沿河期货的化工研究板块的负责人表示，本轮的天然橡胶呢持续大涨，核心的驱动力就在于供给周期的收缩、厄尔尼诺的减产预期、进口减量以及呢低库存的放大弹性。那么宝城期货呢在10月8号呢发布的报告指出呢，本轮的行情并非由终端需求来爆发驱动，而是典型的供给长期的结构性收缩，加上厄尔尼诺气候的减产预期，加上国内库存持续去化，再加上呢宏观风险的偏好修复和节前的资金博弈，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应用市场，那么随着橡胶价格的持续走高，下游成本的压力快速攀升。那么据央视财经报道呢，自9月份以来已经有60多家的轮胎企业密集的发布了超过70份的涨价函，覆盖了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涨价的幅度大部分为 2%到5%， 部分价格呢最高达到 6%。有些企业呢8月份以来呢已经连续的调价两次。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这已经是今年以来啊轮胎行业的第四轮的集中涨价潮了。那么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呢，橡胶树从种植到开割是需要6到8年，13到15年啊才能够进入旺产期。那么产能调节存在滞后性的，上一轮的长周期当中，橡胶低价抑制了更新的补种，东南亚主

产区老龄树占比今年呢呈逐步的提升趋势，在叠加呢部分的胶原改种了油棕啊，也就是棕榈树等其他的经济作物，那么新增的面积有限，所以呢供应的弹性下降了。上游标的海南橡胶从八月份以来呢，股价呢就在快速的拉升，9月30号到10月9号期间呢，更是在3个交易日内斩获2次涨停。

十月九号，下游轮胎板块啊，个股虽然收涨，但是表现偏弱，个股的涨幅啊是没有超过2%。十月九号呢，咱们的海南橡胶呢发布了最新的公告，说，公司股票啊在2026年9月30号、10月8号以及10月9号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那么根据上交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情况。那么经过公司自查呢，并且书面问询控股股东，截止到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者是重要信息。那么业内人士就分析呢，说这个海南橡胶呢，作为典型的一个上游企业哈，它的股价与天然橡胶的价格存在着正相关性。而中游的轮胎和橡胶制品的企业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是成本的承压方。海南橡胶是 A 股上市公司当中唯一的天然橡胶全产业链的公司啊，咱们海南橡胶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啊，从上游的这个从种树采胶开始，这个业务就覆盖的非常全面，种植、加工、贸易全链条的。所以呢，海南橡胶呢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种植加工贸易企业，它主要的生产指标稳居全球的首位。所以说咱们海南橡胶的一个波动啊，影响就是整个的全产业链条的啊，波动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呢，海南橡胶2026年的半年报啊，今年上半年的半年报显示呢，海南橡胶在全球范围内呢是经营管理土地达到490万亩。不光是国内哈，国际上有很多的橡胶园都是归属海南橡胶的哈。它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管理着490万亩。其中胶园的土地，橡胶园的土地380万亩。境内外的天然橡胶种植基地有30个。同时呢，还拥有70多年的天然橡胶种植生产经验和成熟稳定的技术管理队伍，拥有一流的胶原种植管理养护采割的技术，正分阶段的推进180万亩的省级标准化胶原的建设。也就是说呢，海南橡胶呢目前呢还在分阶段推进呢180万亩的咱们省级的标准化橡胶园的建设哈。国外可能因为其他各种各样的前面说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橡胶园的建设和胶树的老化等等，胶园建设缓慢，但是海南橡胶并没有这个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自己也正在稳步的推进180万亩的省级标准化橡胶园的一个建设哈。目前海南橡胶在全球呢还拥有57家在产的橡胶初加工厂啊，这个包含受托管理的 KM 公司哈，分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加工的产能达到了大约是217万吨。那么公司初加工的产品呢，包括全乳胶、浓缩乳胶、烟片胶、印尼标胶等等。此外呢，由海南橡胶间接控股的中化国际啊，持有的这个国外公司的 29.2% 的股权。这家一体化的天然橡胶的供应链企业呢，业务也是覆盖着天然橡胶的种植、加工和全球的销售哈。啊，这家公司呢，在东南亚、非洲和国内布局种植园和加工工厂，向全球的轮胎和工业客户供应天然橡胶及乳胶制品。所以，业内人士认为呢，这个上游种植与贸易端啊，或许呢会迎来一个周期的底部修复期哈。海南橡胶的全产业链的布局，橡胶产品为它自己的核心主业啊。海南橡胶嘛，这个橡胶产业就是它的核心主业。那么从收入上看呢，2025年橡胶产品的收入

0: 收入
1: 啊，在公司内的所有的业务当中，占比是达到96.31%。核心主义确实看哈，能够占比达到96.31%。那么从毛利来看，橡胶产品贡献的毛利是占比61%。来自国盛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呢，海南橡胶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企业，充分受益于行业的景气上行。那么基于行业景气上行的趋势明确，通过历史的 PB 进行估值，那么可以看到呢，这家公司的 PB 在 1.76 和6.1 之间波动，目前仍然是处于历史的中位，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0: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4: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4: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4: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4: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5: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6: 习习春风吹过崖洲湾种子实验室，
7: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6: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7: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8: 促进国际国内，
6: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9: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6: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10: 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6: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11: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6: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12: 牢记习总书记的
10: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3: 习总书记的嘱托，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6: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

咱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娱乐热点话题哈，那就是有关这个余文文和周杰伦的海南演唱会啊，即将开票了。但是呢，这个周杰伦这回不在海口玩了，他跑到三亚去了，包括余文文也是。那余文文和周杰伦的三亚演唱会呢，都在十月份开票哈，所以这里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余文文的三亚演唱会呢，是演出的时间是10月24号，在三亚市体育中心的白鹿体育馆，他的开票时间呢在10月12号。从昨天下午5:18开始啊，正式的开始抢票了。他的购票入口在大麦、猫眼、携程和一票达。然后呢，周杰伦是每年都关注的哈。以前在海口的时候呢，每年这2场到3场的演唱会啊，都是汇聚了全国、全世界的朋友呢，都汇聚到海口来观看他的演唱会哈。周杰伦的演唱会呢是在12月份，在年底12月18号到20号。一共是3天的时间，18、19、20号3天都是在三亚市体育中心的白鹿体育馆。那么开票的时间呢是在10月15号的15:18，也就是后天，今天13号嘛，明天14号，后天15号，15号的下午的3:18。那么周杰伦的演唱会的门票呢是仅限在大麦和猫眼 APP 上有售哈。大家要注意，不要去购买黄牛票哈！啊，在这个大麦和猫眼 APP 上去购票。周杰伦的演唱会的开票时间是在10月15号哈。

在这个里呢，也说到这个节后呢，还有笔钱，大家不要忘了去查收哈。为什么呢？就是在部分景区啊，使用这个寄存柜、共享伞具、共享充电设备等服务后，归还设备时，页面呢虽然显示了退款完成，但是押金呢却没有原路退回支付账户，而是转入了平台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申请提现。这个要提醒大家，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包括这样的一个自己的租赁的方式，但是呢没有原路退回，都进入了这个小程序的余额当中了哈。这样的事情呢确实是不少。那么现在呢这种现象哈，要提醒大家。没有这样的，这个没有收到租金、租用，包括像充电宝的押金呐、等等这些商家失联啊、提现啊、等等这种商家擅自改变押金的退款路径，单看啊是微不足道，但是乘以千万级用户的就是一笔可观的资金。那么怎么守好这笔钱呢？首先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找到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列表，逐一查看是否有用过但未提现的押金余额，重点关注寄存柜、充电宝、共享雨伞等小额的押金。第二步呢就是核实进入支付平台的零钱明细或者是账单，核对呢是否有对应的退款入账记录。如果只看到支出没有退款入账，那说明押金呢很可能还滞留在平台的余额当中。第三步呢就是存，一旦发现押金没有退，立即保存证据，押金扣款截图、支付记录、小程序余额截图、客服沟通记录等这些证据呢，在后续维权的时候呢是至关重要的。消费者呢可以优先向交易平台投诉，要求平台披露商家信息并且介入处理。如果平台拒不回应，可直接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提交投诉，向消费者协会呢介入调解。事关大家的一个自身的情况，所以大家

0: 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这么港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哈。那也希望呢，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内容都对您的工作、生活和事业有所帮助。当然了，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内容呢，有一定的相应的需求，或者是建议，也可以呢，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之后呢，在后台留言艾特一下我们聚焦海南自贸港这个节目的名称艾特聚焦海南自贸港，然后呢把您的对于这个节目内容的相应的一些需求，因为我们本身呢除了是新闻资讯节目之外，也是一个服务节目哈。如果您在这个自贸港的相关内容上有什么样的需求帮助或者建议，都可以呢在我们海口之声的公众号后台上给我留言即可，届时呢我们会为您进行联系和帮助解决。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咱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再会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平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

0: 峰近亲节目预告。10月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10月12日，海口市教育局。10月14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10月16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10月1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秋风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1: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继前段时间2026教育专题起跑线上开展以来，我们陆续的对话了海口个别中小学以及四个区的教育主管部门。那今天呢，终于迎来市局上线，有很多问题啊，我们也是摆到台面上进行细致对话。接下来呢，我将介绍的这位嘉宾，这来自海口市教育局副局长赵辉。赵局长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口市教育局副局长赵辉，非常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海口教育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
1: 前段时间哈，为期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在集中的对话关于教育的话题，中间呢涉及到很多历史欠账的内容，也有一些呢是时代发展产生的一些新问题。那今天呢，终于有机会，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之下，共同来探讨怎么能够让老百姓满意我们的海口教育。一方面呢，教育是民生之基，另外呢，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教育跟自贸港建设相匹配。现在已经是10月中旬了，我相信呢，在年初也设定了关于教育工作的一些主要方向，现在进展的整体如何？
2: 好的。今年以来呢，其实海口教育系统系统地谋划了一年来的教育工作，现在呢已经过了大半时间，所有的各项工作如期推进，稳步落地，也取得了一些很好的实效。你比如说，我们深入贯彻这个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个我们今年发布了琼崖思政的3项教育成果，制定了我们100个研学点位的研学地图，推出了我们中小学的德育校例，以及我们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方案，总体上我们在立德树人上把它抓牢抓实。第二一个呢，在教育公平促进公益普惠这儿，我们持续发力，学前教育阶段实现了学前一年的免费，这已经这个免费奖补资金发放到位。义务教育阶段，我们持续增加学位供给，今年呢全市共计增加了8000多个学位。同时呢，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中相信大家也有共同的感受，整体社会平稳，家长的满意度也不断提升。普通高中方面，坚持特色发展，打造我们的体育高中、艺术高中，还有我们的科技高中，让每一个高中学校都能发挥自己的特色办学。特别是在我们的特殊教育阶段，今年呢，我们海口市也是列入了国家的特殊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特殊教育实现了向学前、向职教、向高中延伸实现了15年的这样的一个一贯，这个预先完成了我们特殊教育的总体目标。总体而言呢，其实教育的各项工作应该是扎实有效的，而且呢也是如期推进中。谢谢。
1: 好的，针对教育呢，省里有8项攻坚工程，而我们海口呢又把它细化

为八大攻坚行动啊，足以见得不管是国家政府还有社会对于教育的这份重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广大市民的反应以及记者的采访，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问题，尤其是呢牵扯到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教育更加的公平而且有质量。咱们一一看来，首先这条内容呢要特别说到

0: 今年海口持续推进教育扩容，新增8000个以上公办学位，6个重点教育项目在秋季正式投用。对老百姓而言，学位有没有是基本要求，学校好不好更是更高期盼。广大家长希望新学校实现建一所优一所，让新增学位真正匹配片区需求。
1: 我们是受益者，我觉得这个学校是挺好的，从软件硬件来说我都是挺满意的。目前来说，其实咱们这个学校学位还是稍微有点紧张，然后呢有一些可能就是说缺少一点东西呢，不符合咱们这个划片这个地方的，可能就是进不来。
0: 秋海学校坐落于椰海大道，是本次学位扩容的重点项目。学校可提供3840个学位，涵盖小学、初中、幼儿园。小学1890个学位，初中1500个学位，幼儿园450个学位。项目落地投用，直接缓解白水塘片区长期以来的入学压力。家长刘女士的孩子新学期顺利入学秋海学校上初一，但她身边的邻居熟人因为某项条件欠缺被学校拒之门外的并不在少数，同时新学校的师资力量配备也让她有些放心不下。
1: 希望我们的学位呢再扩招一点学位再扩招一点，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师资，因为我是新建的学校嘛但是咱们是属于集团学校，希望咱们集团能从老校区那边多调一点老教师过来带一下咱们这边的新老师，这样带动一下。
0: 想要让新建学校获得家长信任，还需要持续优化学校片区布局，动态摸清片区适龄孩子底数，精准谋划后续教育项目。集团化办学不仅仅是挂一块名校集团牌子，还要推动师资常态化流动，教研一体化开展，把成熟的教学经验持续输送到新校区。建一所学校不是简单增加一组学位数字，建一所优一所，核心就是建好硬件，育好师资，坐实质量，让新增的每一个学位都能变成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家庭和孩子。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这个短片呢涉及到一个问题，其实呢刚才您在介绍过程当中有一个数字哈，被我敏锐的给捕捉到了。您说今年新增的8000个学位
4: 对，
3: 结合现实的一个情况，依然跟老百姓这种期许可能还存在一些偏差。我们呢这段时间这个教育上线以来这个新媒体平台是非常直观的能够体现大家的这份心声，但是呢今年整体形势的确如您所说非常的平稳而且良好。我相信后面教育主管部门肯定做了大量的工作。那说到这里，下一步有哪些统筹和规划？一方面学位能够更充足，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新老学校这样的师资流动更合理。
4: 好的。也是通过短片能切实感受到我们家长朋友对咱们教育的这种需求，以及学位供给的这种极大的需求。那么我们今年其实在全市新增了8000个学位，一共有6个重点项目落地投入使用。那么把家门口的学校办好，办好每一个家门口的学校是我们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我们教育的落脚点。那么在学位这个供给方面，我们会实施精准的匹配，因为我们会结合学龄人口的结构变化，结合海口城市发展的需要，以及最新的这个学龄的这个入学需求动态，每年教育局呢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就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正如您刚才所说，这个满足学生入学需求不是在招生那几天才开始的，是吧？我们是长期以来做了大量的调研、规划、建设、实施。那么今年刚才我们短片中的秋海学校就是我们的其中之一。秋海学校呢，这是位于这个椰海大道南侧，它其实今年是有效这个解决了秀英区，特别是秀英这一带辖区学位紧缺的问题，同时呢也在部分区域缓解了龙华辖区的学位压力，因为它是处于一个秀英和龙华的插花地这样的话，今年所以家长说我们切实孩子在这个就近有学上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精准匹配学位，哪儿缺我们就在哪儿建这个最大发挥建设的效益。第二

0: 第二一个呢，想说一下集团化办学。那么今年还是以秋海学校为例，我们秋海学校虽然是新建学校，但是我们匹配了啊海口的优质资源，海口市第一中学啊集团来带动这所新建学校，目的就是想让这些新建学校能够快速成长为新的优质学校，因为我们新建学校有很好的这个教学设备，有很好的教育投入，也有很好的师资储备。那我们相信它在近期可以通过这种名校的带动，切实发挥它的这个带动作用，成为新的优质学校。其实我在这借此机会呢，也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近3年来实施的这种集团化办学的这一项工作。从2024年以来呢，海口市启动了集团化办学的这么一项综合改革。全市，成立了30个教育集团，也就是全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现在已经100%纳入了咱们这个集团化办学的管理。所有的这个教育集团在管理制度上更加的健全，在内部的治理上更加的规范，在课程资源、师资储备上，包括教师流动就集团内的教师流动的渠道更加的畅通。那么也我们所有的学校的这个办学质量，应该近3年来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这也是我们改革教育改革的一个成果。第三一个呢，就是家长担心的老师的问题。其实任何一个新建学校在这个投入启动前大概1年我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储备教师。因为我们希望新建学校要有一个新的，每一个老师有一个新的状态，每一个课堂都是一个高效的课堂。我们通过提前这种提前1年的储备，教师招聘，同时更重要的就是集团内教师的流动，供给是双向同时呢还有一些银龄教师的匹配，去解决这种新建学校师资的问题，来保障我们有更专业的老师在新建学校里去带动去成长。
1: 对，刚才呢，您介绍的也非常的详细。一方面呢，持续的扩容；另外呢，通过这样的集团化办学的方式，实现双向的一个奔赴。那刚才那位家长呢，非常细心的提到一点，就是说新教师他成长需要一个过程，老教师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把自己丰富的经验传递下去，实现这样的一种流动的方式。这里呢，我想单独选一个角度，再来听一听您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学龄人口，它的变化呢，它是处于一种动态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呢选择一个重点的项目，扩充多少学位，这个选择肯定是要更趋科学、更加精准。那说到这里，这样的一些学龄人口的变化监测预警，咱们怎么能够更敏锐、更精准？
0: 对，好，我们现在其实，随着学龄人口的这种变化，我们教育资源的适配也在做相应的调整。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新建学校，以初高中，特别是完全中学为主体，就是小学这一块儿，这个学龄在下降，所以我们的学位供给是可以满足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初中学位供给还有缺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入学峰值应该是初中是在2029，高中是在2032。我们聚焦未来6年，我们还是要加强中学学位的供给。这是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就是在教师这一块的储备。目前我们应该是在教师配置上也实现了优化。我们小学阶段的教师，我们现在招聘采取的是，招聘部分小学，同时要招聘部分具有初中教资的教师，就是来跨阶段来提前储备，让我们新招聘的教师既可以教小学，将来这个人口变化他也可以教初中。那我们中学呢，我们就招这种初中和高中有高中教资的教师，可以做这种这个适应咱们这种跨学段的这种匹配这也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布局的一项工作也已经在实施了一段时间。
1: 好的，怎么能够扩优提质，这个工作呢还要继续持续当中。足以见得，通过今天的第一条内容，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这样的让他们满意的教育，一方面是有没有，下一步就是优不优。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聊到这个话题啊，前段时间呢，它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其实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呢，近几年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把它又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什么呢？健康，健康第一，健康学校如何实现？我们来看。

0: 记者调查。
1: 2026年秋季开学前，海口市教育局对新学期学生身心健康工作作出专项部署，明确落实课间15分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两小时等要求，推动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落地校园。有家长反映，现实当中这一政策的落地情况并非尽如人意。
2: 很多学校它会因为什么天气呀、课时的课时量的原因，就用一些文化课，什么数学课、语文课、英语课去挤占了我们体育课的时间。我们其实很看重孩子的学业，但其实更关心的是孩子的一些体质健康。因为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只有有一个健康的体质，我才能够去适应或者去完成社会上的一些工作
3: 啊。因为现在学校呢，每个年级的学生人数都比较多。让每一个年级的每一个孩子每天都下到操场上去运动，这个对于学校来说可能是一件比较难实现的事情。这个大课间在内容的设计上会比较单一，从而导致孩子们锻炼的积极性不高。
1: 家长反映，有些学校遇到教学进度紧张，首先被压缩的就是体育课和户外活动时间。体育课不是可有可无的副课，是孩子成长必不可少的一课。如何平衡学业教学与体育锻炼，杜绝文化课挤占体育课时，把每天两小时体育活动的要求真正落到校园日常，还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管理举措，把锻炼时间还给每一个孩子。除此之外，不少学校学生基数大，操场场地有限，如何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充分参与运动，避免大课间流于形式，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话题。
2: 还是希望说学校能够保证落实好这项制度，然后加强我们学校的管理，能够保障我们孩子在学校能够有充足的课余时间和体育活动时间，不挤占他们的这个锻炼身体的一个时间，然后保证我们孩子的一个身体健康。
3: 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到户外去运动，去享受阳光，去享受体育带给他们的快乐。希望学校在大课间形式的设计上、内容的丰富程度上去多花一些心思，充分的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来保证每一天的这个运动量。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漫长人生路，学习、工作、生活都离不开健康的身体。孩子既要学得好，更要练得棒，保障体育课时让孩子走出久坐的教室，在阳光下自由奔跑，锻炼出强健的体格，这也是教育不可忽视的责任。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0: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这里呢我还专门的做了一个统计，从最早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到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再到教育部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您要知道这一个跨度下来，国家对于学校的学生的健康可以说不断的在升级啊，在这么一个大趋势之下，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工作更细化？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怎么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些常态化的督导，让学校真正的能够落地。
5: 好，其实这个健康应该是成长的一个基石，也是我们教育工作的一个底色。海口市我们是一直一以贯之的在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这个将五育并举、五育融合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常规工作中，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等这是我们同步加强。同时呢，我们也构建了一套这个家校社协同育人因为孩子的体质健康、身心健康需要全社会、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力同步育人。我们希望把我们海口的孩子们，让他们脸上有汗、眼中有光，真正让他们身心健康这个促进他们能够快乐成长。其实海口教育局呢，我们在近年来也实施了很多很多项举措就包括我们的青椰五节的贯彻实施，我们每天两小时的综合运动这个时间的保障，以及我们课间15分钟，从原来的10分钟调到

0: 十五分钟，海口应该是全省首先率先啊来落地的，因为海口的学校很多啊，我们是率先全面实现了每一个学校课间十五分钟的保障，啊，同时呢还是体育课程的建设呀，啊，包括运动时间的保障等等啊，我们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那么下面呢，我想这些也借此机会啊，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听众朋友们详细介绍一下。我想有请我们教育局啊体卫一科的任玲玲科长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 嗯，好的。嗯，哪位同志您好？好，因为涉及到这个问题哈，我也有很多的内容想要问您，尤其是涉及到可能在有些学校落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确实存在文化课挤占体育课，或者是他们的课表，网络上称之为阴阳课表，这种问题咱们怎么去常态化的督导当中得到解决，孩子们锻炼的时间得到保障。
2: 嗯，好的，感谢主持人。我们海口市教育局呢，高度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通过多种举措呢，来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的理念。首先呢，我们在各个学校都开足了体育课，同时呢，也延长了孩子们的课间活动时间到十五分钟，并且呢，通过大课间做活、小课间做精，以及加大课后服务中体育活动的比重，还有给学生布置家庭体育作业等等方式呢，确保孩子们每天的综合活动时间不小于两小时。我们还每年呢举办市级的青椰体育节，这个青椰体育节呢从年初一直办到年尾才结束，总共有十几项市级的体育赛事，通过这个比赛呢，已经形成了市级、区级、校级、年级、班级五级竞赛体系，让每个孩子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项或者几项运动，让他们都参与进去啊，走出教室，奔向操场，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同时呢，在硬件方面呢，我们也加大了对体育场馆的投入。所有的新建学校，我们都配备了条件非常好的运动场馆。一些老旧的麻雀学校呢，我们也充分地挖掘学校的金边银角啊，组织孩子们进行乒乓球、跳绳、跳格子、踢毽子等等不受场地限制的一些体育运动。同时我们也加大了对学校体育老师的一个配备力度。并且呢，引进了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充实我们的体育老师队伍。我们还加大了对班主任的培训，并且呢，编制了一些适合班主任带着孩子们共同进行的一些趣味活动。我们还非常重视家校联动。在我们的青椰体育节里头呢，还设置了亲子赛，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跳绳等等，都有亲子赛。我们通过这样的亲子比赛呢，以赛促练，帮助家长养成和孩子们共同运动的习惯。在心理健康方面呢，我们海口市教育局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呢，已经取得了一些长足的发展，实现了四个百分百。首先呢，是各个学校的心理健康辅导室实现了百分百的标准化建设。第二呢，是专职心理健康老师实现了百分百全覆盖。第三呢，是中小学的心理健康副校长实现了百分百全覆盖。第四呢，是我们四到九年级的学生实现了百分百的全覆盖筛查。今年呢，我们还投入了980多万，对全市的初中学校心理健康辅导室进行了一个硬件的升级。同时，我们还设立了1+9十个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辐射了不同范围的学校，为全市的学校和学生呢提供了心理健康的服务。我们还对全市所有的教师都进行了一个心语的培训。全员培训，让每一位老师都在日常教育教学中能够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动向，及时地发现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并且及时地给予帮助。我们还成立了医教融合教联体，畅通了医疗机构的绿色通道，同时呢，还推动了市政府成立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专班。总共有19个政府部门跨部门密切联动，共同为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我们也深知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呢跟家庭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也高度重视家校联动。我们每个学期都为全市家长同上一节心理健康课，我们还开办了椰城家长学堂，定期给家长们讲授心理健康的常识，增强他们的亲子沟通技巧。我们也希望全社会都能对我们学生的身心健康予以大量的关心和支持，让我们的孩子们都能茁壮、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好，
2: 谢
1: 谢您。
2: 这
1: 里呢，我想问一下这个赵局长另外一个问题哈。刚才呢，我们这位朋友介绍的非常的详尽。

0: 我们也确实是做了很多的一些扎实的充分的工作，但是呢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比方说像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学校针对体育课时活动达不达标，是不是也有相应的一些考核机制，比方说跟这个评优评先呢能够挂钩，跟绩效考核能够挂钩，怎么能够反过来倒逼他们把这个工作做好呢？
1: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您是问到了一个根本。刚才呢，是我们体卫一科任玲玲科长啊，如数家珍，对吧？因为这个体育工作是教育局最重视啊，心理这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工作应该是我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所以这个体育课啊，如何落实课程表，如何杜绝阴阳课表，这也是我们日常管理中聚焦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已经把体育课程开设、课表的设置啊，2小时啊、15分钟啊落实的情况纳入到了我们这个每月一季度的这个督导范围啊，就是必督事项啊。我们现在呢是每个中小学都有一名这个教育督学，每月要入校督导啊，这是我们必督事项。那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票否决啊，杜绝有没有，那的督学下入校以后对照着我们督导内容，就是看课间十五分钟落实了没有，
0: 是
1: 落实是还是否，我们回来定期研究，定期内部通报啊，定期啊反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学校的这个健康啊，健康学校的建设我们现在也在推动。那么其实学校的这个抓学生身心健康这项工作也纳入到了我们年度考核，这也是我们教育局啊，市区两级啊，因为我们教育考核是分市区两级啊，纳入到我们年度考核的必考内容。其实年度考核是一个学检验一个学校办学规范、质量提升一个重要的抓手。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些项目列入到考核事项，让每一个校长把健康第一的理念要牢牢地记在心中啊，付之于实际行动啊，这样才能促进真正让这个健康第一落下去。
0: 好的，是的，学校呢推进健康学校的建设，孩子们呢能够真正的实现身心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当然了，除此之外，接下来呢聊到一个非常热点的问题，我相信呢也是社会包括我们家长同志啊特别关心的一个内容。现在呢人工智能时代嘛，飞速的发展啊，现在呢不管是生产还是生活啊，这种 AI 啊开始逐渐的嵌入当中，如果是跟不上时代，您这可能就要落伍了啊。我们国家呢相关部门也是非常敏锐的捕捉到这一点，怎么能够让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的通识课融入到同学们的课堂，让他们真正能够去丰富他们的小脑袋。那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如何来抓好 AI 教育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随着数字时代到来，人工智能教育逐步走进中小学课堂。海口印发《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方案》，明确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全市中小学全面落实每学年不少于8节人工智能通识课。方案实施过程中，一些不足和短板也逐渐显现出来。
3: 在推进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短板。部分老师把 AI 融入课堂的能力还有些欠缺，课堂形式呢相对于单一，针对不同学生的分层教学设计做得不够好，校本课程和教学案例的总结积累也有待加强。
2: 人工智能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海口市教育局统一安排部署的教学任务。开设 AI 通识课能让孩子们接触到前沿科技，培养数字素养和创新思维。试点学校的反馈也折射出当前推进人工智能教育的共性难题，不少家长也十分关心普通学校、乡镇学校能不能同步跟上 AI 教育的步伐呢？想要让 AI 教育真正惠及城乡每一名学生，课程建设、师资培训、平台共享、试点引领等都需要持续下功夫。
3: 我希望主管部门要抓好抓实校内的 AI 实操培训，发挥骨干教师的带头作用，丰富课堂形式，做好分层教学，鼓励老师们在日常课堂当中多实践，沉淀学校的校本资源，扎扎实实地把 AI 教育做好，真正地做到助力孩子们的成长。
2: 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都希望相关主管部门能搭建

0: 共享平台打通城乡教育壁垒，发挥试点学校示范引领作用，把成熟的教学经验向外辐射，强化师资实操培训，破解教师教学能力不足的痛点，让城乡孩子都能提升数字素养，拥抱科技时代。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2: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啊。说到 AI 教育，从国家战略怎么能够落实到基层的课堂，这个小短片呢就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角度和思考。开课很简单，但是开好课，尤其是执行到最后一公里，这就要考量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的智慧和力量了。那通过这个内容，第一个问题就要马上提问给您，尤其是涉及到城乡的普惠，它难免会产生一定的偏差，而这方面怎么能让这个差距更小，尤其是我们城镇的一些孩子们，乡村的一些孩子们能够享受到这方面同等的这种课堂和师资。
3: 好的，其实现在人工智能是高速的发展，是吧？也在广泛的应用，其实它对我们传统教育是吧，也带来了一些机遇和挑战。那么海口市算我们啊，教育系统是率先，秉持着这种与时俱进、敢于创新啊，我们率先发布了这个中小学人工智能实施方案，就是对海口，这个中小学如何落地人工智能做了一个系统的设计，虽然也是在起步阶段、探索阶段，但是呢，我们做到了今年九月份，通识课程全覆盖，各学校孩子们啊，这个一起来拥抱这个智能的时代。同时呢，对于我们的教师啊，这是很关键要素啊，我们应该说从2025年开始，对于我们人工智能这个通识课程的一些储备教师，包括我们还培养了一批种子教师，就是把我们当下具备这种核心素养的一些科学学科、物理学科等等综合学科的老师有益于在这方面去探索创新的一些老师聚拢起来，已经培养了一批种子教师由他们来带动更多教师去这个推动这个人工智能那么从刚才说这个乡镇学校师资设备都比较薄弱，
2: 是
3: 怎么做双师课堂。我们现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上有大量的教学资源我们在这个普及方面也鼓励各学校利用好国家的这个大的资源平台这也是我们教育数字这个一个全国来说建设的最高端、使用人数最多，在世界体量上它都是最优最大的一个资源平台这上面有大量海量的信息，可以支撑我们的老师实施双师课堂，给孩子们提供更高更优质的一些教育服务那么对于这一块工作的我们其实海口这个也启动了这个实施方案，也有很多很多细节详细的举措那么我们这个今年在教育局这个层面，我们也做了我们自己的优化调整在海口市教育研究培训院呢单独设立了一个部门我们是单独设立一个叫中小学智慧教育研究中心我们单独匹配了优质的这种专业人才在这个部门来带动全市人工教育的智能教育的推广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高翔研究中心的高翔主任也到了我们现场我也想请高翔主任再对具体的工作做一些个补充介绍。
2: 好的，高翔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关于人工智能教育呢，我们是2026年的五月份，我们下发了海口市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工作方案。然后在方案里面就顺带就发布了我们15所海口市的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校，而且方案呢明确要求我们每所学校每学期要开设人工智能课程，不能少于4节人工智能通识课。然后呢，我们关于教师培训这块也是明确了，我们要培养在未来的两年内培养50名AI 专业名师，还有300名我们的人工智能骨干教师。通过教师的培训，我们培养这批骨干教师，去带动更多的老师去利用 AI 去促进。

0: 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
1: 嗯嗯。
0: 啊，我们想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啊，给孩子的观看未来打开一扇窗。
1: 嗯，好的，这方面呢，足以见得，不管是平台的搭建，还有师资的培养，我们一直在路上。但是呢，最终哈，就是怎么能够让它发挥效益，这就需要一个考核的手段或者是标准。那这方面，我们教育主管部门怎么去统筹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建设？
2: 好，说到考核，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还没有一套成熟的考核机制，因为这项工作，全国也在起步，海口呢也是紧跟着步伐在探索和创新啊，但是呢，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这个一步一步实施啊，从零到一是吧？从一到无限，那我们再去扎实的开展和扎实的推动，这方面其实人工智能教育我们也这个构建了全国的，也引入了全国的一些优质资源啊，让它来引领我们海口教育的发展啊，我们也与高校。有好几个高校，还有国内顶尖的这个领军人物进行合作啊，由此来指导海口更好的去发展。
1: 嗯，所以说呢，扎实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这项工程呢，其实也在不断的摸索当中、创新当中。我相信呢，随着这个不断的努力和推进，后面的结果怎么能够让孩子们真正的能够充盈他们的头脑？让我们的真正的综合的素质教育照进现实，这项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当中。好的，朋友们，野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野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10月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10月12日，海口市教育局；10月14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10月16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10月1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野城秋风。
1: 野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野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教育局副局长赵辉。赵局长你好。
2: 你好。
1: 今天呢，除了赵局长，也包括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以及一些我们四个区的教育主管部门的主要代表啊，一并来到了现场，参与到我们这场对话当中。其实啊，今天一开场您说的一个关键词，我也一直在想，它可能是贯穿于我们整场对话的一个关键的线索，什么呢？集团化办学。一方面呢涉及到公平，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质量。而现在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城镇的一些关切教育工作的朋友，他们也有相关的一些思考。比方说，这样的一些集团化的办学，这一方面是吧，这个优质的资源啊，从一些集团校能够真正的传递到我们的一些乡镇学校，这是一个方向。而除此之外，乡镇的一些老师是不是也能够双向的实现奔赴，也能够不断的提高和成长呢？让我们真正的教育工作能够单纯的从单向的书写到造写的实现。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集团化办学实现公办学校全覆盖，是海口推进教育优质均衡的重要举措。依托星火计划，城区优质师资持续下沉乡镇校园。集团化办学全覆盖硬件架构已经搭建完成，但在一线实践当中，基层学校青年教师也发现了一些不足。
5: 集团化办学主要是由集团总部的老师、骨干老师和名师下沉到我们乡镇学校来去帮扶指导，但是

0: 少了一点我们乡镇老师走出去，走到我们优质的学校去跟岗学习的机会。而在支教方面呢，我们的支教老师大多是聚焦在课堂教学方面，而内容就相对比较单一。
1: 张昭明老师反映，乡镇学校的师资、课程、办学质量得不到持续提升，教育帮扶没有从单向书写走向双向奔赴，优质资源不能精准长久惠及乡村校园，成了影响集团化办学有效推进的重要因素。他希望主管部门依托集团化办学、城乡结对、名校工作室等载体，推动优质师资下沉，帮扶工作逐步从简单书写转向内生造血，努力让优质教育阳光洒向每一所乡村校园。
0: 希望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在接下来的集团化办学工作当中，能够增加乡镇老师走出去，走到优质学校里面去学习的机会，更加全面的提升老师的教学管理能力。在支教工作方面，希望我们的主管部门在安排支教老师的时候，更多的不要局限于课堂教学，在班级管理、学校管理、校园常规管理方面，能够派出一些骨干老师到乡镇学校去帮扶指导，全面提升乡镇学校的办学治理水平。
1: 集团化办学全覆盖不等于帮扶实效全覆盖，要真正实现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一方面要打通乡镇教师外出跟岗学习通道，让乡村教师走进优质学校沉浸式研修，提升教学与管理综合能力；另一方面要拓展帮扶内容，不只局限课堂教学，要把班级管理、校园治理、常规建设纳入帮扶范围，实现乡镇学校办学质量稳步提升，让乡村孩子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3: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啊。说到星火计划，确实是一个大动作啊，尤其是乡镇学校的老师们、同学们这方面呢也是非常的热切。但是呢，这个短片就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这个计划当中不光是往下派，通俗来讲就是还得想上学，就这方面呢老师也给出了很多的一些实际的建议，就怎么能够在跟岗学习过程当中得到保障。除此之外呢，帮扶的要求不只是教学、班级管理啊、学校建设啊，这方面能不能扩充得更为丰富？
4: 好的。其实这个集团化办学这项改革是我们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2024年，我刚才也介绍过，我们实现了全市学校啊这个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全覆盖。
3: 嗯。
4: 那么经过这个三年的实施，也通过我们这三年来累计的这么一个质量监测啊，因为我们也在实时监测它的改革的成效。
3: 嗯。
4: 啊，这个全市啊这个学校，特别是这些薄弱学校啊，同时也还有这种潜力学校啊，
3: 嗯，
4: 就是还有我们的刚才这个像类似秋海学校这样新的学校啊，这个我们在集团化办学带动过程中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3: 嗯。
4: 啊，我们的这个海口的这个教育发展嘛，城乡不均衡，区域不均衡，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结构不均衡的突出的问题。那么乡镇学校啊相对较薄弱，所以我们集团化办学在乡镇学校这一块的扶持力度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们正如我们这个张老师刚才说的，如何把书学和造学两块这个同向同行吧，同时发力啊，老师们提出了迫切的需要，他想跟岗，他想到优质学校全方位的了解，他想让优质学校下沉到成员校全方位的这个不仅是在课堂教学上全方位的在管理上进行帮扶指导。
3: 嗯。
4: 那么我觉得我们教育部门啊，包括我们这个市区两级，真正要做到还是要立足到我们四个坚持啊。第一个呢是坚持同一个教学品牌啊，就是不能光只挂了一个学校名牌学校的牌子就算我们做了集团办学，不是的，我们在始终要坚持同一个教学品牌啊。那第二一个呢，就是要坚持

0: 持同一个教学体系，所有的教学的一系列的配套啊，都要坚持统一和同一啊，不仅要统一，还要同步的同啊。第三个呢，我们要坚持这种管理团队的统一。那我们现在各个这个集团总校都要派出优秀的管理团队啊，有的派出的是副校长，有的派出的是德育主任，有的派出的是教学主任。为什么会派不同的人？就是根据我们成员校的这种需求去适配。你这个学校是在管理上有问题，或者有一些需要提升，那我们就派一个副校长过去支持。你是在德育工作中有短板，我们就派一个德育校长。啊，所以呢，在我们选派的时候也会充分考虑。最后一个同呢，就是我们要同一个这个教学骨干群体，就是老师们啊。派出的骨干啊，以及在本校的骨干都是一个群体啊，因为我们毕竟派出的人数有限，但是我们相信通过这有限的群体去辐射带动更多的成员校，带动他的老师啊一起成长啊，这是我想说的几个坚持几个同吧。同时呢，我们还要坚持几个共。第一个，在学校管理上要共管，我们的优质学校，也就是集团总校，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啊，有丰富的这个办学理念，所以在成员校的落地上要实现共同管理。第二一个呢，就是课程资源了，这是我们教育的核心，啊，要实现一个共享，啊，总校和成员校要实现资源的共享，把我们城区啊这些总校优质的课程资源，如何能让在乡镇学校去落地、去生根，啊，去真正在课堂上把我们的高校课堂带入到乡镇，这是我们啊。这个集团化办学的重中之重。第三个共呢，就是这种教研教学的这种共建，就像您刚才说的啊，现在各个学校之间也成立了一些学科的组团啊，名师工作室是其中之一，还有各学科的组团，还有呢就是师徒结对啊，短平快的师徒结对，快速的提升我们乡镇特别是年轻啊这一代有活力啊，有这种这种学习力的乡镇教师的水平。第四一个共呢，就是我们的质量监测，也就是我们的评价啊，双向要共评啊。现在呢，各个30个教育集团内部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评价机制啊，就是总校和成员校一体评价，一起去这个监测。那我们海口市教育局也对全市30个教育集团设立了评价机制，每年的教学这个质量监测体系中啊，所有的集团校的办学成效是单独评价的，我们给它单独列了一块，对每一个集团做深入的分析。同时呢，集团化办学啊，接下来我们还会单独教育部门教育局哈，我这块还会单独出一个过程性的评估办法啊，在过程中加强对各学校的这种监督啊指导啊，同时呢，其实还有一项工作我们已经实施了2年，那就是把集团化办学的成效纳入到了我们对各学校的考核，特别是我们的总校，就是你这个牵头校的考核，对校长的考核，集团化办学成效是非常重要，它要切实发挥好总校的牵头带动作用。那么除此以外呢，其实在教师培养这块，海口市近来实施了这个掖城强师工程，也就是抓实两个队伍，一个是校长队伍啊，一个是教师队伍，校长队伍这一块呢，选优配强，这是我们给4个区教育局的一个任务。乡镇学校必须要选优配强一支校长队伍，一个好校长就是一个好学校啊。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一项，我们就在教师培养这块应该说是双向的这种交流啊，实施了星火计划。
1: 好，这样赵局长。我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有很多网友呢给您留了很多的问题，因为节目时间原因，我想呢把这些内容咱们先马上给他们一个回复。
0: 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中间呢，我看啊，这个涉及到很多一些具体的问题，就想在您这儿啊得到一个最简短，而且呢更精准的答案。这位朋友说啊，中考竞争比较激烈，孩子们呢备考也很辛苦。总之一句话，就是海口下一步的发展有没有新建公办高中的可能？比如高中的学位还会继续充盈吗？
1: 好的，这个是家长的焦虑啊，这我们还。

0: 解中考焦虑，重要就是增加高中公办高中的供给。今年2026年，我们全市增加了3000个高中学位的供给，其中公办高中占到60%。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也启动了这个公办高中的3年建设的一个计划。15期间呢，我们还会新增2.5万个公办高中学位啊，这也是我们的重点之一。
1: 是是是，好的，15规划当中啊，依然还有。充足的学位的供给在不断的扩容。来，再来看说，现在学习任务很重啊，有些孩子们呢在情绪方面也有困扰。哦，涉及到一个关键词叫心理健康，像教育局这边会指导学校做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内容部署吗？关心帮助孩子，尤其是在心理健康这方面。
0: 心理健康刚这个我也补充介绍一个啊，今年咱们市委市政府将。这个心理健康这个基础设备的这个配套列入到了2026年的市级为民办实事啊，这也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全市投入了987万，优化了62所中学的这个配套啊，所有的这个心理这个咨询室功能齐全。设备配齐，同时呢，我们在特别在全市，应该这个也是在全省。率先建立了10个实体化的心理健康指导中心，这是面向学生的。其中我们市级的中心呢是叫学生健康教育促进中心，它是一个大中心，统领全市这个9个区校一级的中心全面发展。那我们10个健康中心辐射带动全市200多所学校。这是我们利用这种健康促进中心来带动。此外呢。还有一项就是今年我们实现了健康副校长的全配备。我们从各大医院高校卫健口上的部门还有这些科研机构，我们为每一所中小学配备了一名健康副校心理健康副校长。之前我们教育部门是配了健康副校长那么现在我们又增配了心理健康副校长，今年就实现了健康校长双配备，每一个学校有2名健康校长，这也是及时快速解决孩子们的一些问题。同时呢，我们此外我们还建立了这个医校协同，13家医院跟我们海口市教育局包括我们10个健康中心建立了常态的绿色通道。如果有一些需要转介的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这种医教协同迅速启动。
1: 好，咱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一条。您看哈，其实这个内容足以看到大家对于这方面的关切。其实您已经回答了，他问到关于人工智能教育试点、智慧校园的建设，那人很好奇哈，就这方面，尤其是这样的一些教育试点的学校，它能发挥什么作用？
0: 对，我们现在呢谋划了一批试点学校，应该第一阶段是15所，15所试点学校，我们投入了500万因为财力的这个供给还是能够保障我们试点学校做一些改革和创新这个也是海口市政府给予教育一个极大的应该是关心和支持我们用500万来保障15所学校的试点15所学校呢在人工智能在积极的探索应用场景的应用课堂的创新师资的培养等等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试点学校的成熟经验再进一步优化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学校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储备经验形成这种海口特有的这种模式吧匹配海口教育的现状形成一个自己特有的模式我们也在积极的做一些探索从试点开始由点到面。
1: 如果是试点成功一些先进的经验我们也可以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将会连线的是椰城秋风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戴红老师您好。戴红老师。
2: 主持人您好。
1: 前段时间我们1个月的教育专线现在呢迎来了收官之战，我们对话的是海口市教育局。这一期节目您有哪些观察？
2: 2026年海口市大力推进教育扩容提质，一批教育重点项目落地，新增了大量公办学位，有效缓解片区入学压力，保障适龄儿童入学权益，较好解决群众有学上的民生诉求。随着学位供给持续增加，新建学校内涵建设偏弱，体教融合落实不足，AI 教育城乡落地不均，城乡

0: 教育发展存在差距等短板逐步显现，制约了海口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提质升级。为推动全市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结合实际提四点优化建议。一是聚焦新校，提质增效，夯实新生学位质量。针对新建学校师资薄弱、家长认可度不高问题，坚持扩容与提质并举，摒弃重建设轻运营办学思路，动态摸排片区适龄人口变化，科学布局教育项目，精准匹配就学需求，坐实集团化办学，杜绝名校品牌空挂，推动骨干教师常态化轮岗，跨校教研一体化，将成熟的教学管理经验复制到新校区，健全新校师资培养体系，通过名师接队专项研修加快骨干队伍培育，持续提升办学软实力，实现新校建一所优一所。二呢是深化体教融合实施，守护学生身心健康。针对部分学校挤占体育课、运动场地紧张、课间运动形式单一等问题，牢固树立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建立常态化督查机制，严禁随意压缩体育课与户外锻炼时间，刚性保障学生每日两小时体育活动，结合各校场地条件分层设计课间体育活动，丰富运动形式，提升趣味性，引导学生减少久坐，激发自主锻炼热情，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三呢是加快 AI 教育全域落地，弥合城乡教育，弥合城乡素质教育鸿沟。针对 AI 教学师资能力不足、课程形式单一、城乡资源不均衡等问题，以数字化赋能教学体制，面向教师开展 AI 教学实操专项培训，搭建市级 AI 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发挥试点学校示范作用，体验优质校本课程和教学案例在全市推广，依托智慧教学推行分层教学，适配不同学生学习需求。资源呢，要重点向乡镇薄弱学校倾斜，补齐乡村科技教育短板，让城乡学生共享前沿科技教育，培育学生素质素养与创新能力。四是创新城乡帮扶机制，推动教育双向赋能，改革传统单向帮扶模式，构建城乡学校双向交流机制，畅通乡村教师到城区名校更岗研修渠道，全面提升乡村教师教学班级管理和校园治理能力，拓展帮扶维度，将帮扶内容从课堂教学延伸至校园常规建设、德育管理、教研体系搭建等领域，以四项坚持着力培育乡村学校内生发展动力，以共管共建共享持续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距，推动教优质教育资源普惠每一名学生，助力海口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戴鹏老师的分享。教育公平和质量承载着我们万家灯火的期盼，同时呢也丈量着一个城市啊一个国家的名声的厚度。我们本场对话到这里呢也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对号。这里呢给您啊特别的预告一下，在10月14号周三上线的单位将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渔业行政执法支队，到时候也特别欢迎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对话当中，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

0: 万家。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各就位，预备。
1: 停。
4: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4: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3: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4: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3: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6: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

却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

0: 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09了。收音机前的您锁定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椰城农家。大家好，我是罗伊。
8: 大家好，农的郭亮。
7: 我发现郭亮，咱们椰城农家有一个特点，就是板头放完之后不习惯放电乐。
8: 对，一直以来我
7: 特色
8: 不喜欢，跟麦强是不喜欢放电乐的。小区呢还放了电乐。
7: 对，就平时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习惯性的会选择在板头之后哈，会垫上一
8: 点，
7: 就今天适合今天节目的基调或者心情的一段音乐。但是我发现了你和麦强的特色呢，就是习惯着板头一结束立马就是快刀斩乱麻的，就是立马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
8: 中，给这个斩断了，就结束人生，
7: 就是马上让我们的椰城农家的老听友赶紧能听到歌亮的声音哈。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00到2:00是椰城农家的农家时光。那我们的节目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调频 FM 101.8来收听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云听、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都是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8: 对啊，这个地间贵非常贵，今年呢已经搞了这个搭月搭打我见到了哈，在农历个九月收底，在录进来的嘛，当呢如果量刚录音，麦刚录进来都是这档的嘛，一般人个下场就那种叫个甚至那么录音咩啊？今天我们讲什么话题比较好呢？
7: 对，我们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哈，就是贯穿咱们一个小时的节目的，就是想让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家里头保存最久的老物件是什么？什么老物件呢？比如说，有的人家里边的墙上挂着某一顶这个很久很久的这个旧竹笠，就是帽子，那种竹编的帽子也有可能有。有的朋友可能家里面会有一些老一辈留下来的那种老的陶瓷碗，还有的朋友家里面可能是

0: 对，老的收音、旧的收音机啊，或者是一些老的黑白相片呢、啊，对吧、
1: 嗯？
0: 现在相片一般都是彩色的。现在也很少人洗相片了，都是电子相片，
1: 对
0: 对吧？但是有一些朋友家里面，
1: 有
0: 一些朋友家里边的主宅啊，主宅里边就是会有挂在墙上挂了那个，就是老照片，会有一些黑白的，
1: 嗯
0: 啊，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家保存最久的老物件是什么？可以讲讲它有什么故事，什么时候留下来的？为什么会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或者是这么值得的去把它作为一个很。既有这种纪念意义的这种物件保存下来，都可以来打电话66801318和66801319和我们进行分享，或者是直接搜索海口之声发文字来跟我们互动都是可以的。
1: 嗯，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面、
0: 对，
1: 微信群你就发过来，把如果把他的相片发过来就更好，是吧？因为我郭亮相信哈，每一个听众朋友都会有。家里面都会保存这种老物件，
0: 嗯
1: 啊，老物件就可以古董啊，屋子里都现代尿个雕，不存落来个都会啊，这个不存落来个这样的老老物件啊，老物件应该讲起来就是那对古物嘞啊，别的别古家多啊，都咧屋子里屋里屋这个古色个都有啊，刚到给你这起来公公。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分享一首这个非常好听的歌。昨天呢，连阿麦点了一首我们椰生农家的主题歌椰生农家，下面我们来一起欣赏。

哦，那林阿麦啊，两部该一条，一条农鸡蛋嘛该多来个，一条农鸡呢，当今人天气大多该下降喷酒，那么今日的天气热，提高热水上广该无数时间，对路经话，人家蛋嘛冬呢过两天落阴麦啊，将干了鸡呢，工人来温养，那么冬后该发落地光，将将落麦呀，发出了经话该未来，就是公共难受来啊，顺物该一啲对。够老的啊，这个不见啊，这个不啦、啊，那么包当前包括各种古龙啊，当地好几个，有些呢比较珍贵的，恁个都人伊都珍贵的也得好几啊，就是啊，有一段这个故事的，比如到就算落来的，有咩个故事啊，或者的经验以来，开始的，能到就算。

0: 市民的家用
1: 家己的故事
0: 灌土弄水
1: 澎湖北地
0: 有水阳光。
2: 好了，我难道今天几多女人就遐也嗲农家的嘛？啊，公公呢？就你老落该，属类老落该，古不见，嗯，非常有这个意义该，咪是有故事该啊，这个古不见。
3: 嗯，那么这时候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我们来看看是哪位朋友。
2: 你好，
3: 喂，你好。
4: 嗯，两位主持人，中午好。
3: 中午好。
2: 啊，你好啊，应该得够。狗背的，狗真的，狗背的啊！
4: 哎，你叫叫怎么叫我？
2: 都行，
4: 我倒爱听。
2: 嗯，开心就好啊。
4: 本两个声音太亲切，有种亲切感嘛。
2: 啊，葛亮跟罗一麦的搭配怎么样啊？你感觉怎么样？啊？
4: 都啥我都爱听。
2: 啊，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说那个家里有没有藏那个古董吧？
2: 古董当然也是可以的，但主要葛亮还是认为的就是你个人的，留下的，或者你祖上留下给你的带有故事的，这样最好。
4: 故事我家里藏的就是一个算盘。
2: 算盘哦。
3: 算盘。
2: 是你小时候你爸爸妈妈买给你或者爷爷奶奶买给你上学用的吗？还是怎样啊？祖上传下来的，以前做生意拿来算账的一个算盘。
4: 还有那个以前用的那个我怎么说那两个有点江湖吧？
2: 啊？
4: 这我话的江湖稳住就在这句话的
2: 江湖对不？
4: 帮你讲个。你带路有没有没有几条路过有没有那用米呀、
2: 啊？锤米的那种就用普通话郭亮也不懂怎么说的。
3: 中米的
2: 啊，就是有一个大的那个石头啊，它里面弄过，就拿来以前不是没有那个金笔机吗？
3: 碎米的对不对？
2: 啊、对对。
3: 那应该叫中米的那种。我知道，我大概知道他描述的是什么。比如说要做什么，糯米，把糯米把它给
2: 糯米糕啊，
3: 中碎了。
2: 哎，你要把这个米呢，就是把它中碎啊。就是成为粉嘛。
3: 嗯。
2: 啊，要么要捂对不？
4: 把那个稻谷晒干了之后，放到里面去，用那个手锤来。
2: 啊、哦，用手的。不是用脚，来踩的那种，啊，
3: 有用脚来踩的吗？
2: 也有，用脚踩，因为用手呢就是很费力。
3: 用脚踩什么？把米？
2: 对，它也是有一个共感那种原理嘛。它用脚来踩，这种方就是比较省力一点。
4: 那就是最古老的了，其他的。
2: 啊如果没对不啊，对不啊，这么应该的，我俩故事的，那么对不啊？算盘这个呢，算盘这个，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上学都要学过啊，在课堂上的老师都会教我们怎样来打算盘。如果你未买，未得多久的嘛，玩的多久算都来卡掉的，我掉都定义的嘞。
4: 冇好苦咯，冇水磨啊，冇水磨啊，苦到冇咩好过腰啦，个哪个咧？
2: 哦，或者冇也啲啊，什么冇顺到来哦，啊，对不？为了给那个念想嘛。
4: 另外。

0: cái đó nó tôi mới là gì tại tôi đó đó tôi chụp phụ cái sẽ chụp sẽ tôi đó là chết tôi đã chết tôi liền
1: Lăng
0: cô
1: cố sẽ bị cái mơ
0: đó là tôi chụp phụ chứ mà sẽ cùi hàng chụp cái rồi nó sẽ cố nó có căng nó có sụn căng ta ta nè
1: có tôi
0: đúng
1: đoàn đoàn bộ lậu luôn mà
0: đúng quá có chỉ có phải có tăng sư cơ
1: cô lăng cô lăng sử dụng u cô lăng không nên bị bị đéo đoạ cô lăng thì neo đi cả như tại như tại
0: đó
1: tổng thể sẽ xác cái
2: 说的是这个是吗？
1: 啊对
2: 就是吴先生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们拿来舂米的，对吧？就是有些时候那些米要脱壳，
1: 对对
2: 把
1: 对，
2: 它碾碎，对不对？是这
1: 因
2: 个。
1: 为当时没有就是攒米机嘛，就用这个来用手工来，
2: 就是用舂米
1: 啊，
2: 嘛，就是，
1: 细壳。
2: 对对对对，这个舂米的，其实有，就是比如说打糍粑。对吧？有
1: 这
2: 些
1: 也是。
2: 像在重庆啊、成都啊，他们过年就会打糍粑。其实我们这边其实也会，有些时候也会有这些，把那个稻谷的壳要去掉，也要拿这个
1: 开始
2: 来。
1: 这样了，因为
2: 是，
1: 没有那个机器来打，所以当时就用这手
2: 没
1: 工
2: 有
1: 来。
2: 打米机，最早的时候，就是舂米的那种石臼。
1: 那叫什么？叫石臼吗？它名字。
2: 它有很多种的这种，
1: 就是这个名称，
2: 很多种的名称，
0: 叫古老的呢，这种叫古老的。
1: 因为一摸米呢，就离我对人不嗲干，对不？你不嗲嘞不得啊，别嗲干嘞，嗲到那个树大树凹的嘞，就一摸不顺出来呢，应该得比较多的，你别提到那个有大的去经验。
2: 这就是刚才葛亮说的脚踩的那种，对吗？
1: 对对
2: 就
1: 对对对。
2: 是。叫脚踏的石臼，
1: 石臼
2: 对，或者是有些乡下叫对窝子，但是可能我们这边海南应该不是叫对窝子，
1: 我们
2: 叫
1: 海南
2: 石臼。
1: 那会叫做江户，
2: 江户，江湖，
1: 江户，就
0: 说到童年，那这个话题就是说，童年你最难忘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差不多。那我
1: 红年难忘的跟我们今天说的还是有一定的就是不同啊。就是我们在你个人来说，如果你个人来说就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个旧的物件，或者你祖上留给你
2: 或者父
1: 辈
2: 哈
1: 父
2: 辈爸爸妈妈留下来的。
1: 都行。
2: 就
1: 比较珍惜的这种了。
0: 我可以上一首歌吗？
1: 今天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用上歌了。
2: 中午再唱好不好？
1: 还有这个听众的电话在等待。
0: 那我点一首歌可以吗？
1: 可以的，如果有时间再为你播放。
0: 我点一首陈丽玲演唱的《童年的小摇车》。
2: 童年的小摇车。
0: 对。
2: 好的，好的，一会儿有时间就给您播放。我们先连线到这里，好不好？
1: 再见
2: 啊！再见。
1: 哎呀，他说这个童年的小摇车，小罗尼那边有这个，
2: 一会儿我们给他。
1: 哎，你好。
3: 喂，我的朋
1: 友啊。对。
3: 哎呀，
1: 你的声音有点小。
2: 那个阿姨，您先把您的收音
1: 机
2: 关了。
3: 对对对对。共同呢，买了五十万咯，大概绿户啊。
1: 绿户啊，对哦，对呢，屋这么绿户。
3: 户口啊，这个户口啊。户口啊，真比真真改个啊。
1: 那么不赔你家改变老路了，对啊。那么去下个古物建屋了不？屋咪改。
3: 我到屋修咯。
1: 咪呐？
3: 哎，哪个两个就两个装逼装色装色来？
1: 那么养乌米咯？乌米这样都绿叶给病毒刚都老公还没来个掉乌米老路给咪顾不进不啊？我只都那个都就别买乌米老路给像那个电机啊，我只的顾给这个叫做那大侠啦那样的。
3: 他家也无了，没有二代长无了。
1: 不会聊了吗？
3: 他家聊不会聊。
1: 他家聊。
3: 我家聊。
1: 对对对，东西多呢，东西不少就不少的人嘞，对不？面讲那屋的人呢，那一辈子带个，这个一山啦，屋子里咪咪还有少落来。

0: 有这么一般的人，能一直为有这样的钓法。对啊，那你不种的就不会钓竿了。
1: 我在水盘呢，南国水盘，你吃个他钓个咯。我在弄钱呀。
0: 弄钱一样个咪，一波咪故事个咧，那就人多的该古话，不会搞个些地，这个钓竿啦，这个动地。
1: 有人当个，就搞的咪，到那该个做法好压啊。
0: 因为我的地人咧，民工一直在地多的个，入户二条的这个。属于这个共青团员，那么会给他一个章，那么也会留下来的，这很有故事的，对不？
1: 用那个我这样拿回去，问陈龙，为什么录音机响呢？
0: 啊，一跌跤了对哦。
1: 那么咪用钱啦，那话都跌跤咯。
0: 哦。有啲嘅，有啲嘅面咧，好似留落嚟，能做嚟嘅纪念。
1: 他就当哥当舅了，那不接待啦。在有老钱。
0: 好啊。我给多啲带几了，对不？带几。
2: 他分享的是什么老物件？
0: 跟那个刚刚就是吴先生说的。
2: 舂米的。
0: 舂米那个。
2: 舂米的那个是大石臼。
0: 石臼。啊，他这个他说他家里也有
2: 啊，
0: 嗯，
2: 我就发现其实很多的在一些老家里边可能会留这个，
0: 因为他这个没办法丢掉还远呢，他就丢到在他的这个房子的前面呢、这样就会留下来嘛啊。
2: 是，
0: 好，那下面还有这个电话来接听一下，多这位朋友，
3: 郭亮加油，哪位主持人哦？华北的，
0: 华北的多，华北的丢公民。
3: 我要你故乡好朋友的个歌的，有那老多会调解歌，有那解路，有那解来，那我就得的歌解歌，那你把那些比就带个两歌的写下个咯。两歌也得有好多会，那老多会把那调调会把那不要都个歌的咯。
0: 那个对那老弟现在写比呀，我改
3: 的。写比有那个的鸟个多个的歌，都那叫浪花酒干浪，我们都。都好聊啦，
0: 啊，
3: 对咯，电视浪那些个，我哋有木有几个路些些，有啥都该啥贵些些咯，那个咯，你该那个有那个咯，
0: 那听内歌了，我改台了，我改多点，杨幂咯，
3: 要讲高大些，我们讲到顿那跟徐的位离开那个多啦。
0: 我改直接了点，对嘞，啊，这么低端的广告，提前搞了啊。
3: 拜拜。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想请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好了，我难道给你几段你来丢下那个要点弄给他们那么更暖的为了呢就得能数来我给你古不见比较有古的那个我给你那个给他们给这个那发电维持来感到给你功能来公共。刚刚这个范阿伯呢他也说的也是这个水缸家里面还有两个水缸。
6: 就以前的那老一辈他们有拿水缸来装水的，有拿水缸来装稻谷的。
5: 对对对。
6: 可能有的人家拿那个口小一点的水缸是拿来腌酸菜的。
5: 嗯，都有。

0: 因为以前的用水缸呢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么现在几乎是很少用了。
1: 嗯，
0: 但你葛亮家里面也还有几个不舍得丢掉，
1: 嗯
0: 啊，但是你放在家里面，现在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你的要翻过来，
1: 要反过来放、
0: 啊、
1: 因为你要是装水在里头容易滋生一些蚊子，
0: 对，
1: 嗯
0: 啊，这样就很不卫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1: 对对对对、啊、好的、嗯、我们来继续看看下一位听友想跟我们分享的。 嗯喂你好。
2: 喂，
1: 嗯，
0: 阿多。
2: 喂，哎呀，录音麦录好，录音录好。
0: 啊，你好，阿伯义，阿伯义有什么跟大家讲的？
2: 阿公，如果都少个搞懂咪，啊，就乌门浪江湖啊，同乌啦。
0: 啊，有点江湖，去下个乌。
2: 乌浪，不乌浪哦，冇冇话个咯，帮了冇冇话啦。
0: 啊，乌浪，乌浪呢，就地帮地要来比起来断的咯。啊，短咪咪，啊，
2: 薄
0: 的咪说，薄的短咪都更高呢嘛，对不？
2: 对
0: 啊，
2: 江湖咯，你好咯，
0: 嗯，
2: 啊，得莫浪咯，得浪你不
0: 听。哎呀，这个我用普通话有没办法怎么解释？这个
1: 我完全听不懂，什么波浪？
0: 波
1: 浪是什么？
0: 就是你看到电影上不是用那个犁啊什么东西，就拿
1: 篱笆，
0: 就是转起来把米放进去。
1: 啊
0: 啊，那一种你看一下
1: 哦，驴拉磨的那种，
0: 啊、对对对，
1: 那叫石磨、哎，
0: 石磨吗？
1: 就是那个驴拉那个磨转，
0: 对对对，
1: 然后把那个黄豆碾了、
0: 哎、
1: 之后，那个汁出来做豆腐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叫石磨。
0: 石磨，
1: 哎，终于知道了，叫那海南话叫什么？
0: 啊，波浪，
1: 波浪，波浪就是石磨、
0: 嗯、
1: 哦，那个是个好东西啊，
2: 嗯。
1: 那个
0: 以前哪有现在的机器，就是说放米放黄豆里面就炸
1: 豆浆机、
0: 啊，转一下就出豆浆了。那以前要真的想吃像这种的就比较困难啊，比较辛苦。这个还有啊？
1: 什么？
2: 有。
0: 就说叫一干对不？
2: 哎，那就一干了，一干，
0: 就是炒菜以前就大锅嘛，
1: 嗯，
0: 炒菜的时候又有一个盖子，
1: 嗯，
0: 用竹子编的，
1: 嗯
0: 啊，编的就是盖上去，现在要干嘛？
1: 就是它的锅盖是自己拿竹子来编
0: 的，
1: 哦，
0: 那
1: 是确实，
0: 嗯，
2: 养乌的，那农村的做到地嘛，有的也煮的。那你双脚扛得多的，一个咸吃了咸到滴，冻沙咸鸡个说得个咸鸡个，倒的沙的好咯，在到地下。
0: 到地下。
2: 哎，到地下。
0: 到地下到底要日子黑多吗？
2: 我哋日子咧都咯，我哋日子咧都咯。
0: 嗯，我即系对人冇信咯，冇傻啊。
2: 我话冇事冇傻，话冇傻，我冇计冇即系话就沙猛少倒沙么沙就咯。
0: 哦。
2: 沙不上白就咯。
0: 就得下啦。勺子咯，对吧？
2: 有的日子来多个了，有的连白的咯。
0: 嗯。
2: 含到滴咯。
0: 哦，对，又连白。现在呢，你又六一些的，但到后来这个啊，就是佛白又在去，又得红莲，又得红莲的白，对不？
2: 白个咯，哎。
0: 啊。
2: 白了，但伊都个到滴咯，该红咯。
0: 嗯，哦，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应该这个买卖呢，能替代用的，对不？
2: 嗯，能替代用，代的那的，以前那我们能下来个嘞，就是讲米都来个嘞。
0: 哦，要不掉干。
2: 代的嘞。
0: 嗯，也没有把这个就是当时父母用的，就是厨房里面用的一些物件都还是保存下来。
1: 嗯。
0: 用那椰子壳，搞
1: 成
0: 那勺子
1: 啊。勺子，
2: 勺子，哎，老为什么老人用的米
0: 冻乌龙？
2: 用的米呢？啊，这连呐，这个就在这个烂啊，就把拱的这个烂倒钉上来喽。
0: 嗯，那你个人有没有留下来你在这个学生的时候啊，都偶尔掉有没有留下来你个人的物件？
2: 我这个烂六八六，可能
0: 啊，
2: 这烂六八六，
0: 不八，
2: 有的。我哋后来啲衫布嚟货咯，因
0: 为我哋
2: 货嚟打到，
0: 我都讲假啲喎，假浪啲
2: 喎。
0: 罗姨妹，你知道我说什么吗？假浪，
1: 假浪是什么？
0: 我们这边

0: 姑娘就叫做
1: 嘎，
0: 他那边叫做嘎浪，啊，所以我就一下子听出来，你多了一个字，
2: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0: 就是用那个木头，
2: 嗯，
0: 木屐，
2: 嗯，
0: 啊，就做的鞋子，
2: 就是木屐
0: 啊，
2: 木屐，
0: 嗯，
2: 哦，我知道，我知道这种木屐，
0: 嗯，
1: 对，嘎浪，
0: 啊，
1: 我的那个嘞，我在。就等着你聊，等你在喊哦，在喊不，不给打个字吧，就过来呼，然后也在喊了呼了。
0: 哦。
2: 好多呀，
0: 嗯、
2: 这位听友家没有好多。
0: 他就用那个竹子编起来，就是抓鱼的时候、
1: 哎、
0: 就把它放到，就抓到鱼就把它放到。
2: 竹篓。
0: 竹篓。
2: 竹篓。
0: 哎。
1: 打个字吧，打个字吧，就往。
0: 嗯，他就没有多大的那种。
2: 嗯。
0: 啊，也有小的，也有大一点的。
2: 嗯、
0: 啊，这个你还保存下来也不错啊，啊。
1: 对对，
0: 就还有回忆呢，因为当时记得哥亮也是用过这种去抓鱼，
2: 嗯，
0: 小的时候窝舞啊、不是钓鱼啊，还是在那个小河小就是小溪里面
2: 摸了之后
0: 摸，哎，
2: 摸了之后就
0: 我会把它就是堵起来，
2: 嗯，
0: 堵起来，我就把这个水全部就哦嘎咕，
2: 哦嘎咕，
0: 对吧？就抓鱼了，啊，
1: 不。摸摸哈，就是买个啦，那么哎，摸咪找好咯，摸摸哈好好咯。
0: 哦，就是要就哈摸咪个的买个咯，摸哈买个咯。
1: 摸摸买。
0: 那得哎，你们男人我咯。
1: 哎，好咯，何止兄弟咯嘞？
0: 嗯，实际上你这种应该要有一点故事才行，对不对？你这个应该有一点故事。当时你用吗？还是你的哥哥还弟弟用的？还是你父母父亲来抓的？
1: 这边买用的嘞。
0: 哦。啊，富
1: 那边那种干嘞，那里个修皮了咯，我在中间是，伊有在怎么就的秘密，我的秘密没了，
0: 啊，
1: 就乌呀咯，
0: 嗯，
1: 在阿公当中过个，
0: 啊，阿公中过个，爷爷奶奶用的时候用过，
2: 嗯，
0: 一般都是男人用了，是吧？啊，
1: 个那的公，么公，么爸，那就那么个硬个，爸用个个啦，
0: 哦，那么久啦，
1: 哎，
0: 曾祖，曾祖父，啊。木给俺给背啊，都叫到豆了吗？
1: 我叫公，我叫公。
0: 阿公咯，叫到豆嘞。
1: 哎，嘿嘿，叫豆，
0: 叫豆咯。对不？一叫都到跌跌点步嘞。
1: 嗯，我叫木，木给俺木公吧，去换个饭来。伊不给人家个爷娘咯。
0: 啊。
1: 不给红烛嘞，哦啊，不然咪就莫来拿着东哦，讲鸡蛋打牛咯。
0: 对不？我计应该你这个非常高调哦。
1: 哎，伊话好啦，话那都咪记得可以话加加话都得卡咯，得我稍微话稍稍卡咯，
0: 嗯。
1: 哎，话得卡了好耐，那么好咯。
0: 对哦，哦，我计高调啦，对啊，都是读书人咁么记人落来，冇错。啊。
1: 哎。
0: 好，就掉到半样，对不？太记啦，啊。
2: 嗯
0: 嗯，再见。啊，所以这个阿波义呢，就是。拿一些东西出来，还的确让我有点回忆，
2: 就是唤醒了我们对小时候的一些生活，
0: 啊啊、
2: 或者是祖辈的一些回忆哈。你看、
0: 嗯、
2: 刚才他分享的有石磨，
0: 嗯，
2: 还有木屐，
0: 嗯，
2: 竹篓，
0: 嗯，
2: 对吧？还有那个竹做的锅盖，竹锅盖，
0: 竹锅盖，
2: 还有那个椰子做的
0: 那个
2: 勺
0: 子，
2: 啊、嗯，你看很多。
0: 对啊，
2: 所以你看，就可以可见，就老一辈的那种心灵手巧，
0: 对
2: 吧？全部是手工做的，就地取材，
0: 嗯，
2: 就是不需要花费钱去买，然后又能够保存的时间非常的久。
0: 对啊，哎，还这么耐用，能够保存
2: 就很耐用，你看对不对？可以申请非遗了。
0: 他因曾祖父，
2: 嗯，
0: 到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好。
2: 大几十年了吧，
0: 嗯、大几十年
2: 对吧？
0: 嗯，
2: 所以你看这些老，真的就是
0: 老物件。他现在都多少岁了嘛？他现在60多岁了嘛？
2: 就他曾祖父用过的，
0: 嗯，
2: 就是你看这些老物件，就是传承着一代又一代的这种故事和记忆，在这些物件的身上。
0: 嗯、啊，好，
2: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听友啊，来分享的。
0: 嗯、你好。
3: 哎，你好，哥亮。
0: 啊、哦，你好，哎呀，
3: 好
0: 真不得多，
3: 哎，
0: 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哈。
3: 哎呀，久久不见，久久见。
0: 啊，所以那五笔嘛，对不？
3: 对、哦，哎，嗯、那个叫欧某爱南南，叫做傻家，普通话叫做木屐。
0: 木屐，嗯、
3: 哦
0: 啊，对，都、
3: 哎、
0: 想鬼不？都想鬼不？
3: 哎不想鬼啦。都
0: 不想鬼哦。
3: 不给你想鬼。
0: 哦，哥亮想鬼啦。
3: 哎对哦，
0: 哎，木屐、
3: 哎、
0: 现在郑大伯呢说到木屐，
2: 嗯，
0: 他说他没有拴过，
3: 嗯、
0: 因为他是华侨。

0: 那时候还在东南亚那边嘛，是吧？国外，
1: 对对，
0: 可以不穿，你可以穿鞋子，但割量的是穿木屐，那时候经常穿啊，不是小肉。
2: 木屐走路它会重吗？
0: 因为还是又那么干薄，就是。
2: 但也是人字拖的，对不对？
0: 啊，不是。啊，也不没有葛亮那个不是人喝的，他就
2: 他是有那个袋子给系在上面的，
0: 对对对。
2: 哦，我还没是人字拖，那样你要靠自己的脚夹着走路，那会很沉。
0: 他跟日本那个是不一样。
1: 日本那个是拖鞋，又架在那个拇指跟小指之间。
2: 那郑阿伯家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老物件啊？
1: 哎呀，我都没有，因为我生长不在这里，所以那古董的东西我就没有多少。
2: 你自己
0: 啊，
2: 包括您自己，您自己小时候的。
1: 郭亮啊，
0: 嗯，
1: 郭亮啊，罗一麦，你有没有用过这个当年这个米票和布票啊？
2: 肯定没有啊。
0: 哦，郭亮用过。
1: 用过吗？
2: 我没有用过。
0: 罗一麦小，年龄还小嘛。
1: 哎，现在我还保留
0: 保留吗？
1: 好几张这个米票和布票作为留念，这个是历史的见证。
0: 对呀、
1: 很有味道。我很喜欢保留呢古董这些东西啊，不管是啊用的还是什么的啊，
0: 这很好、啊，
1: 留起来的，很。
0: 所以你应该有一些就是你用过的啊，小时候用过的。或者你这个父辈呀、啊，什么留下给你的啊，在今天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嘛。你刚才说的这个米票、布票，郭亮小时候也是用过的，那时候不容易啊，因为你要想买、买一块布是吧？你要有票，你没有票是没办法买的。
1: 对，还有那个米票啊，粮票，
0: 粮票嘛，
1: 就是粮票。
0: 对对，就
1: 都要凭粮票去买啊，买米啊，买面啊，
0: 肉票啊，这些
1: 都
0: 要有的。
1: 对比现在呢啊，那是不可比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应有尽有了。
0: 现在就怕你不吃不下，是吧？
1: 是的。
0: 嗯，
1: 本来我想讲一个问题呢，但是今天可能时间了，就是有关呢，在海南大学毕业的两位同学、两位同学呢，他一个是这贵州的啊帅哥。和这个四川的靓妹啊、那么这个贵州这个男的呢是海南大学2008年毕业的，这个四川这个四川妹呢是2009年毕业的，她是姓黄的，两个都是在海南大学毕业的。
0: 那今天跟我们这个话题好像不是
1: 对
0: 不搭，
1: 所以我不想讲了，因为这个呢，他这个是讲的全脉发展这个幼齿的故事，他这个呢坚持了17年的啊，把用他学的这个科专科呢是什么呢？就是日带果树栽培专业的。所以呢，
0: 那这个故事呢，改天我们用
1: 对
0: 更长点时间来说呗，好不好？
1: 对对，以后都用星期二的时间。
0: 好，下星期二吧。
1: 好，
0: 记得啊，罗一麦就记住，到时候跟这个郑大伯来聊一下，这个的确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的发展，就是他在海南为了幼稚的发展做出的一些自己的一个
1: 贡
0: 献吧。
1: 对对对。好吧，让大家再发挥时间吧。
0: 好 ，thank you 啊，
1: 再见
0: ，thank you。那你刚才这个邓大伯说到这个票啊，他能够也是保留下来，那么应该是对那时候有个记忆。
2: 对，我听父辈说过，就是以前是需要买布啊，买米啊，都是要有这些票才能买的。
0: 对啊，是这样的。都是我钓呢，就是经济给我钱啊，不得害我个钓，不钓白米呢，不得用我钓啊，白米我就白米个，都是你点着带来供，像罗一麦啊，还有这个小旭这种，他们就是年龄比较小的，他应该没有这方面的经历。那么葛亮是有的，小的时候呢，记得我外公啊或者我爸要想买肉吃，不是随便能够买的，要有这个票才能买。那么现在你们过的生活还幸福了。
2: 要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祖国。
0: 对，好，下面还有电话来接听一下。
2: 杜，喂，你好。
0: 应该。

0: 放下。
1: 这位听友先挂了啊，还有另外一位线上的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嗯，多少？
2: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1: 哎，欢迎欢迎。
0: 啊，这是
2: 蒙
0: 大哥。
1: 嗯，
0: 蒙大伯。
2: 感谢昨天吴婉心意推叫考勤的秦大伯。
0: 啊，对。
2: 钟大伯。
0: 啊，昨天他生日。
1: 嗯。
0: 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有位沈大伯就吼前就虽奏了一曲，祝你生日快乐是吧？生日快乐歌。嗯。
2: 感谢。
1: 今天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2: 还有一个，昨天我受了一道脑筋急转弯。
0: 啊，好像没有人回答。
2: 有没有人回答过啊？
0: 啊，没有回答。你现在再说一下呗。
2: 我回答一下。
0: 嗯。
2: 时间、光阴。
0: 啊，你是说比黄金更珍贵的是什么是不？
2: 时间咯，时间和光阴呢？
0: 啊，就时间嘛。
2: 就是。中国不是有一段古话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对不对啊？你急转弯，我不是直接说我什么金属比什么金贵，不是这样的。
0: 比黄金最珍贵的是什么是吧？
1: 嗯，
0: 那有些人他说钻石。在我们的蒙大伯呢就说是时间，的确是，为何我们一转眼就老了啊？
1: 时间都去哪了？是吧？
0: 过得很快，
2: 很快呀，很快呀。
0: 你像今年，现在今天已经到了十月的十三号了，
1: 真的
0: 哇！一转眼之间，
1: 2026要快过去了。
0: 对，你看葛亮坐这个主持凳子还没坐。坐热呢就要一年要过去了。
1: 我还跟你说凳子还没坐热，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2: 刚才说那个古董，我们家也有啊。
0: 啊，卢密有什么？有哪些？
2: 我爸1960年代的那个奖状啊。
0: 哦，
1: 奖状哦。
2: 哦，我爸是从事教育工作的。
0: 哦，也是老师对吧？
2: 啊。
0: 哦。
2: 他教了很多学生考上。海南中学和熊山中学。
0: 哦，那他以前是哪个？还是红旗中学的吗？还是哪家学校的？
2: 这里我不告诉了，这个是我的
0: 秘密，
2: 这里就不告诉你，让他们猜了。
0: 啊、
2: 哦，我爸当年是叫做熊山县
0: 人
2: 民会派的奖状，还有公社派的奖状，都是在教学教育这方面的。
0: 哦，是吧？那是光荣的事情啊。对不？
2: 存家宝啊。
0: 嗯。哎，那你能够把它保存下来也很不容易哦，因为这个纸还会，有时候会烂掉啊，是吧？
2: 烂掉重启啊，反正有什么
0: 东西。啊，后来呢，就是有些人会把它
1: 拿去过塑，
0: 就过塑。
1: 嗯。
0: 啊，相片过塑啊，或者像这种，他说还怕把
1: 以前
0: 工作
1: 奖状啊
0: 留下来奖状。
2: 他有好背的，他教了很多学生考上。海南中学在农村学校是不容易的，还有好多熊山中学。
0: 哦，对啊，那时候不容易，不像现在。
2: 农村学校。
0: 另外那时候有些小学就在农村，
2: 对
0: 吧？
2: 小学在农村。
0: 有些小学在农村，他的各种就像他的生活环境啊，教学环境啊，
1: 条件
0: 比
1: 较艰苦，对
0: 啊，很辛苦的。
2: 还有我的也几十年了，这整个还有参考学生啊。
0: 哦，你的。
2: 我的奖状这上面的印着，左边有个口号叫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右边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下面是“派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0: 这种奖状，我们应该是在六几年的事情了吧？
2: 六七年代、七十年代的。
0: 嗯，比较早的了，是吧？
2: 还有在以前的在奖状不惜现在在复印什么的，在打字机啊，都是用手工
0: 写上去的。
2: 手工搞的嘞。
1: 我们的蒙先生是不是今天听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然后赶紧去箱子里面翻出这个奖状？
0: 来看一下
1: 是不是，因为你要翻出这个奖状才会能像刚才蒙先生那么清楚的念出左边是一句什么，右边是一句什么。
0: 对现在也不可能贴在墙上嘛，是吧？真
1: 好。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明你非常注重这一块。

0: 块啊，把奖
1: 状
0: 这块给保存下来。
1: 利率当年的利息金状去督促经济，绿色经济嘞，主要是绿色经济。伊主要你在讲医疗员你在讲嘞。
0: 啊，我该多多几代，我这边的比较带钱的啦，对不？
1: 啊，那个南南的那个。
0: 啊，都你讲你正端我钓大河底不容易的嘞，不滴每人都钓钓就钓钓。啊，现在有大河底，还有那个小的绿砖，那多一点，非常难的。
1: 打啦，二个就参加小的绿砖啦。啊，我在福高左右边角楼参加的小的绿砖嘛。
0: 都只要钓不钓到，就按那撇的，我们困难的些。
1: 啊，来今个来，咱们大家去回味，莫点那个味啦。
0: 嗯，非常高明啊。郭亮记得就是。读这个书中的时候，得了一试三好学生，就一次而已哦。书中，
2: 我现在想想，我小时候得奖状挺多的。我们家一有奖状，我爸就会贴在我们家那个客厅那里。
0: 嗯，
2: 就我跟我姐姐满满的一面墙都是我们奖状，但是现在就想奖状都没有保留下来。
0: 对呀、啊，有些就没有保留下来。你像这个蒙大伯，还能够保留下来，那是真的不容易。
2: 对，
0: 很非常注重。
1: 我的奖状不是这样贴的，我是用包起来。
2: 对呀、
0: 包起来。
1: 那你要、你要这样贴的，下雨了、塌台风了，那就你
0: 这种。对呀、或者你这个房子翻身了以后，又把它撕掉了嘛，就不、没办法保留下来。像你这种的，把它当成你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哈，这种物件来保留下来了。
1: 不过我这个人很。还是有些低调的、
0: 现在不低调了
2: 就是因为蒙就是因为这位蒙阿伯的他当年的这个低调没有把它粘贴出来、所以现在才能保存下来、如果他当年比较高调的粘贴在那里的时候就可能现在保存不到现在
0: 了对啊、
2: 挺好谢谢您的分享、还有别的吗
1: 我的普通话说不好
2: 说得很不错了，
0: 跟郭亮差不多，没关系，
2: 比郭亮好。
1: 你都抽包盘，
2: 说得挺好的啦。
0: 对呀、低
2: 调
0: 低调低调、低调，不要说太多。
2: 您太谦虚了。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还再见。好，我们抓紧时间。
0: 那时间过得又很快了。
2: 你看，这才叫板凳没坐热，今天这期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来看看这位听友，喂，你好。
3: 罗英。
2: 哎。
3: 郭亮您好。
0: 你好神大伯到了。刚刚这个蒙大伯还感谢你呢，在昨天为了吹奏了一曲生日快乐歌。
3: 不用谢。那个我现在说这个一个我问题得讲这么对我的话就毛贵啊。
0: 算盘你摸过啊。
3: 这个。一滴诺盖盖，这小诺滴，这才滴诺盖滴，一盖滴代表我，我爱在我个，一盖滴代表一个。
0: 对，
3: 这用对，正好，我在微调调，你这个一调也五调嘞，改到那塞完了，一就整个调调也收
0: 拾。对不啊？有乱有尿，那你个字滴就难改啊。
3: 这小滴诺盖，一诺盖咯。
0: 罗一麦刚刚这个陈大伯还用了一个词，就是说这个算盘他没用，说他用过，他说他摸过，那么应该是很珍贵的一个这样的算盘对他来说，对吧？
3: 这个是代表五一下出的一个是代表、
0: 就上面算盘上面的是两个，
2: 上面的一个是代表的
0: 五，下面五个呢就是代表一嘛，是吧？
2: 就是有口诀嘛，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进五进，什么是有这个口诀？
0: 对，
2: 以前我们练算盘
0: 是有的，
2: 对，以前我们上学有时候练那个算盘的时候就有这个口诀，从一加到一百，我记得从一加到一百好像是5050吧。
0: 啊，反正
2: 好像是这个数字，
0: 老师都教过。
3: 能没掉把掉能掉啊？我开减生数那个正在上那个。
0: 我感觉咱没得数来的不乌鬼对不啊嘛？
3: 我乌那地话又毛那个鬼话。
0: 啊，都毛那个，就毛掉被毛那边没都。
2: 对，算盘一加到一百是5050。
0: 5050啊。
3: 我家改的对，这个。我会要的字呢，一款怒款怒款一格怒格

0: 你
1: 饿了不嘞？
0: 要吃饭，
1: 你饿了不？
0: 老算大不算的呢？
1: 啊，
0: 那在市内，那湖南可以啦，可以在市里这样的。
1: 啊，都不顺的行嘛？
0: 有噶。
1: 啊，要顺的行，那么
0: 家
1: 要非常珍贵啊。
0: 有米五一分，
1: 嗯。
0: 六分五分，有米
1: 嗯，
0: 有大米。
1: 对呀、啊、对呀、啊，啊，我第二就把日子这个硬币，你别讲大戏的日子，这个硬币啊，奥林啊，乌这个大米，
0: 贵苦国的地下是种
1: 给你稳掉嘞，
0: 人
1: 稳掉啊。
0: 人都给他乌了，老是话的去一个，这都那年的，
1: 人都给硬币不乌贵啊？
0: 有
1: 对，
0: 国小国去哪
1: 我就
0: 乌，
1: 搞掉的啵，
0: 而且。
1: 啊。
0: 乌龙都那个讲啊讲的，东港乌龙行街乌龙行街
1: 嗯，
0: 哦，
1: 好的名校啦，对不？党校
0: 你
1: 调啊，
0: 在新港乌河底，你一个地带在个地带的你嘞，
1: 嗯，
0: 那年你有把你把你说的的真给了，为什
1: 嗯，
0: 么？为
1: 对
0: 了
1: 对对。
0: 他不牙是牙有牙，我这把我们弄个是夹来了，帮我数的数王，数的王，你帮我一个牙，一滴牙在，这是
1: 嗯，好，掉掉了啊，掉掉都给不一样。那么蛋白的白酒，你赶快搞了啊，再见，到不？
0: 待会儿，
1: 嗯。
2: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播放这首歌呢，就是刚才那个吴先生点播的这个
1: 童年的小摇车。我发现咱们很多叶城农家的听友啊，很爱点一些很有童趣的歌曲。
0: 嗯，
1: 因为大家都有一颗童心。
0: 所以这个小摇车呢，够亮的，这个对，就回归给到用哪啊？用也是用柱子就编织了一个像船一样啊。
1: 你还会编这个？
0: 不是够亮编，就是买的，
1: 哦、
0: 小时候就、
1: 哦、
0: 就睡在里面这种的、
1: 哦、
0: 啊。

0: 好啦，那么伫简介关于咱是当晚咧就搞出来几多老费点，今天今落怎么对起讲讲就呢？每天会发进来三字，当晚也帮助金华为当晚东，让有的物更多的丰收，三字搞呢当晚东来，也讲没有待机，
1: 再见。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

0: 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
3: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儿。
5: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6: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5: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7: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3: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9: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说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欢迎大家，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

0: 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一三五直播，每周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10月11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1: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10月11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493宗，当天处理率为81.16%，其中邻顿摊贩占道经营问题190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51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37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335宗。以上是10月11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10月11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万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万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及红树林湿地禁止赶海、禁止捕捞、禁止违规进入的公告。为了严格保护我市红树林湿地资源，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海口实际，先就红树林自然保护地、红树林湿地内禁止赶海、禁止捕捞、禁止违规进入相关事项公告如下：一、禁止范围。红树林自然保护地、红树林湿地。二、禁止内容。一、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及其他水鸟重要栖息地内捕鱼、挖捕贝类、螺类及蟹类等底栖生物、猎捕鸟类等野生动物。二、禁止在红树林湿地内进行放牧、过度捕捞或者灭绝式捕捞、挖塘、填海造地、围堤、开垦、采石、烧荒、采矿、采砂、挖砂、取土及其他毁坏红树林资源的行为。三、禁止损毁移动自然保护区界碑、界桩、监控、围栏、管护房、巡护栈道及巡护码头等各类保护设施。四、禁止组织推介运营进入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及红树林湿地范围内的付费赶海等经营性项目。禁止使用快艇、营运车辆等运载人员进入红树林自然保护地、红树林湿地开展赶海等违规活动。五、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社交及电商平台发布引流、售卖红树林保护区赶海旅游产品、赶海攻略等违法广告信息。六、禁止踩踏红树林滩涂、挖掘滩涂底质、损毁红树幼苗、扰动红树林根系、破坏红树林生态修复成果。七、禁止在红树林保护区内丢弃垃圾、倾倒污水、排放污染物、焚烧废弃物。第三，法律责任。对违反本公告规定的行为，由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农业农村、渔业、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法定职责依法处置。涉嫌构成非法捕捞、损毁红树林植株、破坏湿地生态、损坏保护区设施、污染环境等违法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第四，监督举报。欢迎群众监督举报破坏红树林资源、违规赶海、使用禁用渔具等违法行为。举报电话：海口市林业局0898-6872-4510， 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0: 局，0898-6574-3662，市民服务热线12345。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10月11日。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近日呢，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坚持举一反三，以案促改，围绕渔民渔船违规为游客非法赶海提供有偿服务，擅自布设网目尺寸偏小的地笼网具等问题，迅速的组织开展了海口市红树林生态保护巡查行动。那么这一次的联合巡查呢，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岸警察部门、美兰区农业农村局及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广泛的发动当地的渔民群众，深入海口市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开展实地的排查。那么经过排查，共发现红树林区域内擅自布设的地笼网具53张，现场执法人员严格依规予以清理和查扣。巡查期间，工作人员积极向当地渔民群众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结合现场的查扣工作，深入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等涉生态保护的政策法规。通过以案释法、以法明理，是进一步的增强了渔民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
3: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驰鹭。
4: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3: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5: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1: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2: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连日来海口桂秀路

0: 也就是白驹大道至归化海涛大道段项目的施工现场啊，是一派的繁忙景象。建设者呢，抢抓施工的黄金期，紧盯节点，精准施策，全速推进，各项工序有序的衔接。目前这个项目的总体形象进度已经超过了80%，主体及配套工程是基本成型，正全力冲刺后续的收尾工作，力争早日竣工通车。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项目进展的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据了解呢，桂秀路也就是白驹大道至归化海涛大道段项目呢，由海口市恒汇基础建设有限公司负责建设。项目位于灵山镇区域，北起白驹大道，南至归化海涛大道，沿途串联了大桃园村还有西排村等村落，主要呢是对既有桂秀路进行拓宽改造。道路全长大约是4.04公里，按照城市主干道的标准建设，设计双向六车道，路幅的宽度呢是40米。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成为功能完善、通行高效的现代化城市道路。作为江中新区骨干路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桂秀路承担着区域南北交通贯通的核心职能。道路纵向北接江中大道，南抵海文高速联络线，横向串联白驹大道、桂林洋公园大道、归化海涛大道等多条核心干道，打通了园区多条横向交通主动脉。那么从区域布局来看呢，这条道路北连江东新区生态 CBD， 南接离岸创新创业组团与临空经济区，中段有效地衔接了文化交往、综合服务、高教科研等多个功能组团，是江东新区城市空间拓展、产业联动发展的关键交通枢纽。那么当前呢，项目建设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地下广网还有综合广廊、沥青面层的摊铺、道路绿化等核心工程已经是全部完成了。海口市恒汇基础建设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团队呢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从严把控每一道工序，全力的保证项目如期保质完工。项目投用之后呢，将会有效的补齐区域交通短板，优化片区道路交通体系，改善沿线村落还有园区群众的出行和生产运输条件，切实的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同时呢，道路贯通将进一步的激活园区各个功能组团联动效能，加速区域资源整合和人流物流流通，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4: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今日海口绿地城江东首府小区有业主呢向记者反映，小区的十栋啊一处天井的地面出现了沉降，同时呢这栋临街商铺的地下有一个空洞，洞内的污水管道呢脱节损坏，大量的污水呢是直接排入了地下空间，

形成了污水池。业主啊，担心随着污水的持续的浸泡和冲刷，楼体呢有塌陷的风险。10月7号呢，记者来到海口绿地城江东首府呢走访，那么根据业主的指引呢，来到10栋二单元的一处天井。这里呢是一处被三面墙体合围形成的狭长的空间。地面与墙体相连的地方呢，也出现了缝隙，地面是出现了沉降。业主呢，现场测量，沉降最严重处，相比原先地面呢，是低了约30厘米。业主李先生告诉记者说，之前呢，家里2楼、3楼的厨房污水管堵塞，水排不下去，污水呢，从厨房的水槽溢出。从2021年交房至今，污水倒灌到家中的问题是反复的出现。直到前段时间啊，物业挖开了10栋临街商铺的一处地面，才发现地下呢有一个空洞。记者呢也是随李先生来到小区临街商铺的开挖区域，那么这一处呢已经封上了，无法见到地下的情形。李先生向记者展示开挖时录制的视频。视频显示，商铺地面挖开之后呢，可见一个较大的地下空洞，洞内呢是积满了污水，已经形成了一个污水池。内部部分的排污管道脱节，空洞上方呢不断向下滴水。李先生说，我们怀疑家里污水倒灌和地面沉降的根源就是这个。为此呢，业委会向多个部门发送了紧急举报函，希望他们介入调查。李先生说，我们主要担心楼体呢是有塌陷的风险，怀疑其他楼栋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像9栋、7栋、6栋等等。李先生表示，目前开发商只处理了10栋商铺的地下区域，其他区域尚未挖开检测，不排除存在空洞的可能。李先生也告诉记者，业委会呢已经要求物业找2家检测机构，针对检测地下空洞方案进行报价，同时要求开发商把施工方案交给业委会，作为维权或诉讼的证据。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发现问题后，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将情况报给开发商。记者呢联系小区的开发商海口绿地宏翔置业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宋先生，他在电话中表示，十栋的临街商铺地下空洞的问题已经处理完毕。他说，我们按照要求呢把污水管道接出去了，该回天的也回天了。他表示呢，时间长了，污水塑料管道老化，有些脱节损坏，他们已经把污水抽到了污水井里。而对于空洞形成的原因，宋先生则表示呢，污水可能是造成了一定的冲刷，现在呢这个原因确实是不太好判断，毕竟隔这么久了。他强调呢，整个一层的商铺都是钢筋混凝土楼板，跟2层楼板是一样的，设计有冗余，下面局部呢都可能有一些随着时间推移出现的空腔，但哪怕有一定的空腔，也绝对不影响结构的安全。针对李先生提出的其他商铺也存在空洞的可能，宋先生表示呢，经过现场走访判断，其他商铺是没有这个问题。那么针对10栋天井地面沉降的问题，宋先生也表示呢，下一步将对该处呢进行修复，请业主呢耐心的等待。记者联系海口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曾经2次到现场查看，对于空洞形成的原因，应该是当时土没有全部回填完所导致的。那么工作人员透露呢，质检站已经给开发商发函，要求尽快处理。针对业主怀疑其他商铺可能存在空洞的问题，希望业委会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待出具结果后，质检站再视情况督促整改。据了解呢，海口市质检站、灵山镇政府水务部门以及开发商、业委会、物业等曾共同到现场查看图纸，并协调处理。开发商于国庆节期间对10栋临街商铺地下空洞进行了处理，但业委会称未收到施工方案，且10栋天井的下沉区域尚未处理。那么截止到记者发稿，开发商已经完成了10栋临街商铺区域的处理，质检站呢也是发函督促处理，业委会呢计划委托检测机构对小区其他商铺的

0: 区域进行排查。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马上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9: 当短路产生火花，
10: 30秒出现明火，
9: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9: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9: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3: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为大家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近日呢，海南凌峰朗耀数字文创有限公司、香港朗耀环球有限公司在海口呢举办原创 IP 发布会及项目的启动仪式，宣布呢悟空上学记、神农百草路两大国风文化 IP 是正式落地海南，全面开启全国推广与国际化的出海布局。两部连载动画剧的创作是传统影视从业者跨界破圈的原创实践。近年来呢，扎根耶城的创作沃土，一批原创动漫项目正依托自贸港的政策红利，瞄准海外市场是扬帆出海，成为海口数字文创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的。国风动漫能够顺利扬帆出海，离不开政策扶持和平台的坚实托举。海口呢，充分用好海南自贸港文化出海、跨境版权交易、数字内容流通等政策优势，持续完善 IP 孵化，还有内容制作、版权确权和品牌授权，以及海外发行全产业链条，初步构建起了政策扶持、人才输送、企业引领、基地支撑、版权法治保障的产业生态雏形。那么作为这一个项目的落地的主阵地，海口龙华动漫产业园呢，是由昌学村、宝明村等五村连片打造的文化加科技加乡村融合的特色园区，聚焦了 AIGC 数字创意加出海产业方向，已经吸引百余位动漫人才以及上百家数字创意类的企业集聚，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协同基础，在内容制作、技术协同、海外发行等环节为企业提供资源对接支撑。该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万女士表示说呢，团队选择落地到海口龙华动漫产业园，正是看中了园区在政策适配和产业生态以及出海通道方面的综合优势。市委宣传部出版和版权管理科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海口将持续补齐知识产权配套服务短板，不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环境，加大行业人才、领军企业领域集聚的力度，规范短视频行业发展管理，推动实现正能量和大流量的双向奔赴，国内国际传播的同频共振，为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厚植更肥沃的土壤。同时呢，在政策和平台的护航之下，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和人才的优势，积极的投产创作，让国风文化

0: 漫活起来，走出去。海南临风朗耀数字文化文创有限公司是龙华动漫产业园重点孵化的本土原创 IP 企业。从它注册运营以来，海南自贸港开放包容的产业生态，面向全球的国际化区位优势，鼓励文化创新的发展氛围，也是彻底激活了他们团队的创作活力和创新动力。该公司的董事长万燕说，在海口他们的创作欲达到了顶峰。当前呢，大量的数字文创产品正在海口开展创作，仅龙华动漫产业园今年下半年就有50余部 AI 漫剧将在各大平台上线分发，为海南自贸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鲜活的实践样本。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今日呢，记者走进美兰区大直坡镇咸来村委会群岛山村的岩龙红柚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的幼林啊是郁郁葱葱，一个个沉甸甸的果实呢是垂挂枝头，农户呢也穿梭林间，忙着管护果树，清理杂草，为即将到来的采摘季做准备。详细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3: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片占地近70亩的果园于2021年下半年开始种植引进品种的泰国暹罗红柚，眼下果实正处于转色阶段，果皮褪去青色逐渐泛黄，再过一两个月果皮将转红，预计将于12月迎来集中采收。那在采访的过程中，农户温燕军也告诉记者，他们现在所有的管护工作都围绕着果品品质开展，稳住品质，市场就不愁。那么基地也是格外的注重这个生态种植，不用化学除草剂和农药。初期果树未长大时会采用与柚子和西瓜凤梨还有这个芒果凤梨套种的一个模式，一地两用，能够很好的去进行一个种植。那么在2024年，基地遭遇了摩羯台风，不少的柚子树受损严重。温燕军也告诉记者，经过2年的精心养护，今年的挂果量终于逐渐回升，预计能采收几千个，明年也可以大面积的挂果。那不同于这个普通的柚类，泰国暹罗红柚的成熟后，果皮和果肉均呈红色，果香饱满浓郁。为了保障果品外观和品质，种植户在夏季为果实套上果袋，既能抵御虫害和鸟类侵扰，也能够起到遮光促红的作用，是种出高品质红柚的关键一环。虽然距离采摘还有一段的时间，但基地早已提前布局了市场销路。岩龙红柚的种植园负责人邝石勇介绍道，这款红柚采取按个售卖的一个模式，市场零售价维持在68至88元之间，厚实有韧。

0: 性的果皮赋予了它出众的耐储存的一个特性，长途运输能够减少这个损耗，那货架存放的周期也更加长，商品的竞争力才能够更加的突出。那该品种的红柚通体红艳，自带喜庆的寓意，契合乔迁、喜宴、节日馈赠等消费场景，市场受众广泛。那么红柚产业落地之后，不少村民也能够到我们这个果园实现就近务工，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加收入，大家参与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闲来村委会琼岛山村民小组长冼冠宏介绍道，看着果实的发展势头向好，不少村民也主动到基地来学习管护技术，计划跟着一起发展特色的果业。待到十二月，满园红柚将迎来采收，一颗颗红彤彤的香甜柚子也将从闲来村的果园走向市场各地。小小红柚承载着农户增收的期盼，也为大智坡镇的乡村产业发展添了一抹亮眼的丰收底色。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4: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海口特色林下养殖，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10月10号，位于秀英区永兴镇的海南卓金蜜蜂王国是迎来了700多名的研学学生。海口市龙峰实验小学的学生们盯着蜂箱是看得目不转睛，研学的导师呢也在笑着耐心讲解，这是蜂蜜，这是花粉，还有呢刚出生的蜂宝宝。孩子们观察着蜂箱，认真聆听采蜜酿蜜的讲解，还亲手体验摇蜜，品尝热带花果花蜜，林间啊也是回荡着阵阵的欢声笑语。这样生动的研学场景呢，正是海口深耕林下特色养殖，推动林下经济多元发展的鲜活缩影。近年来呢，海口深入贯彻海南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2024至2030年，出台市级发展规划，因地制宜探索林下养殖生态循环农旅融合的特色路径。一批林下特色养殖项目呢，在林地间成长起来，将闲置的林地转化为增收的资源，走出一条生态受保护、产业有发展、群众能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10月11号呢，在秀英区的石山镇美社村鹦鹉繁育驯养基地，色彩艳丽的鹦鹉呢是灵动活泼，清脆的“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的学舌声是趣味十足啊！见到饲养员的走近呢，鹦鹉们也是纷纷的主动与饲养员互动。饲养员呢递上瓜子呢作为奖励，而鹦鹉呢灵巧的啄开，瓜。

此壳模样呢也是惹人怜爱。这个基地呢是休阳区2016年落地的特色林下驯养项目，紧邻火山口地质公园，重点开展鸟类的人工孵化、繁育养护。园区是绿植茂盛，养殖环境生态友好。依法引进培育的非洲灰鹦鹉、金刚鹦鹉、巨嘴鸟、亚马逊鹦鹉等数十种鸟类。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与科研合作，基地繁育技术成熟，现有呢各种鸟类近万只。海南英达动物养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友文介绍说，基地呢向全国各地的旅游景区、动物园输出人工繁育成活的鹦鹉等鸟类，供景区呢开展鸟类展示与人鸟互动的项目。目前正推进与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合作，计划在园区内打造鹦鹉互动体验专区，把成熟的人工繁育资源导入海口的文旅场景。下一步呢，基地将继续延伸产业的合作链条，拓展和文旅的合作点位，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探索特色林下驯养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秀英区永兴镇坐拥万亩的火山荔枝林，荔枝、黄皮、番石榴等热带果树是连片成林，兼种的百香果等藤本花果，蜜源条件是得天独厚。永兴镇以海南省林下经济省级示范基地卓峰基枫叶为龙头，着力打造呢甜蜜产业。卓金枫叶呢推行蜂群托管代养加保底收购的联农机制，由企业统一提供蜂种，开展技术指导，并负责回收销售，带动蜂农稳定增收。目前呢，该镇的林下蜂群超过20000群，累计开展农技培训100余期，惠及数万群众，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赢。和许多海南本地的养蜂户一样，这里的蜂农呢是常年追花逐蜜，像游牧一样带着蜂箱呢辗转山野。海口的蜜源空档期，他们把蜂群转运至五指山、霸王岭等热带雨林山区，抢抓野生的山花蜜源。每年的12月前后呢，又载着蜂箱返回海口，静候本地的黄皮等热带果树陆续开花，接续开启新一轮的采蜜授粉的周期。荔枝树下养蜂不占耕地，绿色环保，不但能给荔枝花呢自然授粉，还能够多一份稳定的收入。永兴镇的种养农户吴清亮笑着说，永兴镇还依托卓金蜜蜂王国组织研学游等活动，打造呢亲子游加研学游的文旅线路，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蜜蜂文化体验。10月10号，琼山区甲子镇一新村集体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内，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许振崇介绍说，种植户用了蚯蚓粪，发现冬季瓜菜果树的长势很好，抗病虫害的能力也强。这种天然的有机肥啊，肥力持久，生态环保，适合海南的冬季瓜菜和特色果树的种植，既能够改良土壤的结构，提升土地的肥力，又能够增强农作物的抗病虫害的能力，助力农户提质增收，产品的口碑呢也在稳步的提升。他笑着打开控制的原料仓库，向记者展示说，我们生产的蚯蚓粪有机肥品质好，生态环保，每次产出啊都是供不应求。如今呢，基地养殖的规模从最初的5亩扩建至10亩，预计呢年产优质蚯蚓有机肥400吨，每年可为村集体稳定增收30多万元。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呢，基地在持续的吸纳本地的劳动力，累计呢带动120名脱贫群众就近就业，务工群众人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为延伸产业链，壮大村集体经济，基地呢正利用自然产优质蚯蚓有机肥试种了10亩的橘红。那么据了解呢，橘红3年后即可以挂果采收，届时呢将为村集体呢开辟新的增收渠道。
小小的林下蚯蚓盘活了闲置的林。

0: 资源，打通生态的循环链条，为一新村铺就了一条绿色可持续的富民新村之路。产业旺，乡村才有活力。眼下呢，海口的林下特色养殖正从零散发展向规模集聚，从单一养殖向农旅融合，从产品输出向品牌赋能转变。下一步呢，海口林业部门将持续深挖林下经济的潜力，深化三产融合，依托火山地质公园等资源，发展生态研学、自然教育，推动生态旅游与文创等服务业深度融合，同时强化品牌创建，支持企业申请商标、地理标志和森林生态产品认证，推动林下经济向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让更多的林地资源转化为富民资源，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增效。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12345。大家好，我是信恒。
5: 大家好，我是安琪。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民生热点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对海口的营商环境建设和社会基层治理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4: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的是玉沙路富豪大厦 C 座的一楼正在进行施工，但是呢没有设置围挡，在电焊作业的进行当中容易引发消防安全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会进一步去了解。
5: 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来关注有听众朋友反映过来的，说是琼山区这边呢是椰海大道的椰海综合市场存在多处消防隐患，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来共同关注。
4: 是的，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驾车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数字电视24套，电视3套，自贸港的前沿门户海口人的新闻窗口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直播当中。那么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到的是我们直播12345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播新发现，来了解办件的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新鲜的新闻资讯。下面的时间呢，就共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消防隐患回头看的相关内容。那么此前呢，我们的栏目邀请到了消防部门上线啊，龙华区消防救援局。

0: 局琼山区消防救援局做客到了直播12345的直播间当中，我们重点聚焦了消防设施老旧、燃烧危险品违规堆放等问题。这些问题啊，也是通过了12345受理之后，那么是否到目前为止都已经处置完毕了？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对这些办件一一进行回访。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位市民朋友通过公众号来进行反映，他说呀，在海口市龙华区南沙路38号梦之家酒店二楼，海口南沙路赛道虫洞电竞梦之家店存在着消防隐患，设施设备老旧，存在着安全隐患，也希望我们的消防部门可以核查处理。针对这一个办件，我们来连线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王英川。您好，英川。
1: 你好，主持人。
0: 针对刚才市民所反映的这个电竞酒店的问题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1: 就是当时的话，我们工作人员到现场看，因为市民的反映说那个消防设施比较老旧嘛，然后我们就查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场所内部，它配置的像一些灭火器，消火栓，还有应急照明灯，都进行了一个检查，也做了一个现场测试，然后它的部分灭火器的话就是。它上边因为有那个生产日期嘛，都在我们那个规定的有效年限10年的一个有效年限里边，但是有的话就是说再过一两年就要到那个10年的一个有效年限了，所以外观的话看起来可能是比较老旧一点，所以的话可能我们那个市民群众就认为说它可能存在老旧啊，不能正常使用，但是我们现场的话对它的年限包括它的外观，就是它那个瓶身本身的话有没有说像严重的那种锈蚀啊、变形啊，包括它的一些配件，像说压阀啊、保险销保险栓这种有没有说损坏的，包括它的喷嘴，然后我们建立了查看都是正常使用的，包括消火栓里边的配件啊，还有水都测试了都是正常，应急照明灯也进行了测试，所以我们现场核查了以后就是说它没有设施损坏的问题，也对我们那个单位做了一下要求，就是他们要定期的话对我们场所内部的消防设施进行一个前查检查，然后如果发现的话就是说有损坏的要及时的进行更换，然后确保我们这个场所里面设施都是完好的，然后确保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到店铺里边进行消费的话确保他们的一个安全。
0: 银川这个地点它是一个电竞网吧对吗？
1: 对，它是在南沙路那里的一个网吧。
0: 明白，其实网吧来说的话我们消防隐患还是很大的，毕竟呢里面都是非常多的易燃物，包括一些电子产品。那想问一下哈，就除了市民反映的这个消防设施老化以外，像它的消防通道啊是否配备齐全，包括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对消防设施的这个技巧的掌握是否符合我们的标准呢？
1: 它这个网吧的话它是有两个安全出口，所以说它面积也不是很大，就大概200多个平方左右，然后有两个出口，这是满足我们消防要求的。然后我们现场的话，也对他们的就是像网管啊，还有前台的收银这些的工作人员，现场对他们进行了一个随机的一个抽查，就是抽查他们对咱们那个灭火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操作，还有包括我们消防水带的一个使用。他这边的话就是存在部分的员工的话，就是说对这个东西的使用不是很熟悉，然后我们也现场进行了一个培训的一个教学，然后也告诉他们那个相关的负责人，也对跟他们进行连线对接，告诉他们后期的话要定期对咱们这些员工进行那个消防安全的培训跟演练，因为他网吧的话有的时候一些工作人员他的流动性比较大，有的人
0: 对
1: 可能前段时间经过培训没多久他离职了，所以他有部分工作人员的话他就不是很熟悉这方面。
0: 明白了，银川。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加强培训，因为一旦啊，我们肯定不希望这些消防事故发生。但是万一发生的话，如果工作人员能第一时间的熟悉掌握我们这些消防救援器材，肯定可以把风险降得很低。还有，银川想向您咨询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消防救援设施，刚刚您说还有1到2年的时间到期，对吧？那一般哈，我们在使用期限前多久需要更换消防救援设备呢？
1: 按照我们之前的那些规范。就是正常像我们日常的话这些场所里面配置的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钢准灭火器嘛，钢准灭火器的话它的一个有效年限是生产日期开始计算，满10年了以后就强制报废。在咱们这个10年的使用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之前有灭火器的一个维修管理的一个规范，它是按照说满生产日期开始算，满5年之后进行首次维修之后每件

间隔两年进行一次维修，它的维修次数的话就是3次嘛，这样就算了以后它是5+2+2，就相当于你10年就得报废了。但是现在这一条的话，它并不做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可以根据我们日常使用的话，它不一定是按照5年你就必须要做维修，只要你使用过程中，像我举个例子，我们发现它的压力不够了，泄压了，那我们就要送去那个。

0: 开裂了以后，那你使用的话它就会受到影响，这个也是要维修的。它现在的话，这个的话时间可以参照那个来执行，但是你日常管理单位我们是要求他们定期是对消防设施有检查的，他检查只要发现上述那些影响到正常使用的问题，那他就要进行维修了。
1: 明白了，云川解释的非常详细哈。我们也发现其实现在干粉灭火器它的质量也是有所提升，但是呢具体的它的使用年限呢，包括我们这个维修的频次，还是提醒我们的每一个经营者一定要绷紧这个消防的弦，定期去检查一下咱们自己家店里的消防救援设施。如果说刚刚英川提到这几点，咱们自己家的这个店里的确存在的话，那就及时进行维修和更换哈。好的，英传，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市民来电反映的问题啊。这位市民说，在龙华区玉沙路富豪大厦 C 座一楼有店铺在装修，这个店铺啊在室外广场施工，但是呢没有做围挡，切割机和电焊作业会引发火灾风险等安全隐患。他说呀，这个室内200平米的场地消防也是不到位的，并且呢没有配备灭火器，电路杂乱，垃圾堆放，存在着火灾及触电的风险。希望咱们部门呢也可以到场去核查一下。想问一问，针对这个富豪大厦目前存在的这几点问题，我们有没有去过现场去核实呢？
0: 这个当天它是一个紧急件，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到现场进行一个核实，就是根据我们相关要求嘛，涉及到电焊作业的都是要落实那个动火审批，然后我们现场的话也核实了这个情况，他们有管理人在现场，就是他们施工现场其实是有专人进行看护跟监管的，然后我们也让他提供了相应的那个凭证，他们也落实了那个动火作业的一个审批流程。然后现场的话他们也放了灭火器，但是因为施工现场的话可能比较混乱，市民那边可能没有留意看到里边他们那边有那个灭火器在现场，然后我们也看了那个现场正进行那个动火作业的人员，他是否有那个登记要求，有那种特种作业的操作证，也核实了这个情况，他们也有这个证书。然后但是施工现场的话，他们因为做一些电焊或者切割，因为整个场所里边是翻新进二次装修嘛，确实存在那种就是说用的东西比较杂乱，然后我们现场也联系了物业到现场，也跟那个施工单位那边说了，然后当天的话现场就对所有的现场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了统一的清理，然后包括他们那个电线，然后我们也跟他们现场就是那个负责那边就是看管监护人那边说，一定要让他们电线的话规整，不能乱拉乱接，然后注意现场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电焊的话作业周边的话，你在电焊的时候是不能有一些可燃易燃物，要不然的话它产生的电火花这些东西容易造成火灾，然后一定要在电焊作业的时候有现场要安排人员并专门的看护。
1: 英川想问您一下，就是在我们进行电焊作业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火星四溅，这些火星溅射出来的话它会引发安全事故吗？
0: 对，这种的话是比较常见的电焊作业的话引发火灾的案例，就是它如果下边你放了一些就是说很容易燃烧的像纸皮垫在上边，它没有清理周边的可燃物，然后它就在有的人的话他就拿一个东西在你切割下面可能垫的是纸皮，那这样你切割产生高温的焊渣和电火花，那就引发了下边那些可燃物，而且有的时候它燃烧的话它不一定说现场就看到有明火了，它那个高温的可燃物它滴落在上边它是有温度的，然后工人他作业完了以后他可能他说把那个东西切割完了他拿过去那边进行安装了，但是这里有可燃物它滴落在上边，那里又有火燃物了，那结合的话有氧气它慢慢作用的话一会儿可能过10分钟或者分钟后它可能那里就引发火灾了，它不是现场说你就看到的那么明显，它可能存在一个像说缓慢燃烧的一个过程，像阴燃嘛，慢慢的它就引发火灾。
1: 所以说它不是一瞬间引发火灾，可能会随着时间
0: 的，对，因为一瞬间的话可能在那切割它人在现场它也其实能看得到，所以我们是要求电焊作业的话你周边的可燃物嘛一定要清理干净，而且现场的话有专人的话对这种电焊切割作业的一定要有专人进行看护，而且的话在这种动火作业的现场的话像我们都要求要配备像什么灭火器啊这些东西在现场。
1: 好的，英川，非常感谢您详细的介绍，我们在这里提醒富豪大厦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哈，一定要绷紧消防安全的这根弦，在施工作业的时候遵守我们的消防人员给大家提的建议和规则，安全去施工。英川，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还有一位市民来电反映说

0: 在龙华区椰海大道椰海建材城 B 区3楼某个房间存在着消防隐患啊，具体表现为办公区与仓库连通啊，没有安全出口以及安全指示灯，并且仓库内缺乏消防设备和通风的设备，也希望咱们部门呢可以介入去调查一下。那这个点位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英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它这个的话是在我们那个建材城里边有一个卖这个公牛插座的一个商家，他在里边的话就是存放一些库存，然后平常的话用于周转。然后我们那天的话接到这个诉求了以后，也到现场进行一个核实，然后发现它里边的话就是，它货品的话，因为它每天都会有一些货物要出货，所以就放得比较杂乱。它是疫情以后是有两个安全出口的，然后也配置了那个。灭火器，但是部分的话，那个疏散值标志的话，它设置的不是很明显。然后当时我们也要求它进行了一个整改，然后经过我们后期的一个回访去跟踪，它已经把那个问题整改到位了。然后我们那个，它租赁的那个建材城 B 区那一栋楼的话，在它店铺门口外围走道那里的话，也都是配置了我们的那个室内小火栓，然后我们也现场进行测试，叫那个。建材城的物业过来，我们进行了一个海水测试，水压包括都是正常的。然后我们也跟那个，就是仓库那边的那个管理人做了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后续的话，一定要落实我们那个相关要求，物品摆放不能堵塞安全出口。然后我们后续也会加强对他这个场所的一个监督检查吧，然后确保不发生一些安全事故。
0: 像它存放的物品是可燃物吗？还是或者是一些危化物，还是普通的货物？
1: 它可燃物倒是没有，它就是普通我们家庭用那种就是公牛牌的一些插座。
0: 哦，插
1: 这个
0: 座。
1: 插座的话，它本身的话，它不是什么那种危险品，就是它可能一些纸箱，它外包装的话有些纸箱，它平常的话送完货了以后，它摆放在门口比较乱，然后有一点堵住我们那个安全出口。然后现场的话，我们也把那个货物摆放的那相关要求也告诉他了，就是说我们。通道包括出口一定要预留出来，保证它是畅通。那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或者意外发生，我们这是个逃生的一个生命通道，就不得占用。
0: 对，这都是我们打出提前量、提前做的一些预防和准备的工作啊，也希望我们的商家可以积极配合。非常感谢英川，那请您先在线等待一下，我们待会儿继续来关注市民其他的问题，好吧？
1: 好。
0: 好的。其实刚才呢，英川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详细的介绍，我觉得算是给我们上了一节生动的啊消防安全的预防课。在英川的详细的讲解当中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非常多，比如说消防安全，包括消防设施如何维护，
2: 是的，
0: 啊，包括呢像电焊这种火星四溅当中哈，遇到氧气之后，也不一定说一下子就会点着，但是可能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跟氧气的充分结合，还是会引发火灾。
2: 是的，我们常说消防安全无小事。那在刚才这几个案件当中，有涉及到我们住户家里面，也有涉及到商铺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市民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这位朋友呢，反馈到的是龙华区南海大道四季华亭一期的云顶明轩茶楼，设立在了这个居民楼的楼下。那他近期呢，了解到多处有发生这个居民楼下的一个商铺着火的一个事件，那他就担心说。说这个云顶明轩茶楼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他的诉求呢，就是希望需这个职能部门核实一下云顶明轩茶楼的消防措施是否是齐全的。那我们也是继续来连线到英川，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2: 那像刚才我们听众朋友所反映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是否了解呢？
1: 这边的话，我们单位这边也是第一时间派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现场核实。他这个场所的话，他是公众经营场所，他之前的话也都申报过相应的消防手续，然后我们现场也对他内部设置的像说室内消火栓、灭火器、喷点、报警等设施进行了一个检查，包括测试。然后他商家那边也请了专业的维保公司进行日常维保，这些设施的话，我们经过测试都是正常的。然后我们也去他那个餐厅的厨房那边进行了检查，但是他那个油烟管道的话就是比较脏，我们让他们商家提供了那个清洗报告，他没办法提供，就是说根据我们那个海口市消防条例里边相关规定，我们餐饮场所的话，我们的厨房油烟管道是要定期进行清洗的，他这边没有清洗记录，

0: 我们是要求每个季度至少清洗一次，所以我们当初的话是结合那个条例要求给他们下了一个限期改正，然后前段时间10月7号刚好是已经到了整改期限了，然后我们节后也对那个场所进行了2次复查，然后他这边已经请了那个专业的清洗公司对那个油烟管道进行清洗了，然后我们也指导他们做好了相应的清洗记录，就是后续的话我们都会按照这个要求去检查，让他们落实那个消防安全的相关要求。
1: 那像针对这种商铺是在居民楼楼下的，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有要检查我们的这个商铺的消防设施是否齐备，然后包括还提到了一个油烟管道，那除此之外这个商铺如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它还需要具备哪些消防安全资质呢？
0: 实际的话它这个店铺的话它并不是说在我们居民住宅楼的底部，它跟我们住宅楼旁边是两个独栋的建筑，它是住宅楼旁边，之前他们那个做超市的一个建筑，超市不做了以后现在经营了一个茶餐厅，
1: 是这样的，
0: 它并不是在居民楼。如果是说像我们的建筑如果它是纯住宅楼的话，那你底部做这种经营性场所它本身的话就是不合规的，这个已经涉及到说改变了他们的一个使用性质，那可能你里边的话它的消防环境包括设施的话它是不能达到我们那个消防技术规范标准的，那你这样投入使用的话后续会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它这个的话设置的位置的话是符合要求的。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有诉求人在公众号上面反映到的问题，这是海口市龙华区龙湖天街旺豪超市这边呢，往消防水泵房通道这里，在负一层水泵房说是有危险物品，水泵房通道不通，那负一层的这个停车场的角落呢也发现有燃烧危险品、松解水、油漆一大堆啊，那这个问题咱们这边是否了解呢？
0: 这个我们也跟我们去现场核实的工作人员做了一个对接了解过了，就是他们到现场确实是发现那个天街那边物业他们做维修，他们的那个工程部他们放了两桶那个油漆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前期做那个工程改造有放了一些那个钢管在边上，整体的话我们现场看那个通道虽然的话就是说走路或者人员疏散不受什么影响，但是它毕竟是占用了我们那个疏散空间，我们按照要求是中道里边你禁止堆放任何杂物的，然后我们执行的话就跟商场的物业立马做了一个他们管理人做了一个对接，然后他们安排相关工作人到现场就当场立即对所有的杂物全都清理干净了，然后我们也对那个工单进行了回访给市民那边当场处理完毕，
1: 现在已经是处理完毕的状态，
0: 对处理完毕，然后我们也跟商场的物业做了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天街这种算是大型的商场这些密集场所，我们要求他们物业这边一定要落实日常的巡查检查，就是你每间隔1到2个小时要对我们这些重点部位都要做巡查，如果发现不管是说咱们物业是内部人也好或者说外来的客人包括商家他堵了这些通道出口那里边有杂物的，都要及时的进行发现，都要及时处理清理掉，确保我们那个商场整体的一个消防安全环境。
1: 是的，您刚才也是介绍的非常的详细，那我们想再追问一下，像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责令这个物业他平时他是要加强巡查，那像我们的消防部门是有没有定期来进行一个检查呢？
0: 有，我们这边的话像他这种大型商场像我们平常都会有那个措施检查，也会对他们进行不定期的抽查，包括我们消防部门进行那个双随机一公开的那个监督抽查，也会他们这种是重点单位都是我们重点抽查的对象，我们是不定期的对他们进行抽查检查的。
1: 那我们在进行抽查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他们来提供一个比如说巡查的一个台账之类的证明？
0: 对，像他们像我们的消控室啊都要有值班的记录，包括填写，包括日常的话设施设备像重点单位的话他都要定期做维护保养，然后我们都会查看他这类的台账，如果没有落实到位现场又检查出来又有设施损坏，那我们都会按照条款条例严肃处理。
1: 好的，非常感谢雍川的详细的介绍。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是大型的商超哈，你像大型的商超平时节假日的时候人流量特别特别的大，那这个消防隐患的问题就一定要及时的处理掉。
2: 是的，尤其像龙湖天街、五月广场、友谊药钢城啊这几个商街哈，都是人流量非常大的地方。
1: 是的，
2: 但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不是市民去向我们反映，而是呢我们

0: 这些商家，包括商超的负责人，可以主动的去排查出消防安全隐患，并且呢，一一的去做出整改，积极的把我们的这种火灾的隐患扼杀到苗头之间。这样的话，我们循环往复的话，才可以更好的去保证我们市民游客，包括呢我们从业者的消防安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大家好，我是谢恒。
1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有关于龙华区一些消防安全市民集中反映的案件，并且呢，相关的工作人员英川呢，也给我们带来一个详细的了解和介绍，带大家了解到了消防安全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
11: 没错。
0: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把视线转移到琼山区，看一看在琼山的范围当中有哪些案件和消防安全有关。市民来电反映说，琼山区椰海大道椰海综合批发市场内存在着多处的消防隐患。消防部门呢，每次到场检查前都会通知物业公司，未得到整改效果。那么这位市民反映说啊，希望消防部门可以突击检查一下，看一看最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下面的时间呢，针对这位市民所反映的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下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工程师于明奇。你好，于工。
12: 各位好，主持人。
0: 刚才这位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12: 就是针对市民刚才说的，我们去检查之前会联系，会提前告知物业这个情况呢，我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一般的检查方式的话，有装水机公开的检查，这是日常对企业的一个监督检查。那对此类的检查，我们也是有相关的部门规定的，需要一到两个工作日去通知到单位，啊，这个也是便民利企的一个措施。包括如果我们提前接到了一些举报投诉，有物业单位的一些场所，我们也会提前跟物业沟通。毕竟物业的负责人要到现场，我们才能更好的跟他了解这个单位的消防设施的情况，有哪一些隐患。我们检查到的隐患也要告知给物业让他整改。
0: 于工，打断您一下，我们调整一下咱自己通话的环境啊，有点嘈杂，影响到我们节目的连线效果。
12: 但是我确实，我们因为就只有一个大的一个办公室。
0: 好的，于工，这样啊，想问您一下，就是我们刚才市民反映的这个市场，经过咱们的这个调查巡视之后，有哪些消防隐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我们去现场看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动态的消防隐患的，比如说电动自行车的停放问题，还有一些可燃物没有及时清理的问题。

0: 包括一些消防设施设备可能未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灭火器压力不足等等，我们检查到的隐患都告知了物业，让物业进行整改。所以联系物业是为了更好的去让它整改后续的隐患，而不是说我们提前告知了物业让它进行提前的整改啊，规避掉一些检查，不是这样的。
1: 明白了，于哥。那么我们在后续的时间当中呢，如何能够监督物业，让他们形成常态化的防范于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和真正的把实处做好？
0: 后续的监管的话，我们也会通过防消联勤，比如说我们周边有一些消防站的站点，离距离比较近，我们的消防员也会经常过去进行检查，或者是对这个场所进行熟悉，有哪些水源，以便后续这个灭火啊等等方面的工作吧。
1: 好的，于工。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市民来电反映的问题。这位市民说，琼山区振兴横路白驹学校南门正对面有一座铁皮房，商家店内存在着许多的消防隐患。他的诉求是希望咱们可以去上门核查整改。那针对这位市民所反映的问题，于工都有哪些安全隐患呢？这个铁皮房又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市民给我们反映的这个铁皮房，我们去到现场看，它已经是停业了，相当于这个场所的话已经不存在了。
1: 不复存在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好，那这个地方反正现在已经就是不存在消防隐患了，铁皮房也不在了，也不营业了，对吧？
0: 因为它这个场所已经不经营了，那对我们监管的角度来说的话，它的经营主体灭失了。那隐患也是一定的
1: 消
0: 会
1: 除
0: 消
1: 了。
0: 除，因为它不对外营业，都没有人了。
1: 好的，于工，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市民来电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在城南路这个喜来丁商业广场3楼市龙电玩城，说这家电玩城存在着消防安全通道和隔火门，还有包括消防示意图这几个点位都没有就是不符合我们的规定，并且呢也是存在着消防隐患的。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到现场了解之后发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于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反映的这等于说有三个问题，一个是疏散通道，然后第二个是隔火门。那其实我们是叫防火门的啊，然后最后是消
1: 消
0: 防
1: 防
0: 示意
1: 示意
0: 图，
1: 图，
0: 它应该指的也是疏散指
1: 对，
0: 示图、疏散指引图。那现场的情况是它的疏散通道和防火门都是有的，但是疏散示意图确实没有。那我们后面也叫这个单位加了，它也已经加上了。
1: 可能那个门跟我们市民朋友们想象的不一样，所以说在现场没有看到，对吧？
0: 它可能，因为防火门的话，它的种类比较多嘛，有一些是钢制的，有一些是木质的，它可能不清楚哪些属于防火门。
1: 明白了。那后续的话，我们将进行怎么样的一个常态化的整治，针对这家这个电玩城呢？
0: 喜来丁的话是属于我们的一个重点单位，我们每半年都会去检查一次。在检查的时候，这喜来丁广场有的这些公众聚集场所，我们都会一并去检查，它的检查频次的话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1: 好的，于工，我们最后来关注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这位市民反映的是在云龙镇珊瑚海小区临街铺面，一家叫做格调 KTV 未在每个包厢配置灭火器存在着消防的隐患。他希望相关部门呢可以介入核查，调查一下该家店铺的消防是否合格。于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家这个 KTV 具体的情况什么样子？
0: 这家 KTV 是在云龙镇的珊瑚海小区外边的沿街商铺，然后它的话只是有第一层在经营，然后也没有，就场所内部也没有明火的厨房，大概有个十几个包厢吧，然后我们也去检查了，有一些包厢它，有配备灭火器，其个别的包厢，可能灭火器有缺失的情况，我们也叫这个单位配齐了。
1: 好的，于工。正常来说，像这种 KTV 的娱乐场所，是不是都应该每个包厢配一个灭火器呢？
0: 是的，它独立的包厢的话，我们是要求它配备灭火器的。
1: 那像这家 KTV 还没有存在其他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我们去看的。

0: 时候，它是有一些疏散通道被它打扫卫生的阿姨用那些小推车啊堆放了一些杂物在的。
1: 明白。
0: 这个的话我们当时就让它清掉了。还有比如说它可能有值班人员会在一个小房间吧，就是会在那里有个小床午休一下，那我们也跟他讲了这样场所不能提供给大家休息，提供给工作人员休息，我们也叫他把床给搬掉了。
1: 对，就是消防通道门口还是尽量不要堆放杂物啊，包括这些床啊等等一系列的，可以放到其他地方，对吧？
0: 是的。
1: 好的，玉工，那我们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进行的答复哈，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其实呢，现在市民朋友们呢，对于消防这个安全隐患呢，越来越关注啊，并且呢，自身的消防这个安全的意识也是越来越足的。刚才呢，其实通过这几个案件，我们也了解到了很多的这些经营场所，还是商家可能存在着这种消防安全意识的模糊。
2: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再来看到这样的一个案件，有市民朋友来电反映，琼山区高登东街29号通来大厦的消防报警主机故障，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诉求呢是要求消防部门来进行核查，并且督促修复。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消防琼山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工程师吴挺霄。吴工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不过那针对刚才我们所反映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是否了解呢？
3: 您说的是通来大厦。
2: 对，通来大厦
3: 有群众举报反映的这个报警主机存在故障的问题是吧？
2: 没错。
3: 是的，我们当时接到这个投诉举报之后到现场也核查了，当时它的主机呢内毁确实有显示有26个故障是还没有得到消除，影响它的正常使用。经过我们跟物业方呢这边沟通呢，他们也愿意配合整改。我们就给他下了个责任限期整改的通知书，要求在今年年底之前要把它进行恢复。经过前期的了解，目前物业呢还在整改期间，还没有整改完毕。
2: 那像他这个消防报警主机出现的故障问题，是可以通过维修来修复，还是说就需要来换新了呢？
3: 这个是通过可以维修的，它现在显示的故障点位呢都是在点式的报警器，就是感应探测报警器存在故障。这个故障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可能是在设置在室内的，因为由于人群众炒菜或者是装修施工有造成一些烟雾，它也会造成报警。但是这个呢就要进行复位，或者是有一些探测报警器连接接触不良，会出现一些接线不良的故障。对的话，后续把这点位的进行更换就可以了。
2: 那这个大概在多长时间之内可以把这个故障完全消除呢？
3: 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呢，我物业也在积极跟相关的部位，包括它有些点位是设在群众的家中，它有些群众可能对这一块可能不太了解，也有一些抵触的心理，可能在配合上还不是那么友好。这个呢，可能后续还需要跟群众呢进一步进行沟通。我们也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也跟物业这边反馈，需要我们消防部门上门进行协助的话，我们会积极配合，也联合政街包括社区以及相关整个部门一起去进行对群众进行劝导。目前我们给他下达的整改通知书时间是到今年的年底。
2: 那像今年年底之前，如果这个报警主机它没有修复的话，肯定还是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隐患的。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办法来消除这样的一些隐患呢？
3: 就是只能去加强人防技防这方面的一些措施，就是加强巡逻。如果家中有特殊，更得关注这些动有损坏部位没有得到整改的这些群众的家里的情况。通过这些的形式，当然我们也会尽快进行再次的指导。
2: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因为说是要到年底之前嘛，那直播12345也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感谢您。大家平时在网上啊会看到非常多的一些信息，那我们在看到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别。我们下面呢也和大家分享一则辟谣公告哈。近期呢有网民传播一段火灾视频，说这个事发地啊是在海口，那经过核查呢，这个视频反映到的事件并不是在海口发生的，我市119指挥中心呢也没有接报相关的一些警情，所以请广大的网民一定要理性甄别网络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1: 是的，那么其实呢，刚才呢，我们还发现到的，其实不光。

0: 光是这种消防安全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呢，在我们这个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识别一下我们
1: 没
0: 大
1: 错。
0: 家关于这个网络的安全方面，以及呢，对于这种新闻资讯哈，也要积极识别。我们经常发现啊，现在就是不管是图文、视频当中哈，这些技术非常的发达，
1: 是
0: 往
1: 的。
0: 往有的时候就会误导你。再加上现在的新媒体时代，每个人呢都是自己的手机前的这个新闻的创造者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还要积极的去甄别。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关于汽车为我们的出行带来的便利的问题。但是呢，如果遇到没有停车位啊，您会怎么去选择？有部分的车主为了图一时的方便，直接把私家车停在了消防车通道上。那么近期呢，消防执法人员在辖区某小区开展检查时，发现私家车违法占用消防车通道啊！执法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的联系了车主，督促其将违停车辆移至规范停车区域，现场向车主科普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安全危害以及相关法律后果，并要求小区物业强化日常停车巡查的管控，防范此类违停问题再次发生。消防车通道是火灾发生时保障消防车快速通行的生命通道，绝非私家车停车位。所以说呢，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严禁占用、堵塞消防车的通道，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需要你我共同参与。所以说呢，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法律相关的一些知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所以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60条第1款第5项，一旦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责令改正，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的决定。所以说呢，保持生命通道啊畅通，人人有责。也希望各位，除了消防车通道以外，安全出口、楼梯间等区域同样属于生命通道，必须时刻也要保持畅通。大家一定要保证好啊，我们的每一条生命通道都可以畅通无阻。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前呢，我们的栏目也是有多期都是我们市政部门啊来上线节目，在这里面也是有市民朋友反映过来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做客直播12345的时候，我们就重点聚焦了类似于像井盖损坏、路面修复受损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通过12345受理之后，是否都已经处置完毕呢？我们接下来会一一的来进行回放。先来看到之前有诉求人在公众号当中跟我们反映过来的问题，在和平桥和海口市第9中学海淀学校的这个围墙间的路面，它是有遗留的一些铁管、铁棍突出地面，一共是有2处，那属于是路面障碍物。那这个路段呢，也是部分学生上下学必经之路，行人经过的时候很容易绊倒，是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到现场排查，及时的去清除路面凸起的一些障碍物，来保障通行安全。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周仁奇，仁奇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学校周边的这样的一个路面障碍的问题，我们是否有到现场去进行调研呢？
2: 接到市民反映，像这种有路面凸起，这种障碍物凸起，这种有安全隐患的，我们是一般列为紧急的一个案件，我们会第一时间呢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这个点位呢，我们到现场核实后呢，发现确实是有2处这个铁管、铁棍突出路面，存在这个安全的风险。我们也是工作人员会就第一时间对这个突出路面的这个铁管、铁棍呢，已经进行了一个清除处理，目前呢已经消除这个隐患。
1: 那像后续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专人定期的对这样的一些路段上此类问题来进行一个巡查呢？
2: 有的，像这种 路面的这种凸起的这些物体呢，我们也是列为我们这个巡查的一个重点的。

0: 一个方面，我们是比较关注这一块，我们也是平常中巡查发现，我们是会第一时间处理掉啊。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市民朋友在公众号上面反映到的，这是海府一横路美坡路口东南角有一个井盖损坏了，希望有关的部门来进行修复。这个井盖后续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呢？
0: 我们接到市民反映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核实。我们发现这个井盖呢是一个路灯的这个井盖破损，我们也是对这个井盖呢进行了一个更换啊。
1: 嗯。现在已经完全更换好了哈，像我们市区当
0: 啊，
1: 中，
0: 是
1: 因为这
0: 的，
1: 个井盖还是非常多的。如果说井盖
0: 是。
1: 损坏了或者缺失了，行人平时可能走到这边来，它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危险。包括我们的车辆，如果进行到这样的一些路段的话，它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我们是否有借着这样的一次就是案件，然后我们也把这个辖区当中的一些井盖进行一些排查呢？
0: 像我们市政部门目前管养的井盖就是这个路灯的井盖，我们也是在平常这个巡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对这个井盖进行一个巡查，发现破损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更换。
1: 嗯，好，那请您继
0: 对。
1: 续保持在线，我们后面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和您来进行咨询。
2: 是的，其实刚才呢，我们所聊到的这些问题哈，都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1: 是
2: 尤
1: 的，
2: 其是交通出行当中。
1: 没
2: 那么
1: 错。
2: 下面这位市民朋友反映的问题呢，也让人感到一些后怕，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美兰区朝霞路啊山内村3里6巷有一个电线垂落在路的中间，伴有火花。其实呢，说到这个火花，刚才呢，我们刚刚连线完消防部门的工作人员哈，也是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其实火花的一些危险。所以说呢，这位市民诉求，希望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尽快的到场处理。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我们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任琪，任琪你好。
0: 主持人你
2: 哎，
0: 好。
2: 针对这位市民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哈，我们现场是怎么处理的？结果怎么样？
0: 接到这个市民反映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像这种路面，像这种电线伴有火花的，我们也是列为这个紧急的案件，也是第一时间到现场。我们到现场以后呢，发现该处的这个线缆呢，确实有这个脱落。垂落到路面，并有这个火花这个现象。我们工作人员到现场后呢，第一时间对这个电线缆呢进行了一个紧急的安全处置。首先呢是对这个线路进行一个断电，然后呢我们对这个线路呢进行一个固定规整，然后彻底消除它这个漏电打火的这个隐患。后续呢我们也是把这段线路呢进行了一个更换，彻底消除它这个安全隐患。
2: 明白了，任琪。那大概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彻底的解决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更换好这条线路呢？
0: 这个目前已经更换好了。
2: 已经解决完毕。
0: 对，
2: 好的，
0: 是
2: 任
0: 的。
2: 琪。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市民所反映的问题。他说，和平大道和碧海大道的交叉口，人行道的隔离石墩疑似被车辆撞击损坏，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尽快的维修。那任琪，这个情况具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接到市民反映呢，我们也是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核实。我们到现场后呢，发现这个石墩确实是已经破损，我们已经对这个石墩呢进行一个更换。同时呢，我们也是会加强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些设施的一个日常巡查，发现这个破损呢，我们会及时的一个处置。在此呢，我们也是呼吁这个广大驾驶员呢，能够行车的时候注意周边的这个路况，谨慎驾驶。就是避免撞击到市政的一个公共设施，
2: 好的，任琪，那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哈，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再见。
0: 再见，谢谢主持人。
2: 所以说我们城市的一些道路的公共设施啊，还需要我们每位耶城的市民去良好的维护。就像其实昨天我在回家的过程当中呢，也看到了有一些市民朋友在这个健身的时候啊，市政的健身器材也没有注意维护啊，非常的用
1: 有
2: 力，
1: 损
2: 发出
1: 坏，
2: 了嘎噔嘎噔的声音。当时其实我也是想好心去提醒，但是一看这个大爷面相比较凶啊，也没敢上前提醒。
1: 这个也是希望我们相关的部门
2: 对，
1: 哈，本来健身这是一件好事儿，别
2: 是
1: 因
2: 的。
1: 为这个缺少维护，最后再受了伤了。
2: 是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0: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早上好，下午收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大家好，我是新恒。
12: 大家好，我是安琪。
11: 是的，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关注了一些有关于消防安全隐患的案件，以及呢我们路政当中一些公共设施存在的问题，并且呢带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工作人员们也带我们去深入办件以及后续的处理方式，给我们带来了详细的介绍。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办件追踪环节。关注到的是，此前栏目组持续调查关注了长留镇常德街时代城路段占道经营的问题。市民当时反映，长留镇常德街时代城路段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露天烧烤，这个油烟污染的同一个问题，多次向一二三四五热线投诉，但是呢，反映问题之后，相关部门仅临时驱离了摊贩，未落实任何实质性的处罚与整改举措，导致呢该路段占道经营、油烟扰民的乱象没有明显改观。对此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和属地的执法中队多次联合执法，目前效果如何？下面我们共同来连线秀英区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樊海涛。您好，樊队长。
13: 哎，主持人好。
11: 请问您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时代城楼下的这条路段还有没有占道经营的现象存在？针对刚才市民反映的几点，比如说油污扰民，包括占道经营的现象，有没有得到一个缓解？
13: 时代城周边的占道经营的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妥善的解决。在上次接到咱们这个采访之后呢，我们这个长留镇政府也是积极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目前在这个常德路和长南街两处断头路设置了这个便民疏导点。时代城，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城周边已经没有任何的流动摊贩了，交通堵塞问题也得到了这个显著的改善，并且这个投诉办件呢也是呈这个断崖式下降的，得到了周边居民的一致好评。
11: 是，樊队长，因为那边不是新成立了一个像您刚刚说的，弄了一个我们自己弄的疏导点，一个夜市，对吧？
13: 便民疏导点，对。
11: 之后呢，由我们一些环保部门来进行督促，并且呢收取一定的环保的费用，所以说很多摊贩也都移步到我们的疏导点当中进行一个。

0: 正常、合理、合规的运营。
1: 是的。
0: 啊，没错，其实我也是住在那边哈，也能看到我们最近工作的成果。那后续我们有没有再联系过这位市民朋友，跟他反映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情况？
1: 哦，因为当时之前的这个连线，我这边不知道是具体哪位市民朋友，所以我们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也就没有后续也没有再跟他对接过。
0: 好，没问，知道了，樊队长，想问一下哈，针对我们辖区像类似时代城这样的占道经营现象比较频发的点位，后续我们还有哪些工作的措施可以逐步缓解，让我们城市回归到更加文明、更加干净整洁的环境当中呢？
1: 整个长留镇辖区内，之前就是时代城周边，这个是最严重的一个占道经营的点位，现在已经得到了有序的解决。下一步的话，准备在这个，这个叫华侨城西海岸周边，它因为现在小区楼盘也是逐渐的这
0: 增
1: 个增
0: 多，
1: 多，入住率，对，也是逐渐的提高上来了。市民朋友们还是有一定的生活需求的。再一个，这个占道经营的这个摊主呢，他也是有生活，这个生活，需求的。
0: 是的。
1: 所以下一步也准备在这个区域内找一块合适的地块，再同时布局一个这个新的疏导点。
0: 是的，其实樊队长，您做的这样的一些举措，包括呢我们采取的措施啊，都是非常正确的。就包括过去，其实我们也看到过，当我们在的时候，摊贩们就走；当咱们一走，摊贩们就回来。
1: 对，
0: 只有设立一个合理的疏导点，既让他们可以合理的经营，也方便了我们周边居民的生活，才是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
1: 没错。
0: 好的，樊队长，我们也大体了解了整件事情的情况啊，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再见。其实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发现，我们市区当中哈，这种便民疏导点，包括夜市的设置，非常合理。
2: 对。
0: 包括呢，主要都是在一些居民比较集中的地方，摊贩比较多的地
2: 对，
0: 方。
2: 刚才其实，在连线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一个点，其实就是摊贩有这种需求，市民也有这种需求。
0: 对。
2: 那我们如何在都满足双方需求的情况之下，我们把这个摊贩给他有序的、比较
0: 组
2: 统
0: 织起
2: 一的，
0: 来。
2: 甚至能成为说我们这个片区，一到了下班的时候，一个非常亮丽的风景，那就更棒了。
0: 对，尤其是呢，我们摊贩在经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哈，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切勿把污水倒进在这个雨水的管网当中，也不要就是把垃圾乱扔。那目前为止呢，我们的便民疏导点呢也是会收取一定的环保的费用哈，大概呢我们了解到是一个月200-300块钱，
2: 这也是合理
0: 也
2: 的，
0: 是合理的，因为
2: 对，
0: 呢他们撤摊之后，环卫工人还要到现场进行一个二次的打扫，
2: 没
0: 并
2: 错，
0: 且呢现场会有工作人员强制的要求一些，比如说烧烤摊位有明火的加装这样的一个烟雾的驱散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所以说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合理的。
2: 是的，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12345热线呢，直面企业和群众，那是收集问题建议、推动诉求落地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在搭建政民沟通桥梁、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包括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方面呀，都是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最近呢，海口12345热线发布了第75批群众满意案例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连线到的是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贺，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张班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那这一次我们发布的第75批群众满意案例集，请您简单来介绍一下这批案例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集中反映了群众哪些方面的诉求呢？
3: 好的。本次的这批的案例集的主要特点是涉及到我们市民朋友这个自身的居住环境，还有我们的市政的一些设施维修的相关的一些案例，集中反映了市民诉求的案例有像我们的8月21号的时候，有市民向12345热线反映，在海口市美兰区的某这个宿舍旧改项目中存在这个5公分宽的这个预留缝隙，施工单位只是用这个承诺是用滤芯修补，确实一直没有落实，在我们的市民拨打我们12345热线之后呢，我们联动了海口市美兰区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快速的响应到现场去核实这个情况。目前的话，已经对这个缝隙进行了相关的修补。第二个案例的话是9月11号，市民反映这个美奢河的凤翔湿地公园桥上的栏杆存在玻璃纤维外露的情况，小朋友也触摸后也容易被刺伤。这个情况我们受理的市民的相关诉求之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也是第一时间响应，安排专人到现场去跟进。对光公园的管理处的对接之后呢，发现确认栏杆。

0: 确实有这个外露的情况，也是把这个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的修复。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哈，这一期直播12345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2: 是的，那么呢，更多精彩内容呢，我们还可以关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号直播新发现哈，来关注到更多有关于今天我们了解半件，还有以往的半件的详情，还有更多的新闻资讯，也可以通过关注直播新发现来共同关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海口12345的官方微信号海口12345，来线上填报我们的一些办件的内容，包括呢进行咨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直播12345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期见。

0: 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7: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8: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9: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8: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5: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6: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

0: 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市区的气温25到31度，乡镇的气温23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10月14号星期三，海口多云，气温24到32度。10月15号星期四，海口多云，气温24到32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草。

穷，且是最后一批。二后却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

0: 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4: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关注收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节目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线上同声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那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我们的同行亲子游，或者是一些同行亲子健康活动。想加入到我们线下的一些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的话呢，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活动最新的招募帖，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那今天呢，我们线上同声时光也依旧会通过我们的车载调频 FM101.8 来为各位播出。平时呢，在云听或者是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也是可以同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又为大家安排了什么样一些有意思的内容呢？首先是在每日一课，我们今天将会和收音机前的小朋友来学习一些小知识。今天是10月13号，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估计大朋友可能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可能还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样一个特殊的纪念日，但可能一些同学们还知道，因为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的纪念日。那我们在今天的每日一课呢，也会和小朋友共同的来学习到这个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由来啊，了解一些它的历史。此外呢，在同声秀场今天也会听到的是由同声同行的小听友为大家带来的同声作品。我们今天将会听到的是由雅晨为大家介绍的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我们的成长贴士呢，我们会关注到的内容，一个是关于其实家长特别关注孩子们在学校用餐的这方面的内容，事关孩子的学

学生的盘中餐，校长负责制和陪餐制呢，也拟纳入到食品安全法，一会儿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此外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粉丝二群的一位妈妈，她说他们家孩子哈，就是经常早晚呢、都动不动的就吭哧吭哧的去清嗓子，就是说他也不听，也不知道他是嗓子不舒服还是故意发出这种吭吭的声音的。那这是呢，家长有些时候会对孩子清嗓子有提出这样的疑问，有的孩子可能清一两声就过去了，但是有的孩子呢，他持续的时间可能是几周，甚至是几个月，甚至是家长越提醒越严重。那孩子如果是反复的清嗓子的话，到底是一种坏习惯还是潜在的一些健康问题呢？我们一会儿也会在我们成长贴士当中和大家共同的来关注来了解。此外还有就是发脾气孩子背后有哪些需求，这个内容我们一会儿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共同的分享。首先我们还是先走入到每日一课，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小知识。

每当听到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是否会勾起你童年的记忆？这些家喻户晓的银幕形象，又是否陪伴你成长？他们是烽火年代少年英雄的生动写照，曾影响几代人。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建立过少年儿童的组织，一般叫少年先锋队、儿童团。他们站岗放哨、送情报、查路条，为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1949年10月13日，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从此，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1953年8月21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1978年10月27日，由周玉辉作词、纪明作曲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被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毛泽东为少年儿童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直激励鼓舞着一代代中国少年儿童刻苦学习，奋发向上。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属于你们。

在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一起来学习到的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的今天我们要了解到中国少年先锋队的一个历史，它的由来。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先入少先队再入团啊，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队旗啊，少先队的队旗呢是我们都知道五角星加火炬的红旗是少先队的队旗。五角星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火炬象征的是光明，红旗象征的是革命胜利。队徽呢是五角星加火炬和写有中国少先队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履带组成这个队徽。队歌是我们是共产主义。

0: 接班人，呼号是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回答是时刻准备着。那中国少先队的作风是诚实、勇敢、活泼、团结。随着少先队队伍的逐渐壮大，越来越多勤奋学习、文明礼让、志存高远的少先队员也是活跃在课堂上、社区里，鲜艳的红领巾、庄严的队歌、神圣的队礼。那么作为少先队光荣的一员，收音机前的小红领巾们一定要牢记嘱托那么向安源儿童团的小英雄们学习，听党话、跟党走，努力的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童声秀场。童声秀场今天我们会聆听到的是一个我们的小听友雅晨为大家分享的内容，叫做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5: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6: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7: 嗨，大家好，我是黄雅晨，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纳米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高新技术。如果说20世纪是微米的世纪，21世纪必将是纳米的世纪。什么是纳米技术呢？这得从纳米说起。纳米是非常非常小的长度单位，1纳米等于1/11米。如果把直径为1纳米的小球放到乒乓球上，就好像把乒乓球放在地球上，可见纳米有多么小。纳米技术的研究对象一般在1纳米到100纳米之间，不仅肉眼根本看不见，就是普通的光学显微镜也无能为力。这种纳米级的物质拥有许多新奇的特性，纳米技术就是研究并利用这些特性造福人类的一门学问。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冰箱里如果使用一种纳米涂层，就会具有杀菌和除臭功能，能够使蔬菜的保鲜期更长。有一种叫做碳纳米管的神奇材料，比钢铁结实100倍，而且非常轻，将来我们有可能坐上碳纳米管天梯到太空旅行。在最先进的隐形战机上用到一种纳米吸波材料，能够把探测雷达的吸波收掉，所以雷达根本看不见它。纳米技术可以让人们更加健康。癌症很可怕，但如果在只有几个癌细胞的时候就能发现的话，死亡率会大大降低。利用极其灵敏的纳米检测技术，可以实现疾病的早期检测与预防。未来的纳米机器人甚至可以通过血管直达病灶，杀死癌细胞。生病的时候需要吃药，现在吃一次药最多管1-2天。未来的纳米缓释技术能够让药效力缓慢地释放出来，服一次药可以管1周甚至1个月。纳米技术将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会有纳米技术的影子。

同声同心呢，今天最美同声听到的是雅晨为大家带来的知识分享的一个声音作品，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的声音呢，大家家长是可以录制下来，微信呢发送到17284043，就可以在我们的同声秀场群当中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进行一个小的展播，让孩子们听听自己的最美同声。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同

0: 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今天的成长贴士，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一个内容呢，是有关于学生盘中餐的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10月10号的时候宣布，为了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呢是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且是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像是压实主体责任这一块呢，是规定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是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向食品安全员明确岗位的职责，加强培训考核，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的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的验室以及过季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明确委托方、受托方的资质条件。其中修改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事关我们的孩子们盘中餐的问题了。这里这一块是属于加强重点领域监管这一块的内容，增设了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了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了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的陪餐制度，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还有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明确跨境电商企业承担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安全主体责任。还有一块呢，也是关乎到我们婴幼儿的，像是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这一块，是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了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的产品，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了特殊食品的监管，实施备案管理，规范食品标签和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严格食品检验管理，规范委托检验行为。再有呢，也会强化智慧监管，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要在食品的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的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市场监管部门信息系统当中，赋予监管部门物联网监控、视频巡查等非现场检查的权限。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也会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的情况，完善修订草案，并且按照立法的程序加快修订进程，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维护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好的，我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哈，看到这位点点妈妈正好就发来了这样的一个信息，说我们家哥哥的学校就有做陪餐制，每次呢在周一的时候，家委就会发一个通知，说学校要让各个班让哪一位家长可以去陪餐，但是孩子的幼儿园现在还没有陪餐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执行呢？那么像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一块，就是其中就有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他们是在有发布起草了这样的一个有关于食品安全法的一个修订草案的征求意见，里边其实就有其中一项增设

0: 学校食品安全的专节，其中就确立了校长园长的负责制，建立了中小学和幼儿园集中用餐的陪餐制度。制度一旦是实施了之后呢，我相信你们家二宝的这个幼儿园很快就能够让你去体验一下陪二宝在幼儿园用餐的这种整体的感受了。其实我就相信哈，很多家长都关注于孩子的这个每天中午啊晚餐啊在学校用餐的一个情况。我们也相信在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这种进一步的这种完善修订草案过程之后哈，那么在我们的人民群众食品安全这块领域会给我们大家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的相关保障。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在我们节目后半段我们也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关注到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健康问题。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筋。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礼物。

0: 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4: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5: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6: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7: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6: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7: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8: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洛伊。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继续的来和大家关注孩子成长路上值得家长和我们共同去交流分享探讨到的一些问题。粉丝二群的一位妈妈说，他们家宝贝的嗓子呢经常会坑坑的去清嗓子，就说孩子也不听，不知道是不舒服还是故意发出这个声音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后半段开始就来关注到孩子的清嗓子这一块，到底真的是习惯养成的不太好，还是潜在的一个健康问题呢？其实有的孩子他清嗓子真的就是清一两声可能就过去了，但是有的孩子清嗓子呢可能就是几天甚至几周，有的呢长达几个月的都有这种可能性。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的孩子清嗓子哈，是源于他咽喉部位有不适感，比如说有痰，对吧？或者说

这个咽喉感觉到有一些干痒，或者是有一些异物感，他不舒服了，他才通过这个就是清嗓子的这个动作来寻求一个舒缓和舒服的感觉。那么像儿童群体，他的高耐受性，还有就是他难以精确的去描述他咽部不适的一个具体的类型，所以爸爸妈妈很容易把这个行为解读成是他的不良的习惯。那孩子他清嗓子的行为呢，绝大多数还是因为他的咽喉部位不舒服引发的一个清嗓子的行为。那除此之外呢，常见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个是最常见的，就是上气道咳嗽综合征，也叫鼻后滴漏。在此前的时候，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就有专门邀请到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海南省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的主任丁军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专门科普过、介绍过什么是上气道咳嗽综合征，也就是什么是鼻后滴漏的综合征。这种呢，它是过敏性的鼻炎或者是慢性鼻窦炎的孩子，他的鼻涕呢就会向后倒流，流到他的咽喉部，会产生喉咙有东西的一种异物感。那这个时候宝贝就会觉得不舒服，他就会不停地去清嗓子，想要把分泌物给清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经常伴有孩子他除了清嗓子之外，他还有揉鼻子啊，揉眼睛，还会鼻塞，他还会打喷嚏。睡觉呢，宝贝有些时候还会打鼾，或者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症状会比较明显。那么在我每个人的身体当中呢，鼻腔的分泌物它清除主要是依赖于上皮细胞的一个纤毛运动。那么这些纤毛在生理状态下，它呈现的是由前向后的一个运动方向，也就是说它朝向鼻咽部。那确保正常的鼻腔分泌物流向我们的鼻咽部，再到达这个口咽部。但是呢，由于多数的儿童存在抵触情绪啊，擤鼻涕呀，或者是涕回有鼻涕就回收鼻子呀，导致这个鼻涕在生理状态下就流向了鼻咽部，并且刺激他的口咽部，所以就会造成他不舒服，不适感出现的时候，就会促使我们的宝贝产生了清嗓子的行为。第二种原因呢，就是环境的刺激，比如说冷空气啊，比如说干燥的空气，或者像是二手烟，厨房的油烟，还有粉尘、甲醛以及一些过敏源，比如说像花粉过敏的、尘螨过敏的，或者是宠物的皮毛过敏的，这一类的刺激，它的咽喉部的黏膜就会让它觉得哇，这个咽喉里边感觉很干痒，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清嗓的动作。有的孩子在换季或者是开空调之后，它的症状就加重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孩子时不时的就吭吭的清嗓子的。还有一种原因也是家长最担心的，就是抽动障碍。就它常见于一些发声性的抽动，这类孩子他会发出或者这样的声音，就是看起来像清嗓子，但是他有几个典型的特点。就这类孩子他容易紧张，被关注的时候他就会加重，那专心玩手机或者他睡觉之后就没有了。那孩子呢，往往控制不住，这种控制不住呢，就是他的意识上他控制不住，就越批评他，他反而会清嗓子清得越频繁。那如果说哈，这里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说宝贝有出现清嗓子加上频繁的眨眼睛，还有耸肩扭脖子这些动作超过一个月，那你要警惕抽动障碍，就抽动症，就是他紧张的时候你发现他清嗓子会非常的多，非常的频繁，但是他睡觉之后，或者是他玩游戏玩手机的时候，或者是他做他感兴趣的事情，他就不会有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要警惕是抽动障碍。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建议到发育行为科或者是神经内科进行评估。在这里也可以预告一下，因为在本月底哈，30号也是关于这个抽动障碍儿童的关爱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预计哈，就是在本月底31号周六的那一天，携手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神经内科的这个庞启明主任，还有就是科室的各位医生们，就打算给我们的粉丝朋友来
组织开展这样的一

一场亲子关爱的公益活动，就是关注于有些孩子爱清嗓子爱眨眼，他到底是属于好动还是坏习惯，还是宝贝真的有一丢丢的这种抽动障碍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在月底的时候组织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如果此刻收音机前的您听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预告的话，提醒各位可以关注海口之声啊。如果也想看看自己家的宝贝是到底是他的一个坏习惯，还是他故意跟你对着干，还是他真的有一些抽动障碍的这种可能，那您可以关注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的搜索17284043。我们预计呢，在这两天就会出我们这样的一个亲子健康公益活动的招募帖，活动全程免费，就是希望给我们的粉丝家长朋友们提供更多关爱孩子的一个这种线下的健康亲子活动。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这个内容的探讨。刚才说到了孩子呢，他容易清嗓子的这个几个原因哈，上气道的咳嗽综合征，也就是这个鼻后滴漏综合征了，还有就是环境的刺激，还有抽动障碍，还有一种呢原因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就是他长期反复的干咳和清嗓子，主要表现就是在这种运动啊、大笑啊、冷空气之后就加重啊，或者是夜间或者是早起的时候明显，常规的止咳药没有效，这个是需要规范的一些抗哮喘的治疗，这个是跟呼吸科或者是这种过敏性这种哮喘的门诊这一块有关哈。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胃食管反流啊，有的孩子他的胃酸反流刺激他的咽喉，引起他咽喉有异物感，或者是频繁的就是他会清嗓子，而且呢这类的原因造成的孩子他会有这种反酸烧心嗳气这样的一种情形，这种表现有的孩子他饭后或者是平躺的时候咳，这种症状更明显。还有一种原因呢，就像是咽喉炎或者是扁桃体的问题，就是反复的感冒之后遗留下的慢性咽炎，或者是扁桃体炎，或者是咽部的淋巴滤泡的增生，这些都会让宝贝觉得他的嗓子啊总是不舒服，他清一下嗓子之后他就觉得诶好像好一点点，这种不适被缓解了一下，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他又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清嗓子的行为，这个呢就主要是有可能是这个咽喉炎扁桃体的问题造成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习惯性的清嗓和他的心理因素，就是你排除上述的那些器质性的问题之后，有些孩子他的清嗓呢就是他的一种习惯行为，专心做事的时候没有，但学习压力大或者家庭气氛紧张，或者他被批评了，他有一些焦虑了，这种前提下他会明显，那么这种时候就家长反复的提醒和责备反而会形成一个关注的强化，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清嗓子的动作就越来越固定，这一块是要关注心理因素这一块了。那反复清嗓子它一定是有危害的哈，这个频繁的用力的清嗓子它不是小动作，不是你可以去忽略不管的，因为长期的清嗓子它会对咽喉和声带造成多方面的实质性的伤害，比如说哪些伤害呢？第一个，损伤它的声带，导致声音的嘶哑。我们要知道清嗓子的时候它两侧的声带会在瞬间拉紧，对吧？那呼吸道内外的气流会猛烈的冲击我们的声带，那会这个时候就会让声带剧烈的震动，相互的撞击，长期的频繁的出现这样的一种行为动作的时候，就会造成声带充血水肿，那就会引发不同程度的声音的嘶哑，甚至可能会导致声带黏膜下出血。反复清嗓子的第二个危害呢，就会诱发或者是加重声带器质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长期反复的机械性的创伤，就会使我们的声带频繁的撞击摩擦，可能进一步的引发声带小结或者是声带息肉，这些病变呢就会直接影响发声，严重的话可能还需要手术干预，这也是属于耳鼻喉科的就是看诊的一个范畴当中。还有第三个危害呢，就是破坏咽喉黏膜的屏障，容易诱发慢性咽炎。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的咽喉黏膜的表面它都有一层分泌物附着在那里，作用就是保湿杀菌。

散感染这些屏障作用，反复的清嗓子呢，就会使这一层保护性的屏障受损，黏膜下充血，导致急性的慢性咽炎，就是经久不愈，就形成清嗓子到损伤，到更想清嗓子更损伤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第四个危害呢，就是加重炎症的反应和感染的风险。频繁的清嗓子会让我们的声带和我们的咽喉部的肌肉剧烈的收缩牵拉黏膜，可能会加重原有的炎症反应。同时呢，黏膜屏障被破坏之后，咽部呢它的这个抵御细菌啊病毒的能力就下降了，那这个能力下降之后，感染的风险也就随之增加了。这里来说一下怎么去缓解清嗓子的小方法吧，啊，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建议参考。一个呢，就是可以小口的喝水，就是喝温开水最好，慢慢的吞下，尽量不要喝太热的水或者是冰水。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用反复吞咽的动作，或者是伸舌头来缓解不适，或者是通过哈气的一个动作来代替清嗓子。再有就是佩戴口罩，口罩可以过滤空气当中的灰尘、病毒和细菌，从而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特别像是到空气污染严重的场所，比如说像粉尘呐、汽车的尾气呀、雾霾呀、香烟烟雾这些严重的地方哈，或者是在北方一些柳絮花粉飞扬的季节，那就一定要戴好口罩了。像第四个小方法呢，就是当清嗓的动作过于频繁、持续的存在，甚至是逐渐的加重，并且伴有咽喉部的其他异样的感觉的话呢，那比如说像进食不太顺利呀、言语不太清晰呀，或者是疼痛，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就诊。首选呢就是耳鼻喉科作为就诊的科室，因为耳鼻喉科的医生可以通过像电子鼻咽喉镜清楚的了解你的鼻腔、咽腔、喉腔的情况，对反复清嗓子做出适当的诊断和治疗。那如果说咱家的孩子经常清嗓子，护理这一块呢，爸爸妈妈该做的和不该做的都有哪一些？首先建议可以怎么做呢？就是你要先记录再就诊，就是记一下孩子清嗓子出现的时间、场景和加重的因素，比如说是换季的时候，会清嗓子更厉害，还是运动之后，还是被你批评之后他清嗓子会更厉害，这些一定要记录好，因为就诊的时候可以给医生提供一个线索。第二个就是环境管理方面呢，就是适当的增加室内的湿度，使用一些空气净化器，远离一些二手烟还有刺激性的气味，定期的在家里边要做好清洁除螨，减少过敏源暴露的情况。如果孩子确认有这样的一个过敏源的话呢，特别像一些鼻炎的患儿哈，一定要遵医嘱来规范的用药，改善一下环境和避免接触一些过敏源，勤洗晒床品，减少尘螨的接触。饮食管理这一块呢，就是要保证每天充足的饮水，避免吃冷饮啊、避免吃膨化食品，避免吃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睡觉前两小时最好是不要吃东西了，这个可以减少胃食管反流的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是淡化处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检查孩子是没有器质性的问题，他的清嗓子和心理有关的，那这个你一定要淡化处理，就是不提醒、不批评、不盯着他看，不要孩子清一个嗓子，家里面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几个大人就嗖的就看着他、瞪着他、横着他，那孩子他会清嗓子清得更厉害。所以呢，淡化处理就是不提醒、不批评、不盯着看，转移注意力，比你反复的去纠正它要更有效。建议家长花1到2个周的时间去做详细的记录哈，发生的类型、一天内的变化规律、诱发的因素，在清嗓子的时候有没有别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有没有挤眉弄眼呐、或者耸肩呐、这些，还可以悄悄的去录制一下自然状态下的视频，就诊的时候给医生能够更好的去做出正确的判断，你是能够大大的提高一个诊断的效率的。那在护理清嗓子的孩子的生活当中，爸爸妈妈不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不要反复的提醒，不要清嗓子。

不要咳来咳去啊，你不要去关注它，越关注越强化，是习惯性和抽动性清嗓最常见的加重因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自行的长期给孩子大量的去用这个润喉片啊、抗生素，大多数的清嗓子和感染是无关的，滥用药物有害无益，而且像是润喉片大部分含有一些薄荷的成分，容易刺激宝贝的娇嫩的咽喉。还有呢，就是不要把抽动当成孩子故意调皮，如果孩子真的是抽动症的话，抽动障碍的话，他是不受他自主控制的，你指责他反而会加重他的症状，并且伤害到孩子的心理，所以一定不要把抽动当成多动，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再有一个就是不要拖延啊，持续超过一个月的清嗓子不排查，可能会耽误一些哮喘、鼻炎这些疾病的治疗时机。总的来说呢，频繁的清嗓子不是小问题，也不是我们的孩子故意的捣乱，家长切记简单的斥责，别出声，不准咳，不准清啊，更不要自行盲目的使用抗生素或者是一些止咳药，明确诊断再针对性的处理，才能够避免耽误最佳的干预的时机。

好的，刷新一下微信平台。这位叫做陌上花开发来信息说，我们家宝贝就是鼻后滴漏综合征，就那一次罗伊提醒的，参加口腔活动的时候跟你聊了一会儿，我就带去给耳鼻喉科医生看了，真的是鼻后滴漏综合征。我想起来，我知道是哪一位宝贝，那可爱的小男孩，确实有一些孩子他清嗓子就是鼻后滴漏综合征造成的，但是家长有些时候又以为孩子是过敏，以为孩子是刻意的，实际上有些时候找对专业的科室去针对孩子的症状，做出专业的判断和专业的一些医嘱建议的话，孩子其实好的会比较快的啊，就是不要去。视而不见，也不要过于干预啊。就是如果说清嗓子持续有一个月的时间，你还是带去给耳鼻喉科医生看一看是最合适的。微信平台上的天天也发来信息，我也希望我们学校赶紧有这个陪餐制度，一天到晚都很想知道孩子在学校吃的怎么样。我们家小朋友学校有这个陪餐，就是时不时的会有家长去陪餐，还会拍照片，食堂的菜、食堂的卫生环境、食堂的就餐环境拍给我们看哈。这个我相信会越来越完善，各校也会做得越来越好。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的内容为安排的主要是上述这些。节目最后也温馨提示，我们的节目呢在线下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一些亲子游或者是亲子健康活动，想加入到我们活动的，一个是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我们活动的招募帖。此外第二个呢，就是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聊一聊育儿的问题、育儿的苦恼、育儿的好经验，也可以第一时间参加到我们线下的公益活动当中。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呀？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

0: 金年年长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3: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4: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7: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8: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一起读王斌先生的书《无边的风月》啊。这本书是解读《红楼梦》的。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本书的作者、作家、文化学者王斌先生。欢迎王老师。
1: 你好，我是王斌。
0: 其实这本书里啊，从独特的角度帮我们解读啊，伟大的《红楼梦》。前言中写过这样的话：金钏儿为什么会在端午期间跳井？金钏儿就是王夫人的那个丫头啊，
1: 大丫头，
0: 因为这个和宝玉不清不楚，让王夫人一生气啊，就打了他，要把他撵出去，所以金钏儿跳井了。但是他在端午期间跳的井啊，端午刚过，宝玉就被贾政暴打一顿啊。端午与人物的命运保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在这本书里啊，王斌老师用了几个篇章的篇幅在写端午节。

节都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连起来看，我们以为这些事情可能都发生在隔很远的这个时间里，其实他们都发生在端午节附近啊。其中有一篇叫《端阳祭历》，就是梳理了一下端午节究竟发生了什么啊。比如说，过去这个过端午的时候是从端午，就是5月初1就开始过了，那么第一天叫端一，这一天都干嘛？

0: 就是祈福的意思，
1: 道家就叫叫，打叫是吧？
0: 去寺庙啊，道观祈福，
1: 啊、哦，
0: 攘灾，
1: 攘灾。
0: 攘灾祈福。
1: 但是这里头有个细节，王老师也写了，就是王夫人没有去。
0: 对，王叔
1: 嗯，
0: 没去，
1: 王夫人为啥没去？
0: 王叔没兴趣，不想去。
1: 王夫人是笃信佛教嘛，所以她不去吗？我以为是这样，
0: 那也
1: 啊，
0: 可能
1: 也可能哈。
0: 啊。说的清溪观，再说一个题外话，
1: 嗯，
0: 清溪观还有北京啊。
1: 对，您这里头有一篇就专门写
0: 谈
1: 这
0: 清
1: 个，
0: 溪观的啊，就在
1: 啊，
0: 那个鼓楼这个旁边上啊，这个现在叫清秀胡同，清溪观那观周围的胡同都还存在着，那个里面的寺庙也已经差不多的毁的，但是周围的胡同都叫清秀胡同。其实我们看鼓楼，很多人去鼓楼
1: 打卡
0: 打
1: 去，
0: 卡，那儿也可以打打卡。
1: 就是一个
0: 清
1: 叫
0: 溪观清秀胡同，
1: 清秀
0: 清
1: 胡
0: 溪
1: 同。
0: 巷，清溪巷。
1: 那是原来咱们北京的这个就，
0: 现在还有。胡同就在那放着呢。
1: 嗯，那清溪观还有什么历史遗存吗？
0: 清溪观有一块碑，这个我前几年还看见过，
1: 就在那胡同里头。
0: 在院里头
1: 哦，
0: 倒在地上了。现在还有没有不知道了。
1: 反正那时候北京城那个地方有个清溪观。
0: 哎，那清溪观非常大。
1: 您在文中其实进行了一个对比，就是曹雪芹笔下的这清溪观什么样，
0: 对呀，
1: 然后根据史料，咱北京这清溪观什么
0: 是
1: 样？
0: 吧？基本能对上，基本上能对上。
1: 对，
0: 这个，如果说去鼓楼打卡啊，去清秀胡同看看，虽然那观没了啊，
1: 嗯，
0: 可以遥想一下当时那个观是什么样子的。现在也是住的人太多了，
1: 所以我们说地名最古老也最活跃，
0: 它是历史的记载。
1: 真是。
0: 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说那别那个什么，这个好多地名说找不着那地儿，人说地名在那放着呢，在
1: 对
0: 那
1: 呀，
0: 找就能找着。
1: 对呀，它证明这个地方
0: 它
1: 那个东
0: 存
1: 西
0: 在
1: 曾
0: 的，
1: 经存在
0: 它
1: 过
0: 存
1: 呀。
0: 在的。
1: 嗯，这是第一天啊，就是贾家这一票人去打醮去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在清虚观也发生了很多事儿，比如说这个张道士就问宝玉的年龄，啊，说你这个是不是应该给你提亲呢？小道士还送了礼物，然后宝玉看见了一只赤金点翠的麒麟，然后宝钗就说史湘云有这么个物件儿。然后因为这个，林黛玉这小性儿啊，心窄，还吃了点醋，俩人当闹了点别扭，
0: 是
1: 是吧？
0: 林黛玉不高兴了。
1: 这是第一天。那么第二天就是等于说5月初2，黛玉中暑了。然后呢，中暑可能也是因为昨天心情不好，是吧？你要给宝玉提亲，他能高兴吗？所以因为情绪引起的，加上天可能比较热，他就确实是中了暑了啊。然后呢，这个俩人闹别扭，这时候宝玉去看他的时候，这黛玉又哭了，是吧？啊，这个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胜怯弱，这是黛玉典型的这种性格特征。端三等于说5月初3这一天，宝玉和黛玉俩人又和好了。去看贾母，然后见到宝钗了。因为天热嘛，这宝钗呢，她属于健康型的，她体风怕热。然后宝玉呢，就有点造次，说：“你看姐姐，你像杨贵妃。”这黛玉也高兴，一看这个宝玉奚落这个薛宝钗，她也高兴。结果宝钗不愉快了，就换了一种方式奚落一下他们俩。这是第三天发生的事情啊。第四天端四。就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记得啊，就是宝玉去王夫人那儿了。当时呢，王夫人正在睡午觉，然后金钏儿呢在给王夫人捶腿，她作为王夫人的大丫头。然后这宝玉上去就去撩人家，这时候金钏儿说了一句话，说金簪子掉进井里，有你的，只是有你的。没想到说完这句话，王夫人醒了啊，就扇了她一大嘴巴，说好好的爷们儿，都让你给勾搭坏了。是吧？就要把这金钏儿给撵出去，然后这金钏儿呢，这个心窄，确实对他来说这事儿是过不去的，他就跳了井了。这是5月4号发生的，然后5月5号，就是初五，等于说端午的正日子，这个王夫人请客，请了薛姨妈、凤姐儿、宝玉、宝钗、黛玉啊，他们过来赏午，就是端午的午。因为前两天的事儿啊，这金钏儿也跳井了，是吧？这宝钗、宝玉。晴雯，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晴雯晚上把这个扇子跌落到地下，宝玉就说了晴雯，晴雯就不乐意了。后来宝玉给晴雯赔不是，晴雯撕扇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是第五天了啊，第六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贾政暴啐宝玉的事儿，就是这六天的事儿啊，看上去比较琐碎，其实有些是非常《红楼梦》非常经典的情节，都发生在端阳节附近啊。这个王老师给我们梳理出来，其实你也可以给我们解释解释。
0: 是，这个说端午节。

0: 人家过去就过一天是吧？现
1: 嗯，
0: 在就过一天，端午
1: 对。
0: 那天放一天假就完了。这是过去过5天，这个端一到端五，然后呢，因为5月份毒虫都出来了，所以大家要防毒，要买那个蒲叶、
1: 嗯，
0: 艾叶是吧？
1: 啊，
0: 还有那个
1: 菖蒲，
0: 喝啊，那还有喝那个雄黄酒，
1: 嗯，
0: 还有贴那个什么葫芦花，还有贴钟馗打鬼，就是防鬼攘灾的意思，或者去寺庙道观
1: 嗯，
0: 去打醮。红楼梦人家第一天就打醮去了嘛，
1: 嗯，
0: 人有钱嘛，
1: 5月初一，
0: 啊，打醮就是祈福迎祥。那过去也是这么干的，北京人也要过5天的，
1: 嗯，嗯，过去老北京也过五
0: 也过
1: 天，
0: 5天的啊，过得
1: 啊。
0: 挺很非常，而且很有仪式感的。这时候还有那个给那个神佛和那祖先像，还要放贡品呢。其中有一种贡品就是那个樱桃，
1: 哦，应
0: 五
1: 时
0: 月份
1: 当令儿，
0: 樱桃熟了。
1: 哦，
0: 他别的水果没熟，只能过樱桃。如果
1: 嗯，
0: 没有樱桃怎么办？您运6月，樱桃没熟，要供山丁子，那一种山果，
1: 哦，也是红的，
0: 红的，哎，供
1: 嗯，
0: 在佛像和神那个先祖的遗像前头。
1: 嗯，
0: 然后小姑娘们非常高兴，互相赠礼品，那叫姑娘节，
1: 嗯，啊，叫姑娘节
0: 姑
1: 呀，
0: 娘节，
1: 端午啊，
0: 端午，哎，
1: 哦，
0: 然后小媳妇回老家，回娘家去，带着
1: 哦。
0: 自己的胖孙子，然后他高高兴兴的那么一个节日。
1: 嗯，
0: 可是到男孩子就不成了，按照中国的传统是5月5日出生那一天的孩子，男孩子是要杀死的，为什么呢？《史记》中记了这么一个故事，《孟尝君》我们都熟悉，他爸爸大贵族，说他的小妾生了一个儿子，5月初5生的，说这不成，因为当中有个习俗，小孩长得门那么高，就对家人不好，就防爸爸防妈妈，那就给杀了。
1: 嗯，嗯。
0: 但那小妾就一个儿子，那孟尝君他爸爸有40个儿子，杀一个不无所谓。
1: 一个班的，嗯，
0: 他妈就不愿意，
1: 嗯，
0: 就偷偷摸把孟尝君放到他舅舅家了。
1: 哦，
0: 养大了回来再看他爸爸呀，他爸说：“哟，你小子没死啊？”他说：“我干嘛死？” 孟尝君很会说话，
1: 嗯，
0: 说：“你说人要是长得门那么高，对你们不利，你把门加高了不就完了吗？加2米高。”我永远长不了那么高，
1: 嗯。
0: 不就完了吗？所以我问他爸爸说：“我的命，你的命是天给的还是门给的？”他爸说：“当然是天注定啊，门怎么能注定？他不就不完了吗？”就是孟尝君很智慧，就通过这个故事，就说明那有这个习俗。
1: 嗯，
0: 5月初5，男孩子是不好，所以他很多男孩子，他是很倒霉的一个这么个日子，让我们显得宝玉了。
1: 被他爸打一顿，暴
0: 啊，
1: 打一顿，是吧？
0: 等于他这个日子，他是一个很复杂的日子，又高兴又不高兴。你看我们现在说过端午，不说你端午愉快，不说吧，
1: 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你都
1: 嗯，
0: 回避"愉快"这个词儿啊。
1: 哦，
0: 他是这么来，他是有历史记忆的。
1: 嗯。
0: 他这节日为什么大家要用这个词，不用那个词？他是有讲法的。中国这个历史，他就是这么个含义，就这个节日。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一起读王斌先生的书《无边的风月》啊。这本书是解读《红楼梦》的。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本书的作者、作家、文化学者王斌先生。欢迎王老师。五月充满了这个妖祟和鬼魅，是
0: 对
1: 吧？
0: 呀，
1: 啊，古人是要回避
0: 啊，
1: 的。
0: 你看人家《红楼梦》的一天一天写，第一天
1: 嗯，
0: 打醮挺高兴的，
1: 嗯，
0: 俩人闹小性，黛玉不高兴，
1: 嗯，
0: 因为提亲，对不对？
1: 嗯。
0: 第二天中暑了，不去了，俩人又口角，然后宝玉又劝他，然后第三天去看看戏。薛蟠不是那天过生日吗？
1: 嗯、哦，薛蟠
0: 啊，
1: 是
0: 薛蟠
1: 5月初3
0: 过
1: 的
0: 生日，
1: 生日
0: 对，
1: 哈，
0: 薛蟠过生日，然后
1: 嗯，
0: 那谁看一会儿出来了，看着那谁了。
1: 宝玉看了一会儿出来了，
0: 啊，又看那问那谁问那个他姐姐是吧？
1: 嗯，
0: 宝钗，宝钗，我胖怕热，体风怕热。

0: 饿嘛，
1: 嗯。
0: 他不是开玩笑嘛，不高兴嘛。然后到第四天，端巳，去王夫人家，正好午休。王夫人睡觉，然后那个金钏儿大丫头，金钏儿是大丫头，
1: 大丫头，
0: 给她打扇、
1: 嗯，
0: 捶腿，然后她弄了她一些耳环是吧？
1: 嗯，
0: 说你到我颐和园去吧。
1: 啊，就以后我把你收了，
0: 哎，
1: 就贾玉，这就是宝玉轻薄的地方嘛，
0: 是。
1: 嗯，
0: 然后那谁不说金簪子掉井里了？这个
1: 这是个歇后语是
0: 歇
1: 吧？
0: 后语啊，
1: 这是这个，
0: 因为金簪掉井里没处跑了，只能
1: 就
0: 是
1: 是你的，
0: 就是你
1: 只
0: 的了。
1: 是你的，
0: 哎，
1: 嗯，
0: 然
1: 结
0: 后
1: 果
0: 这
1: 那个王夫人这时候起着打盹儿，她就醒了，
0: 啊，就
1: 嗯。
0: 说你是下作的小娼妇是吧？
1: 下作的小娼妇，
0: 啊，
1: 好好的爷们儿，
0: 都被你们勾引坏了。
1: 嗯，
0: 这个金钏儿还有一个妹妹叫银钏儿，这金钏儿呢是大丫头，在封建社会的丫头也是分等级的。
1: 嗯，
0: 贾府中也分等级的，比如说秦雯那个秦雯，
1: 嗯，
0: 她不是大丫头，那袭人是大丫头，大丫头的钱呢和后面钱是不一样的，
1: 就挣的工资，
0: 啊，大
1: 领
0: 丫
1: 的俸银是
0: 头
1: 不一样的，
0: 一个月月例是1两银子，就是1000吊，
1: 嗯。
0: 那往下走越来越小，有的可能就几百吊，那1两银子在当时也很了不得的一个钱。
1: 对，其实这书里头，王老师数次把这些银钱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
0: 是啊。
1: 让你看到每个人挣多少钱，
0: 对
1: 然
0: 啊，
1: 后和现在的是多少钱，
0: 对
1: 他的
0: 啊，
1: 当时的购买力是什么样
0: 是，
1: 子的？
0: 为什么很多人宁可做丫头？你看秦雯为什么宁可做丫头，她不回去啊？
1: 嗯，
0: 她是有物质利益在里头的，不光是她跟那宝玉那种关系。
1: 等于说，像这个袭人，她是属于这个老太太房里的，
0: 对啊，
1: 嗯。
0: 她放给了那个黛玉呢，就是要做通房大丫头了，对吧？为什么两人发生关系没人议论？
1: 嗯，
0: 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不人道。你看。他们是这种关系，可以发生性关系，没事儿。那么黛玉跟宝玉正经八百谈恋爱不成？
1: 是，
0: 说你看那这个我后来
1: 嗯，
0: 这多说一句，
1: 嗯，
0: 后来那个袭人给那些告状，就是告状的告什么状？就说那个黛玉跟
1: 宝
0: 那
1: 玉
0: 宝玉之间说这种
1: 发生不才之事，
0: 爱情的话，他认
1: 嗯，
0: 为是不才之事，
1: 嗯。
0: 日后怎么样，大爷们儿不能做人了，这很怪啊。
1: 就是等于说，后来呢，因为王夫人啊，她挺喜欢袭人的啊，袭人也确实，她相貌一般般吧，她肯定没有晴雯好看。那她上位或者说她稳固住自己的位置，就是领导要喜欢她嘛，所以她没事儿，有事儿没事儿的，她就得向王夫人进行一个汇报，是吧？
0: 等于是这等于是那个第五天那天，实际上还出了个事儿，就是
1: 嗯，
0: 说，他是那个去看黛宝玉，俩
1: 嗯。
0: 人不是有一个情感交流吗？这话不是被谁听见了吗？袭人听见了吗？
1: 嗯，
0: 后来告状了嘛，
1: 对，
0: 就
1: 跟王夫
0: 说，
1: 人说了。
0: 对啊，说怕以后出现不才之事嘛。
1: 嗯嗯，
0: 我就差这么一句，就是封建社会他为什么不人道呢？他们俩主仆之间发生这种事没事儿，那么哥哥跟妹妹之间谈恋爱不成，这叫不才之事。他这种事儿是正大光明的，说这个社会他怎么能够不崩溃呢？就是说，
1: 嗯。
0: 他不符合人道
1: 对，就是那个时
0: 嘛，嗯。
1: 候，像贾府这样的大家族啊，如果这个家里的这个少爷长到了14、15岁吧，就会在他的房里放2个丫头，啊，就等于说可以和他发生关系的这样的丫头。所以后来彩霞不是赵姨娘想求这个贾政把彩霞就放到贾环屋里吗？
0: 对
1: 其
0: 啊，
1: 实是一样的。
0: 是。
1: 之所以这个袭人没有进行什么反抗，就是顺理成章的允允了，也是因为他觉得贾母和王夫人是默许我这样的，
0: 对。
1: 是吧？就这些东西呢，小说里没有交代。就小说里经常会出现通房丫头、
0: 对。
1: 陪房，然后还有嬷嬷、姑娘、小姐。如果你不知道这些细节呢，你看起来你就会觉得云山雾罩。
0: 咱这本书里，这都写了，
1: 都写
0: 有
1: 了，
0: 机会再说吧。
1: 有机会再
0: 关于什
1: 说。
0: 么叫跟丁儿，
1: 嗯。
0: 什么叫通房大丫头，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什么叫小姐，
1: 嗯，
0: 什么叫副小姐？你看那谁，就
1: 思琪，
0: 思琪被赶走的时候，不是那
1: 嗯，
0: 个嬷嬷说吗？
1: 嗯，
0: 你不是副小姐了，别说还真没出现过，只有这本
1: 副就
0: 书里
1: 是
0: 出
1: 正
0: 现
1: 副
0: 过。
1: 的副，
0: 啊，正副的
1: 副
0: 副，
1: 手的副，
0: 哎，
1: 嗯，
0: 就说明这个大丫头的身份挺高的呢，有点像小姐那劲儿，但她不是正的，她是副小姐，
1: 嗯，
0: 享受了一些小姐的待遇，但她也是丫头啊，就说明她的身份高。
1: 对。
0: 所以你现在不是副学，因为你已经给罢黜了吗？所以我就可以骂你、说你、打你。所以他这个这本书，为什么它是封建社会一部百科全书啊？他写出了写出了很多人和事儿这种复杂的关系。
1: 其实这里头还说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贾府当中丫头的 不同的身份
0: 啊，对啊，
1: 虽然都是奴才，
0: 对啊，
1: 但是有的签的是红。

0: 生气，
1: 对啊，
0: 有的签的是白气，
1: 对啊，
0: 有的是加生子，
1: 对啊，
0: 啊，有的可能就是不是加生子，
1: 对啊，
0: 啊，这个也可以解释一下。
1: 比如说那个西人吧，不是加生子，
0: 嗯，啥是加生子？
1: 白气，这个秦文是秦文，
0: 秦文
1: 是加生子，是红气，红气是官府认定的，
0: 就是有法律条文、
1: 哎、
0: 有法律合同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他认可的，
0: 嗯。
1: 那个像那西人的不是这种系统的，
0: 嗯，
1: 他是临时买的，没有经过官府盖章的，
0: 对，
1: 所以他可以离开你。
0: 就是家生子呢，是指他的父母，他整个家庭都是为这个整个大家族服务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晴雯，等于说他哥嫂都是贾家的这个服务人员，
1: 对，
0: 所以叫家生子。
1: 对，
0: 那袭人等于说买来的，所以袭人可以用这个去威胁宝玉，
1: 我可以离开你们家。
0: 啊，对呀、啊，我要和你们家没签什么红契，没签什么合同，所以我就长大了，我是要走的。
1: 对，那个包括那个金钏也是家生子，他妈也是那的仆人。
0: 嗯，
1: 封建社会他有一波的人，就是他的奴隶，因为这个满族他是个奴隶制社会。
0: 嗯，
1: 他进关以后把他这个习俗都带进来了，你一个王府有很多家生子，都是依附于这个主人生活着的。
0: 对，你看像包衣不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啊，
0: 是吧？
1: 是。
0: 那这种关系甚至影响到了他们就君与臣之间的关系。
1: 君与臣就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
0: 对，
1: 奴才怎么怎么样，汉人不能说，有的汉人想拍马屁也是生奴才，皇帝还不高兴，你不配。
0: 这里头其实有一个细节哈，就是金钏跳了井了。
1: 对啊。
0: 那很多现在读者就读这个细节的时候说，金钏至于跳井吗？王夫人把他撵出去，他就出去呗，他跳什么井啊？
1: 哎，这就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封建社会。就刚才我说那个例子啊，袭人跟主人可以发生这种关系，他认为这个没事儿。那么哥哥妹妹谈恋爱那不成？他这封建社会他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是奴隶，奴隶就应该效忠主人。如果主人不要你呢，你就觉得很耻辱。这是洗脑就洗成这个样子了。他不像现在，现在没有这问题。
0: 嗯，
1: 那封建社会认为我是你的主子，我决定你的生死，我决定你的婚姻嫁娶，我想让你做我的妾，就得做我的妾。
0: 嗯，
1: 他认为这是合理的、
0: 嗯，
1: 然后这被虐的对方也认为这是合理的。
0: 是不是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说他如果被撵出去了，他就再也没有就业机会了？
1: 那是一个因素啊，比如说他可以挣一两银子、嗯，那没有银子可挣了，就没有物质待遇了。但是更关键的问题是思想被毒化了。就是他那个根深蒂固了，
0: 他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耻辱。
1: 对啊，
0: 距离整个他家族也是一个莫大的耻辱。
1: 对啊，别人家说了，人家主子都不要你了，你想想他觉得这没法活了，往哪去啊？
0: 哦，后来的结局呢，就是让银串，就是金串的妹妹
1: 顶了
0: 他的位置。
1: 对，
0: 当这个金串跳井之后啊，这就出现了一个空缺。为什么大家都争着抢着那时候给王熙凤送礼呢？就是因为家里哎有想谋求这个职位的人。那么如果顶了这个金串的缺，就可以每个月拿一两银子。那么当时的这个一两银子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这个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第一次进大观园哈，有点这个打秋风的意思，找的周瑞家的，然后找到了王熙凤。嗯，王熙凤呢给了她20两银子。
1: 对，
0: 20两银子等于说对刘姥姥来说当时是个啥概念？
1: 这么说，当时一个县官也就挣10几两银子啊，
0: 年薪吗？
1: 啊，一个月呀、啊，
0: 也月薪是吧？
1: 叫10几两银子，你看银子不是我们现在小说中写的那样、
0: 嗯，
1: 电视剧一说的几万两、几百两、几千，没有这么多。
0: 那么王夫人的大丫头金钏的月例1两银子，也就是她的月薪1两银子，在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阅读王斌先生的书《无边的风月》，一起解读经典名著《红楼梦》。再见。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0: 听见，
9: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1: 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一起读王斌先生的书《无边的风月》啊。这本书是解读《红楼梦》的。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本书的作者、作家、文化学者王斌先生。欢迎王老师。
12: 你好，我是王斌。
11: 我们说到了《红楼梦》当中描写的端午节以及端午节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说到了王夫人的大丫头金钏跳井之后啊，有很多人去找王熙凤，希望能够谋得金钏的这个职位。那么当时金钏的月薪是1两银子，这1两银子在当时有什么样的购买力，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其实王老师在这个荣国府的月历这一篇中写到了哈，就是《红楼梦》中也称月钱、月银，今天就是表述呢，就是月薪、月工资的这个意思。然后就是刚才说的，金钏死了之后，突然有几位家人给凤姐送礼，就是想谋得这个金钏的这个位置。然后金钏的月历是多少钱呢？现将凤姐等人的对话引述如下，读过之后就明白了。这是等于说是平儿、王夫人、凤姐他们之间做过的一个交流。当时平儿是这么说的：如今太太房里有4个大的，一个月1两银子的俸利，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只几百钱的。如今金钏死了，必定他们要弄这银两的巧宗啊，就是好事儿，巧事儿。然后王夫人说：“老太太屋里几个1两的？”这是问贾母屋里几个1两的啊。然后凤姐说：“8个，如今只有7个，那个是袭人，袭人等于说给了宝玉，但是袭人的钱仍然是从老太太房里出的。”对吧，等于说袭人的工资是老太太支付的。然后王夫人说：“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并没有1两的。”

0: 丫头，袭人还算是老太太房里的人。然后凤姐儿又说了，袭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过给了宝兄弟使，他这一两银子还在老太太的丫头的份例上领。如今，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裁了这一两银子，断乎使不得。若说再添一个人给老太太，这个还可以裁他的；若是不裁他的，须得还兄弟屋里也添一个，才公道均匀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个大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一吊；佳慧等八个小丫头，每月人各月钱500。还是老太太的话，别人如何恼得气的呢？
1: 他是这样，当时一两银子是个钱了。你看这个《红楼梦》中有一个交代啊，说这个贾琏啊，娶了二姐以后吧，一月出5两银子，做天天的供给。
0: 1个月5两银子，
1: 哎，等于是贾琏，他娶了那什么尤二姐吗？还尤老娘呢？
0: 对，还有尤三姐呢，
1: 啊，5两银子一月就够了。
0: 而且应该过得还不错，
1: 对啊。实际上，当时在这个清代，一二两银子一个月就没问题，
0: 就是一
1: 可
0: 般
1: 以
0: 的家庭。
1: 一般家养一个中下等家庭应该是没问题。
0: 那等于说，当时这个金钏儿，等
1: 一
0: 于
1: 两
0: 说，
1: 银子算很不错的待遇了，
0: 算丫头里的高薪了
1: 高薪了
0: 嘛，嗯。
1: 啊！当初一个官也没有多少钱，所以我们有时候研究这些的古代小说吧，有时往往忽略这个经济关系。就这个现在有很多影视剧吧，就是也是不懂。然后就说这多少钱，一说这3万两银子没有这么多钱。这个当初一个官员县官才10几两银子一个月，很便宜，因为当时物价很低。
0: 他那个购买力，其实
1: 哎，
0: 我看您这书中，包括看别的书哈，就一两银子合多少人民币，就是合150块钱、160块钱左右。但是那个时候160块钱可能买很多很多的东西。
1: 是咱们以前如果谁爸爸挣100多块钱，那日子算是不错的呢。40年、40年、40、50年之
0: 就
1: 前
0: 一
1: 吧，
0: 九六六年之前，
1: 啊，那时候说他爸爸是工程师，一月挣120块钱呢，那算高工资。
0: 那可就是你用那个时代说他挣一两银子差不多。
1: 啊，对呀，等于你想讲完那个清代那一两银子，应该还什么？就是说，他应该是不错的。
0: 应该是不错的，因为第一次这个刘姥姥进贾府，王熙凤给了20两银子，
1: 啊，那是很不错了，
0: 那非常不错
1: 啊，
0: 了，
1: 非常不错了，
0: 是吧？
1: 要现在编不会怎么编，得给好几千两。他由现在的就在想这个历史，
0: 这本书里啊，还有一个我看完之后觉得是新知，叫一则的风月。则是一个竹字头，下面放一个责任的责。我一开始连这个字儿都不认识，更不知道是啥意思啊。这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讲的是秦钟，就是秦可卿的弟弟，他和贾宝玉两个人一见倾心啊，觉得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当时这两个人是见面的时候是啥样的呢？这王老师也给写出来了。就俩人第一次相见，宝玉想的是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可恨自己为什么生长在这侯门公府，如果也生于寒儒薄宦，早得与他交接，敢不枉生一世。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而秦钟的想法是：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与宝玉耳鬓交接。宝玉痛恨富贵，秦钟痛恨清寒。所恨之事虽然迥异，但目的却是一致的。所谓殊途同归。不过说了10来句话，两人便越来越觉亲密起来。这是俩人见面，然后为什么叫一则的风月呢？其实后来就发生了很多事情。王老师就解释了这个北京人讲究一则，这个则是什么意思？王老师，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放一个责任的责，
1: 它是席子的一种，
0: 席子的一种，因为是竹字头嘛。
1: 席子的一种，它是这样，因为过去那个咱们没有床，就没有床，就把那个铺席子嘛。席子是种类是不一样，有高级有低级的，比如说大夫的席子是高级的，百姓的席子就很低级，它是根据席子等级来判断你的身份。这个为什么叫义则呢？人将死的时候给你换床，想起来很残酷啊，但是当时风俗就这样。比如贵族吧，给你换了另一张床了。那你说你快赶紧一则啊，传吉祥板，
0: 传吉祥
1: 吉
0: 板，
1: 祥板，吉祥板就是死人之前，
0: 抬的那个，
1: 那么一个床板式的东
0: 就
1: 西。
0: 是不能死在床上，
1: 哎，为什么不能死床上？他有想法，他怕你这个作为鬼魂，你快回来找来。他有迷信的这个什么，实际上对这死者身上很残酷的。
0: 《红楼梦》小说里有这样的描写啊，其实我
1: 对
0: 们
1: 啊。
0: 看到这儿基本就是略过去了，
1: 啊，
0: 因为不懂，
1: 不懂，
0: 因为这个后来秦钟啊，

0: 不就和水月庵的这个
1: 智能儿，
0: 智能儿，
1: 对，
0: 就是俩人这个好了吗？好了之后呢，他身体弱，他回家就得病了。这事儿其实说来也是啊，他等于说给他姐姐就出殡，
1: 对，
0: 整个过程因为特别长，
1: 是，
0: 弄得其实跟春游似的
1: 没错，
0: 啊。中间他和智能儿谈了个恋爱啊，
1: 是。
0: 就是刚死没多久，大家这生活就如常了。他身子骨弱，他回来他就得病了。这
1: 是，
0: 俩人不是好了吗？智能儿就上他们家去看他。结果这个秦叶他爹呀、太生气了，你竟然和一个尼姑搞到了一起，就把他一顿暴催。
1: 是，
0: 他本来就得病了，再加上罚跪，然后再加上被打，他就得了大病了。在这期间，他这个爸爸秦叶也得病死了。然后王老师还分析了一下秦叶啊，这个名字其实就他们全家其实都秦可卿、秦钟、秦叶，叶就等于说这个业力的业，是吧？
1: 等于是不好，不是好名
0: 都不是好名字。他爸也死了之后，这秦钟就奄奄一息了，身子骨实在是弱。
1: 是，
0: 然后宝玉呢就去看他，就明烟给报信说这个秦相公不中用了。这宝玉就这个特别着急的，就带着明烟啊、李贵啊，就跑到秦钟家里。然后《红楼梦》原著有这样一段文字啊：此时秦钟已经发过两三次昏了，移床易则多时矣。你看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没有感觉，就跳过去了。
1: 对，
0: 啥叫移床易则呀？
1: 是，
0: 不知道是吧？
1: 对，
0: 就是其实是刚才这个汪老师讲的晃床，
1: 换
0: 然
1: 床
0: 后
1: 了，
0: 底下有那个汪老师写的文字，就历史上北京人讲究易则，在病人断气之前换在另一张床上，这床称为吉祥板。到杠房拎吉祥板的时候不能叫拎，只能叫传，叫传吉祥板。然后这吉祥板是由床架和床板组成的，普通百姓的吉祥板铺红布褥子。挂红布围子，讲究的是用绸缎软片儿，上面绣四季花啊。旗人呢用的是红色寸蟒围子，亲王、郡王包括他们的福晋，则用3层黄寸蟒的棉褥和围子。王老师写的非常非常细，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来看一看啊。然后呢，就是说到了易则的几层含义，第一个就是冲喜，第二个是辟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然后这里头还说到了一个《礼记》中的故事。就说了
1: 曾子
0: 曾
1: 的故
0: 子
1: 事，
0: 是吧？曾
1: 对，
0: 子的故事，您给大家讲讲呗。
1: 这个曾子是那个孔子的弟子了，
0: 嗯。
1: 就是他死之前，他躺在席子上，他的一个小仆人坐在边上，因为过去没床嘛，都是坐在席子上，说您这应该换地儿了，应该换席子了。然后曾子的儿子说，这我爸都快死了，换什么席子？孔子说的是对的，按照礼仪，我不应该躺在这种等级的席子上。
0: 嗯。
1: 就说席子是有等级的，曾子的身份可能不够他现在躺在那席子，所以孔子认为不对，不
0: 嗯，
1: 符合礼仪，你应该换次一点的席子。这过去古人他是因为没有床，就睡在地板上，睡地板上也不成啊，所以要铺席子。等级不同，身份不同，席子的等级也不一样。这个就由此出现"易折"这个词。
0: 而且这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曾子这么一通折腾之后啊，换了席子之后就真的去世了，
1: 无怀在了，
0: 物 怀在了是吧？
1: 就是说封建等级制度就深入骨髓了。
0: 哦，
1: 哎，我说为什么有时候这个文化影响很厉害啊？刚
0: 嗯，
1: 才说的金串那问题啊，文化它可以影响人，为什么有邪教它可以影响人？这都是这个道理。人有时候他是很容易被别人给洗脑的。金串它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一个丫头，她被封建那种等级制度，那种主人和仆人这种关系的思
0: 嗯。
1: 想影响，已经深入骨髓了。所以主人不用他，他觉得很大耻辱。小孩又想不开，偷井。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因为这个内容特别多啊，其实有一部分是和建筑，包括这个

0: 建筑里头内檐装饰装修有关系
1: 有
0: 的，
1: 关系，对。
0: 啊，这部分也设立了，比如说必杀厨。
1: 好，这个不是那个谁来了，那个黛玉来他们家住哪儿啊？他说那谁住暖阁，这宝玉跟他住的暖阁，黛玉住在必杀厨。
0: 你看这暖阁必杀厨，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概念嘛。
1: 我们去故宫啊，
0: 嗯。
1: 你看那个储秀宫，那个慈禧那房子，那床就在暖阁里头，他房子后面。他房子等于是，你看，房子不过是有三根柱子啊，
0: 嗯，
1: 前面一根柱子，中间一根柱子，后面一根柱子，
0: 就是近身嘛，
1: 进深，后
0: 嗯，
1: 面两根柱子成一个房间，这后面两根柱子之间，那都可以做成暖阁，等于是三面都是封闭的，前面是垂上帘子，冬天放上软帘，放上棉帘，来避风。
0: 就是它那个床就像一个小房子一样，
1: 对啊，
0: 所谓的暖阁
1: 对，
0: 嘛，是
1: 它
0: 吧？
1: 等于是个炕上起房子。
0: 对，
1: 前面放帘子，
0: 嗯。
1: 让暖阁嘛，避寒嘛。
0: 这是暖阁，
1: 暖阁，
0: 嗯，
1: 必杀厨呢，就是比如说我这三间房子，两边是那个隔扇是吧？
0: 嗯，
1: 隔扇涂上绿纱，糊上绿纱，
0: 嗯，
1: 或者糊上别的颜色的纱，
0: 必杀
1: 必
0: 厨
1: 杀
0: 嘛，
1: 厨，
0: 嗯，
1: 它是这个意思。
0: 当时是让谁去必杀厨住？
1: 让那个谁呀、啊，用那黛玉啊去
0: 嗯，
1: 必杀厨，等于隔开了，等于是同
0: 嗯，
1: 样一间房子，人很多房子嘛。其中有一间是有必杀厨的，这
0: 嗯。
1: 放在等于放有隔扇，在隔扇里面是那间房子里睡觉。比如三间房子吧，中间是堂屋，两边是所以那个四间，那个堂屋和瓷砖之间有隔扇，隔扇糊上那个纱窗，黛玉就在那间房子睡觉，那间房子就叫必杀厨，它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有一个厨子，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它是必杀厨，就等于是必杀厨，就是因为从隔扇。演绎出来成为一种房子的代称，
0: 就是更高级的一种格栅。
1: 哎，他那做必杀厨那是都是很好的隔扇，
0: 嗯，
1: 这个单一间房子后头等于次间嘛。
0: 对，看这个书的时候，你对古代建筑啊，包括内部结构，可能也会有一个了解。这个王老师非常清楚地介绍了一间房子，什么叫明间，什么
1: 是，
0: 叫次间，什么
1: 是，
0: 叫烧间。
1: 是。
0: 其实这本书出了有一段日子了，
1: 哎呦，我看看有哪年出的，时间很长了
0: 有
1: 已
0: 点
1: 经。
0: 十，好像有10年了。我那天看了一下。
1: 是吧？
0: 2013年8月20号，这后记写的，出版时间是2015年。
1: 15年。
0: 王老师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其实很独特哈，也很专业。
1: 是这样，
0: 嗯，
1: 我是研究叙事学的，
0: 对，
1: 啊，叙
0: 我
1: 事
0: 其
1: 学，
0: 实想问您，什么叫
1: 啊，
0: 叙事学？
1: 叙事学就是研究叙事文体的一种方法，
0: 嗯。
1: 比如小说，它是一种文体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影视剧，它也是一种文体，包括我们报告。包括我们的新闻，它都是文体。研究他们的方法，怎么写报告，怎么做电视剧，怎么写小说，他研究这个问题的。这是西方法国最早就是从他那儿开始来的叙事学。就比如说，出现了叙述者，出现了不可靠叙述，出现了伪时间，都是从这儿开始出现这些问题的。通过叙事学，小说研究成了一种独立的学科，然后从小说向四外扩散到影视剧，比如我们看冯小刚的电影。哎，看这不行啊，这叙事方法不对啊，或者看某一个人方法不对啊，他都是从叙事学角度来分析，包括聚焦，因为叙事学它是包括两类，一个是方法，一个语境，就这个无边的风月才属于语境，通俗说就是场合和背景。你要研究《红楼梦》，如果不研究语境，那就没法说得清楚，因为它涉及到建筑、服装、礼仪。
0: 也是因为您这种研究的专业所
1: 对，
0: 在，是吧？
1: 是是
0: 因
1: 是。
0: 为您刚才说了背景很重要，
1: 对，
0: 所以您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红楼梦
1: 对我原来还出过一本书叫《红楼梦叙事
0: 》。
1: 》，那
0: 哦，
1: 是研究方法的，包括说的那
0: 两个维度。
1: 语言的问题啊，时间的问题啊，也很有意思。
0: 嗯，
1: 那
0: 对。
1: 是从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也还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现在研究《红楼梦》都是大陆货，就
0: 嗯，
1: 一般读者他也不搞这个研究，就是看故事就完了。
0: 嗯。
1: 那么就不够，就希望我们专家能提供一些新的方法，或者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让读者呢。更深入地理解这本伟大的著作。
0: 所以，我们也真诚地推荐这本书哈，因为时间的原因，很多细节呢，我觉得如果您是《红楼迷》的话，这本书不应该错过啊。包括这个王老师附上了一些图片，也是挺珍贵的。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

0: 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比如说这个在秦可卿的丧礼上，这个爬金桥、开方破玉啊、青纱帐幔，还有就是这个熏笼，就是贾宝玉房里的熏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它有多大啊？为什么上面能睡人？建筑的、服饰的、爵位制度的等等啊，包括情境描写的情境的这些分析，其实王老师都有所涉猎。我觉得这是一个杂家哈，王老师本身可能研究的东西就比较丰富
2: 啊。是这样，这个研究《红楼梦》就肯定要涉及到几个方面，因为《红楼梦》这个曹雪芹他是一个大家，那个《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建筑物、服饰、礼仪、官制、银钱，包括地主庄园等等。那么我们作为后人研究它，如果不懂这些东西的话，只从人物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但是不能够深入去研究，所以就要求研究者本身应该涉猎到这些问题上，从这些角度来研究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和他的背景，可能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红楼梦》，加深我们对他的印象。因为中国的《红楼梦》在世界是非常有地位的，那个红学家经常说一句话，如果没有《红楼梦》，那么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内的地位就要打折扣。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研究它呢？那么我们读《红楼梦》本身也是一种享受，享受一种经典的美味的文学大餐。我们应该感谢曹雪芹。
1: 《红楼梦》您读过多少遍呀？
2: 读了不好说多少遍了。
1: 读不尽的《红楼梦》啊，
2: 是，
1: 所以也真诚的和大家推荐王斌先生的这本书，叫《无边的风月》，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么在上期节目中，其实我们推荐了王斌老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风太庵》，他的很多笔触其实有曹公的影子，非常的细致入微啊，描写的也确实是我们发生在明朝中晚期的非常真实的历史。他用文学的语言，用自己的叙事方式、叙事方法，成就了自己第一部作品《风太庵》。您还写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哈，名字定了吗？什么时候父子出版呀？
2: 第二部叫《花秋树下》。
1: 啊，花秋树下。
2: 花秋树是一种树，
1: 就是那个秋是木字旁加一个秋的秋。
2: 啊，对对对对，花秋树下，他写那个东北抗联的。
1: 哦，我们也非常期待
2: 啊，等于是在那个当代登载一下，很快就出来了。
1: 好，也希望到时候王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2: 好，
1: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王老师的两本书《风太庵》和《无边的风月》。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米夏，
2: 我是王斌，谢谢大家，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再见。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4: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3: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2: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如约而至，今天我们的主人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帽子歌后凤飞飞。为什么称之为帽子歌后呢？因为早期在酒吧驻唱的时候呢，为了省事儿，他经常会去戴鸭舌帽登台演出，并且之后呢，每一次登台都会搭配各色的帽子，并且搭配得非常的恰到好处，形成了独特的舞台形象，就是这样，因此被大家称之为了帽子歌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重温他之前的那些经典代表作。第一首歌要重温这一首《好好爱我》，这是一首8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旋律热情奔放，歌词直抒胸臆，洋溢着对爱情的渴望与呼唤，传唱度非常的高。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在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都是翻唱作品。这首歌是翻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节奏明快，中西方的音乐结合，在经典的旋律当中也是融入了独特的铿锵与风情。

我们刚才说了要听到两首他的翻唱作品，那接下来呢要这首歌，它是翻唱自的一首英文经典歌，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俏皮的嗓音，并且呈现出来的是那种羞涩感，情感表达的非常细腻。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帽子歌后凤飞飞。剩下两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他所演唱的一首闽南语的经典歌曲《心肝宝贝》。曲调温馨甜蜜，歌声充满了母性的温柔与宠爱，情感表达的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关于凤飞飞演唱的最好听的经典歌曲，就是这一首《往事难追忆》。旋律舒缓优雅，充满了怀旧的气息，感叹时光流逝与往事不可追的那种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银安守护并启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

0: 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0: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 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

0: 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1: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3: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4: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7: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6: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

0: 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2: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 30%。 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四成是首次亮相。
1: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3: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5: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4: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6: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7: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8: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9: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0: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

0: 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0: 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

0: 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3: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加快清凉城市建设，让城市降温，烟火升温；张勇调研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并寻临时强调，以整改整治成效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海南医保各账跨省共计服务全国首批上线，参保职工可转账给外省亲属使用；小小提案撬动城市微改造，中学生金点子助力精细化治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建设清凉城市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具体行动，也是提升自贸港宜居品质的重要抓手。今年我市聚焦4类场所扎实推进清凉城市试点工作，其中商业综合体清凉城市项目将于明年建成，届时将让城市降温，让烟火升温，助力我市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这天下午，市民曾女士忙完工作后，和好友一起到友谊国贸城半户外连廊下的一家茶饮店喝茶、聊天、歇息。市民曾女士：
6: 有这个林来，我们就来这里喝茶，没那么热了，感觉还挺凉快的，还蛮舒服的，环境也很好。
5: 这家茶饮店店长告诉记者，正是看好连廊底下阴凉可设外摆区，他们才把茶饮店开在这里。爷爷不泡茶店店长彭佳慧：
7: 之前没有这个连廊的时候，这里很晒，基本上都没有人愿意过来逛街。有了这个连廊的话，就等于说给了我们一个自然的一个遮阴的一个地方嘛，客人自然愿意可以来我们店里面去消费，去买饮品啊。
5: 友谊国贸城的中庭广场以前是个太阳辐射面积较大的区域，夏秋季节的炎炎烈日影响了市民游客休闲购物。2024年，友谊国贸城对中庭广场进行改造，项目参照骑楼模式，沿着原有建筑边缘加建有盖顶棚，形成建筑首层遮阴步行空间，建筑二层则架设有盖廊桥贯通区域楼栋。中庭广场也加建了现代化遮阴有盖顶棚，在保证自然光引入的同时，结合绿化景观形成半户外空间，提供了上千平方米的清凉户外开放活动街区。经过改造后，项目商铺客流量提升 35%， 空调能耗下降 20%， 成为了我市首个建成投用的商业街区类清凉城市试点。友谊国贸城项目负责人张婵娟：
8: 通过这个降温的这样的一个举措，然后廊桥的这样一个打造，让我们整个国贸城，然后的整个这个中心区域，实现了就是我们的这种城市绿化、无日晒购物的这样一个动线。
5: 霸王茶姬店工作人员陈春巧：
9: 现在有了连廊之后，就会变得阴凉，然后我们也增加了外摆，人流量大概增加30%-40%吧。
5: 据了解，被列入清凉城市试点城市后，我市坚持以规划统筹为引领，以试点建设为突破，以公共区域为重点，以让老百姓及旅客感到舒服、得到实惠为目标，围绕公共空间、生态修复、新区规划、绿色校园、城市更新5大领域，谋划打造多尺度、多类型的清凉城市应用场景。目前我市清凉城市建设项目主要聚焦客流量比较大的商业综合体、市民日常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人流量比较大的交通枢纽和新建的住宅小区。其中，商业综合体清凉

0: 城市项目包括友谊国贸城、上邦百汇城、友谊阳光城、日月广场、罗湾等核心商圈，计划今年年底前开始施工，明年年底前完工投入使用。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审查办公室发展研究科负责人陈露露：
1: 上邦百汇城、友谊国贸城街区，它其实是我们一个国贸气象城市慢行路径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主要是通过架盖我们二层的连廊天桥，去连接友谊阳光城和国潮城以及上邦百汇城之间的一个交通断点。同时呢，我们在一些客流量比较高的一些交通流量大的十字路口，我们也会去加盖我们的这顶棚，去串联我们整个国贸的一个清凉的慢行步径。
0: 交通枢纽项目包括海口东站、美兰机场、南港二线口岸等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包括海南科技馆、长天学校等校园和公共场馆，住宅小区项目包括中交蓝色港湾、中铁西派兰亭等新建社区。我市将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引领，让清凉成为群众可感知、可共享的发展成果。海口台消息，10月1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深入秀英区、美兰区调研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并巡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整改整治成效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张勇分别来到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秀英区西秀镇荣山村，督导检查秀英区、美兰区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情况，并对红树林、海防林保护情况进行巡查。他指出，要细化完善任务清单，严格倒排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海水养殖区域集中取排水项目建设、禁养区清退、沙质岸线保护修复等工作，标本兼治，抓好突出生态问题综合治理，确保存量问题有序清零，增量问题有效遏制。要认真谋划集中取水项目运维管护工作，进一步优化运营方案，健全管理机制，推动项目规范运行，长久发挥效益。调研中，张勇指出，要聚焦重点，持续发力，紧盯沙滩、湿地、近海岸线等重点区域，充分运用人防加技防手段，常态化开展生态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精准建立问题台账，坐实整改闭环，严防反弹回潮，坚决守牢海洋生态安全。要完善常态长效机制，系统梳理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完善线索共享、线索快速移送和区域生态环保共管共治等工作机制，强化联动执法，顺畅行行衔接，及时发现依法处置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持齐抓共管，深化督帮一体，着力构建责任明确、推进有序、落实有力的工作格局，坚决打赢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攻坚战。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服务实现全国首批上线，海南参保职工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将本人医保个人账户的闲置资金转给外省亲属使用，用于看病买药、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等。同样，海南参保人也可接受外省亲属共济的医保各账资金，真正实现职工一地参保、亲属异地共享。据介绍，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为家人绑定亲属关系，设定共济额度，实现参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为近亲属支付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所产生的合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还可为近亲属缴纳每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跨省共济额度使用范围包括在定点医院就医时可支付个人自付部分的医药费、住院费等，在定点药店购买药品、医药耗材、医疗器械等，用于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共济人转出方与被共济人转入方操作全部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完成。针对海南省参保人员如何使用外省亲属转来的跨省共济额度就医购药，省社保医保部门提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进行医保结算时，告知窗口结算人员使用医保钱包支付，即可扣减医保钱包跨省共济的可用额度，支付相应费用。

用。目前仅支持被共济人在参保省内使用跨省共济额度。海口台消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数字化转型小灯塔企业征集工作，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充分发挥标杆企业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根据通知，

0: 在数字化水平上，企业需按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2024年版，从数字化基础、管理及成效评测、数字化经营应用场景等维度自评达到二级、规范级及以上，转型成效需量化显著，即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生产效率提升、运营成本下降、不良品率降低、研发周期缩短、单位产值能耗下降等可量化改善。已列入海南省第一、二批小灯塔企业名单的不再重复征集申报。通知明确，获评智能车间、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工业互联网优秀案例、专精特新企业等荣誉资质的企业可被优先推荐。申报企业还需自愿作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示范主体，配合开展实地调研、现场观摩、经验分享、案例宣传等推广工作。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和平桥海淀段桥下焕然一新，曾经灰暗沉闷闲置杂乱的桥底如今布满特色彩绘，雷公马卡通形象、骑楼老街、琼聚元素和老海口生活图景错落呈现，成为本土文化的一个打卡空间。令人称道的是，这场暖心的城市微更新缘起于一份中学生提交的模拟政协提案，为海口基层精细化治理注入了青少年力量。记者在海口和平桥看到，桥上“我爱海口，我爱美兰”立体标识醒目，桥下崭新的彩绘墙面干净亮眼，造型独特的休闲座椅，整洁的等候区域，让整个桥下空间焕然一新，成为市民游客打卡地。市民肖女士：
1: 改造之后，我们跳舞的话，环境也好很多。现在没事路过的时候，都会过来拍拍照，然后这里聊聊天啊，人也特别多，人气也很旺。
0: 在过去，这里长期闲置杂乱，通行拥堵，城市细微处的痛点被一群中学生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上。海口市海淀实验学校学生许文静：
2: 我们每天上下学都会经过和平桥，发现桥下的状态很两极，早上和晚上商贩聚集在这里摆摊，环境杂乱，有乱丢垃圾的现象，有不少安全隐患，但其余的时间却空空荡荡，长期闲置，这浪费了这桥下空间。看到这个现状，我萌生了改造的想法。
0: 去年11月，许文静与其他三位同学在参加美兰区中学生模拟政协活动中，提交了针对和平桥桥下空间存在的问题的模拟提案，建议将桥下空间改造为学生接送区及市民活动场地。海口市海淀实验学校学生黄俊泽：
3: 刚好学校开展了模拟政协活动，鼓励我们发现周边问题，于是我们小组决定围绕桥下空间科学利用写一篇模拟提案。
0: 这份提案在模拟政协成果展示中被评为优秀提案，在区政协指导老师加政协委员双导师团队的指导下被正式立案，并被区政府采纳。政协海口市美兰区委员会党组成员、秘书长邱邦伟：
4: 这提案转化为我们正式提案后，我们就协调了区里面相关职部门去实地去勘察检验了。经过各部门的一个大家商讨论证后，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落地实施的方案，我们就也力推把这列为我们区的一个为民办实事项目。
0: 和平桥桥下空间提升项目被成功纳入2026年度美兰区民生实事项目。经过改造，桥下空间配套雷公马雕塑、彩虹休闲长凳等互动景观设施，原有临街铺面升级为美兰书屋，桥梁两侧楼梯涂满全新彩绘，多处小众点位独具特色，实现观赏性、趣味性、便民性一体提升。海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宏明：
5: 收到学生的提议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跟进对接，现场核查，结合学生调研视角和居民实际需求，确定了非改造、不大拆建、重实用保安全的改造思路。
0: 海口市海淀实验学校学生吴家威：
6: 我们现在的桥下空间它焕然一新，它解决了接送拥堵的问题，还给市民提供了休闲空间，我感到特别的自豪与激动，没想到我们中学生的建议能够被采纳落地，青少年的小建议也能为城市建设出一份力。
0: 从一纸学生提案到一处便民美景，桥底蜕变是政协协商赋能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通过政协聚力搭桥，部门协同

0: 落实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让基层治理触角延伸至城市细微角落，有效破解城市治理盲区与痛点，为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积累了鲜活经验，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海口市海淀实验学校指导老师麦欢欢：
1: 对于学生来讲，其实这是一次小提案变成也有大育人作用的一个显著的示范，也是把课本上思政课学的那种公共参与责任意识变成真正的社会参与感，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海口市的城市治理提了一个醒。即青少年的视角往往能够补上我们日常所能够容易忽略的小细节小方面。
0: 海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宏明：
2: 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做好日常巡查和保洁维护，管好用好这片改造好的公共空间，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海口台消息，10月11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俄罗斯网红博主海南文旅考察活动正式启动，13位俄罗斯网红博主组成的采风团，开启为期8天7晚的海南沉浸式采风之旅，以国际化视角记录海南风土人情，助力海南文旅海外传播。本次采风活动的首站是海口，当天采风团走进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沉浸式探访南洋风情建筑群，体验老坝茶文化，品鉴海南特色美食，实地调研老街文创产品、特色餐饮等文旅业态。采风团驻足取景，全程记录，以俄语视角实时分享海口独特魅力。傍晚，采风团前往海口观澜湖火山温泉谷，体验特色火山温泉。作为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规模火山盐矿温泉项目，观澜湖火山温泉谷拥有168个冷热汤池，同时汇聚全球5大洲温泉理疗风格，是海口康养文旅的标杆品牌。采风团现场感受了海口优质的生态康养资源与多元文旅魅力。我爱海口，非常喜欢这里的文化。俄罗斯博主纷纷表达了对海口风土人情的喜爱。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海口持续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和便利的免签入境政策，不断完善机场、景区、酒店等重点场所外语服务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打造国际化便利化的旅游体验场景，诚挚欢迎更多国际友人走进海口，爱上海口。按照行程安排，采风团后续将深度打卡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并前往琼海、五指山、宝亭、陵水、三亚等多地，实地了解医疗康养、热带雨林、海洋游乐、免税消费等多元文旅业态，以沉浸式体验和国际化视角持续向海外讲述精彩的海南故事。海口台消息，近日美兰区招商团队赴北京开展扣门招商项目考察，紧扣金融租赁、数字传媒、特色消费品、高端医疗健康4大板块，带着自贸港政策、载体资源、服务方案主动上门对接头部企业，推动区域产业能级提质升级。面对数字传媒新业态，美兰区招商团队与引力传媒开展深度对接，立足辖区发展数字经济、跨境内容发行的基础条件，推动该企业广州子公司落地美兰。双方还就 AI 短剧研发、跨境出海业务达成合作共识，计划依托自贸港数据、跨境流通相关政策优势，合力打造区域新媒体内容出海特色标杆，进一步做强美兰数字经济板块。为夯实临空金融发展优势，美兰区与海口江东新区合作，协同对接光大金租、信达金租2大行业头部企业。光大金租计划在美兰布局金融租赁管理型子公司及配套 SPV 项目公司，信达金租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提出搭建报关、外汇、税务、工商一体化协同服务平台的现实诉求，近期将赴美兰实地踏勘调研。为激活特色消费产业动能，美兰区围绕大智坡农产品加工产业园载体与北京潮咖科技开展务实洽谈，明确阶梯式落地路径，可充分用好本地农产品资源，分步推进咖啡精深加工、产品研发、进出口贸易等业态落地，打通原料、加工、研发、外销全链条，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在高端医疗器械赛道，美兰区对接了国内运动医学龙头企业天星医疗，围绕企业海外业务布局，推介自贸港零关税、对外投资便利化。

0: 化等政策。企业表示，将加快布局自贸港的步伐，为美兰打造高端医疗器械、生命健康产业板块积蓄项目资源。海口谈消息，近日，海口市总工会劳模工匠助企型专项行动走进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专场活动，围绕匠心赋能企业发展、精准助力提质增效主题，组织劳模工匠深入生产一线，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活动现场，海南省劳动模范、齐鲁药物研究院海南分院副院长单衍强，全国档案系统先进工作者陈孝琼，大唐海口清洁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维贤一行实地走访生产车间、光伏项目现场及职工活动中心拟建场地，详细了解企业现状、难点及具体需求，现场研究给出实操性优化方案。在生产工艺优化方面，专家团队现场把脉，围绕精细化控制、节能降耗、自动化适配等方面提出优化方案。在绿色低碳生产方面，专家团队对厂区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开展提质升级指导，专家现场针对发电效率优化、智能运维、扩容规划等方面提出建议，助力企业完善绿色低碳发展体系。针对企业规划建设标准化职工活动中心缺乏经验的问题，市总工会现场指导，助力企业建成安全合规、功能齐全、贴合职工需求的高品质职工活动阵地。档案管理专家现场授课，帮助企业完善档案管理体系，统一归档标准，规范收归档流程，推进数字化建设。活动现场，劳模工匠、专家与企业建立结对帮扶机制，签订助企帮扶合作意向书，落实企业点单、工会搭台、工匠接单工作机制。市总工会做好项目跟踪评估，激励劳模工匠投身助企服务。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进劳模工匠助企型专项行动，发挥劳模工匠技术优势，把人才技术输送到产业一线，为自贸港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匠心动能。海口谈消息，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很多人以为关节疼痛、僵硬只是小毛病，其实这可能是关节炎的信号。关节炎该如何识别？怎样做好防护与治疗？记者带您了解。骨关节炎是中老年人群中较为常见的退行性疾病，女性患病风险相对更高，其患病率与年龄增长存在密切关联。流行病学数据显示，60岁以上女性中约有 60% 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节蜕变，这一比例在70岁以上人群中可达 80% 以上。临床统计还显示，每10位骨关节炎患者中约有8位为女性，骨质疏松症患者中也呈现相似情况。除年龄因素外，运动损伤同样是引发骨关节炎的重要原因之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张先龙：
1: 只要关节有不适或者关节有疼痛，就应该去做一个基本的体检和筛查。最简单的办法是拍一张 X 片。如果说他不能够看到一个明确的病理性改变，我们建议患者可以做一个核磁共振。因为核磁共振它没有辐射的影响，它又能够非常敏感地感知检查出早期的软骨、半月板、韧带可能出现的一些损伤。
0: 专家指出，骨关节炎可防可治，关键在于早诊早治。对于预防措施，专家建议保持适度的体育锻炼，以增强肌肉力量，减轻关节负担。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持良好姿势，避免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同时合理膳食，适量补充钙和维生素 D， 有助于维护骨骼健康。接下来请听简讯。10月11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迎来海口往返槟城、海口往返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同日起航，旅客无需中转便可直抵槟城南洋老城与亚庇落日海岸。本次双航线同步开通，将进一步释放旅游消费潜能。日前，海口中院联合市人社局发布10个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聚焦劳动争议案件受案范围、仲裁与诉讼衔接、劳动争议事项不可分性、赔偿金年限计算、孕期女职工劳动保障等核心问题，旨在通过以案释法、以案明理，为劳资双方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推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走深走实。
2: 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 关注海口。

0: 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市区气温24到32度，乡镇气温22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

0: 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3: 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藏的味道。

0: 爹，早歇着吧。
1: 总在车架子上刻呀刻呀，谁也认不得你刻的是啥。字儿不是字儿，画儿不是画儿。
2: 别人认不得，我一看就明白。咱们宋粮队走过那些州府县份，住过那些集镇码头，我在这儿长长短短都做了记号。多少年以后，我能说得周全，一处也落不下呀。
3: 这是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广大人民群众推着小车支援前线的一个情景。
4: 从解放军国家部队的小面武穷人裹着在那个出来了。
3: 带着浓重安徽无为乡音讲话的老人叫马毛姐，这位老人是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年仅14岁的时候，他便参加了著名的渡江战役。他是渡江战役当中年龄最小的之前船工，一整夜的时间，他横渡长江6趟，把3批解放军送上南岸。渡江战役后，马毛姐被授予一等功臣称号，这也是渡江功臣当中

0: 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时强调，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今天值得珍存的味道里，我们在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中，感受这推出胜利的小车中，这划出胜利的小船里那份沉甸甸的承载。
1: 战争进入第三年了，仗越打越大，支援前线的陆毅天天在伸向远方，各解放区究竟还有多大限度的承受力呢？乡亲父老们发出了倾家荡产为了前线的呼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共有543万男女民工扑向淮海战场，凭着88万多辆太平车和独轮车、76万头黄牛毛驴、29万副担架、30多万根扁担，送上去了多少米面大饼、多少棉衣军鞋、多少棺木和裹尸布，很难有准确的计算。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独轮小车推出来的。
0: 这是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的片段。两个多月气吞山河的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这一辆辆看似简陋的独轮车上满满的承载。
2: 人力首推的一种独轮车，对于这种小车的称呼呀，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称呼。四川地区就叫做机工车，山东莱芜就小推车，山东日照一带就叫土驴子啊，还有的说叫路车、土牛等其他的称呼。
3: 嗯，我们一般在一些老电影当中见得到，
2: 都能看得到。它适合那种在狭窄不平的这种道路上去运输嘛。那实际上考古发现的表明，就是说在汉代的那个画像石砖上就看到了这种小车。小车对于百姓来说是一种既经济又耐用的交通运输工具，
3: 比如说推个粮食啊，
2: 对，
3: 或者是一些大物件什么的。
2: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独轮车呀，有两种，一种是平面车架，也就是轮子上面一个轴上面就搭着一个这样的车，另外一个就是中间有一个立架，两边都可以放东西。那么车轮无论是载物或载人，就是都用这种厚木板拼成的那个时候的车轮，不像现在我们说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胶皮轮子。那么这种车其实推起来还是有点沉的。那么使用这种小车的时候，如果推重物的话还需要辅助，那就是在车把两头拴一个宽布条，它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叫做车畔，你需要把它搭在肩上，然后手抬起两个车把。
3: 是啊，其实我们在看到一些老电影，看到一些农民在参与一些农事活动的过程当中，比如在收割或运粮过程当中，这种小车经常见。
2: 农民也非常的聪明，有的时候啊，如果说你风比较多的时候，顺风的时候，你在车的中间立一根帆，它就能够让这个推车的时候比较轻松一点。我们现在把这个车介绍的详细一点，就是说当年人民群众就是用这种小推车支援淮海战役前线的。
0: 在这场空前的大决战中，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空前规模的支持。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最早说这句话的是淮海战役解放军的主要指挥员之一陈毅元帅。
2: 那么我们回溯到淮海战役的时候，是1948年11月份，是华东野战军、还有中原野战军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万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这样一广大的地区发起了这样一个空前的淮海战役。我方是60万人，敌方是80万人，可以说战役的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敌人无论是在数量上，在武器装备上，都处于优势地位。在这场空前的大决战当中，得民心者得天下。广大的老百姓、人民群众是以无比巨大的热情、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给予了前线空前规模的支持。那么有一组数据是这样说的啊，这场大决战当中啊，有543万父老乡亲倾心尽力支援前线。所以说每个解放军身后都有9个民工护航。那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国民党那边却需要

0: 去抓壮丁。那么这就是一正一反这两个差别就很明显就显现出来了，显而易见，在这样一个国家命运关键的时刻，老百姓把这神圣的一票就义无反顾地投给了共产党，投给了解放军。那么我们知道60万人需要非常庞大的军需物资，那么这样的军需物资呢怎么供应的呢？肩挑人扛车推，尤其是这种小推车。那么这场战役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小推车有多少辆呢？大概有88万辆。我们说这种小车一般都是后边一个人推，前边一个人拉，那两个人这样前进，能够保证前进的速度和效率。那运送的内容主要有什么呢？武器弹药，还有粮食等这样军需物资。往前线送的是这个多少弹药呢？1460多万斤弹药。那有多少的粮食呢？9.6亿斤粮食。所以说老百姓运到前线的是这些军需物资，那还要从前线运下来伤病员。所以说这些小推车它的数量之庞大，我们举一个例子类比一下啊，就是从南京排到北京可以排两行，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之前大军的它的一个令人惊叹的规模、
1: 包括这么一个小推车它惊人的这种能力
0: 运力。小推车其实就体现了老百姓这种对解放军对共产党的支持。当时说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我的姥姥就这个是当时的党员，他就跟我讲故事说、这个背面呀就撕下来、做军鞋了。他还是小脚老太太，当时就是做好了还要就是去送组织妇女来做这样工作。所以说这个说法我不仅仅是听歌谣听来的、是自己家里人亲自讲过的。
1: 得民心者得天下，
0: 对，
1: 就是最真实的一种写照。
0: 这样庞大有序的运输阵容，就是不仅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少有的。在人民的支持之下，我们说当时这个淮海战役正好是最冷的时候，解放军在前线吃得饱穿得暖，所以说是越战越勇。再反观国民党那一边呢，说这个他们喝水靠挖井，吃饭靠空投，到了这样物资供应极其紧张的这种一种情况之下，那么在这种敌我说物资补给非常明显的情况之下呢，解放军又采用了一种战术，叫做馒头战术。
1: 馒头战术
0: 啊，什么叫馒头战术呢？就是用这个传单包着馒头，系上这个竖条，就是扔过去啊。或者用话筒喊话宣传我们党的政策。那么就在这个时，这国民党这边是又冷又饿呀。尽管军官们欺骗说馒头有毒不能吃。但是你饿的时候就忍不住，士兵们吃了。不够吃的还怎么办？还悄悄地派人过来要。特别是有的士兵知道自己老家完成了土改之后，自己家庭条件改善了之后，这种情况之下，更是虽然身在国民党军队，但是心早已经解放区这一边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吃过馒头、看过传单的国民党部队就成排成连的就这样投降了。所以说，取得战争胜利的因素有很多种，但武器绝对不是最主要的。有这样的强大的支援，我们的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当时呀，支援前线的中共华东局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叫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因此这个还成立了一个支前委员会来加强统一的领导。那我们再算下来，就是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每天平均运出的原粮就有300多万斤。
2: 在推着小车之前的民工当中，他们都会有一个必备品，这叫做三红和三宝。同时在支援前线的过程当中，更表现出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
0: 那么什么是三红呢？三红指的是他们自己吃红高粱、白面蒸的馒头是要给前线战士们吃的，吃的菜是红辣椒和红萝卜干，所以说这是他们的三红。那三宝是什么呢？狗皮是用来御寒的，蓑衣用来抵挡下雨的，葫芦瓢是用来喝水的。可是民工用的三宝经常都给战士了，狗皮用来御寒，可是经常就 披在伤员的身上了，蓑衣挡风遮雨，也给了解放军。那葫芦瓢

0: 用来喝水吃饭，却经常的用来需要当成个小盆洗这个纱布，照顾伤病员了。所以说，这是民工的三红和三宝。推着小车之前的民工呀，表现出来了就高度的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那么遇到雨雪，他们就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粮食弹药袋上。泥泞的路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粮食卸下来给用肩扛。所以说，有的民工自己的口粮吃完了，就是宁肯饿着肚子，他不会吃车上的一粒粮食。
1: 小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新中国的建设当中又继续发挥新的作用，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独轮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日常生活中的确也很难再看到了。不过，独轮车的历史使命虽然完成了，但是独轮车的精神却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当中的一部分，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2: 那个布告贴的呢，就是解放军要动员群众估价，我们去报名。
3: 我讲我们没发觉，我当了雨雪的，我报什么报？死就死。我记得来讲，我家里带了一身新衣服，啊，穿起来了，就等于就准备牺牲一些新的群众。
1: 这是当时参加过渡江战役船工们的回忆，而第一位讲话的那位女性，便是渡江战役当中的一等功臣马毛姐。
4: 1949年春天，安徽省无为县刘渡镇马坝村附近的长江大堤上，人马川流不息，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场大决战即将展开。那年马毛姐14岁，穷苦渔民出身的她和家人以打鱼为生，还当过童养媳。当得知解放军征船过江的消息，小小年纪的她踊跃报名，并和解放军一起做动员工作。
2: 从解放军国家部队的前面，我们穷人过好日子，咱俩就来了。
4: 1949年4月20号上午，解放军召集水手开会，成立渡江突击队。马毛姐一腔热血，主动请缨，却因为年龄太小而没被批准。心有不甘的她躲在芦苇里。晚上，当信号弹发出后，她飞快地撑起竹篙，奋起跳上木船，帮大哥掌舵，载着解放军战士向长江南岸进发。船到江心，炮火连天，子弹像雨点般打了过来。
2: 我在河的掌舵，那枪的大号亮，
4: 枪林弹雨中，14岁的马毛姐毫不畏惧，奋勇掌舵过江。子弹打穿了帆篷，打烂了船板，打伤了她的右臂，她仍然咬牙坚持。40多分钟后，他们成为第一批抵达南岸的渡江突击队。
2: 我那里那几次抓了6张。
1: 说到马毛姐，说到渡江战役，让我们马上又会想到那江上泽猛云集、千帆竞发的情景。我们继续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我们讲述这划向胜利的小船。
0: 淮海战役啊，长江以北局面大定。但是国民党军队企图依靠长江这道天然屏障抵挡解放军的步伐，国民党利用和谈的幌子，在长江南岸构筑起了沿江防线。当时长江上一座大桥都没有，那么现在不一样了，我们长江上有100多座大桥，过江全靠船，船是命根子。习总书记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这个小船呢，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现在在国家博物馆能够看到这样一条渡江胜利的船。当时呀，参加渡江战役作战的这个船，据统计有5万多条。参加这个战役的船工呢，有8万多人。所以说，仅仅在江苏泰州和扬州动员了船只呀，有2万多条。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千帆竞发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些个船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呀，国民党也知道这个船它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方面就把原先江上的这些个渡船呀，用来摆渡的这些船是洗劫一空，江面上连一艘小船都看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是体现出来人民群众对于解放军的这样一个支持。船虽然被洗劫了，北岸一带的群众呢，就将沉入江底湖底的这些船都被破坏的这些船都捞起来。 为了筹集造船的这些材料呀，有的群众拿出了建房的木材，还有床板都拿出来了，有些老人甚至贡献了自己的寿材，也就是说棺材本都拿出来了，上百万的民工和部队一起奋战，挖掘出建造众多的这个船坞。还有呢，造了船呢，国民党有飞机会空袭，还要把船隐蔽好，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小船就准备好了。
1: 小船完成了集结，乘船的人也需要进行训练，很多北方来的战士不会水，这时巢湖就成了渡江大军们的天然练兵场。经过训练，这旱鸭子变成了水鸭子，为了让解放军熟悉水情，老船工老渔民热情高涨，到部队讲水性，讲长江水流的特点，帆船如何利用，遇到危险如何处置，然后再到河湖上开展水上练兵运动，练习如何撑篙、划桨、摇橹、扯篷、掌舵、游泳，包括上下船、走跳板、在船上行走、上下物资等等，为战士们增强了渡江的信心。
0: 芜湖博物馆还展出过马毛姐渡江船工的光荣证，当时马毛姐只有14岁。马毛姐她是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当中，她的家就住在长江边上。当时14岁的马毛姐是跟着自己的哥哥参加了渡江突击队，渡江突击队就是用船载着第一批解放军冒着对岸的枪林弹雨强渡长江。那个马毛姐的右臂是中枪了，所以说她受伤之后仍然是咬牙坚持着撑船，她往返江上数次，不仅救起了落水人员，而且呢还运送了是3船的人民解放军到达了南岸。因为他这样突出的表现，所以是被当时的华东野战军授予渡江特等英雄的称号，荣立一等功。那到1951年的时候，马毛姐也是受邀参加了当时的国庆观礼，当时毛主席非常关切地问他的学习的情况，送给了他一个笔记本，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就题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8个字。那其实这个时候提这个字也是表明了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毛主席对青年一代的这样一个殷切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为新中国的建设奋勇前进。那后来马毛姐也是在这8个字的鼓舞之下呀，加强学习吧，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5: 今天讲了小车，讲了小船，看似是当时很普通的一些运输工具，
0: 对，
5: 但是伟大的战役当中他们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对，我们说运输的不仅是物资，小船运输的不仅仅是解放军的士兵，其实他还把这一份民心所向运输到了前线。
1: 和小推车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小船逐渐地退出了江面，但是在渡江战役里，小船所承载的精神却被传承着。从渡江战役时将自家渔船变为战舰，到新时代把渔船归港入库，自己转型求变，划出渡江战役胜利的小船，也必然能够开辟出生态长江的新航道。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

0: 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 诶，
0: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
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7: 这就位，预备。
4: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8: 怡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9: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0: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9: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1: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4: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5: 80年代的台湾歌坛是一个巨星扎堆的年代，罗大佑、苏芮、齐秦、潘越云、费玉清，这些名字放到今天依然是华语乐坛的标杆。但有光的地方就有影，有些歌被巨星的锋芒遮住了，没能够红到街知巷闻，却在懂行的人的心里扎了根。今天我们来听一听80年代台湾流行歌坛没有能够红到街知巷闻的一些歌曲。首先的第一首，我们来听到的是1987年齐秦所演唱的这一首《外面的世界》。这首歌是齐秦在《少年感化院》里面所写的一首歌。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的叛逆，因为惹事被送进了感化院，在里面待了有3年的时间，出来。

之后他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外面的世界》，所以他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两句话不是一个成年人的感慨，是一个少年在高墙里望向外面的时候的真实感受。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诞生于1988年，由姜育恒来演唱的《跟往事干杯》。姜育恒在1988年推出了这张专辑，同名主打歌《跟往事干杯》成了他继《再回首》之后又一首被大家反复提起的歌。但奇怪的是，在 KTV 里，这首歌的点唱力远不如《再回首》，可能因为它太沉啊。

音乐导航当中带来大家去听几首八十年代台湾流行歌坛没有红到皆知向闻的一些佳作。这首歌是诞生于1987年潘越云来演唱的《归人沙城》。潘越云在八十年代的台湾歌坛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的声音的辨识度非常的高，低沉沙哑，带有一种种的抑郁感。他唱《天天天蓝》，《野百合也有春天》都被大家记住了，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一首《归人沙城》却被

潘美辰在1989年唱了这一首《我想有个家》，第二年就上了春晚。她那个时候才20岁，但唱出来的感觉不像一个20岁的人的样子，像一个漂了很多年、住过无数出租屋的人，终于把心里的那些话唱给大家听。

王杰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台湾乐坛的浪子代言人，一场游戏一场梦让他一夜爆红，之后的每张专辑都卖疯了。但《星星的约会》这首歌被很多同期的大热门的歌曲给盖住了，没能在最红的时候突出重围，让大家记住。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8: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

0: 错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大白天在路上听一首歌，觉得也就那样，但是晚上关了灯啊，插上耳机，一遍再一遍的重复，就对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听觉感受。那些白天装作不在意的情绪，在夜晚会自己跑出来，堵在胸口说不出来。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整理了这么首适合在夜深人静去听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齐秦的这首《火柴天堂》，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整个人就被拉回去了。齐秦的声音有一种说不清的时代感，现在的录音技术再先进也录制不出当年《火柴天堂》的这种味道，那不是技术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

适合夜深人静来听的歌，这首歌是吕方的《朋友别哭》。吕方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是在录音棚里对着麦克风的表演，更像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对着一面镜子唱给自己听。越是轻描淡写的唱法，越是能够让人觉得他在说一段心里话给你听。

张学友情书。张学友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知道是谁。那个年代的录音没有现在这么的精致，能听到呼吸声，能听到有那么一点点的噪声在这首歌里，但就是这些不完美的地方让人觉得唱歌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跟各位整理了这么几首适合在夜深人静独自插上耳机去听的歌。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杨千嬅的《明日再会》。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多大呢？我猜当时只觉得旋律好听，后来工作了，恋爱了，失恋了，某天你把它突然间翻了出来去听，就会觉得好像这首歌曾经跟我相识过，突然你一下就懂了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心境。有些歌不是写给当年的你听的，是写给未来的你。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这里两个菜，这里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5: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6: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5: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7: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9: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0: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之城，加快清凉城市建设，让城市降温，烟火升温；张勇调研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并寻林时强调，以整改整治成效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海南医保各账跨省共计服务全国首批上线，参保职工可转账给外省亲属使用；小小提案撬动城市微改造，中学生金点子助力精细化治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建设清凉城市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具体行动，也是提升自贸港宜居品质的重要抓手。今年我市聚焦4类场所，扎实推进清凉城市试点工作。

0: 其中商业综合体清凉城市项目将于明年建成，届时将让城市降温，让烟火升温，助力我市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这天下午，市民曾女士忙完工作后，和好友一起到友谊国贸城半户外连廊下的一家茶饮店喝茶、聊天、歇息。市民曾女士：
1: 有这个铃来，我们就来这里喝茶，没那么热了，感觉还挺凉快的，还蛮舒服的，环境也很好。
0: 这家茶饮店店长告诉记者，正是看好连廊底下阴凉可设外摆区，他们才把茶饮店开在这里。爷爷不泡茶店店长彭佳慧：
2: 之前没有这个连廊的时候，这里很晒，基本上都没有人愿意过来逛街。有了这个连廊的话，就等于说给了我们一个自然的一个遮阴的一个地方嘛，客人自然愿意可以来我们店里面去消费，去买饮品啊。
0: 友谊国贸城的中庭广场以前是个太阳辐射面积较大的区域，夏秋季节的炎炎烈日影响了市民游客休闲购物。2024年，友谊国贸城对中庭广场进行改造，项目参照骑楼模式，沿着原有建筑边缘加建有盖顶棚，形成建筑首层遮阴步行空间，建筑二层则架设有盖廊桥贯通区域楼栋。中庭广场也加建了现代化遮阴有盖顶棚，在保证自然光引入的同时，结合绿化景观形成半户外空间，提供了上千平方米的清凉户外开放活动街区。经过改造后，项目商铺客流量提升 35%， 空调能耗下降 20%， 成为了我市首个建成投用的商业街区类清凉城市试点。友谊国贸城项目负责人张婵娟：
3: 通过这个降温的这样的一个举措，然后廊桥的这样一个打造，让我们整个国贸城，然后的整个这个中心区域，实现了就是我们的这种城市绿化、无日晒购物的这样一个动线。
0: 霸王茶几店工作人员陈春巧：
4: 现在有了连廊之后，就会变得阴凉，然后我们也增加了外摆，人流量大概增加了30%-40%吧。
0: 据了解，被列入清凉城市试点城市后，我市坚持以规划统筹为引领，以试点建设为突破，以公共区域为重点，以让老百姓及旅客感到舒服、得到实惠为目标，围绕公共空间、生态修复、新区规划、绿色校园、城市更新五大领域，谋划打造多尺度、多类型的清凉城市应用场景。目前我市清凉城市建设项目主要聚焦客流量比较大的商业综合体、市民日常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人流量比较大的交通枢纽和新建的住宅小区。其中，商业综合体清凉城市项目包括友谊国贸城、上邦百汇城、友谊阳光城、日月广场、罗湾等核心商圈，计划今年年底前开始施工，明年年底前完工投入使用。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审查办公室发展研究科负责人陈露露：
5: 上邦百汇城、友谊国贸城街区，它其实是我们一个国贸清凉城市慢行路径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主要是通过架盖我们二层的连廊天桥，去连接友谊阳光城和国潮城以及上邦百汇城之间的一个交通断点。同时呢，我们在一些客流量比较高的一些交通流量大的十字路口，我们也会去加盖我们的遮阴顶棚，去串联我们整个国贸的一个清凉的慢行步径。
0: 交通枢纽项目包括海口东站、美兰机场、南港二线口岸等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包括海南科技馆、长天学校等校园和公共场馆，住宅小区项目包括中交蓝色港湾、中铁西派兰亭等新建社区。我市将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引领，让清凉成为群众可感知、可共享的发展成果。海口台消息，10月1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深入秀英区、美兰区调研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并巡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整改整治成效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张勇分别来到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秀英区西秀镇荣山村，督导检查秀英区、美兰区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情况，并对红树林、海防林保护情况进行巡查。他指出，要细化完善任务清单，严格倒排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海水养殖区域集中取排水项目建设、禁养区清退、沙质岸线保护修复等工作，标本兼治，抓好突出生态问题综合治理，确保存量问题有序清零，增量。

问题有效遏制，要认真谋划集中取水项目运维管护工作，进一步优化运营方案，健全管理机制，推动项目规范运行，长久发挥效益。调研中，张勇指出，要聚焦重点，持续发力，紧盯沙滩、湿地、近海岸线等重点区域，充分运用人防加技防手段，常态化开展生态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精准建立问题台账，坐实整改闭环，严防反弹回潮，坚决守牢海洋生态安全。要完善常态长效机制，系统梳理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完善线索共享、线索快速移送和区域生态环保共管共治等工作机制，强化联动执法，顺畅行行衔接，及时发现依法处置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提

0: 畅行行衔接，及时发现依法处置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持齐抓共管，深化督帮一体，着力构建责任明确、推进有序、落实有力的工作格局，坚决打赢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攻坚战。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服务实现全国首批上线，海南参保职工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将本人医保个人账户的闲置资金转给外省亲属使用，用于看病买药、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等。同样，海南参保人也可接受外省亲属共济的医保各账资金，真正实现职工一地参保、亲属异地共享。据介绍，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为家人绑定亲属关系设定共济额度，实现参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为近亲属支付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所产生的合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还可为近亲属缴纳每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跨省共济额度使用范围包括在定点医院就医时可支付个人自付部分的医药费、住院费等，在定点药店购买药品、医药耗材、医疗器械等，用于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共济人转出方与被共济人转入方操作全部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完成。针对海南省参保人员如何使用外省亲属转来的跨省共济额度就医购药，省社保医保部门提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进行医保结算时，告知窗口结算人员使用医保钱包支付，即可扣减医保钱包跨省共济的可用额度，支付相应费用。目前仅支持被共济人在参保省内使用跨省共济额度。海口台消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数字化转型小灯塔企业征集工作，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充分发挥标杆企业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根据通知，申报企业需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登记，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符合国家中小企业划型标准，整体信用状况优良，近两年内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在数字化水平上，企业需按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2024年版，从数字化基础、管理及成效评测、数字化经营应用场景等维度自评达到二级、规范级及以上，转型成效需量化显著，即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生产效率提升、运营成本下降、不良品率降低、研发周期缩短、单位产值能耗下降等可量化改善。已列入海南省第一、二批小灯塔企业名单的不再重复征集申报。通知明确，获评智能车间、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工业互联网优秀案例、专精特新企业等荣誉资质的企业可被优先推荐。申报企业还需自愿作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示范主体，配合开展实地调研、现场观摩、经验分享、案例宣传等推广工作。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和平桥海淀段桥下焕然一新，曾经灰暗沉闷闲置杂乱的桥底如今布满特色彩绘，雷公马卡通形象、骑楼老街、琼聚元素和老海口生活图景错落呈现，成为本土文化的一个打卡空间。令人称道的是，这场暖心的城市微更新缘起于一份中学生提交的模拟政协提案，为海口基层精细化治理注入了青少年力量。记者在海口和平桥看到，桥上“我爱海口，我爱美兰”立体标识醒目，桥下崭新的彩绘墙面干净亮眼，造型独特的休闲座椅，整洁的等候区域，让整个桥下空间焕然一新，成为市民游客打卡地。市民肖女士：
1: 改造之后，我们跳舞的话，环境也好很多。现在没事，路过的时候都会过来拍拍照，然后这里聊聊天啊，人也特别多，人气也很旺。
0: 在过去，这里长期闲置杂乱，通行拥堵，城市细微处的痛点被一群中学生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上。海口市海淀实验学校学生许文静：
2: 我们每天上下学都会经过和平桥。

0: 发现桥下的状态很两极，早上和晚上商贩聚集在这里摆摊，环境杂乱，有乱丢垃圾的现象，有不少安全隐患，但其余的时间却空空荡荡，长期闲置，这浪费了这桥下空间。看到这个现状，我萌生了改造的想法。
1: 去年11月，许文静与其他3位同学在参加美兰区中学生模拟政协活动中，提交了针对和平桥桥下空间存在的问题的模拟提案，建议将桥下空间改造为学生接送区及市民活动场地。海口市海淀实验学校学生黄俊泽。
2: 刚好学校开展了模拟政协活动，鼓励我们发现周边问题，于是我们小组决定围绕桥下空间科学利用，写一篇模拟提案。
1: 这份提案在模拟政协成果展示中被评为优秀提案，在区政协指导老师加政协委员双导师团队的指导下，被正式立案并被区政府采纳。政协海口市美兰区委员会党组成员、秘书长邱邦伟。
3: 这提案转化为我们正式提案后，我们就协调了区里面相关子部门去实地去勘察检验了。经过各部门的一个大家商讨论证后，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落地实施的方案，我们就也力推把这列为我们区的一个惠民办实施项目。
1: 和平桥桥下空间提升项目被成功纳入2026年度美兰区民生实事项目。经过改造，桥下空间配套雷公马雕塑、彩虹休闲长凳等互动景观设施，原有临街铺面升级为美兰书屋，桥梁两侧楼梯涂满全新彩绘，多处小众点位独具特色，实现观赏性、趣味性、便民性一体提升。海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宏明。
4: 收到学生的提议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跟进对接，现场核查，结合学生调研视角和居民实际需求，确定了非改造、不大拆建、重实用保安全的改造思路。
1: 海口市海淀实验学校学生吴佳薇。
5: 我们现在的桥下空间它焕然一新，它解决了接送拥堵的问题，还给市民提供了休闲空间，我感到特别的自豪与激动，没想到我们中学生的建议能够被采纳落地，青少年的小建议也能为城市建设出一份力。
1: 从一纸学生提案到一处便民美景，桥底蜕变是政协协商赋能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通过政协聚力搭桥、部门协同落实、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让基层治理触角延伸至城市细微角落，有效破解城市治理盲区与痛点，为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积累了鲜活经验，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海口市海淀实验学校指导老师麦欢欢。
6: 对于学生来讲，其实这是一次小提案，变成也有大育人作用的一个显著的示范，也是把课本上思政科学的那种公共参与、责任意识变成真正的社会参与感，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海口市的城市治理提了一个醒。即青少年的视角往往能够补上我们日常所能够容易忽略的小细节、小方面。
1: 海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宏明。
4: 接下来，我们也会常态化做好日常巡查和保洁维护，管好用好这片改造好的公共空间，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海口台消息，10月11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俄罗斯网红博主、海南文旅考察活动正式启动。13位俄罗斯网红博主组成的采风团，开启为期8天7晚的海南沉浸式采风之旅，以国际化视角记录海南风土人情，助力海南文旅海外传播。本次采风活动的首站是海口，当天采风团走进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沉浸式探访南洋风情建筑群，体验老坝茶文化，品鉴海南特色美食，实地调研老街文创产品、特色餐饮等文旅业态。采风团驻足取景，全程记录，以俄语视角实时分享海口独特魅力。傍晚，采风团前往海口观澜湖火山温泉谷，体验特色火山温泉。作为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规模火山盐矿温泉项目，观澜湖火山温泉谷拥有168个冷热汤池，同时汇聚全球5大洲温泉理疗风格，是海口康养文旅的标杆品牌。采风团现场感受了

海口优质的生态康养资源与多元文旅魅力。我爱海口，非常喜欢这里的文化。俄罗斯博主纷纷表达了对海口风土人情的喜爱。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海口持续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和便利的免签入境政策，不断完善机场、景区、酒店等重点场所外语服务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打造国际化、便利化的旅游体验场景，诚挚欢迎更多国际友人走进海口，爱上海口。按照行程安排，采风团后续将深度打卡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并前往琼海、五指山、保亭、陵水、三亚等多地，实地了解医疗康养、热带雨林、海洋游乐、免税消费等多元文旅业态，以沉浸式体验和国际化视角，持续向海外讲述精彩的海南故事。海口台消息，近日，美兰区招商团队赴北京开展扣门招商项目考察，紧扣金融租赁、数字传媒、特色消费品、高端医疗健康四大板块，带着自贸港政策、载体资源、服务方案主动上门对接头部企业，推动区域产业能级提质升级。面对数字传媒新业态，美兰区招商团队与引力传媒开展深度对接，立足辖区发展数字经济、跨境内容发行的基础条件，推动该企业广州子公司落地美兰。双方还就 AI 短剧研发、跨境出海业务达成合作共识，计划依托自贸港数据、跨境流通相关政策优势，合力打造区域新媒体内容出海特色标杆，进一步做强美兰数字经济板块。为夯实临空金融发展优势，美兰区与海口江东新区合作，协同对接光大金租、信达金租两大行业头部企业。光大金租计划在美兰布局金融租赁管理型子公司及配套 SPV 项目公司，信达金租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提出搭建报关、外汇、税务、工商一体化协同服务平台的现实诉求，近期将赴美兰实地踏勘调研。为激活特色消费产业动能，美兰区围绕大智坡农产品加工产业园载体与北京潮咖科技开展务实洽谈，明确阶梯式落地路径，可充分用好本地农产品资源，分步推进咖啡精深加工、产品研发、进出口贸易等业态落地，打通原料、加工、研发、外销全链条，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在高端医疗器械赛道，美兰区对接了国内运动医学龙头企业天星医疗，围绕企业海外业务布局，推介自贸港零关税、对外投资便利化等政策。企业表示，将加快布局自贸港的步伐，为美兰打造高端医疗器械、生命健康产业板块积蓄项目资源。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总工会劳模工匠助企型专项行动走进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专场活动，围绕匠心赋能企业发展、精准助力提质增效主题，组织劳模工匠深入生产一线，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活动现场，海南省劳动模范、齐鲁药物研究院海南分院副院长单衍强，全国档案系统先进工作者陈俏琼，大唐海口清洁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维贤一行实地走访生产车间、光伏项目现场及职工活动中心拟建场地，详细了解企业现状、难点及具体需求，现场研究给出实操性优化方案。在生产工艺优化方面，专家团队现场把脉，围绕精细化控制、节能降耗、自动化适配等方面提出优化方案。在绿色低碳生产方面，专家团队对厂区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开展提质升级指导，专家现场针对发电效率优化、智能运维、扩容规划等方面提出建议，助力企业完善绿色低碳发展体系。针对企业规划建设标准化职工活动中心缺乏经验的问题，市总工会现场指导，助力企业建成安全合规、功能齐全、贴合职工需求的高品质职工活动阵地。档案管理专家现场授课，帮助企业完善档案管理体系，统一归档标准，规范收归档流程，推进数字化建设。活动现场，劳模工匠、专家与企业建立结对帮扶机制，签订助企帮扶合作意向书，落实企业点单、工会搭台、工匠接单工作机制。市总工会做好项目跟踪评估，激励劳模工匠投身助企服务。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进劳模工匠筑企型专项行动，发挥劳模工匠技术优势，把人才技术输

0: 输送到产业一线，为自贸港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匠心动能。海口谈消息，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很多人以为关节疼痛、僵硬只是小毛病，其实这可能是关节炎的信号。关节炎该如何识别？怎样做好防护与治疗？记者带您了解。骨关节炎是中老年人群中较为常见的退行性疾病，女性患病风险相对更高，其患病率与年龄增长存在密切关联。流行病学数据显示，60岁以上女性中约有 60% 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节蜕变，这一比例在70岁以上人群中可达 80% 以上。临床统计还显示，每10位骨关节炎患者中约有8位为女性，骨质疏松症患者中也呈现相似情况。除年龄因素外，运动损伤同样是引发骨关节炎的重要原因之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张先龙：
1: 只要关节有不适或者关节有疼痛，就应该去做一个基本的体检和筛查。最简单的办法是拍一张 X 片。如果说他不能够看到一个明确的病理性改变，我们建议患者可以做一个核磁共振，因为核磁共振它没有辐射的影响。他又能够非常敏感地感知检查出早期的软骨、半月板、韧带可能出现的一些损伤。
0: 专家指出，骨关节炎可防可治，关键在于早诊早治。对于预防措施，专家建议保持适度的体育锻炼，以增强肌肉力量，减轻关节负担。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持良好姿势，避免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同时合理膳食，适量补充钙和维生素 D， 有助于维护骨骼健康。接下来请听简讯。10月11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迎来海口往返槟城、海口往返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同日起航，旅客无需中转便可直抵槟城南洋老城与亚庇落日海岸。本次双航线同步开通，将进一步释放旅游消费潜能。日前，海口中院联合市人社局发布10个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聚焦劳动争议案件受案范围、仲裁与诉讼衔接、劳动争议事项不可分性、赔偿金年限计算、孕期女职工劳动保障等核心问题，旨在通过以案释法、以案明理，为劳资双方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推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走深走实。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市区气温24到32度，乡镇气温22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海口 Voice Radio。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7: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6: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却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

0: 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高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5: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又到了银杏叶黄、银杏果成熟的季节，公园的草地上、路边的树丛里，经常见到银杏树上成熟掉落的圆圆的银杏的果子。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觉得这个银杏树的果子白果营养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呢会将这些果子捡回家来食用。但事实上，这路边的银杏果最好是不要乱捡，没有经过专业处理更不能乱吃。那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够乱捡乱吃？银杏果中毒该怎么处理？怎么样吃银杏果才是安全的呢？今天我要对话的嘉宾是中国植物学会科学传播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植物科普作家史军老师。史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史军。
7: 首先想请教一下您，掉在地上那个银杏果啊，感觉有点臭臭的，外表是黄色的，皱巴巴的那个，和我们食用的白果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4: 就是种子，或者说是有着不同完整性的银杏的种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银杏的种子啊，种皮实际上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首先是外面的这层肉乎乎的啊，带臭味儿的这层种皮啊，叫外种皮。中种皮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硬壳啊，白色的，也是白果得名的一个原因。那里面还有一层包裹着这个种子的棕色的很薄的一层啊，这是内种皮。所以银杏的种皮是非常发达的，最外层并不是像桃子那样是一层果皮，不是。因为银杏啊，它是跟松山柏一样的裸子植物，所以它的整个种子是裸露的啊，只不过说它的种皮变得异常的发达，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把外面这层肉乎乎的外种皮给它去掉以后，其实就是我们商品流通的这个白果了。
7: 所以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那个有白色的壳的，其实是它去掉了肉质外皮的内容，但是我们一般吃的那个白果是外壳去掉之后的那个果仁的部分，淡绿色的，或者有的还是黄色的。
4: 对，就是把这个种皮去掉的程度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餐桌上看到的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7: 有的时候只去掉了外面那一层外皮，就还有留了外

0: 外壳
1: 对，
0: 和果仁儿，
1: 对，
0: 有的是全都去完了，只剩果仁儿。
1: 哎，对，
0: 嗯，其实每年这个时候，你经过那儿的时候，觉得特别臭，那个臭味儿是哪一层发出来的？
1: 是它的这个外种皮，就是肉乎乎的这层，它才有啊，里面呢，实际上是没有气味的。
0: 嗯，臭味儿它是怎么产生的？是它本身就有的，还是说它掉在地上腐烂了才产生的？
1: 是它本身就有的，种子成熟的过程中，种子本身释放出来的一种气味啊，实际上我们觉得是臭啊，但是对于某些特定的动物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开饭的信号啊，因为我们讲这个种子，它是要传播出去才有效，而银杏的这个种子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动物协助它们传播，所以这个臭味是吸引动物来吃这个种子的一个信号。
0: 哦，就对我们来说是臭的，可能对那些动物来说它是香的，能够引起食欲的。
1: 对，是这个意思。
0: 我们经常会说，就是一些比如说带臭味东西，我们会跟它腐烂联系在一起啊，这个食物我们就不能吃了。像这个天然生长的杏仁果本身，它是否存在着一些天然的风险呢？
1: 银杏它本身是有毒素的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不管是它的种仁也好，还是它这个肉质的外种皮也好，实际上都是含有一定的有毒成分的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在外面的肉质的这一层里面，含有大量的白果酸以及一些氰化物，包括说它的种仁里面实际上也是含有一些氰化物啊。那这些都是保护自己种子的一个方式。这是很多植物都会在种子里面去添加这样的一个有毒的化学物质来抵御动物的啃食。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杏仁儿。那我们知道苦杏仁儿也是不能吃的，苦杏仁儿你要吃下去的话，那也是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中毒反应，因为里面也是有氰化物的存在。啊，那包括说一些我们熟悉的水果的种子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苹果的种子、梨的种子，实际上都存在这样的一些有毒的化学成分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去吃啊，我们不会咬到那个种子的部位，也就不用担心中毒了啊。但是白果呢，或者是我们叫银杏呢，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啊，因为我们会吃它的种仁儿，就类似于我们会去，处理苦杏仁儿，或者说处理一些氰化物含量不高的这个杏仁儿一样啊，我们会经过特殊的一个处理的手段，尽可能的降低里面的这种有毒成分的含量啊，最终把它们变成餐桌上的一种特殊的食物。
0: 嗯，那石老师，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就很多种子它是为了天然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它会在自己的种子的部分让它有一些毒素，这可能是进化过程当中它形成的。那我能不能理解，它外面的那一层，我们刚才说的种皮，会不会是毒性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的？
1: 若论毒性的话，都不低，不管是外种皮也好，还是里面的种仁也好，都是半斤八两啊，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毒性的啊。那当然了，外皮的成分会更为复杂一些啊，因为里面的白果酸的含量会更高一些。当然了，它本身拥有的这种臭味儿，其实也不是说就来自于这种有毒成分啊，那很大程度上它确实是只是一个有异味的成分来驱离那些不太合适的动物。啊，什么叫合适的动物呢？就是能够帮它有效传播种子的动物啊，就是只把这个银杏完整的吃下去啊，把外面的这层肉质的外种皮消化掉啊，把里面的这个骨质的这个东西留下啊，就是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白果啊，硬硬的这个有着银白色外壳的这个部位，给它留下，帮助它传播种子，大概是这么一个意
0: 就
1: 思。
0: 真正能够传宗接代的，这个是给它留下了。说到这儿，我有疑问了，就是这些食用银杏果的这个动物，它对于外皮的这种毒素，它是有天然的适应性吗？对它来说不会中毒吗？
1: 这个其实我们讲啊，在自然界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看起来啊，从人类的视角来看，匪夷所思的一些合作。有些这个植物的设定啊，它只针对于特定的动物，或者说它只对于某些对它友好的动物是不设防的啊，就最有代表性的啊，除了这个银杏以外，其实最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啊，经常吃的辣椒。啊，辣椒我们都知道非常辣，但是呢，鸟类在吃辣椒的时候，它们是感觉不到辣味儿的，因为辣椒素不对鸟的舌头起作用，
0: 鸟的味蕾对于辣椒的这个味道，跟我们人尝到辣椒的时候，它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啊。
0: 跟咱们吃什么差不多。
1: 就是它们吃辣椒的感觉，应该跟我们吃甜椒的时候的。

0: 那个感觉应该是一样的。
1: 所以它不是辣的，它是那种微微的带甜的味道。
0: 它都不是微微带甜，是而是很甜，它们吃起来应该是像水果一样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哦，所以自然界真的是这个一物配一物哈，一物降一物，非常的神奇。但是像外皮当中的这个银杏酸哈，对很多人来说，它属于强烈的过敏源。所以我看到有很多网友呢，在相关新闻下也都留言，就说他实践白果的时候，他会发现发痒，还以为是过敏，哎，这个算是说是不是已经算是中毒了？
0: 其实就是中毒啊。当然了，中毒的这个反应的，方式不太一样啊。就是包括说接触性的反应跟这个食用以后啊的这个反应，那肯定是不一样。那我们讲这个接触性的中毒，很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复杂的这种化学成分导致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出现了一些识别上的一些问题啊，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红疹呐，甚至水泡啊这些过敏的这种反应。因为我们讲银杏外种皮里面的化学成分，其实不仅仅是白果酸，还有这个氰化物，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成分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到现在也无法说，就是已经完全了解了里面所有的成分啊，这里面的很多我们现在还尚待了解的成分，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些致敏的因素。
1: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银杏果里有一个胚芽哈，说它这个是属于毒性成分比较高的。
0: 通常来说，对于这个植物的种子而言，在胚胎的，就是胚的这个部位啊，那肯定是要重点设防啊，因为这个对于植物来说是最宝贵的一个部位啊，将来它要发育成整个植物的完整植株啊，那相对来说那些储存营养的那些结构，不管是子叶也好，还是胚乳也好，实际上相对来说，它的重要程度肯定是没有这个胚芽那么高。最有直观代表性的一个横向对比应该是莲子。我们吃莲子的时候，那个苦的部位是哪儿呢？莲心儿啊，那莲心儿是什么呢？那也是它的胚呀，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存在。
1: 但是莲心儿那个只是苦吧，对我们人类来说只是苦，它没有毒，对吗？
0: 那并不是，很多人说，哎，这因为都去掉了，那是必须去掉的啊。就是很多朋友也相信一件事儿啊，就是吃这个莲心儿，或者说泡莲心儿这个茶啊，说这个去火，但是不能多喝，所谓的就是性寒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对我们人体不甚友好的化学成分，你吃下去中毒了，导致了腹泻，啊，这也是毒性。
1: 哦，大家还以为是去火，其实就是导致了我们的腹泻。
0: 对对，就是中毒了，其实也是中毒了。
1: 其实它是会把这个毒素集中在它最重要的部分，比如说这个胚芽。总结一下咱们刚刚说的哈，其实就是这个银杏，很多市民有他们会去捡拾，然后用手去给它去掉外面那层皮儿，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很容易接触皮肤，就可能会引起红肿和溃烂。
0: 有可能，有可能。当然了，这个因人而异啊。就是通常来说，银杏里面含有的这些化学成分，如果你不食用的话啊，不吃下去的话，中毒的几率并没有那么高啊。但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就是免疫系统的这个运行的状态也不太一样，所以是不是过敏啊，这个跟每个人的具体的身体条件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1: 就如果真的属于这个银杏果中毒了，它的典型症状到底有哪些？
0: 银杏果中毒如果是食用以后的话啊，它就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眩晕啊，更严重的话甚至会引起这个呼吸困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因为氰化物的它的主要的攻击的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同时它会影响细胞内部的这个呼吸作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整个我们的体内的所有的细胞就因为没有呼吸作用提供的能量就停转了啊，罢工了。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啊，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即便是吃那种已经处理过的银杏果，也是需要适量的。
1: 它还有一个潜伏期，所以说，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比如一开始就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或者刚才那条腹泻这种情况，然后又确认吃过银杏果哈，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要立即就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已经开始出现症状的话，
0: 对对对对。
1: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这个。

0: 食用性的中毒，如果不属于食用性的接触性的中毒，您刚刚也提到了，可能会因人而异，因为有的人他皮肤就是敏感一些，对吧？如果是敏感性的人群的话，他接触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看到很多网友说出现过红肿或者特别痒，还有丘疹这种状态。
1: 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过敏反应啊。那如果说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需要尽快的去清洗，大量的这流动清水清洗啊，并且寻求医生的帮助做相应的抗过敏治疗，这个就是对症治疗的一个过程了。
0: 嗯，好，那我们要来说说哈，其实银杏果呢，在很多的观念里会提到说，它还是有一些营养价值的，比如像这种正确处理过的、已经去过毒的、去过这些胚芽的这银杏果，它本身有哪些营养价值？
1: 嗯，其实就是里面含有一定量的淀粉、蛋白质、矿物质啊，这些成分，以及有一些胡萝卜素这样的成分。你要说它的营养价值极高吗？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客观的一个评述。那它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食材，偶尔调剂一下，换换口味儿，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要是非要把它当做一个有着神奇效力的食物来吃，而且还要大量的吃，那就有很大的风险，大可不必。
0: 就是我们在吃白果的时候，哪怕是这种正规售卖的白果，我们是要有一定限度的哈。就比如说，不同的人群，老人、成人或者儿童，这个推荐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食用量的安全红线？
1: 哦，这个是跟每个人的体质因人而异啊。但是通常来说，我们讲啊，青少年啊，最好不要超过20粒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儿童，特别是婴幼儿，那就不建议去吃这个东西。毕竟啊，经过了这种加工处理以后，他的体内还是含有一定的像氰化物还有微量的白果酸这样的成分存在的啊，对我们的身体还是会构成潜在的危险。
0: 而且，如果是做的话，是不是也要彻底做熟，不能生吃吧？
1: 是的，不能生吃啊，千万不能生吃。在烹饪的过程中，特别是加热的过程中，会破坏大量的氰苷。那这个氰化物被破坏以后，相对来说，这个白果就会比较的安全一点。那我们生吃的时候，这个风险就非常高。
0: 看到很多提醒哈，说这个银杏成熟的季节，大家不要去捡这个银杏果啊，它是有一些风险的。刚刚史军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些详细的解读，但是还有一些疑问，我看到很多网友就提到了哈，说，哎，那既然就问了第一个问题，我看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说，哎，这个既然哈这个果子它是有风险的哈，有毒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城市里头要种银杏果树呢？反正它很漂亮，对吧？尤其是秋天那个金黄的时候，你就觉得那种浪漫呀，啊，就是这种美好啊，就油然而生哈。这个算是银杏的景观作用，有没有只是能够满足我们景观需求，但是它不结果子的银杏树？
1: 雄的银杏树就不结白果啊。
0: 就是它分公母，对吧？
1: 对，银杏是分雌雄的，这雄树只负责产生花粉，它就不产生果子。但是这个世界啊，它没有完全符合人类需求的这种设定啊。那你说我们完全种雄的，那也好像也不太对，因为雄的这个会散播花粉。是不是这个对于这些花粉过敏的朋友又不友好了？这并不是一个说，哎，我们能找到一个十全十美解决方案啊。至于说为什么我们在城市里面种那么多银杏树呢？城市行道树的选择其实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随意能够找出合适答案的这么一个题目啊。这也很难，因为你看城市里面的行道树，它需要有非常多的一个条件限制。首先，它的遮阴性能要好啊，它的寿命得长，材质得坚实啊，不能说风一吹枝子都掉下来，把人和车给砸了，这都不行啊。然后它的这个管护要比较的简单啊，你不能说这树上老是生虫，而且你不及时浇水它就死了，那这都不行。所以你选来选去，我们会发现可供城市使用的行道树非常有限啊。也就是说，哎，你看我们在北京的路边经常能看到的行道树，什么栾树、国槐、银杏啊、白蜡树啊，那也就是这些了啊。因为这也是园林绿化部门的长时间的这种筛选磨合之后啊留下来的这些我们的这个城市景观也好，还有我们的实际需求也好啊，都比较有实用性 这样。

0: 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行道树的物种。
1: 所以这个银杏哈，因为我们知道它属于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因为它是跟恐龙时代它就存在了，它是有自己作为行道树和景观树的优点的，比如说它在景观上面真的能够做到春天有叶子哈，夏天能够阴凉，然后秋天有美好的景色，然后呢，像您刚提到，它是很容易成活，所以它属于不需要太多的呵护，从某种上来说，它属于我们行道树的一个比较完美的选手了。银杏树刚刚咱们提到它是有公有母的，那么公的呢，它可能就是不结果，但是它会传授花粉，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也不可能说是绝对的，就是都是公的或绝对都是母的。那么银杏树它是否有不同的品种？有没有一种是专门结果的品种，或者是有的品种它可能相对来说，它即使是母的这样的一个银杏树，它结果就会少一些？
0: 是，但是像这样的一个特殊需求啊，只是近几年才逐渐显露出来。以前我们对这个事情是并不那么的在意，包括杨柳絮的问题啊，也是在最近的20年才被大家重视起来。包括说城市花粉的问题，也是在最近的10来年时间被重视起来。这是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标志。啊，那你在生活水平，或者是生活质量不甚高的时候，像这些其实并不会被广大的朋友关注。但是我们现在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啊，越来越好，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忍忍就过得的事儿，现在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0: 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5: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最近啊，不少市民发现毛毛虫有点多，树上呢缠着凌乱的网，叶子被啃得只剩叶脉，毛毛虫还时不时的往地上掉。这其实就是臭名昭著的美国白蛾，它的学名。而且啊，现在这个美国白蛾的幼虫，也就是毛毛虫，进入了暴食期，暴饮暴食的这两个字。那这不仅是园林问题，更是一场典型的外来物种入侵。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参与这场生态战役的科学家，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教授。杨教授你好。
8: 啊，你好。
7: 美国白蛾，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幼虫是毛毛虫，它成虫就是美国白蛾了。它在原产地啊北美其实是个小角色。那为什么跨越重洋来到中国之后，它的无论是生殖的能力还是破坏的能力都这么明显，呈指数级的爆发？
8: 这个我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去美国它的原产地啊也去做过调查，它的英文名字叫 Fall Whipworm， 那实际上就是秋木毛虫。到原产地调查的时候啊，看见它们虽然有发生，形成的王木也比咱们中国的要大。直径达到1米，将近1米了，但是危害他们只是零星发生，啊，没有形成像咱们中国一个这么普遍的这么一个大发生。那么为什么在原产地它是轻微，美国人把它不作为一个重要的害虫？因为每一个生物啊，它是在原产地长期的适应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伴随着它的发生发展，那么还有很多的挺相应的那寄生它的天敌。那么一共有56种吧，在控制着它。这些天敌里边有寄生它的卵的，也有寄生它的小幼虫的，也有寄生老熟幼虫和蛹的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天敌在捕食它的成虫蛾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抑制。那么它传到我们中国来以后啊，它为什么能够大发生啊？能够这个现在发生这么普遍啊？我们有些地方的树叶都被它吃光了，而且在咱们中国它见什么吃什么，除了这个针叶树，像松树啊、云杉啊这些树不吃以外，我们调查了以后啊，它其他的这绿色植物都吃，包括我们行道树，包括我们小区里边栽的各种各样的花木果树，甚至那些杂草它都吃。因为我们防治的时候啊，往往就是防治树上的这些美国白蛾，那它可以吃那个杂草啊，所以说你把它防不进。这个美国白蛾的成虫，一个成虫一般都要产2000多粒了，而且这2000多粒卵它的这个孵化率也很高，这2000多粒卵基本上都可以变成孵化成这个幼虫，所以说这个虫子它的生殖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因为没有天敌的在自然控制它，把叶子吃光以后影响我们树木的生长，再一个就是造成我们生态景观的一个破坏。
7: 而且我看您预测呀，说可能还会出现三代半现象，它的这个迭代速度啊，又是这个指数级的爆发，所以也是引发了关注。去年的暖冬，还有今年夏天的高温多雨，是如何加速美国白蛾发育的呢？
8: 去年冬天的这个温度比前年冬天的温度要高1度左右，因为每一种害虫啊，它在越冬的过程当中，对它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冻死一大批它的个体数量。那么去年由于这个暖冬啊，但美国白蛾大家都知道它是吐丝结茧， 的树皮裂。

0: 在那个墙缝，在砖头瓦块下面，包括在土壤那个枯枝落叶层下面，比较温暖的一个地方，寻找隐蔽的场所进行越冬。一般情况下，就是正常的这个低温或者是比较严寒的低温，它的蛹期啊会冻死相当大一部分。去年冬天比较暖冬嘛，冻死概率啊比较低，所以它的越冬基数就比较大，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今年咱们北京大家感觉到很闷热，而且三天两头在下雨。下雨的话，就是一个湿度大，再一个温度高，利于它发生。那这个虫子啊，它都是变温动物，随着这个温度的升高，发育速度就会加快。这样的话，就说它发生代数啊，它就要多。再一个就是今年这个气候适合于它这个虫子啊大量的繁殖，大量的产卵。再一个就是由于这个雨水也比较多，打的药。往往刚打完以后，雨水就把它冲刷掉了，那么造成了我们的防治效果就受到了影响，所以导致了这个害虫数量今年特别多。
1: 大家在这个目力所及的范围啊，走在这个路边，走在自己家院子里，常能看到毛毛虫。那而且啊，我还看了一眼，说在北京啊，这个真的是美国白鹅的天敌少，像您前面说的。而且即使是鸟类也不爱吃它们，它的这个美国白鹅的幼虫就是毛毛虫，外头一层这个毒毛，鸟也不爱吃。然后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在树上就有抱团吐丝的这个习性，这也是一种防御机制哈。在当下，如果不是我们放一些这个人工去养的天敌，那它自然有哪些天敌？
0: 经过我们的研究，经过这20多年的这样一个调查，在全国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都调查它的天敌，在咱们全国，咱们现在有35种了，35种天敌了。但是就是说这么多天敌，这是我们中国本土的自己的天敌，慢慢的转移寄生到美国白鹅身体上，对它的这个种群数量会产生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我们的这个目前还达不到完全像美国原产地那样天敌对它的控制量，所以说这个毛毛虫啊有个特点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把它叫网目毛虫，这个蛾子啊产卵的时候它产在叶子的背面，而且一产就是一大堆，500粒甚至1000粒，一颗挨一个，一个挨一个平铺在这个叶子的背面。卵缠在一块儿，孵化的时候变成小幼虫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同时都孵化。孵化了以后，大家都吐丝，结网，把这个周围的叶子、树叶给连在一块儿，几百头啊，往往在一块儿。确实，光吃那个叶肉，把那个叶脉啊就留下了，看见是白茫茫的那么一片。而且这个网目结了以后啊，具有这个脂溶性，你打的药是药水嘛，喷在上面它就留下来，进入不到它的那个网目里边，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到了这个四零末，它个体长大了，它就破网而出，单独行动。那么这个时候，它就进入了暴食期。这个虫子也有个习性什么呢？喜欢吐丝，它就掉下来，或者它爬到这个地面上。你人通过这个树下过的时候啊，往往掉在你的身上，携带到其他地方去。那么你的车如果停在这儿，那上面就爬满了这个毛毛虫，也传播到很远的地方。所以说，现在在我们国家，从北方的那个辽宁省首先发现的，咱们北京这儿发生，或河北省发生，在山东、在陕西啊，在河南等等这些发生。现在越过长江，又到了湖北、江苏，到了这个安徽，到了上海，那
1: 对，
0: 就。
1: 是的，没错。今年也看到上海也有新闻报道啊，说很多车主不堪其扰，说这个东西吧，不是很吓人，但是的确是膈应人。有一些胆子大的小朋友啊，甚至会捡起来这个毛毛虫玩儿。其实这一块儿可能好多家长也担心，看它外面这个毛毛挺吓人的，这个毛毛有没有毒，会不会对人体的皮肤有伤害呢？
0: 这个毛毛虫啊，它这个毛本身啊，它不像毒蛾科的虫子，那个毛啊毒性很大啊，因为它这个毛下面连着有毒液腺，这个毒蛾科的往往对皮肤引起的红肿啊、疼痛啊等等。但是美国白鹅的这个虽然毛很多很长，但是它毛下面没有毒腺，个别的情况下把它的毛吸入到你的身体里边去以后啊，往往引起你的咳嗽呀，引起你的过敏啊一些。这样情况发生，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也尽量的不要去抓啊，你用那个镊子啊，或者用两个棍子，两个树枝夹把它夹着都可以玩，不要用手直接抓着玩。
1: 小朋友们要探索去了解自然中的这些昆虫，倒也没有太大问题。用个工具，其实从科学家的角度，就是面对这样的外来入侵。

0: 的物种，寻找本土天敌呢，是一个漫长适应的过程。那您是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了几十种本土天敌，最终是锁定了现在大量放出来的这个白额周氏聂小峰，而且也是由您命名的。当初发现和命名这种小峰的科研故事，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啊，好的，我当时在西北林学院工作，当时这个陕西省

0: 蛹里边有没有被寄生，没有被寄生的，它将来它的蛹里头出来的是美国白鹅的蛾子、害虫。那么被天敌寄生，它一般都是内寄生。我们最后养的过程就养出天敌来了，比方说有无毒蛾、黑瘤疾风，有日本锥际蝇，还有这个整个的广大腿小蜂等等这些天敌，几十种天敌，寄生率最高的就是这种周氏叶小蜂。就发现这个虫子以前我们没有见过，这种小蜂啊，在所有的寄生蜂里边，它的寄生率最高，达到70%多，73%到75%，就是它自然寄生率达到这么高，那么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天敌了。作为一个美国白鹅的蛹里头，我最多养出了365头小蜂，可见这个小蜂有多大。很小，只有2毫米左右。
1: 对。
0: 那么虽然很小，但是它这个量，非常大。这样，另外，那么这个蜂子啊，雌雄比例是非常大，70%多到90%多，它都是雌的啊，雄的就很少。但是我们生物防治上，就主要的利用的是雌性的寄生蜂。它们可以给害虫身体里边产卵、寄生、消灭害虫。雄性的，越少越好。它这个任务就是交配，完成交配任务，它就死掉了。那么这个多方比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敌。我当时做了鉴定以后啊，认为它是小蜂总科巨小蜂科里边的一个颞小蜂亚科里边的一个新属，以前世界上没有报道过。因为现在在生物界、生物学界，你要发现一个昆虫的新属。发展新种还基本上还可以，你发表一个新属，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那么我初步认为它就是一个新属，要发表一个新属啊，要得到世界上的一个认可，慎而又慎。那么后来我又到了美国去学习，我把这个标本啊带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就是美国这个史密斯桑尼亚 Institution 那个研究院。他那儿收集到世界上很多的标本，包括很多小蜂的标本都在那儿。我和他们相近的属种进行了比较对比。那么后来又请英国有一个世界上搞寄生蜂小蜂分类最大的权威，叫 Burchak 博士，让他把标本带着，也和英国的有关相近的属种做了比较。最后我们的共同结论就是，这是一个新属新种。所以我1983年发现。1989年才正式发表啊！发表了以后啊，这个虫子我应该用什么名字来命名它呢？所以
1: 对，我
0: 说，
1: 正想问，为什么不叫杨氏聂小峰？因为您姓杨啊。
0: 对啊，我为什么是用周氏聂小蜂呢？因为我的博士生导师周尧教授，他是我们新中国的昆虫学奠基人之一吧，对我们新中国的昆虫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写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昆虫学教科书。过去我们都是翻译的国外的，英国、美国啊和苏联的前苏联的那些专家们写的书，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编的昆虫学教科书，那就是周尧教授编写的。所以我为了表达对培养我、教育我的导师的感恩之情吧，把我平生第一次发现的这个天敌，就用我导师的名字给它命名了。国际动物命名法规规定，是你要发表一个新的物种必须用拉丁语命名，主要是以英语发表，我把它拉丁化，这个名字啊就叫周尧伊尔科尤奈尔，故事就是这样子来的。我的导师啊，当时还在世啊，他听说我用他的名字命了这个名，他也很高兴。
1: 是最好的学术传承故事。我们现在的确在树上，然后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小蜂的兵工厂，是一个坐蚕茧。在实验室里，您和科学家们是如何利用这个坐蚕茧，实现了小蜂的可以说是大规模人工繁育，而且现在是叫淹没式的释放战术，就是能养出这么大量，而且为什么又要释放这么大的量？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的，这个虫子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用美国白鹅的蛹进行繁育。那么当时用美国白鹅蛹，我们人工给它接蜂以后啊，平均下来一个美国白鹅蛹里边只能养出了120多头蜂。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大量的要释放这个天敌来防治美国白鹅。刚才讲过，那么多天敌里边，就只有这种周氏叶小蜂，它的寄生率最高，它的雌雄性比最大，它是多年来少见的一个很好的天敌。周氏叶小蜂新属性种发表以后，那么日本人研究小蜂的专家叫卡米角，他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当然是用英文发表了，那是《白俄周氏叶小蜂日本新纪录》。 那么后来就是意大利有一个工程院。

0: 学家，他也发表了一篇论文《白俄洲十年雪峰：欧洲新纪录》。所以说，这个咱们中国人首先自己发现的这个天地啊，后来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美国白俄的蛹进行繁育的量是比较小，后来我们用多种其他的替代机种进行繁育。那么替代机制包括棉铃虫啊，包括这个松毛虫呀、啊，有20多种，都可以繁殖出来。但是量还是包括家蚕蛹，我都做了实验，量还是不够大。后来我们又用那个发现，这个左蚕蛹啊，这个左蚕是在不像家蚕一样把桑叶采回来，室内还要养。它这个左蚕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在我们国家辽东半岛，在那个山东半岛，大量的在养那个左蚕。那养的时候，这个左树上，左树就是一种栗树，木字旁一个快乐的乐，这个栗这一类的那个树叶，在树上把它修剪的比较小一些，把那个它的卵放上去，它这个左蚕它的。树上它自己去吃，吃树叶，最后长大，个儿又大，这量又多，又容易买，所以我们最后用它做实验。最后我们做的这个发现很成功。一个那个蛹，我们接蜂，刚才讲过，我们这个一个美国白俄洲十年蜂啊，可以产卵，平均是270多粒，平均下来，有些是120多粒，有些是300多粒，平均是270多粒。那么这个一个蜂可以产卵270头。那么一个这个左蚕蛹上面能够那么多的营养，个儿大，里边的蛹的营养物质多，我应该接蜂接多少呢？一般我们接60头这个小蜂给它接上，这60头小蜂最后都在这一个蛹里边它产了，产的量就很大。最后这个一个左蚕蛹，我们经过实验以后，它可以出来最多12000多头蜂。那么后来就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这样释放，解决了这个替代机种的问题。那么最高我们的实验室，我们自己做12000多头蜂，平均下来有6000头到7000头，也是相当不错了。那么一斤左蚕茧，1公斤也就是50多个，一个茧里面出来，平均就按照7000头、6000头来算，那量就很可观了。一斤茧里面就要养出那个上千万头，所以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大量繁殖的问题。而且这个左蚕蛹，我们把它买回来以后，可以放在0度以下，让它。常年可以储存，常年储存以后，什么时候我们要繁育小蜂，我们把它取出来以后，给它接蜂就可以繁育出来。所以说现在可以达到什么呢？达到想要多少头这个蜂，我们就能繁育出来多少头，而且保证这个蜂子的质量。因为这个蜂子必须繁育出来以后，它的飞翔能力，它寄生美国白俄的能力，它必须也要强啊。你虽然不是用美国白俄的蛹养出来的，但是你这个给一定的温度。给一定的湿度，它繁育出来的蜂子就像和美国白俄蛹里边养出来的那个天敌那个小蜂是一样的活力，才能够真正起到生物防治作用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啊，一下子就规模化繁育，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现在全国很多省都在大量的繁育这个小蜂。因为我这个技术，这个是虽然申请的国家专利，但是我们完全是公开的，大家都可以养，所以各个省现在都在养这个小蜂，作为防治美国白俄的最重要的天敌进行释放。那么这个是淹没式的释放啊？为什么说是淹没式释放呢？淹没式释放实际上就是我们就像作战一样、打仗一样啊，把它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边。本来这个一头小蜂，别看那么小，它可以产卵产270多粒卵，就可以说它一个小蜂，2个毫米那么长的，那么中间稍微大一点那个小蜂，它完全可以控制消灭一头美国白俄。但是由于美国白俄这个数量也比较大，那么我们为了保证我们这个防治效果，那么我们以3倍育到5倍育美国白俄的数量来释放计算那个放蜂量，这样的话就是大兵团作战，能够很快的把这个美国白俄。给它控制下去，淹没式释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天敌数量远远大于害虫的数量啊，来进行释放，害虫淹没在天敌的汪洋大海里边。
1: 是的，这在军事上叫饱和式打击。那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全市已经释放2.92亿头这个周氏镍小蜂了。之前我们报道啊，是北京的一些公园已经采取这个生态防治美国白俄的方式了。那现在大家好奇说，我们的居民社区、我们的城市绿化可不可以采用这个防治方法？
0: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完全可以。前年咱们北京，行道树两边上，你看每棵树上都有一个那个白色的那个左蚕茧，

0: 树上挂着，那都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利用天地来防止它。那个只要有美国白鹅发生的地方，啊，都可以释放。哎，这个小蜂，因为这个小
1: 那
0: 蜂
1: 居
0: 它
1: 民
0: 很
1: 小
0: 安
1: 区
0: 全，
1: 里见的比较少。
0: 这个也完全可以放啊，这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小蜂它不会蜇人，也不会对其他的虫子啊，或者对其他的这个生态环境造成伤害，也不会对人有伤害啊，我这完全可以大量的可以释放。特别释放的时候，就说一定要，因为它寄生美国白鹅的蛹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蛹期释放，要掌握好放蜂的时间和时机。你如果在卵期，美国白鹅卵期放，或者是它的小幼虫期放，或者是它的成虫期放，那肯定不起作用了，因为它这个虫子，这个小蜂在自然界最多也存活个10天左右，它没有可寄生的对象，它也就死了。所
1: 所
0: 以
1: 以
0: 说
1: 要
0: 最
1: 找
0: 好
1: 准时机。
0: 抓紧时机，因为这个美国白鹅这个小蜂啊，可以爬在老鼠的那个毛毛虫身体那个毛里，藏在里边，可以吸它的一些营养，促使它提前化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白鹅这个它化蛹的这种毛毛虫啊，像那个小幼虫一样，它有扎堆儿这个化蛹的习性。那么我们光在蛹期这个释放的话，这个小蜂啊只能寄生这一堆美国白鹅蛹的表面那一层。那为了保证里边那一堆儿里边中间那些化蛹的这些美国白鹅蛹被寄生，那我们就是分两次放，把那个计算的数量根据美国白鹅的数量计算出来3倍到5倍于，美国白鹅数量。我们放蜂的时候分两次放，一次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它老鼠幼虫它化蛹，从树上爬下来，准备找隐蔽场所化蛹的时候，蜂子一放，它自己可以爬到美国白鹅那个蛹里边，藏在它们的毛中间，然后它们成堆化蛹的时候，蜂子还在它的身体里边。它一旦化了蛹以后，这个小蜂才开始就给它寄生。这样的话，就保证这一团、这一堆里头，美国白鹅这个里边的蛹和外边表层那个蛹都可以被寄生啊。所以说，就是要两次释放是效果最好。
1: 原来是这样。因为在一些居民小区里啊，当这个毛毛虫集中爆发的时候，还是采用这个化学防治的方法，能快速解决问题。好的，那我们了解了，非常感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就是应对这种生物入侵，不仅需要大自然的自我修复，更需要科研人员的智慧和前沿科技的加持。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科技新视点，谢谢杨教授。
0: 谢谢，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6: 继续和大家聊聊世界文化遗产泉州。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6: 说到泉州哈，就得说到它古城。
7: 对对对。
6: 因为申遗当中很多遗产点都在这古城之里。
7: 是是是。
6: 那古城以内最核心的就是开元寺。
7: 开元寺，这个其实你要上溯到唐代的时候，那是唐玄宗啊。就是唐明皇李隆基，这也拍过电视剧，大家对他也很熟悉。这个唐明皇跟杨贵妃的故事都等于是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
6: 嗯，
7: 在开元盛世时期，他是要求全国的各大州，凡是就是有能力的，一定要找一个州里最棒的寺院，给他改名叫开元寺。
6: 嗯，
7: 如果您这州啊没有一些特别漂亮的，那您就要重新兴建一座作为开元寺。然后在每年皇帝过生日的这一天，泉州大小官员要给皇帝祝寿。
6: 嗯，
7: 哎，所以开元寺就是这么着来的。
6: 对，
7: 其实您要这么倒回来，在唐代的时候，咱们北京地面上像顺，我们这个我家乡顺义，它那时候叫顺州。
6: 嗯，
7: 所以我们这开元寺应该就是顺州的开元寺。然后北京那时候叫幽州，
6: 嗯，
7: 幽州也是有自己的开元寺，
6: 就北京也有开元寺，
7: 北京也有自个儿开元寺，
6: 就一个州就得一个，
7: 一个州必须得有一个。
6: 那时候州是多大的一个行政区划呢？
7: 州您要搁现在说，得相当于一个地级市了。
6: 就那时候叫顺州，顺义就有一个。

0: 呀，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就有开元寺。那时候顺州的面积还比较大，那时候顺州你要真说起来，应该现在的比如说怀柔啊、密云这一大片，过去都是顺州的地界，很大的一个行政区划了。包括密云那时候可能它叫潭州，所以各个州应该都是有，但是能考证到的顺
0: 就
1: 义这
0: 留下
1: 座
0: 来的。你想唐
1: 留
0: 代
1: 下
0: 寺
1: 来
0: 庙
1: 的，
0: 啊，
1: 对。
0: 是吧？
1: 但是其实你要真正今天去的话，里边已经不是唐代的那种建筑了，绝大多数都是明清的。但是它却以开元寺的名义，或者说这种庙，我1000多年来我顺承下来了，而且我还叫开元寺，这是不容易的。
0: 这不容易。
1: 北京的那个开元寺在哪儿呢？其实离我单位还特近，就在这个北新桥附近，这是有史料可以查证的，就相当于今天交道口跟北新桥中间，过去曾经有一座寺庙，这座寺庙应该到清代还在。但是后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就见不到踪迹了。这个应该是当年幽州的开元寺，它是建在城外的。
0: 大家去泉州的话，得肯定得去开元寺。
1: 肯定得去开元寺，因为开元寺吧，您会发现它的绝大多数建筑都是宋的，这个来讲也是上千年了。
0: 对，就是去泉州嘛，你会有一个感受啊，就是他们那儿管大的房子叫厝，
1: 叫
0: 一个
1: 厝，
0: 厂，
1: 厂
0: 工
1: 加
0: 厂
1: 一
0: 的
1: 个，
0: 厂，加一个昔日的昔。这个呢，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就是房子建筑的意思，一个是安放的意思。所以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停灵，还说暂厝，
1: 暂
0: 就
1: 厝，
0: 暂时放在这儿的意思。他们那儿大房子就叫大厝。开元寺，我觉得你去哈，就是从大面上你看这个建筑，比如你会看到就是大雄宝殿，
1: 对，大雄宝
0: 就
1: 殿。
0: 和咱们最直观的差别就是，因为它还保存了宋元时期，就是这个大殿，就是上面横脊的这个弧度。就两头翘，中间垂下来，
1: 是这样，
0: 就咱们现在看明清的，就包括你去智化寺看，你已经完全肉眼你是看不出
1: 看不
0: 来
1: 出来了，
0: 这个房
1: 看
0: 子
1: 不出
0: 横
1: 来
0: 脊
1: 了。
0: 是往下的走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去泉州，你看这些更多的寺庙啊，它都是那种燕尾脊，就两头高高翘起，
1: 是是。
0: 中间是往下挖的。
1: 而且就是唐宋有时候建筑，它因为斗拱要承重的，
0: 对。
1: 所以那时候你要去看，比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它的那个柱子最两边那柱子，它是往中心要倾
0: 对，
1: 斜的，
0: 就是它是有点这种梯形的，
1: 对，要倾斜的，它是这样，对，
0: 对。
1: 所以可能更多的保留这种古风。而且最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即使塔是宋塔了，但是这个等于您在寺庙里边东西塔院这格局，这可是唐的，
0: 这是唐的，
1: 对对
0: 哎呀，这两个塔一定要去看啊！因为我是不止一次路过开元寺，我晚上又去了，因为晚上它就不开门了。但是
1: 对
0: 我没
1: 对。
0: 想到晚上去我看开元寺双塔的时候，我还那么震撼。
1: 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因为白天去人是比较多的，
1: 对对，
0: 它那个塔保存的好啊，为什么？因为它是石质的，
1: 石头的，
0: 就完全是它那个石头呈现什么，就咖啡，就浅咖啡色，因为是石质的。你看，因为我们看，比如说咱们在北京看天宁寺塔
1: 对，
0: 啊，那周围寺庙的历史也很漂亮，
1: 很漂
0: 但
1: 亮，
0: 是风化的比较严重，尤
1: 对
0: 其
1: 对
0: 是西
1: 对，
0: 北风，西北侧的那个更严重，
1: 对对对，
0: 那都掉了皮儿了，感觉
1: 是
0: 是吧？
1: 是，
0: 你感觉下面它还得往下继续往下掉。
1: 对对。
0: 它沿海城市，它虽然经历台风啊，就各种啊，但是这两座塔矗立在这儿，还有地震，好像是明万历年间有一次大的地震，大概7、8级的地震，
1: 嚯！
0: 这俩塔没事儿，别的都震完了。因为是石塔嘛，所以它上面的雕塑保留的也特别好。
1: 对对，它雕塑那个造像应该是非常丰富的。
0: 对，从底下台基一直往上啊，但
1: 对。
0: 上面的你在底下是没法看见，但是你这底下这一圈特别漂亮。它的这个西塔上面是有孙悟空的，
1: 有
0: 东
1: 孙悟
0: 塔
1: 空，
0: 上
1: 叫
0: 也
1: 猴
0: 有，
1: 行者。对
0: 因
1: 对
0: 为那
1: 对。
0: 孙悟空啊，比较我忘了是几层了啊，他呢就把那下面给你刻出来一个石碑
1: 是是，
0: 啊，然后告诉你上面第几层哪个，你对吧？就是他，你
1: 对
0: 肉
1: 对，
0: 眼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你看不清。然后
1: 对，
0: 他又把那孙悟空在底下又给你雕了一遍，
1: 哦，就让您看得清楚。
0: 清楚
1: 我
0: 一
1: 记
0: 点。
1: 得好像说上他那个形象是长发，头上戴一圆箍，身上穿着一个厚厚的僧衣，颈部还有这个念，颈部等于
0: 他
1: 捏，
0: 带着个
1: 有
0: 念
1: 念
0: 珠，
1: 珠，对，然后手拿的是一个大刀，跟《西游记》里见到的可能不太一样，
0: 对对
1: 可
0: 对，
1: 能是早期的猴行者的形象，
0: 对。
1: 对。
0: 然后春天的时候，它旁边的那个就像桃花似的，就蔷薇科的一种花就已经开了，
1: 嚯！
0: 就是那种山花烂漫。然后你看着那种双塔的样子，然后看为什么震撼呢？晚上又去西街逛去了，哎，还可以吃各种东西，什么姜母鸭什么
1: 是
0: 的。
1: 是是。
0: 晚上看正好路过，又路过它了。街巷纵横，但是中间总可以穿到开元寺。
1: 对对对，
0: 它打
1: 核
0: 了
1: 心
0: 一。
1: 区域嘛。
0: 我以为他会，比如说打轮廓灯，没有， 他在旁边打了一个灯，然后我乍一看就像那个木塔，就应县木塔的那个颜色。
1: 哦，明白。
0: 就特别的古朴，那个灯不
1: 是
0: 特别亮。
1: 是是是。
0: 然后你看它的时候，你就感觉哇，你就觉得这个宋代的时候，它就已经矗立在这儿了。
1: 就是。
0: 然后真的往事越迁。

0: 年、
1: 啊、看看这座城市多少沧桑，
0: 多无数沧桑，
1: 真的真的。
0: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当所有的宫殿都已经沉寂黑暗下来的时候，那两座塔依然在那儿散发着像木头一样的光泽，
1: 而且守护着这座城，守护了1000多年、
0: 嗯、对，而且就是在古城里它是很高的，
1: 对对，地标性建筑嘛，肯定、
0: 嗯、特别好看。
1: 甚至就是说您看沿海城市往往有这种高塔、嗯、除了宗教的意义上，它可能更多的还起到这个对船员包括这些海员它的一个信号塔的，
0: 它有几个遗产点，其中有那两个塔哈、啊，就是它就是航标塔、
1: 嗯、就是航标塔，
0: 就是航标塔嘛，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一只塔影任通州那个、
1: 啊、是是是是那感觉
0: 那个意思，
1: 一看见塔就到了北京了、嗯、到了通州了。
0: 嗯，这次的一个遗憾是哈、啊，就是刚才说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它有一个分馆就在开元寺的后面，就是大殿的后面。
1: 哦，
0: 它给一个宋代的沉船专门建了一个房子，
1: 也就是船在这房子里，
0: 沉船在这房子里、哦、宋代的沉船它通过重新的这种粘合技术啊，把它恢复复原了、
1: 哦、
0: 但是我们去的那天它好像有重新要布展啊还是怎么着、
1: 哦、没有，
0: 它没有开，
1: 是是，
0: 但是旁边会有一些图片、就是、
1: 但是真正您是能走进这船舱里的，相当于
0: 就是你要是去进里头的话，因为我看书嘛、
1: 啊、
0: 看一些介绍、
1: 啊、
0: 你是可以看到这个船的、
1: 啊、
0: 因为它太大了，所以要修一些平台，然后底下是船，你可以看到它的结构、
1: 嗯、哦，就等于我在周边可以绕着船比如走一走，
0: 对，
1: 然后看看它的结构。
0: 这次让我就是觉得耳目一新的是，就中国的造船技术其实非常非常的发达、
1: 嗯、那肯定是，
0: 就是它有一个浮船啊，它的浮船，这个浮主要是指就是福建沿海的船，然后大家可以看看郑和的宝船。
1: 对对，
0: 其实郑和当时很多的船是在泉州造的，
1: 在泉州造，甚至好像有专家说有些这个七下西洋有几次是从泉州出发的。
0: 对，它这个船的特点啊，就外形你看结构的特点，就是头尖尾宽，
1: 嗯，
0: 两头翘，然后船身是非常平阔的。
1: 嗯，
0: 为什么头是尖的？船头尖它有利于破浪，
1: 对对对，
0: 你调整方向，
1: 对，
0: 然后它吃水也会比较深，
1: 是
0: 船身平阔，龙骨非常粗大，龙骨就是船最中间的那条
1: 最核心的那一道，
0: 对，
1: 就跟那鱼您吃完鱼、
0: 哎、
1: 那
0: 鱼骨
1: 它那脊骨是
0: 叫龙骨，
1: 对对对
0: 哈、
1: 嗯、
0: 然后这些结构都让它吃水深，稳定性比较好，
1: 是是是，
0: 这个浮船不仅适合就深海捕捞，
1: 嗯，
0: 渔民去你可以就是弄一个小的浮船，而且远洋运输也用它。我们为什么说它船身平阔呢、嗯、就是因为它这个里头有一个核心技术啊，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哦、
0: 叫水密隔舱。
1: 呵，
0: 就是咱们今天看船啊，因为船身平阔嘛，用那个船身部分用这个隔舱板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1: 嗯，
0: 叫防水舱。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在规范水压之下，你船沉了不算啊，就规范水压之下它是不会渗水的，就互相隔离的，一旦你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舱室坏了进水了，这水是不会相互流动的，
1: 也就是说只进那几个坏了的舱。
0: 对，如果你万一触礁了、嗯、不是很严重，你受损了，但是你依然能够保持足够的浮力和稳定性，
1: 对，
0: 降低你沉船的风险，
1: 还真是。
0: 然后当时泉州啊，你要造一真正的浮船你是需要400个工日，
1: 我的天、
0: 啊、就是那体量非常非常大，你想想郑和的宝船那种体量哈，
1: 他要运输货物，
0: 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就他们造船是特别讲究的、
1: 嗯、
0: 比如说上龙骨安龙木，就是安那个，他那个船的特点是在他船头船首两侧的船舷上，就船舷两侧有一个眼睛、
1: 嗯，
0: 就各有一个眼睛，它是有眼睛的船。
1: 嚯！
0: 上面你怎么区别一座船它是就远洋运输的还是捕鱼的？
1: 嗯， 嗯，
0: 就从这个眼睛看。
1: 哦，有眼睛的是远洋运输。
0: 不是，它眼睛如果是往前看的。
1: 哦。
0: 如果是往前看的，就是确定航向的，这个就是远洋运输的。
1: 哦。
0: 但是你要是捕鱼，你肯定往下看，找到鱼群别触礁，那个眼睛是朝下的。
1: 对。
0: 就是渔船。
1: 看点鱼多。
0: 对对 对， 对。
1: 为了捞鱼。
0: 就是当时的造船技术、嗯、中国的造船技术极其发达。
1: 对对。
0: 嗯，就是明代的一些战船，
1: 嗯，
0: 甚至还用到这个浮船。
1: 是是，而且您看发展历史过程中、嗯、元代的这个漕运除了运河之外还有这个海上运粮。
0: 对，
1: 张家湾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找的两个海盗，其中一个姓张，然后其实把粮食运到这儿，为了纪念他，他后来就等于是改邪归正了，我听中央政府指挥了，所以我指挥把这粮食运到，老百姓为了感恩他，就用他这个姓氏张来命名了张家湾。嗯，
0: 您说到这个元代了啊，
1: 嗯、
0: 就是你去开元寺的时候，元代的东西好像没有什么保留，
1: 嗯，嗯，
0: 偶尔有经床，
1: 嗯，
0: 开元寺后面的石柱、
1: 哦，
0: 它是元代的雕塑，而且是印度教的那种。雕塑的那种花纹那种纹饰，
1: 对对对，
0: 然后我想为什么一个木质的建筑后面

0: 放俩石柱子，而且是元代的柱子呢。然后后来一看书哈，就发现，
1: 改过功能吗？
0: 就是当时他在修这个大殿的时候，他也需要石材。然后元代其实那个时候印度教盛行，他把就是元代已经毁掉的那个寺庙的建筑材料
1: 是这
0: 运
1: 样。
0: 到了开元寺，就是可能有我当时要现修一个，然后他就把就是上面印度教的这个刻有印度教的纹饰的这个柱 子。
1: 就给立这儿了。
0: 因为那俩柱子特别突出，所以现在原来我看图片上还是就可以看，你甚至都能摸得到，现
1: 对
0: 在
1: 对，
0: 不行了，就用玻璃给它罩起
1: 照
0: 来。
1: 下来了，
0: 对，
1: 嗨，
0: 开元寺还是规模很大，而且
1: 对，
0: 除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中轴线，西边、东边都有，就东西跨，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弘一法师的纪念馆，因为弘一法师是在那儿圆寂的，
1: 对
0: 要
1: 对
0: 不他为什么门对联是弘一法师题的呢？
1: 对，哦，怪不得，所
0: 对。
1: 以这还真是有历史厚重感的一个寺庙，
0: 就是里头特别多细节的东西，大家就慢慢逛啊。就是你要愿意找导游也行，导游
1: 是
0: 我看
1: 是
0: 有
1: 是，
0: 200-300块钱的，
1: 对对。
0: 有更高的，就是更高层次的500-600块钱的也有。
1: 其实我觉得倒不如您去之前做好攻略，就像您
0: 对，
1: 刚才说那石柱子，真要是没做好攻略的，也许我就忽略了。
0: 对，还有就是开元寺它基座用的原来也是就是其他地方来的这个石构件儿，
1: 哦，所以
0: 所以。
1: 就是，其实通过这些小细节，您就能感受到，在宋元时期，这绝对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0: 对，就是文化融合，就是
1: 对对对。
0: 那个底下的就树腰部分啊，就是台基座树腰部分，它是有狮身人面像的，
1: 嚯！
0: 狮身人面像就是，当然不是我们看到那狮身
1: 啊，
0: 人
1: 对
0: 面
1: 对
0: 像，
1: 对对对，
0: 但是是一个狮子的身子，人的脑袋，
1: 它可能是各种文化的一个交融，就
0: 对，
1: 像比如说在中亚地区，有时候也会发现一些希腊罗马的元素一样，就之
0: 那。
1: 前做好攻略，然后到这个城市才能游览得更尽兴。
0: 而
1: 对，
0: 且泉州所有的这种寺庙博物馆都不要钱。
1: 哦，开元寺也是免费的，
0: 免费的，
1: 我的天啊！我
0: 免
1: 刚才
0: 费
1: 心里还
0: 的，
1: 在盘算，就这么棒的一个博物馆，
0: 不
1: 得
0: 要，
1: 收多少钱？
0: 都不要票啊！但你事先做好，开元寺好像连预约都不用，
1: 嚯！
0: 或者是刷身份证吗？还是怎么着啊？
1: 是是是，
0: 而且就我去的时候人没有那么多，就是你
1: 是
0: 现
1: 是。
0: 约都来得及。
1: 我印象里那年我去山西五台去佛光寺，就给我很震撼，刷身份证可以直接进，他
0: 对。
1: 也是不要票的。
0: 而且就是它相对来说服务设施还够，而且它有一个姿态，比如说我全都不要门票，那你就咱们说这个是半城烟火半城仙，各种寺庙你去逛吧，
1: 对，
0: 你事先做好预
1: 而
0: 约
1: 且
0: 就行。
1: 你想泉州这个海港城市，其实还有一个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元素，比如说像妈祖文化、天后宫等等。
0: 对，但是比如说它有清真寺，
1: 哎，对，有清真寺。
0: 所以你可能比如你夏天去的时候，你要注意参观的礼仪，
1: 对对
0: 你
1: 对。
0: 可能就得穿长衣长裤，
1: 啊，对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提前要做好准备的。
1: 是是，所以这也可能为什么郑和有的时候他的宝船在这儿造啊，包括他会以这儿作为一个起点啊，就是因为郑和他的民族本身是回族，所以他这儿有他的信仰，有这个清真寺在，准备起来这些东西也比较方便。我觉得可能有这客观原因。
0: 对，它是那个清净寺叫清净寺，我没去成，因为白天其实安排的事儿太多了，我就晚上骑行，你知道吗？我们一家三口人骑行，然后路过那儿，这头就是清真寺的那种典型的建筑，然后呢特别安静静谧，你觉得哎呦穿越时空，然后镜头一摇过来，你看一群大妈就在清净寺的门口在跳广场舞，
1: 我天！
0: 就是泉州的大爷大妈，大妈居多，大爷我倒没怎么看过。
1: 是是是，
0: 就是半城烟火半城仙，然
1: 对。
0: 后我们就在古城那个骑车呀，晚上骑啊，就是你会看那还有一个就关岳庙，唯一的一个关公和岳飞在一起的这么一
1: 是
0: 个
1: 是
0: 庙，
1: 是，
0: 烟火鼎盛，
1: 是是是，所以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种文化交融，包括它这个移民的这个历史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您比如说泉州有一道好像挺有名的一个美食，是叫就类似那种河南烩面的那种感觉，它是叫
0: 卤面，哎，我
1: 卤
0: 这
1: 面。
0: 次还真没吃卤面。
1: 当时他们就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卤面？就是因为办大事情的时候，比如家族有个大聚会，这个卤面它是掺加了碱水的这种面，进煮。怎么煮也不会烂，
0: 就是还可以长期的放，
1: 哎，然
0: 别一
1: 后
0: 下
1: 我就，
0: 坨了，没法吃了
1: 对对，我就在想，这个卤面，因为我也好奇，我没去过，然后我也没吃过这个，我就从网上搜，我说卤面到底长什么样？一搜出来一看，这不就河南烩面吗？当时想的，
0: 那肯定就是中原过去
1: 对，
0: 的。
1: 我就觉得肯定是跟中原的有一些习俗是相关的，
0: 对，就是好多人就是当年的洛阳人，
1: 对对对。而且，就最有意思的是，我这两天也用，就是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用了 DeepSeek。我说 DeepSeek，你给我讲一讲泉州有哪些特点？他其实就给我提到了一个，讲到了泉州它的方言，
0: 方言，
1: 很有意思。方言当中，他说泉州话里大量使用古汉语，比如说他到现在管筷子叫煮，
0: 哦，猪
1: 他管锅叫

0: 哎呦，
1: 哎，然后就像您刚才说的，管房子叫错。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它保留了大量的入声字，因为我们现在汉语当中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就是啊啊啊啊这四个
0: 嗯，
1: 声我们现在都有，但是入声在这个普通话当中已经完全消失了。嗯，入声其实像什么？就是结尾的音会显得比较重，然后会是降调，会显得铿锵有力、有节奏感。
0: 对。
1: 比如说，咱说粤语当中大量的入声是保留的。您比如说数数，它那个一，它念成呀，你看
0: 啊，
1: 结果好像要说出特的音，但是呀就给它都停住了，相当于
0: 嗯，
1: 是。然后比如说它这个三最后有一个结尾三，这嗯就进去了。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六和七，它分别读成叫就类似 look chop，哎就不是
0: 如
1: 科
0: 此
1: 和
0: 铿
1: 特，
0: 锵啊！
1: 就全都给它憋回去了。然后
0: 嗯，
1: 这个包括这个十是 sub。
0: 嗯。
1: sub 这个坡的音，就比如说，凡是以坡、特、科这些结尾的，它都把这个声音停顿住。
0: 哦，
1: 所以
0: 嗯，
1: 就是这种入声，在粤语或者闽南语或者客家话当中，大量的应该是有保留的。所以他们就在说一个事情。我今天早晨
0: 嗯，
1: 还跟我们一个语文老师探讨这事儿，他其实就对这方面比较懂嘛。
0: 嗯，
1: 然后说到《满江红》。满江红其实岳飞的这首《满江红》，包括
0: 对，
1: 您在电影当中看到，其实读出来已经很有气势了。但是他们说，如果用比如说泉州话，
0: 嗯。
1: 或者用这种闽南话，用粤语念出来会更有气势，因为《满江红》的押韵它是全押在了入声上。
0: 哎呀，我真期待是用泉州话给我 读一
1: 对
0: 遍
1: 对对，我觉
0: 了
1: 得这个念出来一定会是节奏感特别强，而且会是特别铿锵有力的一首词。
0: 这个就是他的语言啊，确实
1: 对
0: 我在
1: 对，
0: 博物馆里看到了这，
1: 哦，
0: 他有个展示，他还
1: 嗯嗯。
0: 特意给你标出来，就
1: 是，
0: 是哪些音是入声
1: 哦，
0: 啊，还有一个古音乐的活化石叫南音，所以
1: 哦，
0: 你去泉州，你可以选择去听一场这种
1: 男音，
0: 南音，对，
1: 嗯，
0: 它还叫南曲。南管、弦
1: 嗯，
0: 管，它
1: 嗯，
0: 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
1: 嚯，
0: 这个东西其实也和移民有关系，因为
1: 嗯，
0: 就是汉晋唐宋这些朝代，中原汉族他移民嘛，也把这个音乐文化带到了泉州，
1: 是是。
0: 带到了闽南地区，
1: 嗯，
0: 然后又和当地的民间音乐有了一定的融合，
1: 对对，
0: 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南音。它是用泉州的腔，还有就是用闽南语去演唱的。
1: 哦，是唱出来的，
0: 对，
1: 哦，
0: 然后他南音中所用的这个拍板，还有这种演奏方式，与敦煌壁画中的伎乐图是一样的。
1: 哇塞，
0: 所以今天你看南音的演奏，它还保持着那种唐宋时期的特色。就
1: 嚯，
0: 这个南管啊，就是说南音中它主导乐器是琵琶，它的
1: 啊啊。
0: 琵琶没有随着时代的演进变成我们今天这种竖抱琵琶，它仍然是唐时这种大腹短径，然后演奏上还是
1: 横抱着这个，
0: 横抱
1: 哎
0: 拨弹
1: 呦
0: 的
1: 喂，
0: 方式啊。
1: 这还真值得去看一看。
0: 对，虽然你可能也听不太懂，或者说你也
1: 是
0: 觉得
1: 是
0: 没
1: 是，
0: 那么好听，但
1: 是是。
0: 是它确实是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1: 嚯，这真太难得了，所以
0: 非常非常
1: 不
0: 难得。
1: 愧为是世界文化遗产。
0: 对对，
1: 嗯，
0: 哎呀，说到这儿，这期节目快结束 了啊，
1: 是是
0: 这个
1: 是，
0: 有机会再和大家聊聊，就是泉州各地的，比如说洛阳桥，
1: 对对，
0: 真的值得聊，就是三言两语说说
1: 意犹
0: 哈。
1: 未尽的这种
0: 对，
1: 感
0: 你看
1: 觉。
0: 咱们这个中国古代四大古
1: 嗯。
0: 桥，咱们比较熟悉的赵州
1: 赵州
0: 桥
1: 桥，
0: 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卢沟桥。
1: 啊，卢沟桥，
0: 还有一个广东的广济桥，还有一个就是
1: 洛
0: 洛
1: 阳
0: 阳
1: 桥，
0: 桥。
1: 嗯，
0: 洛阳桥因为桥它从结构形式上分为两种，一种叫梁桥，一种叫拱桥。
1: 对对
0: 拱
1: 对，
0: 桥咱们熟悉吧？赵州桥、
1: 对，
0: 十七拱桥，还有咱们的这个卢沟桥，这都是
1: 对，
0: 拱桥
1: 它这
0: 啊。
1: 是个平桥，印
0: 它
1: 象
0: 这个
1: 中，
0: 是个梁桥，
1: 梁桥，
0: 梁桥啥
1: 嗯，
0: 意思？就桥梁架在垂直的柱上
1: 是是
0: 啊。
1: 是，
0: 这个桥是建于宋代末年，已经
1: 嗯
0: 1000年了，
1: 嗯，嗯。
0: 它有好多技术上的内核。就
1: 呵呵，
0: 当时桥梁建造者，因为它是在河海的这种交汇的地方，
1: 对对，
0: 浪
1: 他得
0: 特
1: 想
0: 别
1: 到
0: 急，
1: 冲击力，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去架这个梁的时候啊，或者是立这个柱的时候就立不上，太急了。你怎么把它最长的那个桥板啊，11米，你想想你怎么把它架在桥，就底下都是泥，你怎么架起来呢？
1: 是这问题，
0: 就非常非常不容易。
1: 嗯，
0: 桥基首先是桥基的部分，就是桥
1: 对，
0: 墩你就立不住嘛，
1: 对。
0: 所以他就采用了一个，就是工匠先把这大石块啊给
1: 嗯，
0: 它抛到这个江底，
1: 嗯，
0: 然后沿着这个桥梁的中线呢，让它形成一个矮石堤，
1: 对。
0: 然后再在这个石堤上建桥墩。
1: 然后我听说
0: 嗯，
1: 他好像还在底边种牡蛎，巩
0: 对。
1: 固这个桥基。
0: 就是当你桥基和这个刚才说的是，就是浮运架梁法，它利用
1: 嗯
0: 涨潮落潮，
1: 嗯嗯
0: 涨
1: 啊，
0: 潮的时候用船把这个梁就是运到那儿，先就浮在那儿，
1: 是。
0: 就丹麦浮哥浮在那儿，等到潮落了的时候，它自动就搭上了，
1: 嚯，这真
0: 就
1: 是
0: 是很
1: 太
0: 不
1: 绝
0: 容易
1: 了，
0: 的。
1: 太绝
0: 那
1: 了！
0: 它丹麦浮哥也不行啊，虽然也很稳
1: 对
0: 固
1: 对
0: 了，这
1: 对，
0: 时候就你。

0: 您说的那个，他用了很多牡蛎，就把生物技术运用到桥梁建设当中。
1: 嚯，
0: 这个牡蛎附着力非常强，繁殖
1: 是
0: 速度很快，而且它就会在这个桥墩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层，
1: 那就会越来越结实，
0: 填补这个石块的缝隙。
1: 嚯，
0: 就我去洛阳桥的时候，正好碰到几个种的牡蛎那个蛎农啊，因为那时候水已经落了，
1: 对，
0: 他就是一个一个的像在水里插了好多石柱一样，
1: 啊。
0: 然后就在那牡蛎就在那上长，他在收获牡蛎，
1: 哎呦，
0: 就当当当拿一个锤子往下
1: 就给它
0: 凿，
1: 敲下来。
0: 然后按大小分到不同的桶里，
1: 是是是，
0: 然后小的就变成蚵仔煎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就是他们经常吃的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对，所以您看这可以说不单是这种古代匠人的这种智慧，而且完全是一个生态之桥，
0: 生态之桥，
1: 对，
0: 那几座桥都值得看。
1: 是，
0: 夏天去要记得拿把伞，因为很晒。
1: 很晒，
0: 桥梁上啥也没有，
1: 也是，
0: 就是一座长桥。
1: 倒不如是挑到北方的冬天，到那儿还能避个寒。
0: 对对，福建我觉得是冬季打卡的一个好地方。
1: 对对对，您这一说完，我还真是
0: 闻腊月里的萝卜，
1: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0: 躬行躬行啊！希望大家有机会去一趟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啊，就这个南北比较有很多不同，
1: 文化差异非常。
0: 那也感谢今天杨征老师做客。那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耳畔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何炅，叫做自己啊，说现在的自己你到了哪个阶段，你是否真的了解你自己和你身边生活当中那些跟你发生关联的人和事。那今天的这个话题跟这个方面有息息相关的联系。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哈，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跟这个大家聊的是自己啊，这个中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多方向的方面的了解自己，而且也到了这个该了解自己的年纪了哈。那其实对于中年这个年龄的区间，大家其实现在对网络上啊有很多的这个统计，好像那个年限拉得越来越宽泛哈。
1: 没错。
0: 那您觉得你自己的认知啊，吴老师，您觉得中年应该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啊？
1: 我觉得传统来讲的话，人说四十不惑，好像就进入一个中年。我觉得从四十开始，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说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叫做进入中年，前面我更觉得还是算叫中青年。
0: 中青年，
1: 对。那么为什么在四十五呢？我觉得四十五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首先面临着一个职场上好些人说你这会儿升不上去，这一辈子就到头了。或者是好多职业啊，比如说你从事一个行业，可能换了两个三个，我们现在这个流行语叫赛道
0: 啊，
1: 但是你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好像再换赛道，一般来讲周围人家人就觉得有点不靠谱了，
0: 是
1: 你自己也觉得这好像有点难度大了。另外还有一个，如果比如说叫咱们经常说的叫上有老下有小
0: 啊，
1: 一般来讲四十五岁的孩子通常都在十五六
0: 啊，
1: 大部分哈，
0: 正常的话差不多，
1: 大部分，
0: 哎，
1: 就是我们按三十左右来去算的话，十五六七岁哈，那这时候也是我们叫做青春叛逆期，有的呢可能叫中考，有的可能叫高考，这些都是下一代人的这个人生的重大节点，那作为这个父母来讲的话，那想当然心里就也是有一个，要么是对自己人生当中中高考未完成心愿的一个重现，要么是对一个孩子未来期许，当然也包括一些面子问题
0: 啊，
1: 将来一说，哎，你们家孩子考哪儿了呀？你看就面临着一个舆论的一个压力哈，
0: 是
1: 啊，当然上面的老人一般来讲的话，怎么也说有七老八十了吧，啊。就算七十来岁，可能渐渐的身体状况呀、心理状况啊，可能都是需要我们有一些另外的一个观点来去对待他们啊，对，所以你可以这时候就整个都来自于外界，
0: 对，
1: 你发现了吗？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涌到你心头的全都是这种事情，职位呀，也包括说你出门说你开个啥车，人一打听说，哎，你住哪小区啊？一听，哎，这小区六环外了吧？是吧？
0: 对，刚刚吴老师说了很多这个评价体系，因为人到了一定年纪，总在很多的这个价值观面前横摆哈。
1: 对，
0: 那天还看那个很有意思的短视频，现在很多这个网友会发短视频嘛，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是不是？
1: 对对对，小的剧哈。
0: 对，然后来一个特别有意思，我今年43，孩子两岁，你们呢？是吧？其实我们说，对比来对比去，其实都是一些外界的评定体系哈。那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夜碎石的这个官方账号呢，发了一个内容，叫做“中年最好的活法”。
1: 对，
0: 往哪里看都不如往里看。
1: 没错。
0: 那怎么往里看呢？你能看进去吗？你能知道吗？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一的展开哈，那也欢迎各位正在听天 FM 来到我们聊天室的各位亲爱的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好朋友们，有白开水5609-6085，月槐花香5434，阿迪好事连连，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你觉得中年哈怎么样活法，你现在觉得找到一个特别开心的活法，或者你活得很累很不轻松，或者你有什么一些感受，
1: 很拧巴，
0: 哎，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那说到中年，其实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说了说，往前要看自己的事业，有一些目标哈；往后呢，要看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往左看看伙伴，往右看看。

0: 友，是吧？往下看，看看平庸的自己；往上看，看看我离开我们的家人，带着我们的这个，带着一些期待看着我们哈。那问问我们的这个吴老师，我们经常说人不能焦虑，人要活在当下，对吧？当下就是最稳妥的一个位置，
1: 现实的，
0: 对吧？你往前看呢，好像你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你也不要想太久，那会很累。那你往后看呢，就会觉得哎呀，老活在过去也不行。那我们往后看，到底在看些什么呀，吴老师？
1: 从心理学上讲，我们经常说的有两种常见的心理问题哈，一种叫焦虑，一种叫抑郁。通常情况下，我们把这个焦虑都叫做指向未来。只就是没发生的事儿，未来的事儿。那我们有个成语叫做未雨绸缪。那么也就是说，天气预报报个下雨很经常的事情。但是有的人说我不带伞，因为今儿下雨的概率并不大，或者说但分下雨我找哪儿躲躲。但是你带个伞好像挺好的哈。
0: 是。
1: 所以呢，这个呢，你从心理学上来讲，它也叫一种焦虑，就是对未来没发生事情的担心。但这个很正常。也很合适。但是有的就不一定了，有的说，哎呦，这哪天别在火山爆发了吧，这有点不靠谱了。
0: 这叫杞人忧天。
1: 这不靠谱，哎，这叫杞人忧天，没错。所以你看成语里面已经带了哪个是靠谱的，哪个是病态的，哪个是正常的。
0: 对。
1: 那么对于以前的事情，经常陈俊云说我做错了，我这事儿搞砸了，哎呦，我当时要是再这么一下，他就能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就无限的自责，内疚，还有一些沉浸在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上升到一些叫做羞耻感，甚至于有个别的人带有一些罪恶感，
0: 是的，
1: 就这件事情没办好，那么这都是对过，所以这两种心态是常见的一个心理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肯定是。往我们年轻时候看的时候相对来讲容易一点，因为我们这叫回忆往事。周围一提起来说，哎，你看当年咱一块踢球，当年咱一块打拼等等，这些都叫忆当年。往后看的时候大家就特别不一样了，有的人看到的特别美好的前景啊，比如说，哎，我最近刚学了门手艺，然后我将来怎么怎么用去哈。然后我最近公司给我派了一新活啊，我怎么怎么着。但是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在45、56岁的这个节点上就面临了很多外界，他就有可能产生对未来的一些我们叫负性预期
0: 啊，
1: 就是不良预期。
0: 您说的那个对未来的一些负性预期、不良预期有什么事情？
1: 那比如说啊，我今天那个我们公司半年做总结
0: 啊，
1: 评分不好、
0: 哦、
1: 然后我们公司最近听说呢要部门合并，要改组，
0: 了解了，
1: 要变动、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又换了一个新的领导、
0: 嗯、
1: 这个领导呢比我还年轻、当年好像还一段程是我的这个徒弟、他今天突然间公司宣布他在另外一个部门工作了两年，突然间就到了我的领导上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自己和解。
1: 然后呢我刚才说的，你还第一，首先我觉得这是听众朋友们应该是很常见的事儿、
0: 是。
1: 第二，也是我最近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个现实事件。对，他真有这样的，就是最近因为很多的科技公司它是很年轻化的。
0: 是。
1: 非常年轻化。
0: 不管是从这个概念还是从体力上都是
1: 要年轻的。对，他非常年轻化，他有很多的这个新生代力量，甚至于95后都已经成为部门的领导者了。
0: 95后现在已经31岁了。
1: 那是呢。
0: 是吧。
1: 但是他也是成为一个我们叫做小组的项目的领导人。但反而85后，比如说85、86附近的，其实现在是40附近，
0: 40
1: 附近哈。那这些人有可能由于种种的原因，其实他有可能是被领导地位。那你可以看，这个对前途的预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本来在他40多岁的时候，他想的是1、2、3、4升到比如说7级、9级
0: 、
1: 结果这一下子卡这儿了。那我是还在这儿待吗？
0: 哎，老刘去哪儿了？
1: 多没面子！
0: 老刘钓鱼呢。
1: 对，这就产生这种我们叫做悲观语气哈。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哎呦，最近我们家老爷子身体不咋地。
0: 这个是
1: 查出个啥事儿来？
0: 是的。
1: 哎呦，听说这事儿还挺严重的啊！医生说可能反正不是特别乐观。
0: 总之，中年人往上呢，对，往上往前看自己的事业，没有规划或者无法规划、或者好像卡在这儿了，
1: 卡这儿了，
0: 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
0: 然后呢，上面还有自己的这个父母的身体健康，
1: 没错，
0: 下面还有自己的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
1: 孩子说，哎呦，今年这中考。

0: 也好，我们回顾自己的过去之好，都是想要过好现在的日子。那现在的我们这些中年的朋友们，大家的生活内容基本都有各种各样的焦虑，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也有各种各样的活法。所以我们说活在当下成了中年人最重要的一个运行指标。
1: 嗯，
0: 那活在当下有很多指标要完成，活在你身边的都是什么？你身边有朋友，有你的亲人，刚刚您说的爱人，
1: 是，
0: 那如何咱就说跟朋友之间相处。
1: 嗯，
0: 人到了40岁或者都会有个大的改变，以前你愿意去社交，
1: 没错，
0: 愿意去证明自己，比如说意见啊，比如说自己的一些想法 idea 等等，
1: 对，
0: 发现人到了一定年龄好像丧失了特别表达的意愿，对吧？就是好像会啊，差不多行吧，啊，我看透了，我不说破，这也是一种心理的呈现。
1: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个我觉得在40多岁以后，我就逐渐面临着我的朋友圈的一个更替。
0: 是
1: 啊，所以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是由于大家从事的专业不一样，所以那个相同的一些话题就慢慢变得少了。
0: 嗯，
1: 不像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大家还有新鲜感，说哎，你那行业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在听那行业就听不懂了，
0: 啊，
1: 对吧？就觉得哎，你干这个就。再说十句可能就得再问问题，那就没意思了
0: 啊，
1: 不像以前似的哈，在大家比较新鲜。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确确实实我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等等占用了我们很大的时间。
0: 嗯
1: 啊，那么在你其他的时间上来讲的话，你确实精力有限。
0: 您刚刚说那个行业的问题，
1: 对，
0: 干着干着行业没了，
1: 哎，对，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0: 对呀，
1: 就是这个行业在逐步的衰退的时候，那你遇到一个正在上升的行业的就是朋友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多少有点没面子。你觉得哎呀，这局咱不去了吧？你看人家现在都上市了，
0: 嗯，
1: 就我这个好像快破产了。你说这个明显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啊。
0: 其实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很难平衡，
1: 非常难，非常难。
0: 咱说咱们都是平凡的人，
1: 实话实讲，我们讲就是真正有这样的人走到我的咨询室面对的时候，其实也勾起了我的心里的一些涟漪。虽然说我们经过一些职业成长，已经练就了一个不太受此所触动的这么一个体系啊，但是不得不说，这种事情我们还会叫感同身受。对，因为我们也经历了这个，而且我们确确实实从内心能够感受到坐在我们面前这个人，这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事情。
0: 嗯，
1: 那么这个就出现了像刚才说的对未来的这些我们叫做不及预期的这样的一些想象。
0: 是，
1: 对，而我要强调是确实你不能说人家这个预期是这个空穴来风，它就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比如刚才你说这个部门的变动，对，最近我接的一个公司的服务，就是那公司就是调整了，人家公司要外迁，人家现在选新的地址，那你就是离家要远了呀。
0: 嗯，
1: 那这个是你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呢，他想的是，我如何如何，但你就是达不到吗？
0: 是，
1: 对，所以我那天突然间脑子里蹦出一个词儿来，就是当年有人说过叫做齐国安身平天齐国安身平天下，是吧？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顺序。后来那天我说你现在最好的是什么呢？是安身立命。尽量保住收入，
0: 嗯，
1: 就是我引用了这样的一个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你现在呢，第一是保证好你的身心健康，就你现在在产生过多的焦虑和担心，这件事情也处理不好，那我们哎有意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出于现实，不管你的领导是年轻与否，
0: 嗯，
1: 你的这个岗位还在，
0: 嗯，
1: 那么你就。如果你非常担心的话，有可能周围的人因为你的担心反而觉得你干不好活，直接就本来没你事儿，
0: 对，
1: 结果轮上你了。
0: 是我们之前在那个开播之前跟吴老师聊天啊，说我们说这今天这个我们是中年人那个区间哈，很多青少年时期是没有这些烦恼，因为他们年轻，他们可以有很旺盛的体力，很旺盛的想象力，并不是中年人没有了，中年人好像在一些某些事情的节点上自动给他停住了啊。
1: 对，我觉得这个
0: 开源节流了。
1: 对，这个阶段是因为我们在年轻青少年，包括二三就是25岁左右，甚至于30岁以前，其实你不觉得我们相对来讲更同质化一些吗？比如说我们大学刚毕业啊，这个大家都差不多，对吧？然后一出门，就算你干的不同的行业，挣的钱也差不了太多， 对吧？除非家里面给，否则的话估计。

0: 你开的车也好，什么也好，也大差不差。
1: 对，您刚才说的就是年代很重要。
0: 对，
1: 比如说那个时候都挣1000块钱，
0: 是
1: 现在有挣5000，有挣50000的，
0: 那这就不
1: 是这个贫富差距就差就很大了。
0: 对，而且你在社会当中去沉淀、去打磨、去历练、去工作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所收到的一些信息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那么你。当你经过10年、15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新的圈层的构建。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自于外部的这种可以对比的信息就增加了。
1: 是的，
0: 在以前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学刚出道的学生嘛，你干不好很正常，好好学嘛，就给你很多的空间，
1: 对，
0: 就宽容你，对吧？
1: 是，也看到大家留言哈，在读大家留言之前，跟大家互动一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您如果人到现在这个年纪，不管你是青少年、中年还是中老年哈，您觉得您现在特别引以为傲的一个生活品质和生活关键词是什么？
0: 一个态度，
1: 哎，一个态度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健康，比如说收入，比如说
0: 对，
1: 我头发多，
0: 潇洒，
1: 哎，潇洒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我来看大家留言，我都给大家加了精选留言了。有的朋友说，人到中年，不停望向四面的八方，忙着周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可很少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看清楚被困在中间的自己。我们有时候是想看，但是我们感觉看完之后，还不如不看了，看往前奔，往前走吧，奔吧，对吧？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停下脚步看一看之后，别人就快速超车了，我们就有点被。对，被落下的这样的感受，
1: 不能停下来哈。还有的朋友说，工作呀，别太紧绷，少点自我怀疑吧，主要把精力放在能改变的事上就好了。人的能力各有大小，尽心尽力就好。还有的朋友说，首先得健康。是的，健康现在是，如果大家说我很健康，你已经剩了99.99%的人了。你的健康重要，
0: 身心健康在中年当中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啊。
1: 对的，吴老师用了一个珍贵哈，首先要健康很珍贵。身边有两个人因为健康问题重新做了职业规划，你看健康影响职业规划，影响你的生活环境。
0: 没错。
1: 是的，还有的朋友说，我们习惯把绝大多数的目光投向外界，盯着别人的生活，在意别人的旁人的评价，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啊。还有的朋友说，中年就像秋后的树木，树叶呢渐疏却扎根更深了啊。
0: 哎，我觉得这个比喻挺诗意的、啊、
1: 对，我们会沉静下来，学着让把情绪调成静音键啊，不是不能调，我们可以调，不是没事了、啊、
0: 这个比喻我也很喜欢，就是你叫摁下这个静音或者摁下暂停键。
1: 嗯嗯
0: 啊，
1: 他说在责任与疲惫里偷半盏茶的时间向内求，跟自己和解。我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上半段先聊到这里哈。大家可以把现在您在生活当中觉得还自己挺好的一个感受和关键词也好，您到这个年纪的感悟也好，都可以用一段话、一个词来跟我们总结。我们今天聊人到中年，我们往上看是已经离开我们的这个亲人，我们要好好的生活在现在；往下看是平庸的自己；往左看、往右看是陪伴你能陪伴你的朋友和爱人；还有往前看是一些未知的理想；往后看是一些你自己的难得的经历，留下了什么，教会你的什么。但是日子还在继续，希望各位很好的活在当下。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与时，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这歌曲呢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夜快车同行人不多。其实到了人生的一定阶段，你会发现上车的人下车的人你也不必特别在意，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一定是同往同一个目的地的朋友。如果你身边正有一个伴侣，你们两个人携手要走完一生的话，其实这趟车很长，一站又一站，心情也是一站又一站的更迭。希望各位找到非常重要的平衡点，很重要哈。我想问问你，现在孤独吗？你寂寞吗？你现在是否找到了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和事？你现在对于再发生那些相同的事情，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解决方法？你有没有平静？你有没有以这个想法把这个键按到暂停，不让它往上走，也不让往下往下往下发展？那今天跟大家一起聊这个今天话题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大家好。
0: 我都到中年了，
1: 嘿，是
0: 每个节点不一样。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中年的话题呢，就会聊到很多人的一些共鸣的地方，也有不同的个体哈。也看到大家的留言，首先谢谢大家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人尽不惑了，最满意的是自己没丢掉善良
1: 啊，
0: 也没忘了
1: 好的品质。
0: 对，这个善良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以后不管是短视频时代、自媒体爆炸时代、自媒体个人意见领袖蓬勃窜出的时代，善良和真诚是最重要的两个品质，
1: 不可或缺。
0: 对的，也看到很多朋友在有问题哈，在回答问题之前先再说说大家其他的，往哪儿看都不如往里看。我们一会儿说这个事儿哈。
1: 对，
0: 外界的得失、他人的评判、过往的遗憾都是周遭风景，向内审视、接纳情绪、理清本心，才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啊。欢迎一周这位朋友进入我们聊天室，欢迎各位来到今夜思绪聊天室。刚有位朋友白开水问了一个问题哈，我们说现在您最满意自己的是哪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体会啊？有的朋友说一家吃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挺好的。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我说有人说头发，中年人头发会掉嘛，
1: 没错，
0: 有头发还觉得还自己还有一些非常。

0: 好的一些感受哈啊。那有的朋友问了说，您回答这个问题。
1: 对，我刚才因为我也在里面发了一个，我现在最满意我现在状态叫做自洽。
0: 这很难
1: 啊！我刚才听教授，白开水啊，
0: 对，
1: 有一个很，我经常看到这个朋友的留言，我很欣赏他留言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他表达的一些
0: 他很积极互动，对，
1: 我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也很想回应一下哈，就是我他说如果假如说不自洽，那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是不是就走到尽头了？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心理咨询师的确要具备这样的素质，而且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历练，但是毕竟来讲，我们也是现实当中人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啊，虽然我们的职业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些不同或者叫一些优势，但是不能不说是在我们工作之余，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自己不太自洽，或者是我们在接到一些个案处理的好与不好，或者我接与不接等等这些方面
0: 啊，
1: 还有在这整个这个行业的定位，还有另外一个我在行业当中我继续努力的一些方向上，我肯定还带有一段时间的不自洽的一个过程。那虽然说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是我可能最近找到了我一些新的一些位置啊、价值，还有一些我做的一些事情，也确实验证了我判断还有些合理性。那么也就是我在这个阶段的确还有自洽，但在生活当中，我实话讲，我们也有很多可能纠结矛盾没有完全跟自己和解的地方。
0: 是的，是
1: 啊，那我们经过一些训练和自己一些历练，那可能我们这些方面不太容易暴露在这个我说的是我们的来访者面前。但是坦率的说，在我的其他的圈层里面，也就是我的私人朋友圈层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体现的。
0: 其实那首歌说的很对，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1: 对，
0: 终日奔波苦，一刻也不得闲。
1: 没错，
0: 我们说最后看了，往前看，往后看，
1: 对，
0: 往左看，往右看，
1: 嗯，
0: 往上看，我们往下看看自个儿吧。
1: 对，
0: 我们往内看怎么看，看什么呀，吴老师说说哈。
1: 对，那心理学上其实世界上也有几大流派，一个呢就是可以说它是一种叫疗法吧，也不能叫完全叫流派，其实它有相似之处，比如说一种我们叫正念啊，其实也有把这个近似的称为内观，就是向内观察自己。那么当然它的这个技术流派上它有它很独特的一些说法，但是我觉得借鉴其中的一部分应该是相通的哈。首先来讲的话，要看看自己的情绪，情绪呢是不是有很强的对抗性，是有很强的逆反性，就是特别你总觉得它带有一些敌对的这样的一些声音跟想法来跟外界接触，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怎么说都不行啊，就这种感受，他说什么都反对，就是这个呢，很多不在于说他的观点的确跟你对立，而在于说他受到了一些打压，所以他要靠这种对抗来去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他不断的在跟我们称之，在北京话里称之为叫较劲啊、抬杠啊、杠精啊等等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我们要体察这个情绪，不但体察自己情绪，我们要观察一下周围人到底跟我们是一种合作的环境，还是一种对抗的环境，还是我们有意的去制造和找对抗。
0: 是
1: 啊，我们跟自己的这些做法没法和解，所以我们经常有烦躁啊、委屈啊、无力感呀、不甘心啊等等，很正常啊。我再次声明，很正常，但是呢它不能太持久啊，它要有一些，我们像一个我们吃的沙拉似的，它是一个混合的，它不是一个像我们中餐独立一个菜，比如说啊那红烧肉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啊，它那么油腻，对吧，它是一个混合起来的，它有很多的组合在里头啊，它有清爽有油腻等等啊，它有各种水果等等，它是一个杂拌，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比较常态的，但是我们认准了一个，我天天就是压抑自责等等啊，这些我们是要修正的，所以这向内看看我们自己的情绪啊，和我们跟 周围人再去相处时候这个情绪状态、啊、这是情绪。那梳理它哈，有两种。一种呢，我觉得是我们经常去做一些放松的训练啊，不管是我们经常说的呼吸，包括现在我可以看到有很多30几岁都在练。

0: 比如说八段锦
1: 啊，是，
0: 站桩，
1: 嗯，
0: 包括这个一些瑜伽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些活动都是跟自己交谈，
0: 身心的
1: 对，
0: 一些观察、放松，跟大自然
1: 对，
0: 的一些交流。
1: 甚至钓鱼、打高尔
0: 没
1: 夫
0: 错，
1: 也是
0: 哎，
1: 跟自己对话
0: 你说
1: 的
0: 的很
1: 啊，
0: 对，
1: 嗯，
0: 包括一些爬山
1: 对。
0: 啊等等，这些呢，实际上是你在跟大自然接触的时候，也在体察大自然跟你是否和谐。因为有的人在爬山的时候，我会看到经常有人爬着非常的身心疲惫，不光是累，他就觉得，哎呀，这山上怎么没有树啊？这山上没有花儿啊？
1: 就但凡你把这件事情在这个进行的活动当中加了一些额外的期待和要求，
0: 说
1: 这
0: 的
1: 个
0: 对。
1: 事情就显得不那么自洽
0: 对，我见过有些我觉得挺好，这样的一个行为，就站在山里面去对外喊些声，喊大喊一些啊，跟山林对话等等，我觉得这挺好
1: 对，
0: 啊。
1: 加
0: 完，
1: 工
0: 对，
1: 资，加
0: 哎，对对
1: 工
0: 对啊，那个你想喊什么都可以，反
1: 资，
0: 正大自然听到你声音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一个回声。
1: 是的。
0: 但是你要说，哎呀，这个破道啊，这个怎么没有洗手间呀？那你越爬越烦。
1: 对，
0: 好，这就是我们说怎么去做。那么刚才说了一个是放松，哎，通过几种这种方法；另外一个就刚才我提到这种想，你怎么把这个事想得那么烦？还是说我们可以像另外一组人似的，他一路经过都很宽容这个大自然？
1: 哎，就是你会发现啊，同样是在一个，比如说我们有交汇嘛，爬山的时候有上下下坡的楼梯，
0: 对。
1: 我说你。有时候上山容易下山难，你会发现在同样的一个就是时间小路上，两拨不同性格的人，你都会感觉到气场不一样
0: 没错，
1: 啊。有的人
0: 就是
1: 跟
0: 这样的。
1: 大自然融为一体，干净、少话、健康、积极，流的汗也觉得非常。有些
0: 没
1: 人
0: 错，
1: 感觉孱弱，感就你
0: 就
1: 就会
0: 是
1: 觉
0: 这
1: 得哎，
0: 样的。
1: 你的感受截然不同
0: 你看着
1: 哦。
0: 他都，你都累得
1: 哎，
0: 慌，
1: 是的，
0: 对，然后你就不想上去了。
1: 哎，对对对，
0: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
1: 哎。
0: 就是我们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外化反应，
1: 是，
0: 就是你让人觉得你的脸神也不对了，眼神也不对了，这种脸色也不对了，然后你的气喘吁吁。然后你看什么都觉得变，比如说你看见一个虫子，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现在我们北京的这个环境很好，有些野生状态下的一些动物，
1: 是，
0: 然后你觉得哎呀很害怕等等。但是有些人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下拍拍照，发发朋友圈，
1: 对，
0: 哎，我看见一只蝴蝶，我看见
1: 视角，
0: 这特别不一样。
1: 眼光。
0: 对，你会
1: 哎，
0: 看
1: 不
0: 到
1: 太
0: 美
1: 一
0: 的
1: 样。
0: 东西。其实，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我爬山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一条蛇当然我跟它保持一定距离，我确实不懂它是不是毒蛇啊。然后它在吞一只小鸟，其实这个场面有些人看起来，你看多残忍啊，把鸟给吞了。但是你从另外一个侧面看，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生物链
1: 是的。
0: 啊。如果你要很可怜那个鸟的话，那这个蛇饿了怎么办？
1: 对，你看，就是没有对错，只有角度，
0: 说的对，
1: 是
0: 所
1: 吧？
0: 以你把它看下来，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那么有很多人就会很悲天悯人，说：“哎，你看小鸟好可怜呀，被它吃了。那那个蛇它是不是也要去捕食动物呢？”其
1: 对，
0: 实这是一个生物链。哎，我们看它其实就是一个场景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看清自己是有这种我们叫执着，还是有这种偏执，
1: 对，我执
0: 这
1: 和
0: 俩不
1: 偏
0: 太一
1: 执
0: 样。
1: 和执着不太一
0: 不
1: 样，
0: 太一样，执着是我们比较鼓励的，就是你在大家都许可和容忍和习惯的前提下呢，去坚持某种事情。
1: 对，
0: 偏执呢，多多少少带有一种就是比较极端的，另类的。另外一个，你做的事情，太多人不理解了。当然有人说了，你看谁谁谁做的那种，原来有人说地球是方的，现他证明是圆的，他当时也不被理解。我觉得如果我们普通人一定要参考这种，几千年、几百年出来的这种智者，我觉得这个呢就可能有点太过，就是，
1: 较劲了。
0: 对，就
1: 对，
0: 是我们就是一普通人，就是你跟大自然和我们周围的人大差不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很正常的一种想法啊，对，你不要太偏执
1: 是，
0: 啊。那偏执怎么去纠呢？就是我们尽量向周围人去靠拢，去学习学习，去参考参考。对啊，虽然我很喜欢这个苹果的创始人这个乔布斯啊，他很偏执啊，他很偏执。但是确实我觉得他，我没法学习他。
1: 其实这样，就是在一个领域横空出世，
0: 对。
1: 在一个领域成为一个超级的一个，绝对是个鬼才。
0: 是的，
1: 其实他一定有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不是偏执，是非常非常超越常人的一种坚持。
0: 从心理学上
1: 对，
0: 讲呢，他在一个阶段的确是属于偏执，
1: 啊，
0: 但是他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成就。
1: 啊。
0: 另外。

0: 一个呢，他也被自己来讲，他也很接受，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心理问题。我们观察的是周围人因为偏执跟自己无法去相处，
1: 对，
0: 跟周围无法去相处。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呢，我们就除了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对待这个外界事物，特别是我们的进步的一个挑战的态度。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开始在中年，我把它就是称之为叫做真实的需求。
1: 中年真实
0: 对，
1: 的需求，
0: 那么青少年的时候，或者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想象的需求，我的未来，对，我要找什么什么样一个伴侣，
1: 对，
0: 然后我要住一个大房子，
1: 对，
0: 啊，我要开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1: 好
0: 车，
1: 像都是
0: 等
1: 很
0: 等
1: 好的
0: 等等
1: 期
0: 等等，
1: 待哈，
0: 就这些东
1: 对，
0: 西，的确我们在美好的这种愿景的情况下，我们去向它努力，但是中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更为现实，
1: 我说的更现实一点啊，
0: 对，
1: 更白话一点，
0: 啊，
1: 我想躺会儿。
0: 对。
1: 我没病，我挺好的。我想不要好多人烦我。哎，是这样哈。
0: 更第一更切合实际，第二更切合自己，另外一个呢切合家人，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说，我非要去实现儿时的梦想，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你暂时就要脱离这个家庭的这个系统了，那你真的是就自由自在的没有问题，那你可能跟家人商量好了，这段时间对不起啊，我得放松一下自己，那这可以，在这个可以。
1: 而且真的是明白你的这个家人会给你这个自由
0: 你
1: 的，
0: 说对
1: 这
0: 了，
1: 特重要。
0: 所以这个我强调，这个需求就叫真实需求。那么家人也理解，你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工作生活也好，你可能需要去这个，你可能周末就需要去钓鱼。当然，有的呢是一种相对长，比如说我就是想自己到国外去，或者是到大自然上，或者上西藏等等，我想去待10天。这个我们叫相对有点长，还有的就是我周末就想待，所以这个就是真实的需求，要跟你的周围的人去沟通。重点我说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可能性啊，其实我也不一定自己做得到，就是到底是什么是你的面子，什么是你的里子？
1: 是的，
0: 对，你的面子呢，
1: 很多
0: 可能，
1: 人弄反了。
0: 对，
1: 哎呀，
0: 就是你的面子其实是由你的里子构造出来的。
1: 既没面子，里子是空的，
0: 对，
1: 是吧？
0: 那么
1: 既没面又没里。
0: 你的光鲜生活，其实周围的人一眼就能看透你到底那个里子是个什么。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叫做什么？不要败絮其中，
1: 啊，
0: 对吧？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外表，
1: 金玉其内，败絮
0: 对
1: 其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不要就是好像你觉得很天光正彩，但是别人一看就是，哎呀，你这个虚。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对过往和遗憾的事情，适当的有一个合理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有对叫未实现愿望的一种诉求和一种留恋，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天天久久的回想的，哎呀，你看当时我要跟那个谁谁谁要是好了，那这日子过得比现在幸福多了，
1: 就是在现
0: 啊，
1: 实
0: 等等。
1: 生活当中有一种这样的人群，早知道，要不然，
0: 要不然，
1: 呀，哎呀，这真是的，
0: 我
1: 就这样
0: 这
1: 啊，
0: 10年前要投资黄金的话，哎呀，怎么着？
1: 对，
0: 对，那你不想想，你半年前要投资，现在不是亏了呢？对，所以这样的
1: 事
0: 事
1: 情
0: 情，
1: 永远是在变化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在变化。那我们做了那么多改变，其实是为了我们心中不变。那你是否能够期待别人看见呢？还是你真的自己看见自己呢？
0: 没
1: 就像
0: 错，
1: 朋友说，里子是自己的啊。
0: 对。
1: 还有的朋友说，我们总在迎合期待，却忘了听听自己真实的需求。心里那个很微弱的光，唯有正视才能找回生活的方向哈。
0: 是的，
1: 那时间关系，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不管是人到中年、青少年、中老年时期，都有一些自己的概括和总结
0: 没
1: 哈。
0: 错。
1: 那吴老师，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去总结今天的话题
0: 对，我觉得
1: 啊？
0: 今天话题很有意思啊，所以我说用2、3分钟来去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个最后的感想哈。就我们聊了一个，就是往里看啊，我觉得这个字大家都觉得挺熟悉，但是我觉得实际做起来倒是蛮陌生的。我们并不是让大家说是一定要非叫做反省，甚至于叫检讨自己。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我觉得反思跟反省听起来像，但是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反思可能更合适一些。
1: 它更适合所有人。
0: 我觉得就是大家去想想就得了啊！我前两天遇到一个人说：“哎呀，就我最近一定要找寻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是谁。”
1: 你加一个
0: 我觉
1: 一
0: 得这
1: 定
0: 个，
1: 就觉得太
0: 我觉
1: 难
0: 得
1: 了。
0: 这个有点没必要了。
1: 你别
0: 对
1: 加一
0: 你
1: 定
0: 心理学就给你一个可能性的探索，但不要说必须啊，你一定要去怎么样啊？往里看呢，我们并不是说挑毛病，当然你说找找短板，哎，这可以，就是
1: 对。
0: 不是说拿个尺子一毫米一毫米量，哎，就是我们大概去看看，哎，是不是

0: 大差不差的，我们走在这个合适的一个轨道上
1: 是
0: 哈。
1: 的，
0: 所以呢，我们中年人很多累啊，其实事儿啊，说老实话，从小到大哪天也没少，但是我们就显得特别特别忙
1: 对，
0: 啊。刚才说了，忙着比这个，忙着比那个。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有可以说有往上看、往下看、往左看、往右看、往下等等啊，我觉得都看不过来了，眼花缭乱了。
1: 让我想那首歌，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每
0: 个
1: 女孩都不简单。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
1: 男孩也不简单，
0: 稍微的去把注意力集中一点，我们到底看看这个压力是来自于你自己，也就是说你自己真心实意的，是不是愿意真的拿这个去展示出来，还是说你为了说我得跟你较较劲啊？那这个你要看一看啊，观察一下这个压力到底是别人给你的，还是说你自己有一个理想。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自己还有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功劳簿的，也就是这里面做错和做对的到底这个成绩单上面有多少是你能够承受得起的错误。我觉得任何人的这个考试觉得得100分的毕竟是少数，那么得90还是得80啊，这个我们当然还有就接受。我一直在说我们的节目面对的和我们参与者都是普通人，那普通人呢，我们就要普通人的活法，所以平庸啊，跟别人相似啊，能够照顾好父母啊，把孩子拉扯大呀，我觉得这些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1: 对
0: 啊，对，
1: 想起这个喜剧演员土豆在这个奇妙夜的一句表白、
0: 哎、
1: 一句发言，说其实成功是一时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一生都在面对平淡的生活。
0: 那当然了，
1: 对吧？就像很多人在有一刻时间被这个高光时刻，那高光时刻是一瞬间，我们大部分时间会回到平静的呼吸和平静的节奏里。如何跟自己相处这件事情是非常长久的一个话题，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的人生经验呢，慢慢的累积，我们的健康指数、我们的理想指数也会慢慢的调整，于是平衡成了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课题哈。
0: 对，
1: 人到中年往哪儿看都不如往里看，和自己和解，永远向上，永远给自己找到的是一个我们追求的心态。也希望各位今天听我们节目之后呢，尽量是向内去感受吧，向外都是攀比，向内是自愈啊，这挺重要的哈。谢谢大家的留言，非常感谢，也希望各位能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头发，有没有这个朋友，有没有自己相处的时间，都可以跟自己说我可以，我可以
0: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现实。你把自己想清楚了，我觉得这些日子就不拧巴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最后想跟大家说的一个心里话吧。
1: 对，谢谢各位今天能来我们的节目，祝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身体啊，晚安。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张信哲的作品。很久没有和各位在节目当中推荐每人一首经典的单元了，因为选歌是越来越难选，想了很久很久，今天我们就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的单元。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阿哲的作品。阿哲的声音就是如此天籁般纯净，就算是唱一些苦情歌也觉得没有那么的悲伤，所以听者无需要任何的情绪担负，只要静静的欣赏就好。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叫做《你如何失恋》，发表于1998年，收录在他的专辑《张信哲收藏精选》当中。

0: 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的这一首经典作品交给郭富城带来《瓦解》。这首歌发表于2000年，这首歌是郭富城千禧年的一首比较冷门的佳作，没有大红却深得老歌迷的偏爱，适合夜深人静独处的时候去聆听的作品，完美契合人在一定的阶段体会到的时过境迁。听完这首歌你会觉得郭富城的慢歌也是如此的好听。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开头的第五句歌词的那种情绪的转换，仿佛瞬间能够切换了一个视角和情绪，给很多的人带来启发和思考，一种被点亮的感觉。
1: 情绪像置身在悬崖，难再现往昔。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接下来这点时间当中，我们带领大家去认识陈丽君。2026年的9月20号，越剧演员陈丽君在湾区生命乐的晚会当中用戏腔演唱了《荣耀》，以专业级的唱功和反差感的舞台迅速刷屏，网友直呼戏腔绝了。陈丽君在《荣耀》演唱当中融入了戏曲的演唱技巧，以半唱半说的这种方式呈现，给人带来了眼前一亮的感觉。她身穿着粉色的裙子来演唱，表现出的是那种柔美的造型与铿锵的唱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成为了舞台记忆点。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的感觉一样，都会是从这档晚会当中认识陈丽君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她。
2: 顾虑是有的，无论我本人内心是多么的坚定，但是别人是不知道的，不知道之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我有时候甚至是怀疑自己啊，陈丽君怎么回事情？我好像每走一步都在学习啊，都能给我一种新的感受和新的营养。我觉得越剧它就是我陈丽君现在人生中的一部分，它一直陪着我，我也不会离开他。顾虑是有的。来到这个节目的消息出来之后，其实就有很多声音，就是他是不是要去娱乐圈发展啦、他是不是要不唱越剧了？无论就是我本人内心是多么的坚定，但是别人是不知道的。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来了，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而来，我的根是在舞台上。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我是为了宣传越剧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他们也愿意让我一起在这个舞台上面去宣传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宣传戏曲，那我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在出舞台和义工这个目标，我就已经就是我觉得我也很满足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什么不重要，其实就让时间去证明。我看到每一个姐姐们的一种对于生活、对于舞台的那种态度和对自己的期待，哦，都会给我一种新的刺激。我觉得他们享受舞台的方式跟我在我们戏曲舞台上享受舞台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能够找到共同点，又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点。我好像每走一步都在学习啊，都能给我一种新的感受和新的营养。我没有想过，其实可能这就是我的一个性格吧。我不会觉得自己是黑马或者是什么，因为我来到这里，我甚至我不知道我会走到哪一步，所以我会在走到每一步的时候，从出舞台开始到义工到现在二工，我会尽量的去植入我们越剧，当然是要符合这个舞台的这个风格的。所以你说大家觉得我是黑马，我谢谢大家对我的这个支持和鼓励，我会努力的去做好。但是毕竟这是一个有那么多姐姐们的一个舞台，大家都非常的

优秀，真的都非常的优秀，我经常会被大家的闪光点所刺激到。我觉得女性的力量是非常多元化的，她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坚韧的，可以是勇敢的，又可以是智慧的。我觉得女性力量它是不被定义的，有可能在她曾经的很多时间里她被人忽视掉了，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然后

0: 越剧不陌生，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可能爷爷就会有哼过越剧。但是你说真正的启蒙的话，我觉得还是在小学的时候吧。我的音乐老师，他一半时间给你上儿歌，他一半时间教你唱越剧，这是他自发的，因为他特别喜欢越剧。其实我真特别感谢他，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像他这样的老师存在，才会有更多像我们这样喜欢越剧的孩子。很多次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但是你一直在咬牙坚持。我记得曾经吧，在很小的时候，可能是在练胯，然后我撑在那里。但这在这之前，你已经练了很多很多很多，做了很多很多训练了，然后跟你手已经在抖了，然后汗很多无数，然后哒哒哒哒从你身上掉下来，滴进那个毯子里。当时我就觉得我坚持不住了，但我一直在坚持。我那个时候，我脑子里还在想，这张毯子上流过了多少人的汗水。今天陈丽君，你的汗水也要留在这里，你要坚持住，别人能坚持下来，你为什么不能？
1: 这个是。
0: 哦，四爷，对，这是我从08小白花班毕业的第一个毕业大戏，《步步惊心》。当时我们小百花越剧团是排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大班版本，就是蔡志飞老师、张艺兴老师、刘淳芳老师他们有一个模板，就是，然后我们是小花班版，他们排一场，我们排一场，就是也有一个这么一个传承，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快速的去学习和接受。但是作为当时的我自己，精神压力特别大，晚上睡觉都在做噩梦。在你心目中，小百花是艺术水准那么高的存在，我明天。我会不会出什么差错？就是其实当时的精神压力还挺大的，对。让我看看。哦，蜗牛白寿，蜗牛白寿是我们小百花的立团之作，然后这是我拿到的第二个角色吧。
1: 马老师也是这个，
0: 对，王老师就是这个角色。
1: 对，所以在你心中，马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0: 王老师是一个非常智慧且非常有勇气的。这么一个艺术家，他一直非常勇敢，一直都没有停下过他的脚步，并且一次次的带给大家惊喜。哦，梁山伯、梁祝，我在意的就是我上台之前我有没有准备好，我是不是这个人物，这个会让我压力很大。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我们毛老师，因为他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每天都在鞭策我。我觉得。在舞台上表演，不是说我追求的是不能出一点错，你最重要的还是要像这个人物，因为你只要像这个人物了，无论你做什么，你是他，你就可以。哦，贾宝玉，
1: 这样好。
0: 张花楹，其实我当时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还在小百花班的时候，是我的学姐们他们所创作的这么一个小剧场的一个作品，我看到了这个作品，我想，哇，好美，好浪漫。好难过，好感人。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艺校的时候是学了那么一点儿的，自学了一会儿。在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成为了小百花的演员，然后让我们回去重新去演这个作品。然后我就有发现，哎，我不一样了。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终于感受到他了。
1: 加一个，这个是肯定爬
0: 贾
1: 到
0: 静。
1: 过去了，已经哈。
0: 进入《新龙门客栈》这个剧组，在成为贾婷之前，这个剧其实它已经很成熟了。我当时作为一个观众，在坐在台下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好不一样，好特别，我对他抱有了很大的信心。我当时觉得他能成功。

0: 不上网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传播让更多人去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它让你融合在里面，它是粤剧，但是它又新鲜，它又能够进行一个交流，有非常多的这个时代的这种元素加进去，这就成就了它的特别。我认为的流量，它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就像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一样，它永远是起起落落的，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对于粤剧的这个关注度能够停留的这个高峰值能够停留的更久一点，更长一点。啊，何文秀，何文秀是我们影派里非常非常经典的传统大戏，这出戏真的很难，真的很考验演员。我当时刚拿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从唱念做打所有的这个人物我太多的不足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不会再太多的情绪内耗了，我就告诉自己没关系，陈丽君，你知道自己哪些地方不好，你在每一场的这个演出排练中你去改，你去调整。但到现在的话，我已经学会了去享受这个舞台，去放松的走进它，而不是去在意哪一句话哪一句唱腔哪一个动作。我也很感谢就是其实我的朋友们，他们会把我的这个演出的现场录下来，然后我就每一次都看，每次都发现，哎，这个地方我可以再调整。你可能今天你演这出戏这一个桥段的时候，你今天对他的理解是这样的，明天你加深了，然后你的处理它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会不一样，你的语气、你的唱腔、你的情感、你的节奏，它都会发生变化。
1: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角色和这个特别的神采飞扬，
0: 太神采飞扬了，是不是？我觉得粤剧首先声腔很美，音乐很美，它的形体很美，它的扮相很美，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舞台选择。重点它还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为之骄傲的传统文化。其实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或者是像梁祝啊，如果说是有真的想要好好的学习粤剧的，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不是广告啊，不是，就是我的母校，就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里面有个戏曲学院的那么一个公众号，它里面就有真的非常专业的课程，非常专业的老师们去教粤剧唱腔、粤剧身段、粤剧形体、念白，都有非常的专业，就是曾经教过我的那些专业老师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觉得粤剧它就是我陈丽君现在人生中的一部分，它一直陪着我，我也不会离开它，这就是我的真心话。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高大的，但是我一直会在他身边，他一直陪伴了我那么多年，从今以后一直都会是这样。
2: 这些都是陪伴了我一路走来，这是我的人生的这个不是，这是我一个，这是我的一步一个脚印啊。真的没有哪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人可以永远做到最好，
1: 但太完美的人才是不完美的。
2: 对，其实我经常崩溃，我没有状态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状态好你才可以坚持做下去。

首先它就有我们这个艺术前辈老师们的这个水准在的，有他们操刀，然后又有90后的这个主创团队，有青春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因为观众朋友们真正的对于这个作品的喜欢，然后进行了很多的二创和传播。我们现在没有哪个人是不刷小视频不看。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5: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每次走在实体书店的木质地板上，脚步声往往会被周围沉静的氛围所吸收。木质书架上整齐排列着印刷精美的书籍，色彩斑斓，封面上的文字呢，用各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字体向外呼唤。可是当你手指顺着书籍的延伸，准备把其中一本抽出来，翻开扉页，你的指尖触碰到的往往不是纸张略带粗糙的纹理，而是一层紧绷光滑、略显冰冷的塑料薄膜。这层薄膜极薄，透明度也很高，在荧光灯管的照射下折射出一条细长的反光，它把整本书严密地包裹起来，角对角，缝对缝，没有留下一丝可以供指甲探入去的缝隙。书本被封存在一个无菌的微型空间里。

里面的墨香、纸味、文字的排列方式都被完整的隔绝在了另一个维度。所以站在书架前的人呢，动作往往会在这一刻产生停顿，本能的翻阅欲望在光滑的塑料面前撞了一鼻子灰，手指头在薄膜表面来回的抚摸几下，最终又缓缓地放了回去。我相信在很多人的购书体验当中，这些微小的停顿并不陌生。人们走进实体书店，本来是为了寻找一种具象的沉浸式的接触，看一看字号的大小，感受一下纸张的磅数跟克重，读一读前言的语气，或者是随意翻开中间的某一页，看看作者的文字风格是不是契合自己当下的心境。可那层薄膜像是一道无声的屏障，在读者和书本之间拉开了一段难以逾越的心理距离。这种被隔绝的感觉，让书店这个本该充满偶遇与探索的场所多出了一种微妙的戒备感。书还是立在那儿，封面上的推荐语热情洋溢，但是他谢绝了未付款之前的深入了解。如果伸手触碰到的只有冰冷平整的塑料，其实书架就已经不再是知识的阶梯了，而更像是一面玻璃展示柜。所以从这个细节开始，关于实体书店的书是不是应该继续塑封的争议，就在读者、书店管理者和出版机构之间悄然拉开了序幕。那层透明的塑料膜表面上是一层物理防护，而实质上却成为了现代商业逻辑、文化空间属性和消费者心理博弈的交汇点。

如果把视线从读者的失落感上移开，投向实体书店运营者的日常，这层塑料薄膜又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在书店的后台或者休息室里，常常能看到被清理出来的废弃样书，那些曾经没有被塑封的图书，在展架上静置了几个星期以后，往往会留下一条清晰的被使用的痕迹。书角因为无数次的拿取而变得卷曲起毛，甚至分层，封面被有汉字或者油渍的手指按压过，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隐约指痕。纸张的边缘因为暴露在空气与预热光之下而微微泛黄，甚至有些页码之间还夹杂着不小心掉落的灰尘或食物残渣。更有甚者，某些热门书籍的书籍因为被过度翻折而产生了无法复原的折痕，整本书已经显得松垮且脆弱。对于书店而言，每一本被翻烂折损的图书都意味着直接的财务亏损。图书零售行业从来就不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实体书店需要承担高昂的场地租金、人工成本以及水电开支。一本进价六折、售价百元的图书，利润其实是微薄的。而如果因为作为试读样本被翻坏了，不能再接着卖，书店就要卖出好几本完好无损的书，才能补回这一本的损耗。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加防护，这本书过不了几天就会从商品变成废品，这个账究竟该谁来算呢？出版机构也有一样的隐痛，在图书供货流程中，退货机制有严格的损耗标准，品相受损的图书在退回出版社的时候，往往只能是作为废纸来回收，或者以极低的价格清仓处理。为了保护产品的物理完整性，确保送达消费者手中的是一件完好无损的商品，塑封就成了出版工业在标准化生产和物流运输中最廉价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所以塑封并不是为了阻断交流而生，它最初的使命是作为一道防线，抵御漫长的流通环节里的物理摩擦和人为损耗。这本账是关于损耗与成本的，上面每一笔记录都极其现实。当经营的压力沉重地压在书店头上的时候，保护图书品相的诉求就自然而然压倒了提供无界限翻阅体验的浪漫理想。

可当读者站在被塑封的书架前，心中升起的往往不是对书店成本的体谅，而是一种关于确定性的焦虑。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被高效和精准所充斥，在做任何一项消费决策之前，人们已经习惯了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买件衣服呢，可以到评论区看看买家秀；去餐厅吃饭，可以先翻看评分和推荐菜，甚至看一部电影之前，怎么也得先瞧瞧预告片，甚至看看别人的影评。可是一本完全被塑封的书，却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这种预先审查。它的内文被隐藏在塑料膜之后，读者所能够获取的信息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书名、作者、出版社、封底定价，还有腰封上那几句充满夸张修饰词的推荐语。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购买书籍，体验就特别类似于打开一个未知的内容盲盒。如果花了几十块钱买回家，撕开塑封之后发现内文排版密密麻麻，令人疲倦，或者翻译腔调生硬晦涩，甚至内容跟封面宣传完全不符，那种挫败感往往是远超几十块钱本身的经济损失的。因为现代人最难以忍

说的不是多花了几十块钱，而是花钱买到一份被愚弄的感觉。这种对失误的恐惧构成了购买决策当中巨大的阻力。在实体书店里，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试读来确认图书质量的时候，购买的风险就被完全推给了消费者一边。面对一本完全未知的塑封书，绝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就是放下它，然后在手机上去搜书评，或者直接在电商平台上寻找有没有免费试读的章节。在一个一切皆可预览的时代，要求一个人就凭着封面上两行夸张的推荐语就落子离手，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风险的赌博。所以试看是不是会影响购买决策呢？当然是。试看不光是获取信息的过程，更是建立购买信任的过程。当这种信任不能通过亲自翻阅来建立的时候，购买行为就会在犹豫里停滞。尽管塑封的本意是为了保障商品的完整性以促进销售，可它不经意间却在消费者心头筑起了一座怀疑的壁垒，把原本可能发生的冲动消费和即兴购买挡在了门口。

为了平衡保护商品和提供体验之间的矛盾，许多实体店采用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在一堆塑封完好的图书顶部或最前排，摆上一本贴有样书或者试读本标签的拆封图书。这本样书就像是一个孤胆的代表，独自承担了所有到访者的翻阅和触摸，它的命运往往是沧桑的。只要在书店里观察片刻，就能发现书上承载着极其丰富的微观人类学样本。有人喜欢拿拇指快速飞翻书页，带起一阵微风，有人习惯用食指沿着字里行间轻轻划过，有人会在看到精彩的地方的时候下意识用指甲在页角捏出一个微小的折痕，还有人会把书本半合，借着光线去研究缝线装钉的牢固程度。很快，这本样书的书脊变得松弛，边缘微微发黑，页角泛起卷曲，甚至带上了各种各样的味道。然而正是在这本残破的样书上，也展现出了实体书店最为动人的一面。那些被无数手指抚摸过的痕迹，虽然降低了书籍作为物理商品的品相，却赋予了它一种被阅读过的生命力。当一个人接过来翻阅的时候，仿佛能透过那些微微弯曲的页角，感受到上一个站在这里的人曾经在此处停顿了多久。样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塑封带来的僵局，它给犹豫不决的读者提供了一扇窗户，允许人们透过这扇窗户摸一摸文字的质感，确认一下思想的温度。但是样书的供给往往是有限的，并非所有书都有样书，尤其是那些冷门的或学术著作或者是音量较小的新书，书店往往舍不得拆开一本作为样书，所以读者在书店的体验就成了一场碰运气的游戏。运气好的时候能遇到一本敞开怀抱的样书，运气不好的时候面对的依然是一整排被塑封严密包裹的秘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既然内部的文字被塑封隔绝，那图书的营销就不得不转移到这层薄膜之外，于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现象在实体书店被无限放大，就是铺天盖地的妖风。妖风环绕在图书封面下半部分的一只窄带，原本的功能就是补充说明或者做简要推荐，但是在塑封普及的背景下，他就被迫承担起了销售员的重任。因为读者无法翻看内文，妖风就必须用最大号的字体、最刺激的配色、最惊人的推荐语，在短短几秒钟内抓住路过者的眼球。什么大师震撼推荐，改变数百万人命运的年度之作，如果不读这本书，你将错过整个时代，类似的标语充斥着书架。各种名人的推荐语被挤压在狭窄的纸条上，仿佛每本书都是惊世骇俗的绝作。当核心内容被塑料膜封闭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外衣的尖叫来吸引注意力。可是这种依靠喧嚣来吸引注意力的策略往往会带来反效果。当每一本书都在妖风上高声呐喊的时候，喊声就是噪声。读者在经历了一次次被夸张推荐与吸引而买回家撕开塑封却发现内容平平的落差之后，对妖风会产生一种天然的免疫与警惕。这种外在的喧嚣和内在的被封闭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反映出当代出版营销在面对信息遮蔽时的焦虑。当产品本身无法展示的时候，只有靠包装上的修饰词来进行过度代偿，可信任往往就在这种过度代偿中被一点点侵蚀。读者开始怀疑那层塑料膜保护的究竟是精致的纸张，还是试图掩盖内容贫瘠的秘密。

在探讨塑封和拆封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很无法回避的背景，就是实体书店在整个图书零售生态当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异化。这里边最让书店管理者感到无奈的就是所谓的展厅效应。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实体书店漫无目的闲逛，然后被一本装帧精美的书籍所吸引。如果这本书恰好有拆了封的样书，人们呢会站在书架旁认真的翻阅上个几分钟，确认它的价值，也就产生了购买的欲望。但是接下来发生的动作却不是拿着书走向结账柜台，而是拿手机打开电商软件去扫书背上的条形码。手机上同一本书往往打着6折、5折甚至更低的折扣，而且还包邮送到家，所以读者又轻轻地放下了手里的样书，在手机上下单了，立即购买。这实体书店把样书拆出来，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体验空间，却沦为了数字平台的免费试衣间。这个现象就很深刻地揭示了实体书店所面临的生存悖论。他承担了场地租金、装修成本、店员薪酬和样书拆封的损耗，给消费者提供了线下体验和筛选的服务，可最终的交易行为和商业利润却没有任何线下体验成本的网络电商给轻易抢走了。你说说，这书店连提供试读的成本都承担了，最后这书却卖不出去，那它的存在本身不就成了一个悖论吗？在这样的现实冲击下，书店对图书进行塑封，有的时候甚至跟羽绒服的那个超大价签一样，带有了一种悲壮的自我保护意味。通过不提供完全的试读，或者不提供过于舒适的翻阅环境，书店试图促成某种急性的冲动性的线下购买。如果一切都可以轻松试读、轻松对比，那实体书店在巨大的价格劣势面前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的。那层塑封膜既隔绝了读者的手指，也折射了实体商业在互联网浪潮冲击之下的困顿和挣扎。

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人们对图书塑封的敏感本质上反映了大众对阅读这件事儿认知方式的变化。在过去，买一本书往往意味着对一个物理实体的永久拥有，书被买回家，摆在书架上，成为家庭资产和个人精神领域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即便偶尔买到一本不那么称心如意的书，人们也会把它视为个人藏书中的某种补充，并不会觉得完全被辜负。可当下，空间成本变高了，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对物品的态度逐渐从追求拥有转向了注重体验。一本书不再仅仅是一个占地方的纸质物体，而是一段需要付出数小时专注力的时间体验。那如果我只是想获得一次阅读体验，为什么要为一本可能并不适合自己的纸张买单呢？因为现代人已经越来越不愿意为不确定的体验买单了。生活中的杂物已经足够多了，居住空间的每一平方米都弥足珍贵，没有人希望买回一堆只读了三张纸就决定束之高

格的废物。所以，购买前进行严格的筛选和体检，就成了消费式体验的一个必然要求。在这种心理转向下，不能翻阅的塑封书就显得极其的不合时宜。它会强迫消费者在没有任何体验的情况下，直接完成一个拥有的动作。对于奉行精简生活、注重体验质量的现代读者来说，

出来，混杂着新鲜墨水、植物纤维还有装钉胶水的独特气味扑面而来。那是纸质书特有的温度，被压实的书页脱离束缚之后，微不可察地弹开了一点点缝隙，整本书仿然突然恢复了呼吸。这声清脆的撕裂带有一种决然的意味，在这声响动发生之前，这本书依然是一个随时可退可换可以放弃的标准化商品，而在这声响动之后，它就正式地进入了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这种体验虽然带有某种风险，但是撕开包装时候的那种期待感和仪式感，也是完全敞开的电子文档所无法替代的。这种紧张感本身就是实体消费的一部分，你在未知中做了选择，付出了代价，撕开了保护壳，然后开始独自面对书中的世界。如果里面的内容精彩绝伦，那种赌赢了的满足感就会成倍增加，而如果内容令人失望，那声撕裂就是对冲动决策的一次轻微惩罚。这一个瞬间，物理包装的破坏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商业交易的终结和精神阅读的真正开始。

尽管塑封带来一种阻隔和犹豫，可是当一个人真正决定买下一本塑封书，并且把它带回家的时候，另一个微妙的心理仪式，哎，又开始了。沿着塑封膜的封口缝隙，拿手指用力一顶，或者是拿剪刀轻轻一划，伴随着极其清脆的撕拉声，那层透明的薄膜被剥离，被捏成一团，被丢进垃圾桶。就在这么一个瞬间，封闭的空间被打破了，隐藏在塑料膜里边的空气被释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实体书店的图书到底该不该拆封的讨论，最终绕不开一个核心的哲学提问：书店究竟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零售场所，还是一个承担着知识传播使命的公共文化空间？因为在大部分人的潜意识里，书店和服装店、电子产品、3C 数码店是不同的。人们倾向于认为书店带有某种公益性质，应该是宽容的、开放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在这样的期待中，翻阅图书应当是大众天经地义的权利，书店理应提供无障碍的阅读条件，甚至应该像图书馆一样允许人们在此汲取知识。但商业现实毕竟是残酷的，书店并不是由财政拨款支持的公共图书馆，它的每一度电、每一份租金、每一名员工的薪水都必须通过具体的商业销售来实现循环。如果把书店完全等同于公共图书馆，要求他们无偿提供所有图书的翻阅体验，并且独自承担所有的折损风险，那就是道德绑架。人们希望书店保有文化圣殿的超脱，但你支付的不过是普通卖场的账单。这种认知上的偏差造成了读者跟书店之间很多无谓的冲突。当读者因为找不到试读本而埋怨书店冷漠的时候，店员可能也正在为月底的业绩指标还有损耗报表而愁白了头发。公共文化属性和商业盈利生存重叠的时候，那层薄薄的塑料膜就是两者拉扯之下的伤疤。这道疤痕提醒着我们，知识虽然有公共性，但承载知识的纸张和运送纸张的空间具有明显的商业边界。如何在保持商业运转的前提下守护好那份独特的文化温情，是每一个实体书店在缝隙里求存时必须面对的考题。

如果把实体书店的塑封困境放在整个阅读生态中来看，数字阅读平台的崛起无疑是提供了一面极其清晰的镜子。在电子书或在线阅读软件里，试读是一个极其自然且零成本的功能。不管是什么书，平台几乎都会默认提供前一章或者前 10% 的内容供读者免费阅读。如果读完这段内容觉得不合口味，经典删除即可，不需要付出任何经济代价，平台和出版方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物理损耗。这样的无缝试读已经彻底重塑了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算法和数字技术抹平了选择的门槛，让获取试读内容变得像呼吸一样顺畅。可实体世界依然保留着物质的沉重和硬度，相比之下，实体书店的落子无悔和塑封隔绝显得尤为笨重和冷酷。在数字体验的映照之下，人们对实体书店塑封的不满被进一步放大。既然手

手机上能够毫无负担地试读前几章，干嘛到了实体书店就得面对一杯被塑料包裹的硬壳呢？我们确实已经被互联网惯坏了，已经习惯了无缝衔接和零成本退货，所以就很难承受实体物品的不可逆性。但这个正是物理世界的复杂的地方。数字世界的零损耗是基于代码的无限复刻，而实体世界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物理极限，纸张会破损，空间会拥挤，商品被触摸就会留下痕迹。它不能像数字平台那样提供无限度的免费试看。这不是理念落后，是物质世界本身就是这样沉重。

从本质上来看，实体书店里关于拆不拆封的纠结，映射出的是整个图书出版跟消费链条里微观信任机制的脆弱。为什么读者一定要先看后买呢？因为对出版物质量不信任。曾经有太多妖风吹得天花乱坠，可买回家却发现是七拼八凑的平庸之作。有太多的翻译译文生硬难懂，甚至存在大量的低级错误，读者踩雷多了，防备心自然是层层加码，就要求要先验货后付款。而出版商干嘛就那么固执的要用塑封把书死死包住呢？除了防尘防损，也是因为对部分读者缺乏信任。凡凡那些在书店里肆意折页的、图画的、长时间看完全书然后就丝毫不打算买的行为，凡凡那些把书店当成免费托儿所或者休息室而对图书缺乏基本敬畏的做法，当双方都是出于自我保护而抬高防线的时候，结果就是微观信任的崩塌。读者觉得书店小气，出版商虚伪，书店觉得读者挑剔，只看不买，两端的人都被困在了自己搭建的墙内。要打破这种僵局，总要做一些微小的改变，所以有些书店开始尝试建立拆封试读区，定期的把一部分塑料图书拆开供人翻阅，然后作为打折促销进行特殊售卖。有些出版社开始在塑封袋上附带二维码，你扫一扫，你可以尝试去阅读那些经过精心排版的电子试读章节，这样呢，既保护了纸张品相，也满足了读者对于内容审查的需求。这些尝试虽然微小，却是试着朝对方迈出了一步，重新修补那条裂开的信任纽带。

在一个越来越追求效率跟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好像是越来越难以忍受未知了。我们希望所有选择都有预告，所有付出都有回报，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经过彻底了解之后才纳入怀中。然而，阅读的本质往往就包含着一种与未知相遇的冒险。那些真正对我们的精神产生过剧烈创击的书籍，有多少是买之前已经能完全预料到了它的影响呢？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没有完全看透，带着好奇跟冲动撕开塑封，才与某种意料之外的思想撞了个满怀。因为人生里那些真正震撼我们的遭遇，往往也都没有提前做好给我们试读的准备。实体书店的那层塑封膜也许永远不会彻底消失，成本的账本依旧存在，损耗的现实依旧残酷。但是只要书店依然愿意在某个角角落落摆放上那么几本被翻得微微泛黄的样书，只要读者面对塑封的时候依然保有探索的欲望，这种微妙的平衡就会继续维持下去。完全的封闭会带来窒息，而完全的无边界会带来崩溃，最重要的是给彼此留出一道缝隙。对于书店而言，少一点防备，多给读者打开一扇试读的窗户。对于读者来说，多一点体谅，像爱护自己的物品一样对待那些敞开的样书。当那层透明的薄膜不再是一道冷漠的墙，而是一个温和的保护壳时，实体书店和读者之间就会在纸张的撕裂声中重新找回那种久违的坦诚相见的温情。不知道你在一个实体书店里，上一次因为好奇而买下一本完全未知的塑封好的书，是什么时候呢？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首先，它就有我们这个艺术前辈老师们的这个水准在的，有他们操刀，然后又有90后的这个主创团队，有青春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因为观众朋友们真正的对于这个作品的喜欢，然后进行了很多的二创和传播。我们现在没有哪个人是不刷小视频、不看、不上网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传播，让更多人去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它让你融合在里面，它是粤剧，但是它又新鲜，它又能够进行一个交流，有非常多的这个时代的这种元素加进去，这就成就了它的特别。我认为的流量，它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就像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一样，它永远是起起落落的，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对于粤剧的这个关注度能够停留的这个高峰值能够停留的更久一点、更长一点。啊，何文秀，何文秀是我们影派里非常非常经典的传统大戏，这出戏真的很难，真的很考验演员。我当时刚拿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从唱念做打所有的这个人物我太多的不足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不会再太多的情绪内耗了，我就告诉自己没关系，陈丽君，你知道自己哪些地方不好，你在每一场的这个演出排练中你去改，你去调整。但到现在的话，我已经学会了去享受这个舞台，去放松的走进它，而不是去在意哪一句话、哪一句唱腔、哪一个动作。我也很感谢就是其实我的朋友们，他们会把我的这个演出的现场录下来，然后我就每一次都看，每一次都发现，哎，这个地方我可以再调整。你可能今天你演这出戏这一个桥段的时候，你今天对他的理解是这样的，明天你加深了，然后你的处理它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会不一样，你的语气、你的唱腔、你的情感、你的节奏，它都会发生变化。
1: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角色和这个特别的神采飞扬、
0: 啊、太神采飞扬了是不是？我觉得粤剧首先声腔很美，音乐很美，它的形体很美，它的扮相很美，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舞台选择。重点它还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为之骄傲的传统文化。其实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或者是像梁祝啊，如果说是有真的想要好好的学习粤剧的，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不是广告啊，不是，就是我的母校，就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里面有个戏曲学院的那么一个公众号，它里面就有真的非常专业的课程，非常专业的老师们去教粤剧唱腔、粤剧身段、粤剧形体、念白，都有非常的专业，就是曾经教过我的那些专业老师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觉得粤剧它就是我陈丽君现在人生中的一部分，它一直陪着我，我也不会离开它，这就是我的真心话。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高大的，但是我一直会在他身边，他一直陪伴了我那么多年，从今以后一直都会是这样。这些都是陪伴了我一路走来，这是我的人生的这个不是，这是我的一步一个脚印啊。真的没有哪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人可以永远做到最好，
1: 但太完美的人才是不完美。
0: 对，其实我经常崩溃，我没有状态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状态好，你才可以坚持做下去。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记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

0: 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9%。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0: 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

0: 和，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0: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

0: 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 怡园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4: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

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

0: 就更好了。
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5: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4: 或奔放。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101.8 歌曲九连环。

好，像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去唱装音假音，也可以为了你去学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的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不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的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歌。

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丢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
5: 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